0: 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同时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联通。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文表示，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推动老中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海关合作、经贸合作、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五号发布关于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1: 联合声明表示，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双方一致同意落实中国共产党和老挝人民革命党关于构建中老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2024至2028年，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推动中老关系和各具特色的现代化事业进入新阶段，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示范。声明提到，双方同意继续通过各种形式加强两党两国高层，特别是最高领导人战略沟通，继续充分发挥党纪渠道特殊作用，持续提升两党交流合作的深度、广度、频度，为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强劲动力。双方同意建立中老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老挝重申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方在涉港、涉疆、涉藏等问题上的正义立场。双方将共同维护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加强防务安全合作，持续深化执法安全合作，进一步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老挝遍路锁国为陆联国战略对接，落实好两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纲要和重点合作事项清单，继续充分发挥中老经贸和技术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加强产供链合作，构建智慧海关合作伙伴关系，为中老铁路国际口岸实施旅客运输一地两检提供口岸运行管理协作方案，加强航空航天领域战略合作，欢迎老方航空企业引进中国商用飞机。双方同意促进高频率人文交流，密切高标准战略协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推动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等重大理念和倡议框架下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8号到9号应邀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5号介绍，访问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会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3: 此次访问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近年来，在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的战略引领下，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 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
2: 中东方面，美伊关系持续紧张。伊朗媒体在五号报道称，伊朗海军将两艘美军驱逐舰驱离阿曼湾，而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即否认。另外，据美媒五号报道，特朗普特使前一天前往田纳西州密会核专家，而伊朗就否认同意将部分浓缩铀转移到第三方。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五日报道，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前一天秘密前往田纳西州橡树岭的国家实验室，与一支技术专家团队进行磋商。这支团队可能在与伊朗的核谈判中发挥作用。报道称，白宫当前正试图与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以结束冲突并启动深入的核谈判，并希望在谈判启动时能有专家随时待命。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五日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透露，沙特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这名消息人士称，目前伊美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至后续对话中讨论。与此同时，美军中央司令部五日发表声明称，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军舰进行警告射击，并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说法不实。声明指出，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向其开火。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稍早前报道，伊朗海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向两艘美军驱逐舰进行警告射击，将其驱离阿曼湾。并据报道，入侵的两艘美舰是美军特拉克斯顿号和梅森号驱逐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在美东时间五号傍晚，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击落了四架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的攻击无人机，随后空袭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站，以防御进一步的攻击。另外一方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周五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没有在公开场合露面，是出于安全考量以及有关部门的建议。阿拉格奇也驳回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可能和穆杰塔巴会面的言论，称应该现实地看待这一问题。
4: 阿拉格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深度参与国家各项进程，在国家发展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影响着国内局势，掌控着国家治理权。但出于安全考量，有关部门不建议他过多亲自公开露面。针对特朗普此前表示愿意与穆杰塔巴会面以促成美伊协议的言论，阿拉格奇明确回应称，这一问题应当被现实地看待。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政府与最高领袖保持着日常不间断的联系，会在适当时间接收其指示并严格遵照执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以黎停火延长的背景下，战火却没有平息。据黎巴嫩媒体在五号报道，以军对黎南部多地发动了新一轮空袭，造成至少13人死亡，15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同一天也指出，当天袭击黎南部多地以军目标，并且和以军交火。而黎总统及总理当天就指责伊朗将黎作为谈判筹码，却并没有提供任何实际帮助。
5: 尽管以黎停火协议三日起在延长，以军仍持续对黎巴嫩发动袭击。黎南部城市奈拜提耶五日遭以色列空袭后升起大片浓烟。据报道，除奈拜提耶外，以军当天还对黎南部、杜维尔、提尔等多地发起空袭，对居民区及大量民用设施造成严重破坏。其中，提尔地区一栋设有银行分行的大楼在袭击中被毁，造成十几名平民受伤。以军同日在向塞达和扎赫拉尼地区多个城镇发布撤离令，迫使大批居民开始逃亡。以军同日发表声明称，上周在黎南部打死黎真主党工程部队负责人高级指挥官哈尔卜。声明称，哈尔卜曾多次参与针对以军的袭击，以军将继续行动，消除针对以色列的威胁。另据黎巴嫩真主党五日发表的声明，其武装人员当天袭击了黎南部多个地区的以军目标，并与以军发生交火。与此同时，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在受访时罕见指责伊朗在其与美以的战事中利用黎巴嫩作为谈判筹码。他称伊朗没有试着提供帮助，而只是为了其自身利益将黎巴嫩卷入战争。黎巴嫩总理萨拉姆认同奥恩的言论，并进一步指责伊朗让黎南部民众替其承受战争代价。 以军目前仅从黎南部的德兵镇撤军，实际仍占领哲黎边境大田地区，且在停火生效期间仍不断对其所称的黎真主党目标发起打击。而伊朗此前在与美国的谈判中一直坚持将黎巴嫩停火视为达成任何和平协议的先决条件，甚至于近日暗示若以色列继续或升级对立攻击，伊朗武装力量或考虑直接进行介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由于电力短缺，加沙中部最大的阿克萨医院面临着运营困难，只能依赖小型发电机供电。眼下医院的关键科室全面停摆，手术室也停止运作，加沙民众的医疗危机进一步加剧。
6: 阿克萨医院是加沙中部地区最大的医疗机构，也是当地唯一的医院，为超过500,000巴人提供医疗服务。院长侯赛因表示，目前第四台备用发电机已停止运作，医院面临的电力危机进一步恶化，威胁到医院的持续运营。
7: أزمة المولدات الكهربائية في داخل مشافي قطاع غزة ومنها مستشفى شهداء الأقصى تتفاقم يوما بعد يوم ومعظم المولدات في داخل المستشفى قد تعطلت بالكامل والآن المستشفى يعمل على مولد صغير لا يفي بحاجة تقديم الخدمات الصحية لهذا المشفى ولذلك يعني هناك عدد كبير من الأقسام قد توقف العمل بها ومنها للأسف الشديد قسم العمليات
6: 院方表示，目前医院依靠老旧的备用发电机发电，但备用发电机无法提供足够的电力来维持关键科室的全面运作，导致手术室完全停摆。
8: القسم بيعاني من العتمة الكاملة في القسم يعني الإضاءة إضاءة نهار يعني في الليل طبعا ظلام دامس صعب غرفة العلاج بالخلف زي ما أنت شايف إحنا بنقدرش نعطي العلاج بالغرفة نفسها فبنطلع على إضاءة الشمس في النهار بالليل طبعا حيكون أقل جودة المريض مش هياخد حقه بالعلاج تمام في الوقت المناسب
6: 医院方面表示，尽管工程团队已付出很多努力，但由于发电机效能持续降低，且维修或更换所需的备件严重短缺，使其几乎不可能持续运转，问题至今未能得到解决。
9: The continuation of this situation threatened to cause the hospital to cease operations completely at any moment, which would be a humanitarian and a health disaster added to the series of serious challenges facing the health sector.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2: 下节回来还要继续关注到的是，特朗普批加州选举不公，检方启动欺诈调查，稍后见。

0: 从粗粝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能照片，
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今天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8: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有馬達加斯加的發聲蟑螂啦，巨人馬鹿啦，同埋我哋好多甲蟲啦，
10: 係好大力噶佢，
11: 好大力噶你，
9: 係啦 ，OK。
12: 爬蟲美容師其實就唔單止係美容嘅，咁其實基本上就係護理啦。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多啲。
0: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与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举行了会谈。韩正表示，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共同落实两国元首此前达成了共识。
1: 普京首先向韩正转达了对习近平主席的问候，感谢习近平派遣韩正率团出席圣彼得堡经济论坛。普京说，中俄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水平，发展势头良好。两国的经贸合作在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框架下不断取得进展，贸易额稳定增长，10%的增长率是很好的成绩，俄方希望这一势头能继续保持。
2: Проекты, основные перечень отраслевых совместных проектов известен. Они касаются и энергетики,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сельского хозяйства, транспорта, логистики, инновационных сфер мирного атома, космоса, искусственного интеллекта. Мы вас поздравляем с достижениями по этому важнейшему направлению. Китай демонстрирует уникальные результаты, я бы сказал.
1: 韩正也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对普京的问候，并向普京祝贺圣彼得堡经济论坛的成功举办。他还表示，普京的演讲不仅分析了世界经济形势和俄罗斯经济发展形势，也为俄罗斯经济发展制定了重要的规划。韩正说，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也是俄中睦邻友好合作签署25周年。不久前，两国元首的成功会谈为发展双边关系和多领域合作达成了非常重要的新共识。
3: 中方呢始终愿意同俄方啊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持续巩固呢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国际协作，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实战内涵。
4: 中国外交部呢在此前表示，中方是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5月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方卫视尹丽、金马、卢瑶、萨维热尼亚在圣彼得堡的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出席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体会议，并且围绕对外合作原则、全球贸易格局以及俄罗斯本币贸易等多项核心议题发表讲话。普京在讲话当中指出，俄方始终对所有愿意开展平等互利合作的伙伴持开放态度，并且高度评价俄中关系，称中国是俄罗斯历经多年考验的战略伙伴，两国经济合作几乎覆盖所有领域，是新时代大国互利协作的典范。普京还指出，传统以西方为中心的全球贸易体系已然瓦解。过去5年间，全球生产总值近半数的增长都是来自金砖国家，成为驱动全球经济增长的核心主力。

0: 普京在5号出席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时回应记者提问，指他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普京说，俄罗斯需要的是着眼长远的协议，而不是冲突的短期停歇。此外，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在5号指出，扎波罗热核电站遭到无人机袭击，3名正在进行维修工作的工程师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
1: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5号指控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了无人机袭击，而当天国际原子能机构才表示，由其斡旋达成的俄乌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战线局部停火协议生效。利哈乔夫指出，此次袭击是在停火生效期间发生，呼吁国际原子能机构关注乌克兰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据悉，3名工程师在工作期间遭到乌克兰武装部队袭击，乌方对此暂无回应。 国际原子能机构当天在社交媒体回应指，已获悉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发生了一起严重事件，导致部分俄罗斯军人受伤。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呼吁各方保持最大的军事克制，并全面遵守停火协议，以便输电线的维修工作能在未来几天按计划进行，并补充说，这对于防止扎波罗热核电站发生核事故的努力至关重要。 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尽管事件目前正在调查中，但乌克兰方面已告知机构仍将致力于遵守由国际原子能机构斡旋的停火协议。机构并强调，扎波罗热核电站5号再次发生的外部断电事件是自战争爆发以来的第18次，凸显了修复750千伏主输电线的紧迫性和必要性。格罗西也表示，恢复750千伏主输电线将是迈向核安全重要积极的一步，符合每个人的核心利益。 另外，乌克兰无人机部队指挥官表示，乌军于4号晚上袭击了位于马里乌波尔和比尔迪扬斯克的港口，以及俄罗斯占领区沿岸水域的5艘船只，指这些船只参与盗窃乌克兰粮食和转移军用物资。俄军方面也有发动袭击。乌克兰基辅州州长5号指，当地一家食品加工厂遭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4人死亡，11人受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俄军政治总局副局长阿劳季诺夫在5号表示，俄军目前在前线军事局势当中仍然占据主动，并且积极寻找战机，在苏梅和哈尔科夫等战略性的城市，乌军防线都已经告急。
3: 俄军政治总局副局长阿劳季诺夫中将认为，根据俄罗斯国防部公开信息，仅上周。 包括车臣阿赫马特特种部队序列内的俄军北极群就攻占了苏梅哈尔科夫北线边境区的20个村庄，俄军还巩固了堡垒带赖亚历山德罗夫卡附近的阵地。阿劳季诺夫认为，进入今年夏季战役，乌军已是惊弓之鸟，1000多公里接触线上，随着突出部的不断增加。 乌军兵员已严重不足。阿劳季诺夫指出，西方公开报道说，今年的4月，俄罗斯无人机产量已增长了117%。到2026年底，俄罗斯计划生产730万架的 FPV无人机，以及780万枚用于各类无人机的巨能的弹药。 这也说明俄罗斯经济目前已经能够适应新的现实。阿劳季诺夫还引述了美国彭博社的报道称，德国、法国和英国已经开始讨论与俄罗斯就乌克兰问题展开对话的可能性，这可能归结于欧洲国家对乌克兰战败的担忧。他们认为。
4: 局势已开始对基辅不利。阿劳季诺夫强调，战场上的胜负，这才最有发言权。
2: 阿劳季诺夫强调，战场上的胜负，这才最有发言权。俄军也并不急于决战，而是要循序渐进地进行蚕食，寻找战机，以打促和。6月3号，俄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在莫斯科举行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成员国国防部长的会议上宣布，俄罗斯正在测试新型的作战指挥系统。该系统能够在统一的内网中支持。
3: 从俄军排级到战役指挥所的所有指挥控制层级的信息互动。别罗乌索夫强调，在乌克兰作战的俄军中央集群正在完成新系统的实战测试。俄罗斯军方还将于今年九月前在所有俄军中央集群方面部署该系统的上线。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0: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以加州州长初选计票进度过于缓慢，指责加州民主党人窃取选举胜利之后，联邦检察官在五号称已经启动调查。而当前加州计票到底情况如何？我们来看本台记者发自当地选票处理中心的现场报道。
2: 记者现在所在位置是洛杉矶县的选票中心，所有在6月2号寄出选票目前已经陆续的抵达，这也是成为这场加州初选的一个大脑的位置。目前加州的选举方面面临到的两个非常对立的声音，第一就是加州方面非常追求是不会遗漏任何一张合法的选票，因而进行非常繁琐的验票工作等等，而另一个声音来自于总统特朗普，在6月4号的时候就表示说加州是故意拖慢进行暗箱操作这样的一个非常严厉的指控。而这种高举程序正义的这样的验票动作这样的慢，到底是捍卫民主还是透支公众对于选举的一个信心，引发各方极大的关注。
4: 在特朗普未提供证据的情况下指控加州存在大规模的舞弊行为后，美国检察官艾萨利五号宣布其办公室正与联邦调查局合作，对多起涉嫌选举欺诈案件展开调查，但并未给出具体案件及指控内容。
2: 选票中心的官员以时机敏感为由拒绝。

0: 为了我们采访他私下解释说，这次加州的慢的包括有多重原因。首先是所有的邮寄选票，只要在6月2号投票日当天投出的寄出的选票都被认为是有效的选票。而另一点就是所有的一个签名审核动作。加州发现，如果你的选票和签名不符的话，第一时间不是选择放弃你的选票，而是要进行一个修正的动作。而这样的过程自然也会拖慢整个计票的进度等等。而另一方面就是有报道提到说，这次加州州长的初选当中，有多名民主党人参选的情况之下，很多选民真的是直到6月2号投票日当天才决定到底该支持哪一位候选人。据加州州务卿办公室的声明，6月2号开启的投票最终的选举结果将在7月10号获得官方的正式认证。 在这次加州州长选举当中，再次领先的共和党人谢尔顿在4号的时候就表示，加州已经成为全美的笑柄。原因是加州作为全球第4大的经济体，拥有硅谷和最多科技企业的州份，在面对1000万张的选票的时候，竟然会要花费近1个月的时间来处理2号当天进行的初选。不单只有加州，还包括新泽西州。 蒙大拿以及新墨西哥州，截止到目前为止，都几乎完成超过90%以上的一个检票的一个速度和效率。2024年的总统选举期间，和加州体量相似的佛罗里达州，在投票日当天晚上就已经完成了所有的计票工作。而这样的一个选票计票的过程，时间拖得越久，也给阴谋论创造了更多的空间。以上是由方卫视杨美君、李占清来自美国洛杉矶的采访报道。
1: 泰国副总理兼外长希哈萨在5号就柬埔寨针对泰柬海上重叠主张区域启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框架下强制调解程序仪式，向驻泰外国使团作出说明，指泰方不认同柬方启动程序的理由以及相关调解范围，认为双方应该优先解决双边协商解决争议。
2: 希哈萨表示，柬埔寨以泰国终止2001年海洋划界谅解备忘录，借 MOU44 为由，决定启动强制调解程序，并在正式通知泰国前已向媒体公布有关决定。泰方对此举表示意外
3: ，saying that the avenues for discussion, bilateral discussion, negotiations have been exhausted. We say that we terminated MOU 2544 because we want to start anew. Because the MOU under the MOU there was no progress.
2: 谢哈萨指出，随着柬埔寨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双方已拥有共同遵循的法律框架，应先就后续安排展开讨论。而公约框架下也存在自愿调解等机制，但柬方却选择直接启动强制调解。 他同时强调，强制调解程序应严格限于海洋边界划界问题。然而，柬方还提出，如果双方最终无法就海洋边界划界达成一致，应进一步建立临时安排，推进联合开发以及资源共享。We
3: believe that task is not the task of the conciliators. That task has to be further discussed between Thailand and Cambodia. If we're going to give that task to the conciliators, there has to be further discussion between Thailand and Cambodia.
2: 谢哈萨也指出，柬方此次决定与两国领导人在菲律宾宿务会晤期间就恢复关系和重建互信所达成的共识并不一致，也与两国外长会谈所形成的共识不一致。双方当时讨论的是通过对话逐步恢复双边关系，建立互信，增强信心，并推动关系正常化。
3: 谢哈萨认为，其影响将不限于海洋边界问题。Their decision on the maritime boundary is not giving the chance for a dialogue, so this is going to have a bearing upon our efforts with regard to the land boundary and the border issues.
2: 泰柬重叠海域位于泰国湾，由于泰国和柬埔寨对海洋边界划定存在不同主张，双方在相关海域形成重叠主张区域。公开资料显示，泰柬重叠海域面积约2.6万平方公里，潜在油气资源价值估计约为3000亿美元。凤凰卫视留言员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1: 下一节回来还将继续关注到的是东部战区回应荷兰军舰过航台湾海峡，强调全程跟监警戒。稍后见。
4: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 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今天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中国解放军东部战区五号晚间就荷兰军舰过航台湾海峡发布谈话，强调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
1: 东部战区发放两张最新照片，新闻发言人徐成华陆军大校表示，5月27号以来，荷兰德鲁伊特号护卫舰舰载直升机非法侵闯西沙领空，接续过航台湾海峡。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对核舰过航行动全程跟监警戒，有效应对处置，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日前，何方直升机非法侵闯西沙领空，海军631舰和626舰近距离外逼驱离荷兰军舰，中国海军553舰用中英语警告驱离何方直升机。
2: 荷兰直升机 NH90， 我是中国海军553舰，你已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空，立即离开，立即离开。Civilian helicopter NH90， this is Chinese Navy warship 552。You are violating the territorial airspace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Leave now. Leave immediately.
1: 画面显示，南部战区还出动战机挂载霹雳10空控导弹，参与了驱离行动。中国国防部此前回应指，西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军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敦促何方停止侵权、冒险和挑衅行径，严格约束一线海空兵力行动，以免发生海空不测事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第18届海峡论坛将于6月中旬举办。针对台陆委会称海峡论坛是大陆统战平台，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5号在答记者问时表示，海峡论坛是反映民间性、草根性、广泛性的两岸民间交流平台，对促进两岸各领域交流合作、增进同胞利益福祉发挥了重要积极作用，受到两岸同胞包括台湾同胞普遍欢迎。民进党当局出于顽固台独立场，为一己政治私利抹黑污蔑台海海峡论坛，企图破坏两岸交流合作，严重损害台湾同胞利益福祉，不得人心。两岸同胞是一家人，走亲走近走到一起的大潮流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再来看香港方面，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率团访问中亚两国，与当地达成近100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其中，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将在2028年与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历史博物馆联合策展，也有内地企业和乌方税务部门合作，利用 3D 测量等技术协助当地加强税收筹划。
3: 在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率团访问中亚期间，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与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历史博物馆签署合作备忘录，未来将联合举办展览。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吴志华表示，乌兹别克斯坦是文化古国，也是古丝绸之路的文化枢纽，希望借此机会将丝路的历史和文化带给香港观众。双方初步计划在2028年底将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历史博物馆藏品带到香港展出，而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馆藏也计划于2028年内送往乌兹别克斯坦展览。
4: 咁過往我哋香港嚟講係我哋嘅博物館咧，較唔多係應該係第一次我哋同中亞嘅地方嘅博物館嚟合作，而中亞嘅地方嘅博物館咧對我哋香港博物館嘅認識亦唔多嘅。咁我哋呢一次機會其實係開啟咗，除咗係展覽之外咧，係一個全方位一個研究啦、教育啦、人才培訓啦，可以將來透過合作咧，去互相分享啲經驗，互相分享我哋嘅嗰啲嘅專業，我哋共同將兩地大家嗰個文博事業發展係更加繁榮嗰個向前推進。
3: 来自陕西的天润科技也在本次行程中与乌兹别克斯坦的税务部门签署合作备忘录，利用 3D 测量技术、无人机航拍及实景三维建模，协助有关单位加强税收筹划，预计签署至落地需半年至1年时间。
5: 我们也有团队在跟进，希望通过这一次的我们的访问，能尽快地推动我们在中亚这边的业务和我们智慧城市、数字孪生城市和智能应用空间的在这边的发展，为这个数字经济在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这方面呢多做一点贡献。
3: 不少内地企业代表也提到，香港贸发局也为企业出海提供全面的服务支援，充分发挥商贸联系人作用，让首次到访中亚的内地代表与当地沟通更加顺畅。 凤凰卫视陈其曼、吴建明、吴国健在哈萨克斯坦报道。
0: 下节回来，我们还将关注美股在周五全线下跌，稍后见。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今晚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聚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美日澳东方捷克鲁26联演澳大利亚举行演练跨兵种步战协同和空中突击，参演人数超过3000人，演习规模创历届之最。朝鲜试射3款新型导弹，其中包括配备 AI 自主导航能力的巡航导弹，称将部署到在韩国接壤边境。美军最老核动力航母尼米兹号服役51年，牙买加最后一次海外靠港。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4: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来看股市消息，美股在周五全线下跌，纳指重挫超过1000点，创了近8个月的最大跌幅。关键芯片股遭到抛售，详情我们来看本台驻纽约记者发回的报道。
6: 周五收盘时，美股大幅下跌，非农就业报告好于预期，加剧了市场对于更高利率的担忧。那么，美国劳工部周五公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的非农就业新增17.2万人，远高于市场预期的8万人，一倍还有多。那么，投资者目前是预计美联储在2026年会全年保持利率不变，并且加大了对于进一步加息的压注。根据期货工具显示，交易员目前预计美联储在年底前加息的概率达到了约70%，高于就业报告公布前不到50%。那么，特朗普在报告公布之后发文表示，如此强劲的就业报告公布之后，股市应该上涨而不是下跌。他同时还表示，就业增长并不意味着通胀。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哈希特则强调，强劲就业也不足以支撑必须加息。但是美联储的双重使命，就业和通胀当中，就业疲弱通常会增强降低利率的需求。但是呢，如今就业市场显现出来仍具韧性，关注就转向了通胀，尤其是在伊朗战争影响之后。那么周五收盘时，三大指数全面下跌，其中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跌近4.2%，芯片股成为了拖累大盘的主要原因。那么标普500指数11大板块收盘时也是涨跌互现，其中必需消费品板块和公用事业板块领涨，科技板块和非必需消费品板块则是领跌。分析师认为，近期出现的 AI 投资热潮推动了美股屡创新高，但是市场内部的轮动已经开始出现。下周市场还将关注 SpaceX 估值近1.8万亿美元的 IPO。 那么分析师则是指出，作为史上最大的 IPO 之一，那么市场也已经开始将本轮的调整和下周即将上市的 SpaceX 联系起来，大量资金可能被吸引从 AI 和科技股当中流出，为其 IPO 腾挪仓位。另外呢，比特币今天也是一度跌破了6万美元关口。非农数据公布之后，周五收盘时，10年期美债收益率在4.54%附近，对于美联储利率预期更敏感的2年期美债收益率则是升至4.16%，创一年以来的新高。美元指数 DXY 则是上涨来到了100.068，而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来到了每盎司4340美元附近。凤凰卫视刘友明纽约报道。
5: SpaceX 超级 IPO 临近，华尔街正在关注这家估值可能高达近1.8万亿美元的公司能否快速进入美国主要股指。标普全球决定维持现有规则，要求企业上市满1年并且持续盈利，意味着 SpaceX 短期之内难以进入标普500。但是纳斯达克和富时罗素就已经放宽了规则，允许大型新股更快纳入指数。
7: 随着 SpaceX 等超级 IPO 临近，美国主要指数是否因为这些科技巨头破例开门，正引发华尔街关注。根据市场预期，马斯克旗下的美国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的 IPO 估值可能达到约1.75万亿美元，跻身美国市值最高的企业之列。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和 OpenAI 也被认为可能在今年稍晚启动上市程序。面对这一波超级 IPO， 美国主要指数机构出现分歧。纳斯达克方面支持加快纳入新上市大型企业，而标普全球则决定维持现有规则。 标普全球四日表示，不会放宽企业纳入标普500指数所需的条件，包括上市满一年以及连续四个季度实现盈利等要求。这意味着 SpaceX 等超级 IPO 至少一年内无法进入追踪标普500指数的大型被动基金。相比之下，纳斯达克已于今年5月调整规则，允许符合市值条件的大型新上市公司在挂牌15个交易日后即可纳入纳斯达克100指数，而无需等待数月甚至一年。由于 SpaceX 计划在纳斯达克上市，因此有机会更快进入相关指数体系。与此同时，富时罗素也表示，大型企业最快可在上市5个交易日后纳入其指数体系。分析人士指出，相关规则调整首先有利于企业本身，被纳入主要指数后追踪指数的被动基金和机构投资者往往需要被动买入相关股票，从而为公司带来持续资金流入。不过也有观点担忧，过快纳入高估值新股可能增加被动投资市场风险。市场人士指出， SpaceX 这次 IPO 估值本身已十分昂贵，而相关企业公开流通股份比例又相对有限，如果指数基金被迫快速增持，可能进一步推高股价波动。与此同时， SpaceX 本周启动 IPO 路演，其中一站是 SpaceX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马斯克与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戴蒙的一场直播访谈。马斯克在路演中重点介绍了 SpaceX 未来几项增长方向，包括扩大已经盈利的 Starlink 卫星互联网服务，将数据中心送入太空，以及在月球建设城市，并计划利用 IPO 募集资金将10万颗新卫星送入太空。凤凰卫视吕友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5: 德国方面，6月3号德国竞选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失利，在德国政坛被视为一次罕见的外交挫折，而德国政坛也就此展开了激烈讨论。
8: 德国竞选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在首轮即出局，引发国内强烈震动。联邦政府在例行发布会上先向当选的奥地利和葡萄牙表示祝贺，称两国都是德国在安理会的伙伴国家，德国将与其合作推动欧洲立场，但政府同时承认对结果非常失望，并宣布将对失利原因进行梳理。
9: Als erstes möchte ich für die Bundesregierung den beiden Mitbewerbern um die europäischen Sitze, nämlich Österreich und Portugal, herzlich zur Wahl gratulieren. Mit beiden werden zwei enge Partner im Sicherheitsrat vertreten sein. Eine starke europäische Stimme ist in unserem Interesse.Wir werden mit Ihnen eng zusammenarbeiten, besonders wenn es darum geht, europäische Positionen im Sicherheitsrat sichtbar zu machen.
8: 长久以来，德国是对整个联合国体系出资规模仅次于美国的国家，因此也有德国政客主张，如果德国对联合国体系的影响有限，那就应当重新评估对联合国的财务支持。德国政府发言人则强调说，世界需要一个强大而团结的联合国。德国明确支持相关的改革进程，同时德国也将继续为一个有行动力的联合国提供支持。
9: Die Bewerbung, die wir abgegeben haben, war Ausdruck des politischen Willens dieser Bundesregierung.

0: 认为是在国际法上的双标，因此失去了不少南方国家的支持。
1: Klar gibt es Kritik an Deutschland, aber das, auch der Außenminister hat es gesagt, das kann verschiedene Ursachen haben. Viele haben sich auch an unserer Unterstützung für die Ukraine gestört. Es gab eine Gegenkampagne mit sehr, sehr viel Energie von Russland. Natürlich gibt es Länder, die sich an unserem Einstehen für Israel stören. Das sind alles Ursachen. Ich glaube, am Ende muss man sehen, dass es halt einfach eine Addition von Umständen war, die dazu geführt haben, dass wir diesmal nicht erfolgreich waren.
0: 凤凰卫视孙谦，德国柏林报道。
2: 每逢世界杯，不少巴西人都会收集各支国家队球星卡的贴纸，而到线下社群交换重复贴纸，也成为了跨世代的传统。
3: 每隔四年，一项仪式都会在巴西各地重新上演，人们满怀期待地打开一包包贴纸，贴纸在不同的人手中交换，而那些空白的页面也开始逐渐被填满。对于数百万巴西人来说，世界杯贴纸册本身就是观看世界杯体验的一部分。
4: Até quem não gosta de futebol no Brasil na Copa participa, né? Então é meio, é cultura, é nossa cultura futebol. E ficam na expectativa das figurinhas, de abrir os pacotinhos.
3: 在圣保罗，一个专门用于交换贴纸的场所，吸引了数百人前来参加。许多家庭共同延续这项跨越世代的传统。除了乐趣之外，许多家长也认为这是一个教会孩子耐心等待。协商沟通以及学会分享的机会。
5: No Brasil, todo ano de Copa, né, a gente tem essa cultura de montar um álbum de por seleção, né? Então é meio que cultural nosso já. Então eu lembro desde sempre do meu pai fazer isso comigo, né? Então eu repasso agora com as minhas filhas, né?
3: 在这个热爱足球的国度里，世界杯贴纸册依然让无数的家庭相聚在一起。共同延续一项简单却珍贵的传统，对于孩子们来说，快乐来自下一张即将抽到的贴纸；而对于许多成年人来说，快乐则来自于回忆，回忆自己第一次打开贴纸包时的激动心情。就这样，每到世界杯来临之际，被填满的不仅仅是贴纸册里的页面，还有一代又一代共同珍藏的美好记忆。凤凰卫视林卓韵巴西报道。
2: 最后来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6: 已经吸引多年久未露面的香港演员钟楚红，近日惊喜现身品牌开幕活动，担任剪彩嘉宾。钟楚红在受访时透露，平日喜欢远足拍照，欣赏郊外大自然生态，不知他又有没有兴趣复出拍电影呢？
7: 我而家呢個階段，我中意睇戲多啲咯。我睇到香港咁多好嘅電影啊，咁多優秀啊、出色嘅創作人，我好感動啊！我而家個生活好豐富，同埋好開心啊！即係我冇嘢缺啦。
6: 香港艺人马德钟原定以潮州大使身份出席第五届香港潮州节的活动，不过他在社交平台分享在医院病床上的照片，透露自己右脚从膝盖到脚踝严重发炎肿胀。而且要抽积水治疗，过程极度痛苦，导致他寸步难行，深感煎熬，无奈需要煞停工作。从照片可见，马德钟身穿病人服躺在病床上，左手手腕插着用来输液的喉管，他的右脚膝盖以下位置则被敷料及绷带紧紧包扎着，情况令人忧心。消息曝光后，大批圈中好友、网民及粉丝都表示震惊及十分担忧，并希望他早日康复。香港组合农夫早前在红磡香港体育馆的演唱会反应热烈，七月将会移师澳门开唱，十月还会连同张继聪举办大型综艺舞台秀。农夫成员陆勇和西军这天出席活动，他们在受访时被问到这次演唱会会否加场。
8: 唔知啦，
9: 上次加場我哋都唔知啦。
8: 係，但係嗰個係紅館，今次我哋係舞台劇嗰種場地，我哋係1000人、1000幾人咁樣噶嘛。咁、那個場數又可能唔同，
9: 係啊。咁有冇預計會加咧？都未肯定。
8: 希望好啦。
6: 鳳凰衛視綜合報道。
2: 好，感謝您搭乘今天的鳳凰早班車，祝您週末愉快。

然天气，感受心情，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周末早间的凤凰气象站，我是王毅。昨天呢，我们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芒种，芒指麦类等有芒作物成熟待收，种呢指谷黍作物播种下地，所以芒种呢既是收获也是播种。在农耕时代啊，其实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读懂大自然的节奏。古埃及人的历法呢，对应尼罗河的泛滥期，所以一年呢是分为了泛滥季、种季和收获季。在古代欧洲，6月底呢还会举行盛大的仲夏节，围着篝火跳舞，庆祝一年当中白昼最长的一天，祈求夏粮丰收。至今，在北欧一些国家呢，还会在仲夏节竖起花柱，围着它欢歌起舞。所以你看啊，无论东方西方，自然告诉我们的道理是一样的：万物有时节，忙而不乱，众有所得。这应该就是人类农耕文明最早的默契了。好了，我们先聊这么多吧。程序报回来之后，我们再一起来回顾一下本周国外的天气重点。

欢迎回来。过去七天时间，欧洲上空低值系统活跃，中欧阿尔卑斯山、巴尔干半岛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了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且伴有雷暴天气。而在伊比利亚半岛，主要受到下沉的西北气流控制，降水稀少，尤其是在西班牙的中南部，几乎是没有有效降水的，晴热突出。那气温方面呢？上周末东欧多地的气温显著偏低，最高气温普遍不到20度，其中俄罗斯西部局部地区甚至不到10度。随后几天暖湿气流加强，东欧的气温逐步上升，偏低程度有所缓和。到了周五前后，东欧多地的最高气温上升到了25度上下，但在北欧最高气温基本上就是保持在20度上下，天气清凉。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北美洲的情况。过去七天时间呢，在加拿大的中西部、美国中部到东南沿海一带阴雨频繁，其中上周日前后受到冷涡影响的这一带的部分地区还出现了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雨大的时段多地的最高气温下降到了不足20度。在美国的中部到东南部沿海一带，这里的降雨就是面广点强，而且强对流天气高发，像南达科他州、内布拉斯加州、堪萨斯州等局部地区甚至监测到了龙卷风。另外，周一在东南部还出现了较大范围的对流性大风。那气温方面，过去七天时间，美国西南部多地周一开始呢，高温的范围和强度逐步在发展，部分地区最高气温甚至高达40度左右，酷热晴晒。此外，五大湖到美国东北部一带的降水呢，是在逐步的缩减，最高气温从上周末的20度上下回升到了本周五的30度左右，东海岸局部地区甚至还会有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欢迎老挝国家主席访华，双方举行会谈。美军称击落四架伊朗无人机。伊朗要求美国解冻伊方240亿美元的海外资产。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郭阳子。头条关注到的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五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在仪式后举行会谈，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等多项的合作文件。
1: 习近平五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通伦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

0: 通伦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通伦举行会谈。
1: 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为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同时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联通。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伦表示，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推动老中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海关合作、经贸合作、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五号发布关于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0: 联合声明表示，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双方一致同意落实中国共产党和老挝人民革命党关于构建中老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2024至2028年，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推动中老关系和各具特色的现代化事业进入新阶段，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示范。声明提到，双方同意继续通过各种形式加强两党两国高层特别是最高领导人战略沟通，继续充分发挥党纪渠道特殊作用，持续提升两党交流合作的深度广度频度，为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强劲动力。双方同意建立中老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老挝重申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方在涉港、涉疆、涉藏等问题上的正义立场。双方将共同维护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加强防务安全合作，持续深化执法安全合作，进一步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老挝遍路锁国为陆联国战略对接，落实好两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纲要和重点合作事项清单。继续充分发挥中老经贸和技术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加强产供链合作，构建智慧海关合作伙伴关系，为中老铁路国际口岸实施旅客运输一地两检提供口岸运行管理协作方案，加强航空航天领域战略合作，欢迎老方航空企业引进中国商用飞机。双方同意促进高频率人文交流，密切高标准战略协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推动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等重大理念和倡议框架下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军中央司令部于美东时间五号的傍晚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军击落了4架伊朗的无人机，并且空袭沿海雷达站。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说，美军击落了4架

0: 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的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指称他们对区域海上交通构成了直接的威胁。随后，美军打击了位于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伊朗海岸监视雷达阵地，以防范进一步的袭击。声明还说，美军保持高度警惕，并且已经做好了自卫的准备。这是双方近期一系列冲突当中的最新一起，而这些冲突也使得局势紧张，削弱了脆弱的停火协议，也阻碍了双方达成延长停火协议的努力。再来看最新消息，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的报道，当地时间6号的凌晨2:30左右，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地区传出了数声的爆炸声。目前尚无官方的消息确认爆炸声的来源以及其他的详情。此外，伊朗媒体5号报道称，伊朗海军将2艘美军驱逐舰驱离了阿曼湾，但是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即否认。另外，根据美国媒体5号的报道，特朗普的特使前一天前往田纳西州密会核专家，而伊朗就否认同意将部分的浓缩铀转移到第三国。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5日报道，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前一天秘密前往田纳西州橡树岭的国家实验室，与一支技术专家团队进行磋商。这支团队可能在与伊朗的核谈判中发挥作用。报道称，白宫当前正试图与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以结束冲突并启动深入的核谈判，并希望在谈判启动时能有专家随时待命。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5日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透露，沙特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这名消息人士称，目前伊美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至后续对话中讨论。与此同时，美军中央司令部5日发表声明称，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军舰进行警告射击，并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说法不实。声明指出，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向其开火。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稍早前报道，伊朗海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向2艘美军驱逐舰进行警告射击，将其驱离阿曼湾。并据报道，入侵的2艘美舰是美军特拉克斯顿号和梅森号驱逐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高层官员5号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伊之间是否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能否解冻240亿美元伊朗的海外资产，并且将此视为检验美方诚意的关键一步。而与此同时，伊朗警告称，如果美国恢复军事行动，那么战争的范围可能会进一步的扩大。
2: 美伊和平谈判再度陷入僵局之际，伊朗高层官员向华盛顿发出强硬警告。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军事顾问雷扎伊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专访时表示，美伊能否达成潜在和平协议，关键取决于特朗普政府是否同意解冻总额240亿美元的伊朗海外资产。雷扎伊表示，目前谈判已陷入僵局，而打破僵局的责任在于美方。伊朗希望美国在签署临时协议后立即解冻120亿美元被冻结资金，并在后续阶段再解冻另外120亿美元，以此作为双方建立互信的重要基础。雷扎伊表示，这是美国必须通过的一场信任测试，如果美方采取行动，双方改善关系和后续谈判推进的大门将随之打开。不过，美国官员对此持谨慎态度。华盛顿方面担心，在谈判尚未取得实质成果之前解除资金冻结，可能削弱美国在后续谈判中的重要筹码。此外，雷扎伊还就未来可能出现的军事行动发出警告。雷扎伊表示，如果美国重新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伊朗将把战火扩大到波斯湾以外地区，包括印度洋、曼德海峡、红海以及地中海等重要国际航运通道。雷扎伊还称，伊朗未来可能将打击目标扩大至更多美国军事设施，从而赋予战争新的维度。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提出未来不排除与穆杰塔巴举行会晤的说法，雷扎伊则明确予以否认。他表示，目前谈判仍处于初步阶段，而特朗普政府已经让谈判陷入停滞，因此双方领导人会面的条件尚不具备。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0: 美伊谈判出现了新的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态称，双方谈判非常顺利，而协议甚至可能会在本周末就会达成。但真正棘手的问题仍然是伊朗现有的高浓缩铀库存到底如何处理，是运出伊朗留在境内降级，还是交给第三

0: 方保管呢？而中俄又会扮演着怎样的角色？来看一下本期的美国观察。
1: 美伊谈判最近进入到一个关键阶段，特朗普正在推动一份初步协议，内容包括延长停火、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且为后续伊朗的核谈判去搭建框架。但是协议能不能够真正落地，其实关键还是要看一个问题，伊朗现有的高浓度油库存到底该怎么处理。
2: 按照美国媒体披露的说法，美方希望伊朗在初步协议中对高浓缩油做出承诺。纽约时报援引美国官员称，伊朗已经原则上同意处理这批库存，但具体方式还没有定论。特朗普对美伊停火备忘录做出修改时，重点也集中在霍尔木兹海峡和移除高浓缩油这两个问题上。这也说明美伊可能已经谈到了原则问题，但如何执行仍然难以达成一致。这批核材料是运出伊朗还是留在境内降级呢？如果运出，又由谁接手，由谁监管呢？
3: The negotiation itself has gone very well, actually. Very well.
4: Mr. President,
3: it could happen. I mean, if it happens, and it might not happen, you know, who knows? But if it happens, it could happen like over the weekend.
2: 尽管特朗普信心满满，但美伊谈判的核心障碍并没有消失。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数据显示，在美国和以色列打击伊朗核设施之前，伊朗拥有大约440.9公斤、丰度达到60%的浓缩铀。60%还不是武器级，但距离90%的武器级水平已经很接近。经过此前军事打击后，美国各界认为仍有相当一部分的高浓缩铀被保存了下来，其中一部分可能位于伊斯法罕地下设施。对于美国和以色列来说，只要这批材料还在伊朗的手里，伊朗未来就保留着恢复核能力的空间。所以美国现在要的不只是伊朗口头承诺不拥有核武器，而是希望这批高浓缩铀脱离伊朗的直接控制。但是对伊朗来说，这批浓缩铀是谈判桌上最重要的筹码。路透社援引伊朗高级消息人士称，伊朗最高层并没有同意交出库存，相关问题会在最终协议中谈判。如果伊朗不愿意把浓缩铀交给美国，那么这批材料能不能够交给第三方呢？这个方案并非没有先例。2015年伊核协议中，伊朗曾经把部分浓缩铀库存转交给俄罗斯，俄罗斯这次也提出过可以接收伊朗的浓缩铀库存，并转化为民用核燃料。与此同时，也有中东媒体放风称中国可能会成为保管方之一。不过到目前为止，中方、伊朗和国际原子能机构都没有确认这个说法。现在真正能够确认的是，特朗普不愿意让中俄接手。美国担心的不只是伊朗继续保留核材料，也担心中俄会通过保管核材料进入到美伊协议执行的核心环节。浓缩铀表面上是技术问题，核心还是控制权的问题。而在联合国安理会上，中方则给出了另外一种思路，如果相关协议最终签署的话，应当提交给安理会讨论和核可。
5: 一旦这个协议签署了，我相信他们会提交到安理会，由安理会进行讨论和核可，以增加它的正当性和权威性。
1: 从此次伊朗浓缩铀争议当中可以看出，美伊谈判真正的难点不只是停火和海峡的开放，而是这一批核材料到底该如何处理，谁来监管，谁来背书。背后既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缺乏互信，也是美国、中国、俄罗斯等大国围绕协议的执行权和地区影响力展开的博弈。以上就是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发自于纽约联合国总部的观察报道。
0: 还有更多焦点，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6: 从粗粝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7: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8: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6: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8: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6: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9: 时事是一串密码，
4: 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剑？与其群鹰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6: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朝中社6号报道，朝鲜领导人金正恩4号访问已经进入作战执行能力评估试验程序的朝鲜人民军海军江舰号驱逐舰，观摩舰艇试航。金正恩乘坐驱逐舰参观综合指挥所等多个战斗执行空间和要素，了解实况和试航计划。他说，根据海军现代化5年规划，朝鲜将推进水下秘密武器的开发和生产，还有10000吨级驱逐舰建造项目等规模庞大的舰艇力量强化计划。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俄乌局势的最新动态。

0: 俄乌方面的最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回应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公开信，表示俄罗斯拒绝为了谈判而谈判，而现在与泽连斯基会面没有任何的意义。此外，俄军政治总局副局长阿劳季诺夫5号表示，俄军目前在前线军事局势当中占据着主要的主动地位，并且积极地寻找战机。在苏梅和哈尔科夫等战略性的城市，乌军的防线均已告急。
1: 俄军政治总局副局长阿劳基诺夫总将认为，根据俄罗斯国防部公开信息，仅上周包括车臣阿赫马特特种部队序列内的俄军北极群就攻占了苏梅哈尔科夫北线边境区的20个村庄，俄军还巩固了堡垒带赖亚历山德罗夫卡附近的阵地。阿劳基诺夫认为，进入今年夏季战役，乌军已是惊弓之鸟，1000多公里接触线上，随着突出部的不断增加，乌军兵员已严重不足。阿劳基诺夫指出，西方公开报道说，今年的4月，俄罗斯无人机产量已增长了117%，到2026年底，俄罗斯计划生产730万架的 FPV 无人机，以及780万枚用于各类无人机的聚能的弹药。这也说明俄罗斯经济目前已经能够适应新的现实。阿劳基诺夫还引述了美国彭博社的报道称，德国、法国和英国已经开始讨论与俄罗斯就乌克兰问题展开对话的可能性，这可能归结于欧洲国家对乌克兰战败的担忧。他们认为局势已开始对基辅不利。
2: если сюда было переброшены сотни танков сотни бронированных единиц, 12 000 человек самых подготовленных бойцов ВСУ, то на сегодняшний день мы можем сказать, что половина этих танков, половина этой бронированной техники и большая часть этих подготовленных подразделений, они уже уничтожены.
1: 阿劳基诺夫强调，战场上的胜负这才最有发言权，俄军也并不急于决战，而是要循序渐进地进行蚕食，寻找战机以打促和。6月3号，俄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在莫斯科举行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成员国国防部长的会议上宣布，俄罗斯正在测试新型的作战指挥系统，该系统能够在统一的内网中支持从俄军排级到战役指挥所的所有指挥控制层级的信息互动。别洛乌索夫强调，在乌克兰作战的俄军中央集群正在完成新系统的实战测试，俄罗斯军方还将于今年9月前在所有俄军中央集群方面部署该系统的上线。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0: 本周市场在高利率预期和 AI 企业盈利压力下转趋谨慎，前期科技主线有所降温，资金开始向防御与价值板块来轮动。
3: 本周美股高位震荡，走势分化，强劲就业数据推升加息预期，美债收益率上行令成长股和小盘股承压，科技股受财报利空影响回调，资金转向医疗、日用品等防御性板块，价值股相对占优。
4: 本周美股整体呈现高位震荡格局，主要股指表现分化，地缘局势反复，利率攀升以及龙头公司业绩不及预期强劲影响大盘走势。5月份新增非农就业人数远超市场预期，平均时薪增速也略高于4月份，显示劳动力市场依然具有韧性，强化了市场对美联储可能紧缩货币政策的预期。目前市场已基本定价12月份将会加息，而10月份加息的概率已升至60%。美债收益率走高，对利率更为敏感的成长股和小盘股卖压较大，前期走势强劲的科技股受到博通等盈利负面消息影响，也出现了获利回吐，整体走势偏弱。医疗保健、房地产信托和日用品等防御性板块表现相对较强，市场风格出现明显轮动，价值股表现优于成长股。
3: 下周市场将重点关注通胀数据对利率预期的影响，市场也将观察 SpaceX 的上市表现，来研判投资人风险偏好以及对高成长资产的信心。
4: 下周市场的焦点是 CPI、PPI 通胀数据，将影响市场对未来利率走势的判断。其次，在微观层面，甲骨文、Adobe 等科技龙头公司将公布业绩，而市场最大的看点将是 SpaceX 上市，预计将12日正式开始交易，作为有望成为史上最大规模的 IPO。 SpaceX 不仅代表了太空经济，也代表了 AI 基础设施和未来数字网络，其超高估值已突破传统估值的框架，因此上市后的表现将成为观察当前市场风险偏好以及投资人对高成长资产的信心的重要指标。
3: 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0: 美国芯片巨头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5号访问韩国，他表示英伟达已经为韩国业界带来了4项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新业务，又指英伟达在韩国的业务持续增长，预计下半年和明年会有更大的进展。黄仁勋5号的晚上在首尔的一间烤肉店与 SK 集团的会长崔泰源、 LG 集团会长贝光模以及搜寻门户网站 Never 董事会主席李海珍共进晚餐。黄仁勋表示，英伟达已经为当地业界带来了4项的新业务，作为惊喜礼物，包括下一代人工智能超级芯片、中央处理器，还有首款人工智能笔记型电脑系列，以及专为下一代人形机器人而设计的计算平台。其中下一代人工智能超级芯片正在开始全面量产。另外他又透露，三大记忆体制造商三星、 SK 海力士还有美光已经通过认证，可为英伟达来供应最先进的高频宽记忆体 HBM4。 最后来看一则最新消息，科威特军方6号发表声明称，科威特防空部队和空中防御系统正在应对敌方的导弹和无人机攻击。此外，巴林全国拉响了防空警报。同时感谢您的收看，更多消息也请持续关注我们的各级报道。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有馬達加斯加的發聲蟑螂啦、巨人馬鹿啦，同埋我哋好多甲蟲啦。
1: 係，好大力㗎佢，
2: 好大力㗎你。
0: 係啦 ，OK。爬蟲美容師其實就唔單止係美容嘅，咁其實基本上就係護理啦。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多啲。
3: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王牌大放送，300年香火不绝，台湾大甲妈祖绕境进香如期上演。
4: 抱持的尊重跟信仰啊，对啊，台湾人的信仰。
3: 跟随神教数十万人徒步9天8夜，只为赴一场与妈祖的约定。
5: 对，我们走就是走这个人情味。
6: 其实我把它当作是台湾版的朝圣之路。
3: 然而，这场朝圣的起点却在福建梅州，这是妈祖的故乡，也是跨海香路的百年根脉。
7: 台语叫做“我是妈祖的囡仔”，妈祖的小孩。
8: 我天下的中华儿女，每个人都想要回家。啊，回家是最好的怀抱。
3: 香火与归途，2026两岸妈祖纪行，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今天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今日财经点石成金，各位好，我是万俊，先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瑞银表示，外资配置中国资产的意愿正在不断的提升，同时也有信心今年香港股市恒指将会突破30,000点大关。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中俄将会达成新的能源协议，而中国也已经成为了澳大利亚最大的乘用车供应国。日元则再次跌破了160大关，韩元也创下了17年的新低，而整体来看，科技股拖累了亚股，集体出现了下挫。首先我们来重点关注一下人民币汇价，在最近呢是不断的出现了攀升，在今天人民币的中间价呢一度是创下了3年的高位，那人民币的中间价报在了6.8157，是对1美元，和上一个交易日的中间价相比上升了46个基点，创下了3年新高。目前人民币在岸价收盘是6.7712，离岸价则是在6.771左右在徘徊的过程当中，在岸价和前一个交易日相比也已经上升了56个基点。美银证券最新发表的研究报告也指出了，今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已经上升了3.3%，表现是优于区内其他的货币，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受到贸易条件逆风的影响，受到季节性外汇需求以及人民币银行可能会动用逆周期工具的影响，那么预计呢人民币的升值步伐将会逐步的趋缓。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内地股市方面的一些表现。内地股市在今天是集体出现了一个调整，沪深两市早盘是在平盘线附近的窄幅波动，午后跌幅明显的出现了扩大，其中科技成长股呢是出现了明显的跌幅，而拖累了创业板指和科技科创50指数下跌了约3%到4%，两市成交放量来到了30,000亿元人民币的水平。盘面来看，算力硬件板块和半导体股是集体的下跌靠前的，那电机还有金属新材料板块表现比较好，沪指收在4027点，下跌30点，跌幅0.74%。深成指收在了15314点，下跌346点，跌幅是2.21%。港股在今天也是连续第3天出现下跌了，那么科技股跟随全球的跌势，再加上对于内地加强监管的担忧，所以拖累了恒生指数在开低67点之后扩大了跌幅，午后最多下挫325点，失守了25000点大关，这是上个月28号以来第一次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中场保持了接近300点的跌幅。那么从盘面来看，蓝筹股跌多升少，科技股跌幅居前，芯片股大跌，华虹和中兴的跌幅超过了7%，金融股也出现了下挫，渣打是大跌接近5%。友邦和汇控呢也下挫了3%，但手机股还有美团等等科技股出现了反弹，内银股也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上扬，恒生指数最终收盘在24961点，下跌291点，跌幅1.15%，总结全周恒指累跌220点，跌幅达到了0.88%。那么瑞银集团的分析也已经指出了，全球主动管理基金对于中国股票的配置比例已经从2024年四季度低点的约5%回升至接近7%，但和21年的约15%的历史高位相比呢，仍然有差距，所以中国资产在全球主动管理基金投资组合当中仍然处于一个低配状态，后续增配的空间还是比较大的。同时呢，瑞银的研究部门也预计啊，全年港股的新股 IPO 集资额有望突破到450亿至500亿美元之间，并且对今年恒生指数突破30,000点目标是保持有明显的信心的。瑞银就认为，今年以来港股市场保持一个高度的活跃，结构性变化比较显著，所以硬科技还有新质生产力的企业已经成为了新股发行的绝对中坚力量。那也有分析指出，今年港股的 IPO 市场保持比较的畅旺，港交所的资料来看，今年前5个月共有62家的新上市公司，和去年同期29家相比明显出现了上升，上升的幅度达到了114%。而今年前5个月首次公开募股的集资额是1668亿元，那么和去年同期相比也上升了111%，同期港股的总的资金是2686亿元的这个集资额，和去年同期相比的2383亿元上升了13%。我们再来看看中俄在接下来的合作当中是不是会有更多的这样一个发展呢？俄罗斯总统普京给出了一个比较明显的表态哈，普京已经表示了，中国发展强劲，在全球经济、世界政治还有国际事务当中扮演的日益重要的角色，还指出相信俄罗斯和中国很快就会达成新的能源协议，这份协议呢将会获得全球市场的欢迎。而在谈及到中俄关系的时候呢，他也说俄中是天然的伙伴，两国关系的发展有一套特定的关系原则体系，和国际热点地区冲突无关。
1: 普京在谈及俄中关系问题时强调，两国关系能有今天的成就，是在2001年就签署的睦邻友好条约，在此基础上，两国发展互动，贸易额达到了约2500亿美元，经济结构也在有利实现多元化。
2: Но это началось-то когда? В 2001 году мы этот базовый договор подписали в 2001 году. мы естественные союзники и партнеры. Мы же соседи. У нас огромная общая граница. Соседи не выбирают. Это дано историей, так сложилось. У нас на протяжении веков и в ходе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выработалась определенная система принципов наш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Ни вчера, ни сегодня, ни 5 лет назад, а на протяжении столетий вырабатывались принципы наших отношений.
1: 普京还肯定了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在世界经济、世界政治以及整个国际事务中占据着越来越大的份额，两国的贸易往来也更加多元化，特别是近年来越来越关注以人工智能、信息技术、生物、遗传学等领域成就为基础的新经济相关问题。当然，两国军事领域也一直在互动合作，与中东冲突、与俄乌冲突无关。
2: Повторяю, не связано с текущими, пусть и привлекающими внимание весь мир событиями, в том числе и на украинском направлении, или даже на Ближнем Востоке. Мы просто работаем и дружим с Китаем, как я уже говорил, не против кого-то, а в интересах друг друга. Вот и все.
1: 普京特别指出，与习近平主席的接触日程已经做好安排，双方各部门及企业间正在工作。普京还表示，相信很快将用两国签署的新的能源协议为全球能源市场带来惊喜。凤凰卫视尹丽、卢瑶、热尼尔、圣彼得堡报道。
0: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合作呢，也在日益的密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老挝人民革命党的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呢，日前已经表示高度评价了中老铁路对于中国和老挝国家之间发展的一个贡献。他也表示，中老铁路极大的改善了老挝的面貌，让老挝人民梦想成真。
3: คำว่าของประธานสีจิ้งผิงเวลาเจ้าหวมกับข้าพเจ้าเปิดนำใส่เส้นทางรถไฟในวันที่3ธันวาปี2021นั้นยังเจอได้ว่าต่อไปนี้เส้นผู้จะบ่สูงอีกเส้นทางสีเหย้าใกล้ระหว่างจีนกับลาวจะสั่นเขาขอให้เส้นทางรถไฟนี้ได้เฮ็ดให้เป็นเส้นทางเงินเส้นทางคำอันนี้มีความเป็นจริงเกิดขึ้นแล้วอยู่ในประเทศลาวในการมีเส้นทางรถไฟเส้นทางรถไฟในเปลี่ยนทุกสิ่งคือว่าเปลี่ยนแปลงอย่างรอบด้านในใบหน้าใบของประเทศลาวลาวบ่มีทะเลแต่แม้มีเส้นทางออกสู่ทะเลก็ผ่านเส้นทางรถไฟได้แต่ลาวบ่เคยมีเส้นทางรถไฟแต่ว่ามีเส้นทางรถไฟลาวจีนผัดเป็นความไวค่อนข้างสูงนั่นเฮ็ดให้ป่าส่วนลาวภาคภูมิใจเฮ็ดให้ความฝันของป่าส่วนลาวกลายเป็นความเป็นจริง
0: 那么就在稍早之前，也就是4号的时候呢，通伦还参加了参访中共中央党校，同时还前往了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进行参观。通伦也高度评价了中国的航天事业，感谢中方为老挝培养了数十名的航天领域人才。他也坚信，老挝在中国的支持和帮助之下，老挝的航天事业一定能够发展起来。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中国也已经超越了日本，成为了澳洲最大的汽车供应国。那么比亚迪等公司的进口量加速增长，来到了历史的一个新高。根据澳大利亚统计局在周四公布的政府数据显示，4月份接近有3.6万辆来自中国的乘用车抵达澳大利亚，这远超日本的2.9万辆的一个数据。那么累计前4个月，澳大利亚一共进口了超过10万辆中国乘用车，同比增长51%。根据当地商会稍早之前的数据显示，消费者为了应对汽油价格的飙升，也开始纷纷的选购新能源的汽车作为他们的出行工具。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针对近期有西方媒体的观点称全球人工智能竞赛进入到了中美争霸，那么很可能会加剧科技领域的这一个阵营对抗。那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今天也特别给出了一个回应，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中方也期待通过对话凝聚共识。
4: 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中方始终坚持人工智能以人为本，开放包容，普惠向善。我们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连续8年举行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核心就是通过对话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打造开放平等公平非歧视的人工智能发展环境。 今年七月，中国将在上海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即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待以本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深入交流对话，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推动人工智能服务全人类福祉。
0: 但也有分析认为，目前来看，中美的科技竞争还在持续当中。美国众议院的众议员在周三提出了保护美国免受敌人对机械人主导地位的这个法案，点名中国宇树科技啊，要求对中国等外国对手制造的机器人进行审查，并且禁止进口被认定构成威胁的相关产品。那么这一次的这个分析就指出了，美国国家安全逻辑正在从传统的讯息通讯技术的领域延伸到具身智能的领域。那么这个法案实际上是在试图复制此前针对华为、中兴还有 TikTok 的一个监管路径，那么很多分析认为这属于一个预防性的遏制。那另外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贸促会的发言人呢，也就特别强调，美方以关税手段进行政策施压是具有明显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色彩的，差异化税率安排呢，也明显的违反了非歧视的原则。中国商界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也呼吁美方要尊重客观的事实，停止泛化和滥用贸易的限制措施。
5: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号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

0: 301条款，对60个经济体加征10%至12.5%额外关税的拟议措施。其中，中国包括香港地区被列入适用12.5%税率的经济体名单。中国工商界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中方注意到，本次调查覆盖60个经济体，涉及全球主要贸易伙伴，影响范围广泛。美方以所谓未建立和有效执行强迫劳动进口禁令为由，发起301调查，并拟采取关税措施，本质上是将美国国内标准和单边规则外溢适用于其他经济体，缺乏国际法依据，背离多边贸易体制规则。美方关于相关措施的目标、扭曲市场竞争等结论缺乏充分事实支撑。有关措施以关税手段进行政策施压，具有明显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色彩，差异化税率安排明显违反非歧视原则和公平竞争原则。中国工商界呼吁美方尊重客观事实，停止泛化和滥用贸易限制措施，回归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处理经贸分歧，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国贸促会将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支持企业加强合规建设与风险应对，推动中美及各国工商界深化务实合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接下来我们再看看美国掀起了对全球多个经济体的新一轮的关税的制裁，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国家也提出了相应的这个措施。那针对美国政府的这样一个加征关税呢，巴西外交部长维埃拉已经表示了美国加征关税的理由是不成立的。他表示巴西政府已经向美国提交了必要的信息，以反驳美国相关调查结论。巴西政府呢愿意就相关问题继续和美国保持对话，那么巴西也不会对大国卑躬屈膝，巴西将继续寻找其他的商业合作伙伴来减少美国贸易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事休息，回来之后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相关消息，一会儿见。

0: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和大家一块来关注一下日元的汇价。在最近一段时间不断的出现一个下探的情况，在今天的这个早盘交易的时候，短暂的触及到了对一美元对160日元的这样一个关键水平啊。尽管日本当局是发出过口头警告，也是连续第三个交易日触及到这样一个水平了。现在市场普遍认为，就是这个160啊被是官方可能进行干预的一个底线。那同时还预计呢，日元会连续第四周出现下跌，这也是2月以来未见的一个连跌走势，基本也抹平了此前一个月以730亿美元成本进行干预所带来的这样一个涨幅。现在有分析认为，几乎是没有人愿意买入日元的这样一个意愿啊。日本央行在6月的金融政策会议上决定加息之后，后续大概率会维持约半年一次的加息节奏。有分析认为，这样的加息幅度无法的有效支撑日元，所以很有可能日元对美元还会跌到170的这样一个关口当中。那日本财务省呢，在最新的公布数据显示了，截止到五月底，日本的外汇储备余额是1.3058万亿美元哈，这和4月份相比呢是减少了5.6%，这是创下了历史以来的最高降幅记录。那这也反映了基本上是在用汇率干预的这样一个情况，实施外汇干预的这个资金来源基本上都是从这个外汇储备当中来实施的。现在来看，就日元呢，日本政府已经烧掉了734亿美元，而有分析认为说呢，日本很可能会准备要大肆的出售美国的国债来筹钱，但这个做法很有可能会引起美国方面的高度关注，因为美国官员近来对于美国国债市场的稳定性已经是变得越来的越重视了。那么到目前我们只可以看到美汇的指数是在99.2左右，而日元已经是在159.9左右波动，那么离这个160的关口还是非常的近。
1: 受日本政府及日本央行干预汇市影响，日本财务省周五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五月末，日本外汇储备降至约209万亿日元，比四月同期减少5.6%，是过去最大减幅。其中，外汇存款约26万亿日元，和四月同期基本持平；外汇证券约149万亿日元，比四月减少约12万亿日元。另据财务省公布，在4月28日至5月27日期间，日本政府实施的汇市干预总额超过11.7万亿日元，创单月历史新高，并且高于市场普遍预测的10万亿日元规模。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周五在记者会上回避汇率走势问题，只表示将会在必要时机采取合理应对措施。在四月末至五月上旬的日本长假期间，日元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0日元后半区间，之后多次快速反弹，升至155日元区间。外界认为，这可能是日本政府及日本央行为阻止日元贬值，入市干预外汇市场。而目前的日元汇率，它还在1美元兑换159日元后半区间，再次接近160日元关口。凤凰卫视梁家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0: 那不光是日元在最近出现了接连下跌的情况，今天我们可以看到韩元也出现了一路下跌的这个局势啊。今天上午的韩元对美元一度突破了1548水平，这是创下了2009年3月，也就是17年以来的一个最低水平了。那么受

0: 时拖累的整个大盘出现了重挫。台湾股市方面，今天也是下挫1.33%的，博通业绩不太好，拖累了大盘，一度大跌超过了3%。但趁低吸纳会有助于大盘扳回过半的跌幅，45000点的关口最后是失而复得的。目前来看，亚洲的这个芯片三巨头啊，似乎都在遭遇一个比较尴尬的境地，就是被动减持啊，这包括了台积电、SK 海力士，还有三星电子。那现在来看，摩根大通的分析就认为说，股票的国际投资者一直面临适用投资章程对于单只股票最大权重或者板块集中度所施加的这样一个限制，很多的这个追踪已经发现，基金经理将目前在这三只股票当中所得到的资金开始移出，很多呢投到了其他的股票板块当中，而在其他的地区，包括像 SK 海力士啊、三星电子的这个锁定利润之后，很多投资者呢就把他们这个利润转投到了其他的市场，比如说马来西亚、泰国还有新加坡的这些精选科技股当中，所以就造成了这些芯片巨头出现了一个被动减持的情况。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 AI 领域呢，还是有不断的这个新闻是值得我们关注的。我们可以看到 Anthropic 警告说了， AI 模型啊似乎正在接近一个临界点，什么临界点？就是无需人类干预就可以实现自我改进，而这个很可能会对社会构成一个重大的风险。同时呢，Anthropic 的总裁阿莫戴呢还表示啊，开发人工智能模型的高昂成本也正在迫使像 Anthropic 这样的公司啊寻求上市融资。那么之前可以看到 Anthropic 和 OpenAI之间开始了这个 IPO 进程的这个追赶，究竟谁能够通过率先上市，才能够通过更广泛的投资群体关注和资金获得更多的价格定价权，这是目前在 AI 市场比较明显的一个竞争。那高盛则集团向若干潜在的投资者表示啊，预计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公司到2028年的资本开支将会达到3600亿美元，到2030年呢，烧钱将会是达到3500亿美元的现金。而标普全球也表示了不会调整他们的主要指数和纳入标准，强调不应该仅凭市值就对财务可行性还有上市观察期以及这个 IWF 也就是可投资权重系数等要求给予例外，所以否决了让 SpaceX 等超大市值的公司上市之后快速的纳入到标普的这个指数的提议过程当中。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人工智能的这个发展迅速，其实对于整个就业市场来说会不会带来更多的冲击呢？很明显啊，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影响。巴克莱银行的一项调查就显示了，避险基金和资产管理公司在投资全球信贷市场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使用 AI， 但至少目前而言这项技术还没有完全达到取代人类交易员的这一个作用，但是整体来看科技行业的裁员浪潮还是在加速的扩大当中的。
1: 美国劳工部周四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30号当周，美国初请失业救济人数22.5万人，环比增加1.3万人，也高于市场此前预期的21.5万人，创下今年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尽管上周的数据跳升部分源于公众假期和部分地区学校暑假造成的季节性波动，但计算过滤短期波动的初请失业金人数四周移动平均值同步升至21.475万人，也触及今年2月以来高位，显示潜在的就业压力开始浮出水面。其中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成为主要压力源之一，并率先影响到科技业。市场研究机构 Challenger Gray and Christmas 的数据则显示，五月份美国科技行业总计裁员38242人，创下近两年来的最高单月水平。包括 Meta、 思科等硅谷大型企业都已经公布与 AI 相关的大规模裁员计划，主要集中于白领岗位。从整体数据来看，2026年迄今已被援引为 AI 导致的裁员人数达到8.7万人，占总裁员的22%，远超去年全年的5.4万人。而从今年月度数据来看 ，AI 导致的裁员占比在1月份时仅有7%，3至4月份升至25%左右，5月份已经达到了40%。招聘端同样表现平淡，截至5月份，美国企业招聘计划人数8万人，略高于去年同期的7.9万人，但以疫情前的历史标准来衡量，招聘数量仍然处于低位。这意味着劳动力市场虽然没有出现大规模失业，但新增就业机会的创造同样受到抑制，整体呈现出一种脆弱的动态平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对于乌克兰的这个援助法案在搁置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在最近有了新的动向。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众议院在6月4号是以226票的赞成、195票反对通过了搁置输液的乌克兰支持法案，那么敲定对乌克兰的援助和新一轮的对俄制裁。那么这个法案呢涵盖了多项扶植和制裁的措施啊，将为乌克兰提供超过10亿美元的援助，最高80亿美元的一个贷款。那么随着一系列的这次呢，分析也指出是共和党再次倒戈挑战特朗普导致了法案的通过，现 现在来看，特朗普的施政满意度还在逐步的下降。伊索普最新的民调已经显示了特。

0: 特朗普的支持率已经跌至到接近重返白宫以来的最低点，主要就是受到共和党人支持率的这个下滑。现在显示35%的美国民众认可特朗普的工作表现。那么，特朗普2025年1月开始本届任期时，他的支持率是47%。
1: 美国国会山报4日报道称，根据民调机构于关民调的数据显示，特朗普目前的支持率为35%，不支持率达到60%，净支持率为-25%。是这一民调机构自2009年追踪美国总统施政表现以来的最低数据，也是特朗普执政以来的历史新低。从具体议题来看，特朗普在通胀和物价上的评价最低，净支持率为-43%，明显低于外交、移民和犯罪等其他议题，说明特朗普在这方面的表现和政策受到美国民众质疑，持续增长的生活成本正在成为特朗普所面临的主要政治压力。其中，伊朗战争带来的能源价格冲击尤为突出。美国汽车协会4日数据显示，美国普通汽油全国平均价格为每加仑4.24美元，虽然较前一周下降18美分，但仍明显高于去年同期的3.14美元。伊朗战争和霍尔木兹海峡的风险也在持续影响国际油价和美国国内能源价格。特朗普政府则强调，短期能源价格上涨是为了换取地区的长期稳定，但是这个说辞并没有能够缓解民众对生活成本的担忧。目前，美伊之间围绕核问题、停火安排和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谈判仍存在明显分歧。尽管特朗普表示对谈判前景感到乐观，但伊朗方面批评美国立场反复，双方能否快速达成协议仍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在联合国，各国都在呼吁美伊尽快回到外交轨道，开启真诚的谈判。如果双方没有办法真正结束冲突，这场战争的外溢影响还会持续，对美国政治和选民的生活的影响也会进一步扩大。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报道。
0: 我们可以看到，中东局势的不断反复带来这种地缘政治不确定性，确实是有更多的外溢影响，包括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民调出现了暴跌。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他的选情呢也是急转直下，据说在北部的很多重要选区，他的这个支持率也出现了暴跌。目前来看，整个中东局势的影响确实还在持续的带来更多的连锁反应。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万俊，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与老挝国家主席会谈，两人见证签署合作文件。特朗普表示，伊朗仅剩下两成左右的导弹库存。哈马斯代表团抵达埃及，将与斡旋方讨论加沙停火机制。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重点播报，我是黄成子。头条一起来关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五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在仪式后举行会谈，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等多项合作文件。
1: 习近平五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通伦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军乐团奏老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0: 空轮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通轮举行会谈。
1: 你连任后首访选择了中国，带了这一个非常重要的庞大的代表团，体现了对发展中老关系的高度重视。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为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同时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联通。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轮表示，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推动老中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海关合作、经贸合作、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轮夫妇举行欢迎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五号发布关于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0: 联合声明表示，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双方一致同意落实中国共产党和老挝人民革命党关于构建中老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2024至2028年，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推动中老关系和各具特色的现代化事业进入新阶段，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示范。声明提到，双方同意继续通过各种形式加强两党两国高层，特别是最高领导人战略沟通，继续充分发挥党际渠道特殊作用，持续提升两党交流合作的深度、广度、频度，为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强劲动力。双方同意建立中老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老挝重申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方在涉港、涉疆、涉藏等问题上的正义立场。双方将共同维护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加强防务安全合作，持续深化执法安全合作，进一步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老挝遍路锁国为陆联国战略对接，落实好两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纲要和重点合作事项清单。继续充分发挥中老经贸和技术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加强产供链合作，构建智慧海关合作伙伴关系，为中老铁路国际口岸实施旅客运输一地两检提供口岸运行管理协作方案，加强航空航天领域战略合作，欢迎老方航空企业引进中国商用飞机。双方同意促进高频率人文交流，密切高标准战略协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推动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等重大理念和倡议框架下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8号到9号应邀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5号介绍，访问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2: 此次访问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近年来，在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的战略引领下，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
1: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在接受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伊朗仅剩下20%左右的导弹库存。
3: We have totally destroyed their military. They have some missiles left. They have some drones left.
4: Do you know how many missiles?
3: They have burned. Yes, exactly.
4: How many?
3: I don't want to tell you.
4: Can you give me a ballpark?
3: But they have some left. No.But I know almost to the number, and we know where they are too. And we know where their drones are, and we know where their drone factories are. Most of the drone factories have been knocked out. Most of the launching pads have been knocked out, and most of the missile manufacturing areas have been knocked out. But they still have capacity. They have some missiles, they have some drones. I would say percentage-wise, maybe 21-22% of their missiles. It's a lot of missiles.But it's not what it was when we first attacked.
4: So you're saying they have 21-22% of their missiles left?
3: Correct, yes.
4: Okay.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美东时间5号傍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击落了4架伊朗无人机，并且空袭沿海雷达站。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军击落了4架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的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指称他们对区域海上交通构成直接威胁。随后，美军达西了位于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伊朗海岸监视雷达阵地，以防范进一步的袭击。声明还说，美军保持高度警惕，并且已经做好自卫的准备，随时应对伊朗的无端侵略。这是双方近期一系列冲突当中的最新一起，而这一些冲突使得局势紧张，削弱了脆弱的停火协议，也阻碍了双方达成延长停火协议的努力。 美伊关系持续紧张，伊朗媒体在五号报道称，伊朗海军将两艘美军驱逐舰驱离阿曼湾，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即否认。另外，据美媒五号报道，特朗普特使前一天前往钱纳西州密会核专家，而伊朗就否认同意将部分浓缩铀转移到第三国。
0: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五日报道，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前一天秘密前往田纳西州橡树岭的国家实验室，与一支技术专家团队进行磋商。这支团队可能在与伊朗的核谈判中发挥作用。报道称，白宫当前正试图与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以结束冲突并启动深入的核谈判，并希望在谈判启动时能有专家随时待命。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五日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透露，沙特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这名消息人士称，目前伊美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至后续对话中讨论。与此同时，美军中央司令部五日发表声明称，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军舰进行警告射击，并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说法不实。声明指出，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向其开火。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稍早前报道，伊朗海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向两艘美军驱逐舰进行警告射击，将其驱离阿曼湾。并据报道，入侵的两艘美舰是美军特拉克斯顿号和梅森号驱逐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伊谈判出现新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态称，双方谈判非常顺利，协议甚至可能在本周末就达成。但真正棘手的问题仍然是伊朗现有高浓缩铀库存如何处理，是运出伊朗留在境内降级，还是交给第三方保管呢？而中俄又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们来看本期的美国观察。
5: 美伊谈判最近进入到一个关键阶段，特朗普正在推动一份初步协议，内容包括延长停火、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且为后续伊朗的核谈判去搭建框架。但是协议能不能够真正落地，其实关键还是要看一个问题，伊朗现有的高浓度铀库存到底该怎么处理。按照美国媒体披露的说法，美方希望伊朗在初步协议中对高浓缩铀做出承诺。纽约时报援引美国官员称，伊朗已经原则上同意处理这批库存，但具体方式还没有定论。特朗普对美伊停火备忘录做出修改时，重点也集中在霍尔木兹海峡和移除高浓缩铀这两个问题上。这也说明美伊可能已经谈到了原则问题，但如何执行仍然难以达成一致。这批核材料是运出伊朗，还是留在境内降级呢？如果运出，又由谁接手，由谁监管呢？
6: The negotiation itself has gone very well, actually. Very well.
7: Mr. President,
6: it could happen. I mean, if it happens, and it might not happen, you know, who knows? But if it happens, it could happen like over the weekend.
5: 尽管特朗普信心满满，但美伊谈判的核心障碍并没有消失。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数据显示，在美国和以色列打击伊朗核设施之前，伊朗拥有大约440.9公斤、风度达到60%的浓缩铀。60%还不是武器级，但距离90%的武器级水平已经很接近。经过此前军事打击后，美国各界认为仍有相当一部分的高浓缩铀被保存了下来，其中一部分可能位于伊斯法罕地下设施。对于美国和以色列来说，只要这批材料还在伊朗的手里，伊朗未来就保留着恢复核能力的空间。所以美国现在要的不只是伊朗口头承诺不拥有核武器，而是希望这批高浓缩铀脱离伊朗的直接控制。但是对伊朗来说，这批浓缩铀是谈判桌上最重要的筹码。路透社援引伊朗高级消息人士称，伊朗最高层并没有同意交出库存，相关问题会在最终协议中谈判。如果伊朗不愿意把浓缩铀交给美国，那么这批材料能不能够交给第三方呢？这个方案并非没有先例。2015年伊核协议中，伊朗曾经把部分浓缩铀库存转交给俄罗斯，俄罗斯这次也提出过可以接收伊朗的浓缩铀库存，并转化为民用核燃料。与此同时，也有中东媒体放风称中国可能会成为保管方之一。不过到目前为止，中方、伊朗和国际原子能机构都没有确认这个说法。现在真正能够确认的是，特朗普不愿意让中俄接手。美国担心的不只是伊朗继续保留核材料，也担心中俄会通过保管核材料进入到美伊协议执行的核心环节。浓缩铀表面上是技术问题，核心还是控制权的问题。 而在联合国安理会上，中方则给出了另外一种思路。

0: 如果相关协议最终签署的话，应当提交给安理会讨论和核可。
1: 一旦这个协议签署了，我相信他们会提交到安理会，与安理会进行讨论和核可，以增加它的正当性和权威性。
2: 从此次伊朗浓缩铀争议当中可以看出，美伊谈判真正的难点不只是停火和海峡的开放，而是这一批核材料到底该如何处理，谁来监管，谁来背书。背后既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缺乏互信，也是美国、中国、俄罗斯等大国围绕协议的执行权和地区影响力展开的博弈。以上就是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发自于纽约联合国总部的观察报道。
3: 以黎方面停火延长的背景下，战火却没有平息。据黎巴嫩媒体在5号报道，以军对黎南部多地发动了新一轮空袭，造成至少13人死亡，15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同一天也指出，当天袭击黎南部多地的以军目标，并且和以军交火。而黎总统及总理当天就指责伊朗将黎作为谈判筹码，却并没有提供任何的实际帮助。
4: 尽管以黎停火协议三日起在延长，以军仍持续对黎巴嫩发动袭击。黎南部城市奈拜提耶五日遭以色列空袭后升起大片浓烟。据报道，除奈拜提耶外，以军当天还对黎南部、杜维尔、提尔等多地发起空袭，对居民区及大量民用设施造成严重破坏。其中提尔地区一栋设有银行分行的大楼在袭击中被毁，造成十几名平民受伤。以军同日在向塞达和扎赫拉尼地区多个城镇发布撤离令，迫使大批居民开始逃亡。以军同日发表声明称，上周在黎南部打死黎真主党工程部队负责人高级指挥官哈尔卜。声明称，哈尔卜曾多次参与针对以军的袭击，以军将继续行动，消除针对以色列的威胁。另据黎巴嫩真主党五日发表的声明，其武装人员当天袭击了黎南部多个地区的以军目标，并与以军发生交火。与此同时，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在受访时罕见指责伊朗在其与美以的战事中利用黎巴嫩作为谈判筹码。他称伊朗没有试着提供帮助，而只是为了其自身利益将黎巴嫩卷入战争。黎巴嫩总理萨拉姆认同奥恩的言论，并进一步指责伊朗让黎南部民众替其承受战争代价。
5: كمجرد ورقة لتحسين شروط مفاوضاتها فنحن أصحاب وطن يأبى أن يتحول إلى صندوق بريد لرسائل الآخرين أو ميدانا مفتوحا لحروبهم لبنان ليس ورقة على طاولة أحد والجنوب ليس جبهة احتياطية لأحد
4: 以军目前仅从黎南部的德宾镇撤军，实际仍占领哲黎边境大田地区，且在停火生效期间仍不断对其所称的黎真主党目标发起打击。而伊朗此前在与美国的谈判中一直坚持将黎巴嫩停火视为达成任何和平协议的先决条件，甚至于近日暗示若以色列继续或升级对黎攻击，伊朗武装力量或考虑直接进行介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哈马斯在5号发表声明，其领导层代表团当天抵达埃及首都开罗，将从6号起与斡旋方讨论切实在加沙实现停火。声明说，代表团由哈马斯高级官员哈亚率领，会谈预计持续几天，期间代表团将与埃方官员和相关斡旋人员会面，以期切实落实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停止以色列对加沙的袭击，并且建立进入停火第二阶段的适当机制。代表团还将与一些巴勒斯坦派别和政治力量会面，以就多个议题阐述统一的民族立场，并且就如何应对巴勒斯坦人民面临的挑战达成共识。此前有报道指，加沙停火斡旋方计划本周在埃及重启和哈马斯关于解除武装的谈判。哈马斯表明拒绝接受和平委员会有关解除武装的提议，并且要求以色列先切实履行加沙停火第一阶段的协议条款。下届新闻还要关注到的是，中方表示坚决反对美方升级对古巴封锁制裁。普京承认俄罗斯经济增速放缓，不拒绝和欧洲对话。

0: 有馬達加斯加的發聲蟑螂啦、巨人馬鹿啦，同埋我哋有好多甲蟲啦。
1: 好大力啊佢！好大力啊你！
0: 係啊 ，OK。
2: 爬蟲美容師其實就唔單止係美容嘅，咁其實基本上就係護理啦。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多啲。
3: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5: 我是来自香港特区的航天员黎嘉莹。
3: 从警队精英到首位来自香港的太空人，黎嘉莹是怎样逐梦飞向星空呢？
5: 来到这边当这个航天员，我感觉到可以进行这个非常神圣的任务是无比的光荣。
3: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美国财政部在4号宣布，将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等人以及其相关的实体和个人列入制裁名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5号回应表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发言人指出，美方变本加厉升级对古巴的封锁制裁，公然列明古巴领导人，再次暴露恃强凌弱的霸权、霸道、霸凌嘴脸。发言人表示，古巴稳定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搞乱古巴最终也将反噬自身。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任何形式的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中方将一如既往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反对外来干涉。近期，美国政府要求外国企业退出和古巴军方商业集团有关的合作，否则会面临美国制裁。受此影响，多家跨国酒店集团和金融服务机构已经开始撤离古巴，这也让当地本就严峻的经济局势和能源危机进一步恶化。
7: 据《纽约时报》5日报道表示，特朗普政府近期要求外国企业在最后期限前退出和古巴军方商业集团有关的合作项目，否则将会面临美国的制裁，包括相关企业高管会被取消赴美签证，企业和个人在美国的资产也可能被冻结，甚至失去和美国银行体系往来的通道。这项二级制裁和美国长期禁止美国企业和古巴贸易有所不同，它的打击范围已经扩大到美国以外的公司和金融机构。即便企业本身不是美国公司，只要继续和被美国认定为涉军方的古巴实体做生意，就会受到美国的制裁。受这一政策的影响，近期已经有多个国际酒店集团、金融服务机构选择撤离古巴市场。西班牙酒店集团伊波罗之星就表示，将结束和古巴旅游公司合作经营的12家酒店。加拿大的蓝钻集团也表示将撤出古巴市场。印尼酒店集团群岛国际也宣布停止在古巴运营。这些酒店合作大多涉及由古巴军方所控制的古巴企业管理集团，这一集团在古巴经济中影响力巨大，业务覆盖旅游、零售、金融等等。4日，美国还宣布制裁古巴国家主席和他的妻子、继子以及部分卡斯特罗家族成员。美国国务院表示，这一系列的制裁措施旨在阻止古巴军方和安全部门从国际投资中获利。不过，古巴政府强烈反对美国的说法，并指责这种行为是在试图扼杀古巴人民。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6: 俄罗斯总统普京于5号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发表了讲话，主要围绕全球格局变化、俄罗斯经济现状以及技术主权等核心议题展开。普京承认俄罗斯经济增速放缓，而在外交上，他表示俄罗斯不拒绝与欧洲对话。
8: 普京在开篇就指出，全球经济正在经历近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结构性转型，旧的垂直发展模式正在被多极化格局所取代。普京特别强调，金砖国家的领导地位正在增强， 针对外界关于俄罗斯经济一切已崩溃的批评后，普京直接予以驳斥，并列举关键数据。但他也承认当前经济增长放缓，四月 GDP 同比增长1.3%，前四个月累计增长0.2%。普京要求政府从2027年起回到可持续增长的轨道。
9: Мы, конечно, слышим критику со всех сторон в наш адрес, что у нас там все припало. Да, но мы опустились до того самого уровня, в котором страны еврозоны живут уже все последние годы.И мы ощущаем подъем. Главное, что мы сохранили, это основы макр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политики.
8: 普京还在会议上回应了泽连斯基给他的信。普京说，泽连斯基在信中对美国的立场引发了质疑和困惑。乌克兰想从美国获得武器，但又不希望美国政府作为担保人，这自相矛盾。至于泽连斯基在信中对普京年龄的评论，普京回应说，年龄不是关键，能力才更重要。普京还表示，当下阶段与泽连斯基会晤毫无意义。
9: Свои функции и некоторые постарше меня. Главное это не возраст. Это важно. Это на самом деле безусловно важно, но главное это не возраст. Главное дееспособность и работоспособность.
8: 而在外交关系上，普京表示，特朗普关于乌克兰的提议或许可以成为和平协议的基础。对于欧洲，普京表示，俄罗斯不拒绝与欧洲对话，但与俄方谈判的人选必须是值得俄方信任的人。至于伊朗、古巴等友好国家，普京认为应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与所有伙伴建立长期关系。至于是否会参加2030年总统竞选，普京表示，他符合宪法的规定。但当下谈论此事还为时尚早。
10: 可以看到，普京此次的讲话呢，是可以用务实、示软、原则、适应来概括。在通胀问题、俄美关系问题上呢，是表现出了务实和灵活性。但是呢，在俄乌前线领土控制、对欧洲的信任危机方面呢，是表现出了强硬和不可退让。俄罗斯呢，有分析人士就表示哈，那普京的这种策略呢，在短期内是有助于维持内部的平衡，但是长期来看，战争的经济成本与内部路线分歧的持续扩大，将是他必须面对的严峻挑战。方威士、尹力、卢瑶、扔鸟在圣彼得堡的报道。
6: 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出席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时回应记者提问，至于他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普京说，俄罗斯需要的是着眼长远的协议，而不是冲突的短期停歇。泽连斯基4号公开致信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而普京稍早时重申，俄方愿意和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之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另外，俄军政治总局副局长阿劳季诺夫在5号表示，俄军目前在前线军事局势当中仍然占据主动，并且积极寻找战机。在苏梅和哈尔科夫等战略性城市，乌军防线都已经告急。

0: 俄军政治总局副局长阿劳基诺夫中将认为，根据俄罗斯国防部公开信息，仅上周包括车臣阿赫马特特种部队序列内的俄军北极群就攻占了苏梅哈尔科夫北线边境区的20个村庄，俄军还巩固了堡垒带赖亚历山德罗夫卡附近的阵地。阿劳基诺夫认为，进入今年夏季战役，乌军已是惊弓之鸟，1000多公里接触线上，随着突出部的不断增加，乌军兵员已严重不足。阿劳基诺夫指出，西方公开报道说，今年的四月，俄罗斯无人机产量已增长了117%，到2026年底，俄罗斯计划生产730万架的 FPV 无人机，以及780万枚用于各类无人机的聚能的弹药。这也说明俄罗斯经济目前已经能够适应新的现实。阿劳基诺夫还引述了美国彭博社的报道称，德国、法国和英国已经开始讨论与俄罗斯就乌克兰问题展开对话的可能性，这可能归结于欧洲国家对乌克兰战败的担忧。他们认为局势已开始对基辅不利。
1: если сюда было переброшены сотни танков, сотни бронированных единиц, 12 000 человек самых подготовленных бойцов ВСУ, то на сегодняшний день мы можем сказать, что половина этих танков, половина этой бронированной техники и большая часть этих подготовленных подразделений, они уже уничтожены.
0: 阿劳基诺夫强调，战场上的胜负这才最有发言权，俄军也并不急于决战，而是要循序渐进地进行蚕食，寻找战机以打促和。6月3号，俄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在莫斯科举行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成员国国防部长的会议上宣布，俄罗斯正在测试新型的作战指挥系统，该系统能够在统一的内网中支持从俄军排级到战役指挥所的所有指挥控制层级的信息互动。别洛乌索夫强调，在乌克兰作战的俄军中央集群正在完成新系统的实战测试，俄罗斯军方还将于今年9月前在所有俄军中央集群方面部署该系统的上线。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2: 下节新闻还要关注到的是，解放军东部战区警告荷兰军舰过航台海全程跟监警戒，美国福特号航母需要大维修，至少1年无法再出海。
3: 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晚上9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4: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3: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5: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3: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5: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3: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5: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3: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中国解放军东部战区五号晚就荷兰军舰过航台湾海峡的发布谈话，强调战区部队随时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
7: 东部战区发放两张最新照片，新闻发言人徐成华陆军大校表示，5月27号以来，荷兰德鲁伊特号护卫舰舰载直升机非法轻闯西沙领空，接续过航台湾海峡。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对核舰过航行动全程跟监警戒，有效应对处置，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日前，何方直升机非法轻闯西沙领空，海军631舰和626舰近距离外逼驱离荷兰军舰，中国海军553舰用中英语警告驱离何方直升机。
8: 荷兰直升机 NH90， 我是中国海军553舰，你已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空，立即离开，立即离开。 Civilian helicopter NH90， This is Chinese Navy warship， 拜拜去。You are violating the territorial airspace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Leave now. Leave immediately.
7: 画面显示，南部战区还出动战机挂载霹雳10空控导弹参与了驱离行动。中国国防部此前回应指，西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军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敦促何方停止侵权、冒险和挑衅行径，严格约束一线海空兵力行动，以免发生海空不测事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出访中亚行程的最后一天，上午率商贸代表团到访乌兹别克斯坦资讯科技园，并见证香港三大创科园区分别和对方签署合作备忘录。他表示，乌兹别克斯坦正在推动经济转型和创科发展，香港凭借着世界级融资平台、专业服务以及连通内地与国际市场的独特枢纽角色，可以和乌方发展高度互补。
9: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代表团到访乌兹别克斯坦资讯科技园，了解当地创科产业发展。期间，李家超与乌兹别克斯坦数字技术部第一副部长苏丹诺夫会面，代表团也与当地商界会面，乌方政府高层官员也有出席。李家超在会面中表示，乌兹别克斯坦正推动经济转型和创新科技发展，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也正积极建设国际创科中心，凭借世界级融资平台、专业服务及连通内地与国际市场的独特枢纽角色，可以和乌方发展高度互补。随后，在李家超和苏丹诺夫共同见证下，香港科技园公司、数码港与港深创科园分别与乌兹别克斯坦资讯科技园签署合作备忘录，将支持科技企业拓展国际市场，促进初创投资者与伙伴之间的合作，以及推动联合活动与合作交流，以促进双方创新及生态发展等。乌兹别克斯坦资讯科技园是当地国家级经济特区，为科技企业和人才提供税务、租金优惠和便利签证措施，已成为当地数码经济转型的核心引擎。李家超和代表团访问中亚行程来到尾声，五号晚上返回香港。他在总结时提到，特区政府有意在两国开设经贸办事处，回港后会总结经验，研究相关部署。凤凰卫视陈其曼、吴建明、吴国健在乌兹别克斯坦报道。
2: 中国国家安全部在五号披露多起案例，个别涉密人员在换工作时因为忽视保密细节，导致秘密泄露。国安部发布安全提示，涉密人员离职后掌握的国家秘密与工作秘密不会随劳动关系的解除而失效，仍要坚守保密底线，履行保密义务。
10: 国家保密部门披露，个别涉密人员离职前未按规定办理涉密载体交接，导致涉密文件遗失，造成泄密隐患。某涉密企业负责机要工作员工韩某请他人代办离职手续，本人未按规定回原单位办理涉密载体交接，企业此后发现韩某存放在保密柜中的两份秘密级文件去向不明，韩某因此受到纪律处分。个别涉密人员离职时无视保密要求，擅自将原单位的涉密材料带至新岗位。某重点科研院所涉密岗位骨干徐某离职前私自将25份秘密级文件导入个人笔记本电脑，入职新单位后又将2份涉密文件导入私人设备并长期留存使用，最终被依法处理。另外，个别涉密人员为尽快入职新单位，无视脱密期管理要求，触碰保密红线。国家安全机关提示，涉密人员离职前要严格履行原单位亲密手续，主动清退移交持有和使用的国家秘密载体，接受原单位保密审查和保密提醒谈话，签订离职保密承诺书。 对于未完成亲密的人员，原单位不得办理后续有关组织关系转移等手续，确保亲密彻底。涉密人员之后应继续遵守保密相关法律法规，严格落实脱密期相关要求。在脱密期内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出国境，不得违反规定就业，不得以任何方式泄露国家秘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伊战事损害美国消费者的生活，即使总统特朗普采取行动减轻伤害，但是仍然帮助不大，更加深了贫富悬殊带来的裂痕。
1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3月10日发出暂缓执行琼斯法的命令，为期2个月，之后延长至150天。暂缓执行已有过百年历史，禁止非美国商船运输商品的法律，以减轻中东战事导致能源价格急升所带来的冲击。琼斯法实施的原意是保护美国本土造船航海业和海员生计，但也因而导致美国国内的海运费用更加昂贵。在中东战事开打后，这个格局更加明显。难怪即使措施推行，汽油价格没降多少。5月最后一周，全国平均汽油零售价格达到每加仑4.49美元，相比起战事前升幅接近50%。除了开车贵得多，机票价格也因为燃料费用攀升，航空煤油价格在4月份攀升多达20%，推升机票和附加费。美国的旅游旺季展开，消费者更加需要三思。汽车协会估计，今年夏季旅游旺季会有3910万人开车旅游，是历史最高数字。搭乘飞机度假的人预计也会有366万人。不过，德勤近期一项调查发现，只有45%的消费者已经做好旅游规划，是过去6年来最低比例。年收入10万至19万9千美元的中收入家庭跌幅最深，由去年的45%下降至只有37%。即使有旅游计划，中低收入家庭也等待更长时间才下订单，希望能够等待价格回落，并规划路程更短的目的地，减省油费开支。有调查发现，计划开车超过2小时的旅客比例由去年的69%骤降至只有56%。甚至有一些消费者选择全包驾驶套餐或游轮旅游，一个价格包下旅费和食宿费。旅游业的统计也显示，夏季出国旅游订单较去年减少1/4。旅游费用的攀升令贫富悬殊问题加剧。有旅行社指出，经济客房需求疲软，但高端酒店继续录得更强劲的增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节关注更多消息，稍后见。
3: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从粗粝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4: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3: 和平，百年建立，也可以一日坍塌。战线一步步推进，战情一秒秒更新。最新科技塑造新型战术样态，分析一切，居安思危，防范于未然。
11: 只有准备打仗，才能避免打仗。
3: 军情观察室，星期三，凤凰卫视中央台。
1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5: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最先进航空母舰福特号在执行作战任务期间发生洗衣房火灾和马桶堵塞，其背后存在更为严重的问题，需要大规模改造和维修，预期至少1年无法再次出海。
7: 美军福特号航母在执行打击伊朗任务期间，洗衣房发生严重火灾，大火延烧超过30小时，造成600多名舰员失去床铺，超过200人因吸入浓烟接受治疗。 事发后，美国海军发布简短消息称，火势已被控制，航母仍具有完全行动能力。但据媒体披露，被烧毁的舰员艇舱一片狼藉，地板满是灰烬，床铺仅剩铁架，缆线从天花板上垂下。对于此次火灾，美国海军称目前仍在调查中。此外，福特号还被爆出数百个马桶堵塞问题。美媒援引舰上水兵的话报道说，如果身处舰首，不得不走到舰尾才能找到可用的马桶。美国政府问责局2020年的一份报告早已指出，福特号排污系统需要依靠酸性清洗剂保持畅通，每次清洗耗费达40万美元，且执行任务期间无法清洗。福特号造价130亿美元，5月16号返回弗吉尼亚州洛夫克海军基地，结束长达326天的海上连续部署。美媒援引美官员的话报道说，福特号将在船厂进行大规模改造和维修，预期至少1年无法再次出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以加州州长初选计票进度过于缓慢，指责加州民主党人窃取选举胜利之后，联邦检察官在5号称已经启动调查。而当前加州计票到底情况如何？我们来看本台记者发自当地选票处理中心的现场报道。
16: 记者现在所在位置是洛杉矶县的选票中心，所有在6月2号寄出选票，目前已经陆续的抵达，这也是成为这一场加州初选的一个大脑的位置。目前加州的选举方面面临到的两个非常对立的声音，第一就是加州方面非常追求是不会遗漏任何一张合法的选票，因而进行非常繁琐的验票工作等等，而另一个声音来自于总统特朗普，在6月4号的时候就表示说，加州是故意拖慢进行暗箱操作这样的一个非常严厉的指控，而这种高举程序正义的。

0: 这样的验票动作，这样的慢，到底是捍卫民主，还是透支公众对于选举的一个信心，引发各方极大的关注。
1: 加州州务卿办公室的声明，6月2号投票日当天投出的寄出的选票都被认为是有效的选票。而另一点就是，所有的一个签名审核动作，加州发现，如果你的选票和签名不符的话，第一时间不是选择放弃你的选票，而是要进行一个修正的动作。这样的过程自然也会拖慢整个计票的进度等等。而另一方面就是，有报道提到说，这次加州州长的初选当中，有多名民主党人参选的情况之下，很多选民真的是直到6月2号投票日当天才决定到底该支持哪一位候选人。据加州州务卿办公室的声明，6月2号开启的投票，最终的选举结果将在7月10号获得官方的正式认证。
0: 在这次加州州长选举当中，暂时领先的共和党人谢顿在4号的时候就表示，加州已经成为全美的笑柄。原因是加州作为全球第4大的经济体，拥有硅谷和最多科技企业的州份，在面对1000万张的选票的时候，竟然要花费近1个月的时间来处理。2号当天进行的初选，不单只有加州，还包括新泽西州。 蒙大拿以及新墨西哥州，截止到目前为止，都几乎完成超过90%以上的一个检票的一个速度和效率。2024年的总统选举期间，和加州体量相似的佛罗里达州，在投票日当天晚上就已经完成了所有的计票工作。而这样的一个选票计票的过程，时间拖得越久，也给阴谋论创造了更多的空间。以上是由方卫视杨美君、李占清来自美国洛杉矶的采访报道。
2: 美国参议院经过长达18小时的连续投票之后，以52票对47票通过了总额$700亿的移民执法拨款法案，为特朗普政府未来3年的移民执法行动提供稳定资金支持。而目前法案已经送交众议院审议，预计相关表决将会在下周进行。
3: 美国参议院5日凌晨经过长达18小时的马拉松式投票后，最终以52票赞成、47票反对的结果通过总额$700亿的预算协调法案，旨在为特朗普的移民执法机构提供长期资金支持。此次表决几乎完全按照党派立场划线。阿拉斯加州共和党参议员穆尔克斯基是唯一投下反对票的共和党人，而科罗拉多州民主党参议员班尼特则缺席投票。 根据法案内容，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将获得$386亿拨款，边境巡逻队获得$226亿，国土安全部获得$50亿，另有$1.085亿用于儿童剥削案件调查。此前引发争议的$10亿白宫新宴会厅安保及修缮资金，最终被排除在法案之外。 分析指出，这项法案的通过被视为特朗普政府在移民政策领域取得的一项重要政治胜利。法案将为ICE和边境巡逻队未来3年的运作提供稳定资金保障，覆盖至特朗普本届任期结束。此外，此法案将使两大执法机构免受未来联邦政府停摆风险影响，确保其能够持续执行特朗普政府推动的大规模移民执法和遣返行动。事实上，这项拨款案已在国会延宕数月。 今年1月，明尼苏达州发生多起涉及联邦移民执法人员的枪击事件，引发广泛争议和抗议活动。目前，该法案已提交众议院审议，由于众议院周五休会，相关表决预计将推迟至下周进行。凤凰卫视王启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2: 美国芯片巨头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5号访问韩国，他表示英伟达已经为韩国业界带来4项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新业务。黄仁勋5号晚上在首尔一家烤肉店与 SK 集团会长崔泰源、 LG 集团会长具光墨以及搜寻门户网站 Naver 董事会主席李海珍共进晚餐。 黄仁勋表示，英伟达已经为当地业界带来四项新业务，作为惊喜礼物，包括下一代人工智能超级芯片、中央处理器、首款人工智能笔记型电脑系列，以及专为下一代人形机器人而设的计算平台。其中，下一代人工智能超级芯片正在开始全面量产。另外，他又透露，三大记忆体制造商三星、SK 海力士以及

0: 调25个基点至7%。贷款和债务偿还成本上升。
1: Restrictive impact on the economy, but the aim of those increasing interest rates is not so much about trying to restrict consumer supply, but it or consumer demand, but it is actually trying to protect the value of the South African rand against other currencies.
0: 经济学家表示，目前受到冲击的主要是市场信心，而非经济基本面。随着电力、铁路和物流改革持续推进。加上旅游、贸易和矿业保持增长，南非经济今年仍有望实现约1.3%的增长。
1: Easing VAT on certain items, including especially diesel and other fuel, which is used in manufacturing and used in supplying products to South African consumers, supporting households through stronger support, let's say, shall we say, either debt relief and or providing job opportunities through expanded public works programs.
0: 分析人士认为，未来经济表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东局势发展。如果国际油价回落，南非经济复苏步伐有望加快。但若地区紧张局势持续，高能源成本仍将对经济增长构成压力。凤凰市萨尔邑的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2: 每逢世界杯，不少巴西人就会收集各支国家队球星卡的贴纸，而到线下社群交换重复贴纸也成为了跨世代的传统。
3: 每隔4年，一项仪式都会在巴西各地重新上演，人们满怀期待地打开一包包贴纸，贴纸在不同的人手中交换，而那些空白的页面也开始逐渐被填满。对于数百万巴西人来说，世界杯贴纸册本身就是观看世界杯体验的一部分。
4: Até quem não gosta de futebol no Brasil na Copa participa, né? Então é cultura, é nossa cultura futebol. E ficam na expectativa das figurinhas, de abrir os pacotinhos.
3: 在圣保罗，一个专门用于交换贴纸的场所，吸引了数百人前来参加。许多家庭共同延续这项跨越世代的传统。除了乐趣之外，许多家长也认为这是一个教会孩子耐心等待、协商沟通以及学会分享的机会。
5: No Brasil, todo ano de Copa, né, a gente tem essa cultura de montar um álbum de por seleção, né? Então é meio que cultural nosso já. Então eu lembro desde sempre do meu pai fazer isso comigo, né? Então eu repasso agora com as minhas filhas, né?
3: 在这个热爱足球的国度里，世界杯贴纸册依然让无数的家庭相聚在一起，共同延续一项简单却珍贵的传统。对于孩子们来说，快乐来自下一张即将抽到的贴纸，而对于许多成年人来说，快乐则来自于回忆，回忆自己第一次打开贴纸包时的激动心情。就这样，每到世界杯来临之际，被填满的不仅仅是贴纸册里的页面，还有一代又一代共同珍藏的美好记忆。凤凰卫视林卓韵巴西报道。
2: 好，感谢您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也请持续关注我们稍后的各节新闻。
6: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今天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7: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8: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9: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7: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6: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

0: 我是来自香港特区的航天员黎嘉莹。
1: 从警队精英到首位来自香港的太空人，黎嘉莹是怎样逐梦飞向星空呢？
0: 来到这边当这个航天员，我感觉到可以进行这个非常神圣的任务是无比的光荣。
1: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没有人上来就写好结局。被束缚。被漠视。难道生来平凡就该被沉默？
2: For 50 years we have been talking peace and non-violence.
3: Devi concentrarti sui tuoi obiettivi.
4: Vamos a montare un equipo de football.
1: 纵有万难，亦要执着前行。
5: I realized as we racked our brains for where to go and what to do that it was up to me.
4: Quiero que salgáis todos allá afuera y que les demostréis quiénes soy realmente.
6: Proprio questo è il tuo mondiale.
2: I have cherished the idea of a free.Democratic society for which I am prepared to die.
1: 六月，不被定义。从粗粝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7: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突发事件直播，我是郭阳子。根据伊朗媒体6号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表声明称，继美军在西克里岛还有格什姆岛发动残害儿童的恐怖侵略之后，中东地区的敌方基地遭到了导弹袭击，而美军第五舰队总部升起了浓烟。美军中央司令部就回应称，伊朗声称其击中并损坏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司令部的说法并不实，而美军中央司令部部队保持高度警惕，随时准备采取行动，以自卫的姿态来应对伊朗无端的侵略行径。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军

0: 击落了4架向霍尔木兹海峡所发射的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指称他们对区域的海上交通构成了直接的威胁。随后，美军还打击了位于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伊朗海岸监视雷达阵地，以防范进一步的袭击。声明当中还说，美军保持高度警惕，并且已经做好了自卫的准备，随时来应对伊朗的无端侵略。 而这也是双方近期一系列的冲突当中的最新一起。这些冲突也使得局势紧张，削弱了脆弱的停火协议，也阻碍了双方达成延长停火协议的努力。我们看到美伊又再次爆发了小规模的交火，那目前最新的局势到底如何？马上连线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去了解最新情况。郑凯，你好。
1: 杨子你好，
0: 我们看到其实，在美伊谈判前景并不明朗的情况之下，现在双方又再次发生了交火，所以目前你在伊朗当地都掌握到哪些最新的消息呢？
1: 对，我刚才看了一下伊朗媒体的报道啊，关于这个这次交火的起因，按照伊朗媒体报道的说法，其实是因为有4艘货轮在美军的，就是在美军的这种怂恿之下，准备强行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听革命卫队的指挥，所以革命卫队才发射了4架无人机进行威胁，所以导致了这一次交火的发生。 所以按照伊朗的说法，就是说它是进行一个自卫和为了彰显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才进行的这次出击，并不是主动对美国进行一个挑衅。所以从这次伊朗的革命卫队的声明中可以看出来呢，其实伊朗方面还是比较克制的。现在双方只是在就是在这种海峡上的交火呢，都是在各自彰显自己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和管控能力。所以到目前为止，就是说伊朗媒体并没有更多的因为这件事情来反对核协议，或者说进行谈判的这样一个回批评也是没有的样子。
0: 好的，了解，谢谢郑凯。其实刚刚郑凯也了解到，说这是一个目前交火比较克制，但是我们也看到了美伊现在近期是小规模的互相攻击不断，所以一周之内，伊朗两度袭击了美军第5舰队舰艇以及设施，双方会不会从边打边谈演变成为以打为主呢？那相关话题，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邀请到了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来点评分析。牛院长，你好。
2: 主持人好，
0: 我们知道，其实美伊近期多次的交火都与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有关系。那一边呢是美军早前为排水雷而展开了一个自卫性的打击，那另一边呢，伊朗是向未经伊方许可便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开火。所以就您的分析，美伊会不会在达成协议之前频繁的维持这种形式的小规模冲突，还是说这种冲突会演变成为双方重新大规模交火的导火索呢？
2: 目前来看，这种频繁的小规模的冲突是那个一个常态了，因为最近几天这种冲突的频率和冲突的烈度都在不断的上升，但是呢，还没有迹象显示说这样的小规模冲突会演变成美国和伊朗之间，重新爆发一场大规模的全面的战争。就像您刚才讲的。 最近一段时期的冲突主要是围绕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那么，实际上从4月8号美国和伊朗签署停火协议之后，双方之间一直有小规模的冲突，但是之前冲突很少，从4月份到5月初只冲突过1-2次。但是最近一周冲突的频率明显是上升了。那么，这个显示出一个迹象，就是伊朗和美国。 在现在谈判处于停滞状态的情况下，伊朗和美国都不愿意忍受目前这种局面了。那么，因为从2月28号这一场战争开始以来，伊朗一直就封锁了海峡。那么，从4月16号开始，美国就封锁了进出伊朗港口的这个船只。那么，美国和伊朗现在都不愿意忍受这种状态了。所以，最近几周发生冲突的根源都是。 要不是美国要封锁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对伊朗的船只进行了袭击或者说扣留了，然后伊朗作为报复就打美军，然后美国再打伊朗，形成这样的人循环。或者说，根据美国的说法是，美国用无人机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然后美国就袭击无人机的基地或者说霍尔木兹海峡的雷达，然后伊朗作为。 报复伊朗就袭击美军，军事基地。那么基本上的套路都是这样的。它的问题就是最近袭击的频率越来越高，袭击的烈度也越来越大。最近一周是 伊朗第一次袭击美军的军事基地。之前，伊朗也打美军，主要是打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军舰和美军的无人机。但是最近一周是连续两次袭击美军驻科威特和巴林的军事基地，所以它的烈度也上升了，频率也上升了。但是它的一个好的消息就是，到现在为止，伊朗和美国都没有迹象说宣布说停火就失败了，然后再次重新回到战争状态。相反，每一轮冲突结束之后，伊朗和美国都说，停火还在维持，然后谈判还要继续谈。虽然伊朗也威胁过几次说要终止谈判，但是伊朗又说这个，如果谈判是有益的，伊朗还是愿意谈判。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一方宣布，停火破裂了，也没有任何一方宣布说退出谈判。这就是目前的状况。好的，主持人。
0: 我们也能看到，现在目前双方的状态就是都不愿意再忍受了。谢谢牛先生的点评分析。那我们再把时间往前倒一点，就在这一次美伊互相攻击之前，特朗普5号在接受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还曾经表示说，伊朗仅仅剩下20%左右的导弹库存。
1: We have totally destroyed their military. They have some missiles left. They have some drones left.
3: Do you know how many
1: they have
3: missiles?
1: burned. Yes, exactly.
3: How many?
1: I don't want to tell you.
3: Can you give me a
1: But they have some
3: ballpark?
1: left. No, but I know almost to the number, and we know where they are too, and we know where their drones are, and we know where their drone factories are. Most of the drone factories have been knocked out. Most of the launching pads have been knocked out, and most of the missile manufacturing areas have been knocked out, but they still have capacity. They have some missiles, they have some drones. I would say, percentage-wise, maybe 21-22% of their missiles. It's a lot of missiles, but it's not what it was when we first attacked.
3: So you're saying they have 21-22% of their missiles left?
1: Correct, yes.
0: 好，那相关话题我们继续连线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郑凯，你好。
4: 杨子，你好。
0: 我们刚才从新闻当中是看到说，特朗普声称伊朗的导弹库存现在仅仅只剩下20%左右，所以对此伊朗方面都有着怎样的最新回应和表态呢？
4: 好的。关于特朗普的最新这个说法呢，到目前为止，伊朗媒体并没有进行直接的回应。是这样子的。但我们也知道，之前特朗普关于伊朗军事力量的这个宣称也是很多的，包括说彻底消灭了海军，彻底消灭了防空力量，彻底消灭了地面的反导弹系统什么的，所以，但是因为军事机密其实是一个国家最高的机密，所以一般我没有办法去判断。但是从之前伊朗媒体透，之前媒体伊朗媒体所宣称的那样，就是伊朗的军队已经应对好了，做各种各样的准备，包括伊朗的革命卫队总司令啊，什么都说，现在其实他们的伊朗军队的准备情况是，甚至要比四十日战争之前还要好。然后还如果要发生战争的话，还会给美国一个新的惊喜，所以到底伊朗的军事实力到底是如何呢？这个可能也没有办法判断，因为两方面都说法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可能也只能是真正如果出现战争的时候，才能真正知道对方的实力是什么样子。
0: 好的，了解。那其实真实的伊朗的军事实力现在还是要打上一个问号。可是呢，我们从很多的细节当中可以看到，美伊的关系还在持续的紧张当中。那伊朗媒体5号就报道称，伊朗的海军将2艘美军的驱逐舰驱离了阿曼湾，而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即却否认。另外，根据美国媒体5号的报道，特朗普的特使前一天前往田纳西州密会了核专家，而伊朗就否认同意将部分的浓缩铀转移到第三国。
5: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5日报道，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前一天秘密前往田纳西州橡树岭的国家实验室，与一支技术专家团队进行磋商。这支团队可能在与伊朗的核谈判中发挥作用。报道称，白宫当前正试图与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以结束冲突并启动深入的核谈判，并希望在谈判启动时能有专家随时待命。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5日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透露，沙特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这名消息人士称，目前伊美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至后续对话中讨论。 与此同时，美军中央司令部五日发表声明称，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军舰进行警告射击，并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说法不实。声明指出，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向其开火。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稍早前报道，伊朗海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向两艘美军驱逐舰进行警告射击，将其驱离阿曼湾，并据报道，入侵的两艘美舰是美军特拉克斯顿号和梅森号驱逐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特朗普五号表示说，将会迅速的结束对伊朗的战事，还称说本周末就会达成协议。那相关话题我们继续请牛院长来点评分析。牛院长你好。
2: 主持人好。
0: 根据您的观察，现在美伊距离真正的完全停火并且达成协议到底还有多远？那特朗普如果说他想要迅速的结束战争，他的下一步可能会有着怎样的动作呢？
2: 美国和伊朗距离说最后的真正的彻底的停火还很远，就是按最好的情况来说，未来一段时期如果能够达成谅解备忘录，那么这个谅解备忘录或者说这个协议，它也是一个临时的、局部的和过渡性的协议。这个协议主要解决的问题是两个，一个是停火延期60天，并不是真正结束战争；另外一个就是要打通霍尔木兹海峡，剩下其余的所有的困难问题都留到未来60天去谈判。所以说最理想的状态未来达成的也是一个过渡性的协议，但是现在来看过渡性的协议达成也很困难。特朗普说本周末就有可能达成，很显然本周末是不可能那个达成的。从一开始，从2月28号开始，特朗普就一直想打一场短平快的战争，所以特朗普一开始就说这一场战争是快速的、决定性的，但是打到今天证明他既不是快速的，也不是决定性的。但是特朗普一直说很快就要结束了，从战争一开始他就说很快就要结束，几天之内要结束，那么最近两天他又说那个周末就要结束了。那么周末就要结束的消息来源是美国本来是跟中间人巴基斯坦说了，说要求伊朗在本周末之前必须给美国一个回应，到底是同意不同意，并且要求说如果伊朗同意了，要在日内瓦搞一个公开的这个签字仪式。但是这是美国一方面的想法，伊朗这边根本就没有回应。在谈判的问题上很显然是美国着急，伊朗不着急，所以伊朗一直说核心的关键的问题根本就没有谈成。那么美国要求的那些伊朗也都不答应，美国要求在现在就伊朗承诺解决伊朗的核问题，那么伊朗要求是核问题现在根本不谈，核问题是未来60天谈的。那么在打通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双方的矛盾也很大，伊朗是坚持说未来30天同意霍尔木兹海峡经过的船只的数量恢复到战争之前，但是伊朗要求他还保留他控制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权利，并且有可能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管理费。在这种情况下，未来几天到底能不能达成协议实际上是取决于美国，因为伊朗的态度很明确，伊朗是不可能让步的，伊朗认为他能耗得起，伊朗处于战略上的优势，所以要达成协议就必须美国妥协。但是美国妥协现在在美国国内又面临很大的困难，最近一两周美国国内的共和党的人士、保守派的媒体都对特朗普进行了强烈的谴责，认为如果现在就达成媒体透露的这个谅解备忘录，那么美国就是彻底的输了。所以特朗普现在又比较犹豫了，又往后撤了，这是为什么现在谈判又处于停滞状态的重要的原因。所以简单的来说，要达成一个全面的持久的协议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就是要达成一个过渡性的协议，现在也处于一个坚持和停滞的状态。好的，主持人。
0: 好的，了解，谢谢牛先生的点评与分析。那美国总统特朗普呢，近日表态称美伊双方的谈判非常顺利，协议甚至可能会在本周末达成，但是真正棘手的问题仍然是伊朗现有的高浓缩铀库存到底如何处理，是运出伊朗留在境内降级，还是交给第三方保管呢？另外中俄又会扮演着怎样的角色？来看一下本期的美国观察。
6: 美伊谈判最近进入到一个关键阶段，特朗普正在推动一份初步协议，内容包括延长停火、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且为后续伊朗的核谈判去搭建框架。但是协议能不能够真正落地，其实关键还是要看一个问题，伊朗现有的高浓度油库存到底该怎么处理。按照美国媒体披露的说法，美方希望伊朗在初步协议中对高浓缩油做出承诺。纽约时报援引美国官员称，伊朗已经原则上同意处理这批库存，但具体方式还没有定论。特朗普对美伊停火备忘录做出修改时，重点也集中在霍尔木兹海峡和移除高浓缩油这两个问题上。这也说明美伊可能已经谈到了原则问题，但如何执行仍然难以达成一致。这批核材料是运出伊朗，还是留在境内降级呢？如果运出，又由谁接手，由谁监管呢？
7: The negotiation itself has gone very well, actually. Very well.
8: Mr. President,
7: it could happen. I mean, if it happens, and it might not happen, you know, who knows? But if it happens, it could happen like over the weekend.
6: 尽管特朗普信心满满，但美伊谈判的核心障碍并没有消失。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数据显示，在美国和以色列打击伊朗核设施之前，伊朗拥有大约440.9公斤风度达到60%的浓缩铀，60%还不是武器级，但距离90%的武器级水平已经很接近。经过此前军事打击后，美国各界认为仍有相当一部分的高浓缩铀被保存了下来，其中一部分可能位于伊斯法罕地下设施。对于美国和以色列来说，只要这批材料还在伊朗的手里，伊朗未来就保留着恢复核能力的空间。所以美国现在要的不只是伊朗口头承诺不拥有核武器，而是希望这批高浓缩铀脱离伊朗的直接控制。但是对伊朗来说，这批浓缩铀是谈判桌上最重要的筹码。路透社援引伊朗高级消息人士称，伊朗最高层并没有同意交出库存，相关问题会在最终协议中谈判。如果伊朗不愿意把浓缩铀交给美国，那么这批材料能不能够交给第三方呢？这个方案并非没有先例。2015年伊核协议中，伊朗曾经把部分浓缩铀库存转交给俄罗斯，俄罗斯这次也提出过可以接收伊朗的浓缩铀库存，并转化为民用核燃料。与此同时，也有中东媒体放风称中国可能会成为保管方之一。不过到目前为止，中方、伊朗和国际原子能机构都没有确认这个说法。现在真正能够确认的是，特朗普不愿意让中俄接手。美国担心的不只是伊朗继续保留核材料，也担心中俄会通过保管核材料进入到美伊协议执行的核心环节。浓缩铀表面上是技术问题，核心还是控制权的问题。而在联合国安理会上，中方则给出了另外一种思路，如果相关协议最终签署的话，应当提交给安理会讨论和核可。
9: 一旦这个协议签署了，我相信他们会提交到安理会，由安理会进行讨论和核可，以增加它的正当性和权威性。
6: 从此次伊朗浓缩铀争议当中可以看出，美伊谈判真正的难点不只是停火和海峡的开放，而是这一批核材料到底该如何处理，谁来监管，谁来背书。背后既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缺乏互信，也是美国、中国、俄罗斯等大国围绕协议的执行权和地区影响力展开的博弈。以上就是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发自于纽约联合国总部的观察报道。
0: 好，那以上呢就是目前美伊局势最新战况的突发事件直播。美伊军事冲突到底是否会持续扩大，我们将会持续的为大家跟进报道。下期回来关注其他消息，稍后见。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华卫视资讯台。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轮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轮，做一条好轮胎。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的就已经超过了9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晓峰。随着内地人形机器人近年高速发展，从过往造得出迈向用得起的普及元年。根据内媒界面新闻的报道，曾经动辄数十万甚至上百万元的产品，如今价格大幅跳水。市场数据显示，近日一款瞄准家庭市场

0: 用作教育与陪伴等应用场景的新款机器人定价跌破万元大关，补贴后仅需要9000多元。而行业龙头宇树科技的入门款也降到了2万余元，二手租赁市场同样降温，昔日单日的数万元的租金如今已暴跌至几千元的水平。这场价格崩跌的动力源于中国制造业的底层支撑，随着核心零部件国产化率的飙升，打破了技术垄断和高溢价，加上机器人产业深度共用了新能源汽车和手机的成熟供应链，省去了巨额的研发和生产线投入，从而摊薄了成本。分析认为，虽然低价让机器人走进家庭的梦想不再遥远，但目前的产品在续航力和复杂环境作业上仍有短板。专家预测，工业制造与物流分拣将是最先实现规模化落地的场景。哎，我老了以后可能有指望了啊。好，再来关注到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8号至9号应邀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5号介绍，访问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1: 此次访问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近年来，在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的战略引领下，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
0: 毫无疑问，朝鲜这个国家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呢是特殊的，那两国呢又是友好的近邻，而且呢是长期保持着交往合作，那两党两国的历代领导人是密切交往啊，这就是中朝关系的一个传统。现在两国关系已经开启到了一个新的时代啊，这个呢得益于两国山水相连的这种地缘的优势，还有良好的政治关系、民间友好基础和经济的互补性，经贸合作也有着扎实的这个基础。双方对于进一步加强合作呢，都是持着积极的一个态度啊。其中人文交流呢，是中朝关系的一个重要纽带，民间天然有着友好的感情。那中朝关系一个重要的元素呢，就是有着可供共同回忆的历史啊，传承友好，规划未来，能够为新时代的关系呢发展注入新的动力。虽然今天外交部在介绍的过程中呢，没有具体讲述这个访问的行程，没有披露啊，相信除了会见会谈之外呢，还会有一些纪念活动和这个互动啊，来回顾总结两国关系发展的进程，就新时代的关系发展呢深入交换意见。那从已有的这个表述当中呢，中方是支持朝方实施新战略的路线，集中精力来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坚定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也都强调要继续发挥党际交往的这种作用，来加强战略沟通，增强理解和互信，来共同维护这个利益。那中方呢曾经把这个中朝关系呢比喻为参天大树啊，所以经常性的这个互动走访啊，等于是施肥浇灌了啊，相信能够枝繁叶茂，根深蒂固。换个焦点来看到，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国斡旋下同意实施有前提的停火，但交火仍在持续。黎巴嫩南部多地4号仍然遭到以军无人机的袭击，造成至少1人死亡、4人受伤，另有1名维和士兵遇袭身亡。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当天表示，只要以色列持续占领，抵抗就会继续。美国总统特朗普则称，黎以和平谈判取得一定进展。
2: 在黎巴嫩南部的德宾，遍地废墟瓦砾，重型机械正在开展清理作业，黎巴嫩军车进驻街道。黎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和当地目击者四日证实，以军已开始从黎巴嫩迈尔吉欧云的德宾镇逐步撤出。以军发言人同日表示，黎南部的战事仍在继续，以军持续打击真主党设施。据报道，黎南部多个村庄四日遭以军无人机袭击，造成多名平民死伤。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当天向位于黎南部的以军车辆和士兵集结地发射了两轮火箭弹。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四日发表声明称，一名塞尔维亚维和士兵在迈尔吉欧云附近遭迫击炮弹袭击受伤后因伤势过重身亡，另有两名士兵受伤送医。与此同时，黎巴嫩真主党旗下的灯塔电视台四日宣读了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的声明。卡西姆表示，黎已代表在美方斡旋下的谈判结果是徒劳、屈辱且可耻的。黎已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
3: يجب أن يكون وقف إطلاق النار شاملا فلا تجزئ بين الجنوب وباقي لبنان ولا حرية القتل للعدو الإسرائيلي في لبنان وما دام الاحتلال موجودا فالمقاومة مستمرة.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也表示，以色列必须立即停止对黎巴嫩人民的袭击，迅速撤出被占领的黎巴嫩领土，并承认黎领土完整。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表示，尽管黎巴嫩真主党此前拒绝美国斡旋的和平方案，但相关谈判仍在推进之中，并已取得一定进展。有黎巴嫩民众对停火持怀疑和悲观态度，认为是不会付诸执行的空谈，批评先前的停火未能阻止冲突和袭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四号表示，有大量证据证明阿联酋除了让美国和以色列利用领空领土向伊朗发动袭击，也参与了针对伊朗的部分军事行动。伊朗又透露将同阿曼一道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另外，西方媒体报道，一旦伊朗与美国达成协议，英国和法国拟牵头霍尔木兹海峡的扫雷行动。
4: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说，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沟通渠道畅顺，穆杰塔巴的指示总能及时传达并精准执行。出于安全考虑，情报部门不建议穆杰塔巴公开露面，强调穆杰塔巴完全掌控局势。阿拉格奇表示，阿联酋与以色列有外交关系，两国的政治、经贸和经济联系非常密切。伊朗掌握大量证据证明美国和以色列利用阿联酋领空和领土袭击伊朗，有文件和证据表明阿联酋也参与了针对伊朗的部分军事行动。伊朗三号打击科威特等地的美军目标，针对科威特国际机场航站楼遭到袭击，伊朗指是美制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的拦截弹导致，美军否认，科威特就否认其领土领空被用于袭击伊朗。阿拉格奇四号强调，伊朗的军事行动全属防御目的，反击仅针对美军基地，并非区内各国的领土。谈及伊朗与沙特阿拉伯的关系，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和沙特致力于以恰当体面的方式维护两国关系，确保关系稳定，并会继续对话。阿拉格奇提到，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并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说，英国和法国已敲定计划，准备在美伊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的后的数日内，牵头在这一水道展开一项多国扫雷任务。消息指，有15个国家组成联盟参与扫雷任务，将提供装备和军事人员。这些国家还可能会在任务启动数周后，加入为商业船只提供安全保障的行动。另外，有4艘悬挂伊朗国旗、共载有700万桶原油的油轮，据报在一号成功突破美国封锁，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是自4月17号美国封锁伊朗港口以来，首次有伊朗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英国能源研究机构的报告显示，由于美国海军封锁，伊朗5月份原油和天然气凝析油出口量降至至少6年来的最低水平。伊朗5月份的出口平均约为每日20.9万桶。 较四月的134万桶和三月的近190万桶大幅下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他有可能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面。另外，美国如果要获取伊朗的浓缩铀，无需达成协议也能实现目的。
1: 特朗普四号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见记者时，被问及是否愿意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面，他表示自己对此持开放态度。特朗普还说，美国无需与伊朗达成协议即可获取伊朗的浓缩铀。
2: We could get it right now. I don't think they could stop us if we wanted, but there's no reason to. It's entombed. You use a good word. It's entombed.
1: 特朗普承认，美方曾考虑派兵进入伊朗境内挖出浓缩铀，但他认为这一行动规模过大，风险太大。他表示，美国太空军正在密切监视掩埋着伊朗高风度浓缩铀的核设施废墟，如果有人靠近，会采取必要行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我们中国人说呢，听话听音儿啊，特别是特朗普说的话，云山雾罩的。那他过去48小时里面说了哪些重点呢？他说，唯一有能力把伊朗山体里面的浓缩铀取出来的是两个国家啊，一个是美国，另外一个是中国，啊，非得把中国给扯上啊。带节奏带风向来影响舆论。另外呢，他说如果伊朗人导致美军士兵阵亡的话，美国会迅速报复。我觉得这其实呢是变相给伊朗在打招呼了啊，就是你们悠着点啊，打准点，别让弹片扫到美国人，否则呢他只能是被迫还手啊，闹得大家都不开心。另外他说，如果谈判达成协议的话，他愿意跟伊朗的最高领袖啊穆吉塔巴去会面，啊，这个太跳跃了，我无法想象。那福克斯记者就追问他了，哎，你把人家老豆、老妈、老婆都定点清楚了，人家不会恨你吗？特朗普怎么说？他说，那就看看能不能达成协议喽。如果能够达成的话，那就有可能跟他会面，我是可以接受的，而且呢，会保持尊重啊。虽然这个伊朗的领袖不是他最喜欢的人，但是话说回来，在某些圈子里，他大概算得上也是一位专业人士。哎呀，这个听得有点不知所云了。特朗普要多厚黑有多厚灰啊，这个霸道总裁算是当惯了啊，可以全然不顾别人的感受。但是呢，听得出来啊，似乎呢，他的目标呢，现在已经不再定点清楚伊朗领袖了，而是在于要达成协议。对特朗普的话呢，永远只能打折停啊，否则呢可能被他卖了啊，这个还在帮他数钱呢。特朗普是在纽约啊，过去几十年里面这么凶险的纽约发家发达的地产商人，骨子里的基因呢就是狡诈狠辣，无所不用其极啊，不达目标誓不罢休，不择手段，否则呢在纽约这种地产界里面是很难生存下来了啊，更不要说发达了。那一个最新爆出来的一个信息呢，啊，是一个补充信息啊，之前从来没有爆出来过，就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美国发动袭击的2月28号的当天啊，他呢其实也在哈梅内伊的办公室里面，当时正在提交日内瓦谈判的报告。这个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呢，应该说是幸免于难的人。他跟哈梅内伊呢是在同一座大楼里面啊，但是这个外长所在的那个楼呢，那个区域呢完好无损啊，大楼的另一部分，也就是哈梅内伊在的那个部分呢被摧毁了。阿拉格奇昨天对伊朗媒体说，他从瓦砾堆里爬出来的时候，唯一的念头呢就是希望哈梅内伊呢没有被列为目标啊，希望哈梅内伊不在办公室里面，但是呢领袖却在办公室里。根据阿拉格奇自己讲呢，在接下来的40多天里面呢，他没有回国家啊，尽职尽责啊，给伊朗做一些外交的努力啊。他说呢，是这个伊朗的领袖精神激励着他啊，让他即使在战争逼近的时候呢，也不去寻求避难所。这个 伊朗的官员和白宫的官员都是人啊，但是最大的区别呢可能在于信仰。那再来看特朗普啊，他现在有了一个新的角色啊，这个角色什么呢？叫担保人，来担保落实以色列和黎巴嫩停火协议的直接的一个保证人。今天甲方明天乙方，后天丙方啊，特朗普在甲方、乙方、丙方之间横跳啊，无原则的横跳。如果非要说有原则的话，那也就是美国要赢啊，他要赢，赢就是原则啊。以色列和这个黎巴嫩已经在美国主持的谈判下呢，同意有条件的停火啊，条件是真主党先完全停火，并且把这个黎巴嫩南部利塔河以南的这个利塔尼河以南的地区的所有的武装分子呢撤离，但是真主党拒绝接受美国支持的这个以黎停火协议，前提条件必须是以色列全面撤出黎巴嫩的领土。以色列国内呢，极右派的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就炮轰协议，批评内塔尼亚胡屈服于美国压力了啊。现在看来呢，没有一方是满意的啊。中东的谈判啊，就是这么艰难啊，这么魔幻啊。特朗普是商人啊，其实波斯呢也是出了名的商人，理论上也是够精明，但是波斯人呢吃过特朗普的亏，但是事不过三啊。伊朗人这次感觉呢，宁可错失停火协议，也不会去贸然轻信对手啊，总不能拿命再去开玩笑了。好，现在请看风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警方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粗粝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 欢迎回到本面。

0: 其报道，俄美双方团队围绕着乌克兰问题的对话已经有了重大的突破，并且积极商讨在俄属的北极地区联合项目。俄方本周还将继续与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以及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进行接触。俄罗斯负责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的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当天在出席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时对媒体透露，他已于3号同维特科夫和库什纳通电话。德米特里耶夫同时表示，俄美双方每周会进行数次沟通，并且特别就经济议题展开讨论，预期近期将会出现积极进展。德米特里耶夫指出，有反对势力企图破坏俄美对话，以达成让战争持续下去的目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在第三国举行会晤以结束战事。普京当天表示，俄方愿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与乌方达成和平协议，但需要乌方同意妥协。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乐见俄乌领导人会面，并且表示美方为俄乌和平进程做出了重大贡献。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在总统网站发布致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公开信，信中说乌方无意让冲突长期持续，提议两国领导人就结束战事举行会晤并确定具体日期。泽连斯基表示乌俄领导人在莫斯科或基辅会晤均不合适，可在瑞士、土耳其或阿拉伯国家举行。乌方主张乌俄先直接磋商，之后美国、欧洲等相关方参与谈判，并愿在谈判期间实施全面停火，以全部换全部原则交换战俘。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称，克里姆林宫已看到泽连斯基的公开信，将向普京汇报。他表示，泽连斯基若想谈判，随时可以来莫斯科。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在圣彼得堡会见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去年8月美俄安克雷奇会晤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如果乌方愿意妥协，冲突将很快结束，但他认为由于国内政治局势，乌克兰尚未做好准备。普京还表示，俄方不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但反对欧盟变成军事联盟。关于签署和平协议，普京称俄方愿与乌克兰的合法代表签署文件，不排除与泽连斯基本人签署，但需视文件的法律后果而定。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对媒体表示，他很高兴看到俄乌领导人似乎正在商讨会面事宜，称这其中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美方的推动。
2: They're going to both make compromises. I suggested those compromises. And, you know, we've had a lot to do with it. We'd love to see their two very good people. They're two very, incredible countries, beautiful countries. They've got to stop.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特朗普呢是一如既往的在拼命的邀功啊。但这个时候呢，泽连斯基向普京发出邀请，说面对面会晤啊，看起来像是将了普京一军。那普京如果不接招的话呢，又会被解读为拒绝和平啊。那既然是泽连斯基主动变招，肯定有变的理由。本质上，乌克兰如果没有美欧的支持，那会缺少资本和底气啊。特朗普显然是心不在此，志不在此了。一个比较可能重大变量呢，是欧洲对乌克兰的支持恐怕有较大的变数，也就是越耗下去的话，时间不在乌克兰这一边。伊朗战争让俄罗斯意外发了一笔能源财啊，乌克兰到中东去推销无人机的打法啊，结果呢也是比较冷淡。现在约普京面谈啊，其实也不算什么特别新的一招了啊，都是在俄罗斯的这个预料之内，但这个时候发出邀约确实有不寻常的地方。在没有确实准确的这个准备要解决大问题的时候呢不准备在去军事化去纳粹化上做出承诺，那泽连斯基发出这个公开信的话，就流于形式大于内容了，某种程度上有哗众取宠的味道。普京说俄方准备好并且愿意在 这个美俄首脑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之上，通过和平方式跟乌克兰达成协议。

那乌克兰方面呢，也需要同意妥协啊，这样冲突呢，很快就会自然的结束。需要说服乌克兰相信妥协，很可能会成为协议的基础啊，并且有可能呢结束这场冲突。普京感觉没有太认真的对待泽连斯基的邀请啊，形势是次要的啊，真想谈有大把机会和形势，关键是双方都要真心认为够了啊，没必要再打下去了。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收看，下周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华卫视资讯台。
4: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3: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华卫视资讯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舞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舞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中国一汽新红旗 HQ9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剧名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为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
1: 习近平同老挝国家主席会谈，见证签署多项合作文件。
2: 伊朗称打击美军基地，美军表示拦截伊朗的多枚导弹和无人机。
1: 伊朗要求美国解冻240亿美元的伊朗海外资产。
2: 普京表示与泽连斯基会晤前提就是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
1: 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郭阳子，
2: 我是江生阳。首先来关注的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5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来华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老挝国家主席通伦举行欢迎仪式。

两国元首在仪式之后举行会谈，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等多项的合作文件。习近平5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通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赴任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陪同通轮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军乐团奏《老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0: 通伦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通伦举行会谈。
1: 你连任后首访选择了中国，带了这一个非常重要的庞大的代表团，体现了对发展中老关系的高度重视。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为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同时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联通。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伦表示，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推动老中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海关合作、经贸合作、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老挝人民共和国五号发布关于建构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0: 联合声明表示，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双方一致同意落实中国共产党和老挝人民革命党关于构建中老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2024至2028年，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推动中老关系和各具特色的现代化事业进入新阶段，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示范。声明提到，双方同意继续通过各种形式加强两党两国高层特别是最高领导人战略沟通，继续充分发挥党纪渠道特殊作用，持续提升两党交流合作的深度广度频度，为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强劲动力。双方同意建立中老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老挝重申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方在涉港、涉疆、涉藏等问题上的正义立场。双方将共同维护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加强防务安全合作，持续深化执法安全合作，进一步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老挝变陆锁国为陆联国战略对接，落实好两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纲要和重点合作事项清单。继续充分发挥中老经贸和技术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加强产供链合作，构建智慧海关合作伙伴关系，为中老铁路国际口岸实施旅客运输一地两检提供口岸运行管理协作方案，加强航空航天领域战略合作，欢迎老方航空企业引进中国商用飞机。双方同意促进高频率人文交流，密切高标准战略协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推动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等重大理念和倡议框架下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中东局势再次紧张，美军中央司令部五号发表声明表示，当天早前击落了4架伊朗的无人机，并且空袭了伊朗沿海的雷达站，而其后区内国家包括巴林、科威特六号的凌晨再度受袭。 伊斯兰革命卫队就证实了发射弹道导弹攻击了区内的敌方基地，以回应美军的攻击，并且称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总部升起了滚滚浓烟。不过美军否认第五舰队的总部受到袭击。
4: 美军中央司令部于美东时间5日发表声明称，美军拦截了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及其周边海湾国家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伊朗关于破坏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的说法是虚假的。美军中央司令部当晚早些时候已发文说，美军击落了4架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的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指称他们对区域海上交通构成直接威胁。随后美军打击了位于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伊朗海岸监视雷达阵地，以防范进一步的袭击。声明还说，美军保持高度警惕，并已做好自卫的准备，随时应对伊朗的无端侵略。初步评估显示，伊朗发射的导弹中有6枚被拦截，第7枚未击中预定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部队保持高度警惕，随时准备继续采取行动，以自卫姿态应对伊朗无端的侵略行径。在美军击落伊朗无人机后，科威特和巴林全国6日响起防空警报。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科威特防空系统拦截了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如果民众听到爆炸声，是防空系统拦截敌方袭击所致。声明敦促所有人遵守相关部门发布的安全指示。有网上视频也显示，巴林上空多处出现火光，伊朗声称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总部升起滚滚浓烟。据伊朗媒体6日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表声明称，在美军向伊朗发动残害儿童的恐怖侵略后，中东地区的敌方基地遭到导弹袭击，这是伊美双方近期一系列冲突中的最新一起。这些冲突使得局势紧张，削弱了脆弱的停火协议，也阻碍了双方达成延长停火协议的努力。另外，在阿曼湾，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稍早前报道，伊朗海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向2艘美军驱逐舰进行警告射击，将其驱离阿曼湾。有媒体报道，被攻击的2艘美舰是美军特拉克斯顿号和梅森号驱逐舰。但美军中央司令部5日发表声明称，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军舰进行警告射击，并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说法不实。声明指出，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向其开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会迅速结束伊朗的战事，推动物价回落，还表示美国已经彻底摧毁伊朗的军事力量，伊朗只剩下20%左右的导弹库存。
0: 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5日在威斯康星州农业区出席一场助选活动，期间他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从而消除导致物价高企的一个重要因素。
5: And Jake, we're going to come out of Iran very quickly, and it's going to be very strong, one way or the other, whether it's a piece of paper or the very tough way, okay? The very tough way is maybe the easier way, but we're going to come out, and your fertilizer prices are going to go way down, just like they were 4 months ago. Your fertilizer's down, your energy's down, your oil, your gas is all coming way down.
0: 同一天，在接受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特朗普称，美国在冲突中已彻底摧毁伊朗军事力量，伊朗导弹库存仅剩20%左右。

0: drones are, and we know where their drone factories are. Most of the drone factories have been knocked out. Most of the launching pads have been knocked out, and most of the missile manufacturing areas have been knocked out. But they still have capacity. They have some missiles. They have some drones. I would say, percentage-wise, maybe 21-22% of their missiles. It's a lot of missiles, but it's not what it was when we first attacked.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5日报道，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前一天秘密前往田纳西州橡树岭的国家实验室，与一支技术专家团队进行磋商。这支团队可能在与伊朗的核谈判中发挥作用。报道称，白宫当前正试图与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以结束冲突并启动深入的核谈判，并希望在谈判启动时能有专家随时待命。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5日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透露，沙特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这名消息人士称，目前伊美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至后续对话中讨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伊双方再度交火，和平谈判的前景并不明朗。那最新消息马上连线正在德黑兰现场的本台记者郑凯去了解消息。
3: 郑凯你好。
4: 盛阳你好。
3: 郑凯，我们关注到这个伊朗再次表示他们出动军力打击美军的基地，而美方则是否认第五舰队遭到袭击。这一次冲突的起因和打击的力度，你掌握到哪些最新的消息呢？
4: 好的，盛阳，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革命卫队发布的声明称，在昨天晚上1:30左右的时候呢，有四艘货轮在美军的怂恿和指挥下准备强行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革命卫队通过雷达监测发现了他们的动向，于是就发出了警报，但是货轮没有听从，于是革命卫队就启动了四架无人机进行袭击。美军然后随后击落这四架无人机，但是这四艘货轮呢，在受到袭击后呢，也停止了强行通过的行动。随后在2点钟的左右呢，美国也发动了无人机对格什姆岛和西里克岛的雷达监测站进行了轰炸。然后到了4点钟左右的时候，革命卫队就发射了7枚导弹和袭击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大致情况就是这样。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这次导弹袭击呢，对巴林和科威特的影响主要有两个，一个是航空线路短暂的停航了。另外一个就是革命卫队发布了一个照片，就是巴林的第五舰队指挥中心升起了浓烟，但是这个没有办法证实。以上就是另外我看到最新的一个消息，就是说美国方面也发布了一个最新的声明，称这次的互相的一个交火不会影响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一个谈判。盛阳，以上就是我所掌握到的最新的消息。
3: 好，非常谢谢郑凯来自德黑兰为我们做的连线报道。
2: 那伊朗高层官员5号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伊之间是否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能否解冻240亿美元的伊朗海外资产，并且将此视为检验美方诚意的关键一步。
3: 与此同时，伊朗警告，如果美国恢复军事行动，那战争的范围可能会进一步扩大。
5: 美伊和平谈判再度陷入僵局之际，伊朗高层官员向华盛顿发出强硬警告。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军事顾问雷扎伊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专访时表示，美伊能否达成潜在和平协议，关键取决于特朗普政府是否同意解冻总额240亿美元的伊朗海外资产。雷扎伊表示，目前谈判已陷入僵局，而打破僵局的责任在于美方。伊朗希望美国在签署临时协议后立即解冻120亿美元被冻结资金，并在后续阶段再解冻另外120亿美元，以此作为双方建立互信的重要基础。雷扎伊表示，这是美国必须通过的一场信任测试，如果美方采取行动，双方改善关系和后续谈判推进的大门将随之打开。不过，美国官员对此持谨慎态度。华盛顿方面担心，在谈判尚未取得实质成果之前解除资金冻结，可能削弱美国在后续谈判中的重要筹码。此外，雷扎伊还就未来可能出现的军事行动发出警告。雷扎伊表示，如果美国重新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伊朗将把战火扩大到波斯湾以外地区，包括印度洋、曼德海峡、红海以及地中海等重要国际航运通道。雷扎伊还称，伊朗未来可能将打击目标扩大至更多美国军事设施，从而赋予战争新的维度。 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提出未来不排除与穆杰塔巴举行会晤的说法，雷扎伊则明确予以否认。他表示，目前谈判仍处于初步阶段，而特朗普政府已经让谈判陷入停滞，因此双方领导人会面的条件尚不具备。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周五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未在公开场合露面是出于安全考量以及有关部门的建议，而阿拉格奇并且驳回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可能与穆杰塔巴会面的言论，称应当现实地看待这一问题。
6: 阿拉格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深度参与国家各项进程，在国家发展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影响着国内局势，掌控着国家治理权，但出于安全考量，有关部门不建议他过多亲自公开露面。针对特朗普此前表示愿意与穆杰塔巴会面以促成美伊协议的言论，阿拉格奇明确回应称，这一问题应当被现实地看待。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政府与最高领袖保持着日常不间断的联系，会在适当时间接收其指示并严格遵照执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而以色列和黎巴嫩的停火延长背景下，战火却没有平息。根据黎巴嫩媒体5号报道，以军向黎巴嫩多地南部多地发动新一轮的空袭，造成至少13人死亡，15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同一天也表示，当天袭击南部地多地的以军目标与以军交火。而黎巴嫩总统和总理当天则是指责伊朗将黎巴嫩作为谈判筹码，却没有提供任何的实际帮助。
7: 尽管以黎停火协议三日起在延长，以军仍持续对黎巴嫩发动袭击。黎南部城市奈百提耶五日遭以色列空袭后升起大片浓烟。据报道，除奈百提耶外，以军当天还对黎南部、杜维尔、提尔等多地发起空袭，对居民区及大量民用设施造成严重破坏。其中提尔地区一栋设有银行分行的大楼在袭击中被毁，造成十几名平民受伤。以军同日在向塞达和扎赫拉尼地区多个城镇发布撤离令，迫使大批居民开始逃亡。以军同日发表声明称，上周在黎南部打死黎真主党工程部队负责人高级指挥官哈尔卜，并据黎巴嫩真主党五日发表的声明，其武装人员当天袭击了黎南部多个地区的以军目标，并与以军发生交火。与此同时，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在受访时罕见指责伊朗在其与美以的战事中利用黎巴嫩作为谈判筹码。他称伊朗没有试着提供帮助，而只是为了其自身利益将黎巴嫩卷入战争。黎巴嫩总理萨拉姆认同奥恩的言论，并进一步指责伊朗让黎南部民众替其承受战争代价。
8: يأبى أن يتحول إلى صندوق بريد لرسائل الآخرين أو ميدانا مفتوحا لحروبهم لبنان ليس ورقة على طاولة أحد والجنوب ليس جبهة احتياطية لأحد
7: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哈马斯五号发表声明，其领导层代表团当天抵达埃及首都开罗，将会于六号起与斡旋方讨论切实在加沙实现停火。声明说，代表团是由哈马斯高级官员哈亚所率领，会谈预计持续数日，期间代表团将会与埃方官员和相关的斡旋人员进行会面，以期切实落实加沙停火第一阶段的协议，停止以色列对加沙的袭击，并且建立进入停火第二阶段的适当机制。代表团还将会与一些巴勒斯坦派别和政治力量会面，以就多个议题阐述统一的民族立场，并且就如何应对巴勒斯坦人民面临的挑战达成共识。那此前有报道指出，加沙停火的斡旋方计划本周在埃及重启与哈马斯关于解除武装的谈判，而哈马斯表明拒绝接受和平委员会有关解除武装的提议，并且要求以色列先切实履行加沙停火第一阶段的协议条款。
3: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四号明确表示，巴基斯坦是拒绝加入由美国总统特朗普推动的亚伯拉罕协议，强调巴基斯坦重申必须根据国际法和联合国的相关决议，建立一个领土主权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9: 发言人重申，巴基斯坦在亚伯拉罕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并强调巴基斯坦将继续坚定支持一个享有自由、独立和主权的巴勒斯坦国。
10: Reaffirmed their steadfast support for the Palestinian people including their right to self-determination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independent sovereign state of Palestine with Jerusalem as its capital in accordance with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two-state solution.
9: 发言人还进一步指出，巴基斯坦绝对不会加入任何与自身根本意识形态和核心原则相冲突的协议，强调任何绕过巴勒斯坦问题、单纯追求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框架都是不可接受的，同时也强烈谴责以色列旨在通过军事手段改变巴勒斯坦历史现状的企图。
10: Denounce Israel's ongoing measures aimed at altering the historical, legal, and demographic character.Of occupied East Jerusalem, they reaffirmed their rejection of any attempt to change the status quo.
9: 有分析就指出，巴基斯坦通过拒绝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在对以关系上守住了底线，在促成和平上保持了立场。这种原则上坚定、操作上灵活的外交策略，让其依然在2026年纷繁复杂的中东局势中，稳稳占据着核心调解人的位置。凤凰卫视记者张宁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2: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俄罗斯称乌军的无人机袭击了扎波罗热核电站，导致三人受伤。
3: 中国解放军东部战区批荷兰军舰过航台湾海峡，敦促停止挑衅。

0: 有馬達加斯加的發聲蟑螂啦、巨人馬鹿啦，同埋我哋有好多甲蟲啦。
1: 好大力噶佢，
2: 好大力噶你，
1: 系啦
0: ，OK。爬蟲美容師其實就唔單止係美容嘅，咁其實基本上就係護理啦。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多啲。
3: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CGTM, see the difference.
5: 爱岛花城号2026年11月22日广州盛大启航，和我们一起动心、欢笑、起飞、靠近，让快乐在海风中荡漾，让美好在相聚时绽放。爱岛花城号首航机船票火热开售中。
6: 我是来自香港特区的航天员黎嘉莹。
3: 从警队精英到首位来自香港的太空人，黎嘉莹是怎样逐梦飞向星空呢？
6: 来到这边当这个航天员，我感觉到可以进行这个非常神圣的任务是无比的光荣。
3: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7: 欢迎回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与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举行了会谈。韩正表示，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共同落实两国元首此前达成的共识。
8: 普京首先向韩正转达了对习近平主席的问候，感谢习近平派遣韩正率团出席圣彼得堡经济论坛。普京说，中俄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水平，发展势头良好。两国的经贸合作在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框架下不断取得进展，贸易额稳定增长，10%的增长率是很好的成绩，俄方希望这一势头能继续保持。
9: Проекты, основные перечень отраслевых совместных проектов известен, они касаются и энергетики,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сельского хозяйства, транспорта, логистики, инновационных сфер мирного атома, космоса, искусственного интеллекта. Мы вас поздравляем с достижениями по этому важнейшему направлению. Китай демонстрирует уникальные результаты, я бы сказал.
8: 韩正也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对普京的问候，并向普京祝贺圣彼得堡经济论坛的成功举办。他还表示，普京的演讲不仅分析了世界经济形势和俄罗斯经济发展形势，也为俄罗斯经济发展制定了重要的规划。韩正说，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也是俄中睦邻友好合作签署25周年。不久前，两国元首的成功会谈，为发展双边关系和多领域合作达成了非常重要的新共识。
10: 中方呢始终愿意同俄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持续巩固呢政治互信、

0: 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国际协作，不断丰富中国关系的实战内涵。
1: 中国外交部呢在此前表示，中方是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五月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方卫视尹丽、金马、卢瑶、塞维热尼亚在圣彼得堡的报道。
2: 而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发表的讲话，主要围绕全球格局变化、俄罗斯经济现状以及技术主权的这些核心议题。
3: 同时他还回应指出，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要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而俄罗斯需要的是着眼于长远的协议，而不是冲突的短期停歇。
4: 普京在开篇就指出，全球经济正在经历近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结构性转型，旧的垂直发展模式正在被多极化格局所取代。普京特别强调，金砖国家的领导地位正在增强。针对外界关于俄罗斯经济一切已崩溃的批评后，普京直接予以驳斥，并列举关键数据。但他也承认当前经济增长放缓，四月 GDP 同比增长1.3%，前四个月累计增长0.2%。普京要求政府从2027年起回到可持续增长的轨道。
5: Мы, конечно, слышим критику со всех сторон в наш адрес, что у нас там все припало. Да, но мы опустились до того самого уровня, в котором страны еврозоны живут уже все последние годы.И мы ощущаем подъем. Главное, что мы сохранили, это основы макр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политики.
4: 普京还在会议上回应了泽连斯基给他的信。普京说，泽连斯基在信中对美国的立场引发了质疑和困惑。乌克兰想从美国获得武器，但又不希望美国政府作为担保人，这自相矛盾。至于泽连斯基在信中对普京年龄的评论，普京回应说，年龄不是关键，能力才更重要。普京还表示，当下阶段与泽连斯基会晤毫无意义。而在外交关系上，普京表示，特朗普关于乌克兰的提议或许可以成为和平协议的基础。对于欧洲，普京表示，俄罗斯不拒绝与欧洲对话，但与俄方谈判的人选必须是值得俄方信任的人。至于伊朗、古巴等友好国家，普京认为应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与所有伙伴建立长期关系。至于是否会参加2030年总统竞选，普京表示，他符合宪法的规定。但当下谈论此事还为时尚早。
1: 可以看到，普京此次的讲话呢，是可以用务实示软、原则适应来概括。在通胀问题、俄美关系问题上呢，是表现出了务实和灵活性。但是呢，在俄乌前线领土控制、对欧洲的信任危机方面呢，是表现出了强硬和不可退让。俄罗斯呢，有分析人士就表示哈，那普京的这种策略呢，在短期内是有助于维持内部的平衡，但是长期来看，战争的经济成本与内部路线分歧的持续扩大，将是他必须面对的严峻挑战。方卫视尹丽、卢瑶、热尼亚在圣彼得堡的报道。

0: 正当国际原子能机构五号表示，第六次促成俄乌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局部临时停火之际，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同日指出，扎波罗热核电站遭到了无人机的袭击，有三名正在进行维修工作的工程师受伤，而其中两人伤势严重。
1: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五号指控，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了无人机袭击，而当天国际原子能机构才表示，由其斡旋达成的俄乌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战线局部停火协议生效。利哈乔夫指出，此次袭击是在停火生效期间发生，呼吁国际原子能机构关注乌克兰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据悉，三名工程师在工作期间遭到乌克兰武装部队袭击，乌方对此暂无回应。国际原子能机构当天在社交媒体回应指，已获悉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发生了一起严重事件，导致部分俄罗斯军人受伤。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呼吁各方保持最大的军事克制，并全面遵守停火协议，以便输电线的维修工作能在未来几天按计划进行，并补充说，这对于防止扎波罗热核电站发生核事故的努力至关重要。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尽管事件目前正在调查中，但乌克兰方面已告知机构仍将致力于遵守由国际原子能机构斡旋的停火协议。机构并强调，扎波罗热核电站五号再次发生的外部断电事件是自战争爆发以来的第18次，凸显了修复750千伏主输电线的紧迫性和必要性。格罗西也表示，恢复750千伏主输电线将是迈向核安全重要积极的一步，符合每个人的核心利益。另外，乌克兰无人机部队指挥官表示，乌军于四号晚上袭击了位于马里乌波尔和别尔迪扬斯克的港口，以及俄罗斯占领区沿岸水域的五艘船只，指这些船只参与盗窃乌克兰粮食和转移军用物资。俄军方面也有发动袭击，乌克兰基辅州州长五号指，当地一家食品加工厂遭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四人死亡，11人受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俄军政治总局副局长阿劳季诺夫五号表示，俄军目前在前线的军事局势中依然占据主动，积极寻找战机。在苏梅和哈尔科夫的战略性城市，乌军防线都已告急。
3: 俄军政治总局副局长阿劳基诺夫中将认为，根据俄罗斯国防部公开信息，仅上周包括车臣阿赫马特特种部队序列内的俄军北极群就攻占了苏梅哈尔科夫北线边境区的20个村庄，俄军还巩固了堡垒带赖亚历山德罗夫卡附近的阵地。阿劳基诺夫认为，进入今年夏季战役，乌军已是惊弓之鸟，1000多公里接触线上，随着突出部的不断增加，乌军兵员已严重不足。阿劳基诺夫指出，西方公开报道说，今年的四月，俄罗斯无人机产量已增长了117%，到2026年底，俄罗斯计划生产730万架的 FPV 无人机，以及780万枚用于各类无人机的聚能的弹药。这也说明俄罗斯经济目前已经能够适应新的现实。阿劳基诺夫还引述了美国彭博社的报道称，德国、法国和英国已经开始讨论与俄罗斯就乌克兰问题展开对话的可能性，这可能归结于欧洲国家对乌克兰战败的担忧，他们认为局势已开始对基辅不利。
4: если сюда было переброшены сотни танков сотни бронированных единиц, 12 000 человек самых подготовленных бойцов ВСУ, то на сегодняшний день мы можем сказать, что половина этих танков, половина этой бронированной техники и большая часть этих подготовленных подразделений, они уже уничтожены.
3: 阿劳基诺夫强调，战场上的胜负这才最有发言权，俄军也并不急于决战，而是要循序渐进地进行蚕食，寻找战机以打促和。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0: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香港故宫博物馆首次与中亚博物馆合作，2028年将会联合策展。一会儿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1: 和平百年建立，也可以一日坍塌。战线一步步推进，战情一秒秒更新。最新科技塑造新型战术样态，分析一切，居安思危，防范于未然。
3: 只有准备打仗，才能避免打仗。
1: 军情观察室，星期三，凤凰卫视中央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中国解放军东部战区五号晚就荷兰军舰过航台湾海峡发布谈话，强调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
1: 东部战区发放两张最新照片，新闻发言人徐崇华陆军大校表示，5月27号以来，荷兰德鲁伊特号护卫舰舰载直升机非法侵闯西沙领空，接续过航台湾海峡。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对核舰过航行动全程跟监警戒，有效应对处置，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日前，何方直升机非法侵闯西沙领空，海军631舰和626舰近距离外逼驱离荷兰军舰，中国海军553舰用中英语警告驱离何方直升机。
2: 荷兰直升机 NH90， 我是中国海军553舰，你已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空，立即离开，立即离开。荷兰 helicopter NH90， this is Chinese Navy warship， 快快去。You are violating the territorial airspace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Leave now. Leave immediately.
1: 画面显示，南部战区还出动战机挂载霹雳10空控导弹，参与了驱离行动。中国国防部此前回应指，西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军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敦促何方停止侵权、冒险和挑衅行径，严格约束一线海空兵力行动，以免发生海空不测事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香港特首李家超率团访问中亚两国，与当地达成将近100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其中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将在2028年与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历史博物馆联合策展，
0: 也有内地企业与乌方的税务部门合作，利用 3D 测量等技术协助当地加强税收筹划。
4: 在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率团访问中亚期间，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与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历史博物馆签署合作备忘录，未来将联合举办展览。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吴志华表示，乌兹别克斯坦是文化古国，也是古丝绸之路的文化枢纽，希望借此机会将丝路的历史和文化带给香港观众。双方初步计划在2028年底将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历史博物馆藏品带到香港展出，而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馆藏也计划于2028年内送往乌兹别克斯坦展览。
5: 咁過往我哋香港嚟講係我哋嘅博物館咧，較唔多，係應該係第一次我哋同中亞嘅地方嘅博物館咧合作，而中亞嘅地方嘅博物館咧對我哋香港博物館嘅認識亦唔多嘅。咁我哋呢一次機會其實係開啟咗，除咗係展覽之外咧，係一個全方位一個研究啦、教育啦、人才培訓啦，可以將來透過合作咧，去互相分享啲經驗，互相分享我哋嘅嗰啲嘅專業，我哋共同將兩地大家嗰個文博事業發展係更加繁榮嗰個向前推進。
4: 来自陕西的天润科技也在本次行程中与乌兹别克斯坦的税务部门签署合作备忘录，利用 3D 测量技术、无人机航拍及实景三维建模，协助有关单位加强税收筹划，预计签署至落地需半年至1年时间。不少内地企业代表也提到，香港贸发局也为企业出海提供全面的服务支援，充分发挥商贸联系人作用，让首次到访中亚的内地代表与当地沟通更加顺畅。凤凰卫视陈吉曼、吴建明、吴国健在哈萨克斯坦报道。
3: 香港的流感个案呈现上升的趋势，有专家表示，香港近期的甲型流感以 H3 为主，估计与整体社区的免疫力下降有关，是否达到高峰还有待观察。
6: 香港大学内科学系讲座教授及传染病科主管孔凡毅六日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表示，香港甲型及乙型流感均有上升趋势，但是否达到高峰则尚待观察。他又说，其他上呼吸道感染也有出现零星个案，例如新冠或鼻病毒，但以流感为主。
7: 我相信同嗰个整体喺社区嗰个免疫力系有关系啦。咁因为可能嗰、那個流感疫苗接種咗都一段時間啦，嚇接近差唔多半年啦。咁整體亦都係因為冇個案嘅緣故咧，嗰、那個整體嘅抗體都開始下降。咁所以就到而家係譬如去到5、6月嘅時候咧，就開始嗰個免疫力開始低啦。咁就見到會有一啲嘅個案開始會 会多咗。
6: 孔凡一又建议仍未接种疫苗的市民应尽快接种，另外要注意个人卫生，勤洗手，有不适要留家休息，并建议长者外出到人多的地方时应该佩戴口罩。
7: 如果个小朋友系。

0: 學童係唔舒服嘅，咁可能都要留喺屋企休息，等嗰個退咗燒啦，好翻啦，先正翻學啦。咁另外就係、是要勤洗手啦，要注重個人衛生啦。如果真係有一啲唔舒服，但係可能都要外出嘅，咁就最好佩戴口罩。咁呢個就可以即係保護到自己，亦都可以唔會將個病毒即係傳染俾其他人啦。
1: 而新冠病毒方面，孔凡毅就表示，新冠病毒在香港及全球已成为风土病，每次细小的爆发，重症及严重个案也会比上一次低。香港已经一整年没有大爆发。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2: 稍后回来，我们关注到的是，美军福特号航母据报要改造维修，至少有一年的时间无法出海。
3: 美国官员证实，伊朗男足获准入境美国参加世界杯。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美国政府五号宣布将向新西兰出售五架海鹰海上直升机以及相关的设备。美国国务院表示，已经批准向新西兰政府出售五架 MH-60R 海鹰多用途直升机，以及配套的无线电系统、定位系统、地狱火导弹等等的装备，总价值大约15亿美元。那声明指出，这笔军售将通过为新西兰的关键基础设施提供更大的安全保障，提高应对当前和未来战争威胁的能力，加强新西兰的国土防御。
1: 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美军最先进的航空母舰福特号在执行作战任务期间发生了洗衣房火灾，还有马桶堵塞，其背后存在更为严重的问题，需要大规模的改造和维修，预期至少有一年的时间无法再次出海。
2: 美军福特号航母在执行打击伊朗任务期间，洗衣房发生严重火灾，大火延烧超过30小时，造成600多名舰员失去床处，超过200人因吸入浓烟接受治疗。事发后，美国海军发布简短消息称，火势已被控制，航母仍具有完全行动能力。但据媒体披露，被烧毁的舰员寝舱一片狼藉，地板满是灰烬，床铺仅剩铁架，缆线从天花板上垂下。对于此次火灾，美国海军称目前仍在调查中。此外，福特号还被爆出数百个马桶堵塞问题。美媒援引舰上水兵的话报道说，如果身处舰首，不得不走到舰尾才能找到可用的马桶。美国政府问责局2020年的一份报告早已指出，福特号排污系统需要依靠酸性清洗剂保持畅通，每次清洗耗费达40万美元，且执行任务期间无法清洗。福特号造价130亿美元，5月16号返回弗吉尼亚州洛夫克海军基地，结束长达326天的海上连续部署。美媒援引美官员的话报道说，福特号将在船厂进行大规模改造和维修，预期至少一年无法再次出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参议院五号经投票通过了总额700亿美元的移民执法拨款法案，而目前法案已经送交给众议院审议，预计相关的表决将会在下周进行。
3: 美国参议院5日凌晨经过长达18小时的马拉松式投票后，最终以52票赞成、47票反对的结果，通过总额700亿美元的预算协调法案，旨在为特朗普的移民执法机构提供长期资金支持。此次表决几乎完全按照党派立场划线，阿拉斯加州共和党参议员莫尔克斯基是唯一投下反对票的共和党人，而科罗拉多州民主党参议员班尼特则缺席投票。根据法案内容，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 ICE 将获得386亿美元拨款，边境巡逻队获得226亿美元，国土安全部获得50亿美元，另有1.085亿美元用于儿童剥削案件调查。此前引发争议的10亿美元白宫新宴会厅安保及修缮资金最终被排除在法案之外。分析指出，这项法案的通过被视为特朗普政府在移民政策领域取得的一项重要政治胜利。法案将为 ICE 和边境巡逻队未来3年的运作提供稳定资金保障，覆盖至特朗普本届任期结束。此外，此法案将使两大执法机构免受未来联邦政府停摆风险影响，确保其能够持续执行特朗普政府推动的大规模移民执法和遣返行动。事实上，这项拨款案已在国会延宕数月。今年1月，明尼苏达州发生多起涉及联邦移民执法人员的枪击事件，引发广泛争议和抗议活动。目前，该法案已提交众议院审议，由于众议院周五休会，相关表决预计将推迟至下周进行。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6月3号，德国竞选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失利，在德国政坛被视为一次罕见的外交挫折，德国政坛也为此展开激烈辩论。
4: 德国竞选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在首轮即出局，引发国内强烈震动。联邦政府在例行发布会上先向当选的奥地利和葡萄牙表示祝贺，称两国都是德国在安理会的伙伴国家，德国将与其合作推动欧洲立场。但政府同时承认对结果非常失望，并宣布将对失利原因进行梳理。长久以来，德国是对整个联合国体系出资规模仅次于美国的国家，因此也有德国政客主张，如果德国对联合国体系的影响有限，那就应当重新评估对联合国的财务支持。 德国政府发言人则强调说，世界需要一个强大而团结的联合国，德国明确支持相关的改革进程，同时德国也将继续为一个有行动力的联合国提供支持。
5: Die Bewerbung, die wir abgegeben haben, war Ausdruck des politischen Willens dieser Bundesregierung und ihrer Vorgänger, im Sicherheitsrat Verantwortung für Frieden und Sicherheit in der Welt zu übernehmen. Nun heißt es aber nach vorne gucken. Deutschland wird sich natürlich intensiv weiterhin weltweit für Frieden und Sicherheit und für eine handlungsfähige VN engagieren und wird einen Beitrag für eine funktionierende multilaterale Ordnung auch weiterhin leisten.
4: 批评者表示，德国连续五次大幅削减发展援助是德国这次失利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有声音表示，德国政府提交申请较晚，同时也没有进行有效的宣传造势，也有很大影响。德国政治观察者也指出，德国在支持以色列这一问题上立场鲜明，与对俄罗斯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被认为是在国际法上的双标，因此失去了不少南方国家的支持。凤凰卫视孙谦，德国柏林报道。
1: 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巴拉克证实，伊朗国家足球队已经获准入境美国，参与即将举行的世界杯决赛周。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巴拉克通过社交平台上证实，美国驻安卡拉大使馆团队已经为伊朗国家队办理了签证，协助他们前往美国参加世界杯。他也强调，体育超越国界，期待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赛者和球迷。受到美伊关系紧张的影响，伊朗队三场小组赛虽然均在美国举行，但是球队将会驻扎在墨西哥，减少在美国境内停留的时间。伊朗队六号从土耳其飞往西班牙，随后前往墨西哥训练营，预计七号抵达。
0: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五号宣布，世卫与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正式启动5亿1800万美元的埃博拉疫情防控计划，来应对发生在刚果金和乌干达的埃博拉疫情。
6: It's a costed plan at $518 million. The plan focuses on core areas.

感天气，感受心情，欢迎来到和您分享生活的凤凰气象站。各位午安，我是王毅。栀子花开，麦黄梅熟。昨天呢，日历翻到了芒种节气这一页，很快的又将会翻到高考这一天。当自然时序遇到人生节点，六月仿佛就有了一些特殊的意义。提到芒种呢，我们总是会和麦收联系到一起，可仔细想来，高考又何尝不是一场收获呢？十几年与书本为伍和知识作伴，很快呢就能收获自己的耕耘成果了。而等待收获的同时，其实天气也在陪伴我们的每一段旅程。你看，就在高考的这个关键时段，东北、华北上空呢就有一个冷涡在默默的停留，因为它的存在呢，这一带地区一改之前的燥热，变得十分的清凉。尤其是东北，未来3天的最高气温基本上就是在20度左右，比常年同期大幅偏低。比方说，像是在长春这里，高考第一天的气温最高的时候也就只有16度。另外，明后2天呢，东北大部都会有雨。雨不大，除了明天黑龙江的东南部和吉林东部有一些中雨之外，普遍都是以小雨天气为主。但要注意体感会更凉，考生们在往返考场的路上一定要记得带好雨伞的同时，别忘了带一件外套做好保暖。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吧，把程序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地区明后2天的天气变化。

欢迎回来。在华北等地，虽然说气温还是较常年同期偏低，但是高考期间呢会逐渐的回升到30度上下。比方说你看像北京今天最高气温还只有20度，8号开始呢就会波动上升到30度左右。而且考试期间呢主要还是以晴或多云为主，总体来看呢算是比较友好的了。但南方的朋友们就需要格外的提高警惕，随着冷涡甩出的冷空气逐步南下和暖湿气流结合，今天晚上到9号南方大部会经历新一轮降雨过程。明天呢在西南地区的东部、华南、西部等地，大到暴雨的范围还真是不小。后天强降雨开始东移，大到暴雨将会主要集中出现在广西的东部。

部、广东、福建以及浙江南部等地。那为了减少下雨对于出行的影响，考生或者家长们可以在今天提前的熟悉一下考场路线，考试当天提前出门，留足时间富裕量，避免因为雨后积水导致通行受阻。如果是山区的考生，建议尽量避免从山体周围经过。芒种时节，大地经历着关于收成的大考，也承接着新的种子。而高考呢，既是收获学习成果的方式，也是种下未来希望的渠道。万物之时，耕耘有序，希望所有被等待的美好都能如期而至。好了，今天有时间关系呢，就和大家聊到这里了。最后点时间，一起来关注一下中国各大城市的具体预报。好心情，晚上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华卫视资讯台。环球电影大观。
4: Yeah, my little wonder by Hodino.
5: Oh, but not we would know.
6: The metal valve in a year on a putara would do all in the Meshagari Medal Gun, who looked at the guy. The gun tap.
7: The number
8: of the
7: little guy is a little bit. In Busatal
3: 羊羔，星期四中午12:10，凤凰卫视电影台。
9: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美军称拦截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否认第五舰队总部遭袭。美国批准向新西兰出售五架海鹰直升机以及相关的设备。加拿大五月新增8.8万个职位，失业率回落到6.6%。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呢关注到的是中东的局势再趋紧张。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了声明，表示当天早前击落了四架伊朗的无人机，并且空袭了伊朗沿海的雷达站。其后区内的国家包括巴林、科威特在6号的凌晨再度受袭。伊斯兰革命卫队就证实发射弹道导弹攻击区内的敌方基地，以回应美军的攻击，并称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的总部升起了滚滚浓烟。不过美军就否认了第五舰队总部受袭。
1: 美军中央司令部于美东时间5日发表声明称，美军拦截了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及其周边海湾国家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伊朗关于破坏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的说法是虚假的。美军中央司令部当晚早些时候已发文说，美军击落了四架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的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指称他们对区域海上交通构成直接威胁。随后美军打击了位于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伊朗海岸监视雷达阵地，以防范进一步的袭击。声明还说，美军保持高度警惕，并已做好自卫的准备，随时应对伊朗的无端侵略。初步评估显示，伊朗发射的导弹中有6枚被拦截，第7枚未击中预定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部队保持高度警惕，随时准备继续采取行动，以自卫姿态应对伊朗无端的侵略行径。在美军击落伊朗

0: 等无人机后，科威特和巴林全国六日响起防空警报。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科威特防空系统拦截了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如果民众听到爆炸声，是防空系统拦截敌方袭击所致。声明敦促所有人遵守相关部门发布的安全指示。有网上视频也显示，巴林上空多处出现火光，伊朗声称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总部升起滚滚浓烟。据伊朗媒体六日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表声明称，在美军向伊朗发动残害儿童的恐怖侵略后，中东地区的敌方基地遭到导弹袭击，这是伊美双方近期一系列冲突中的最新一起。这些冲突使得局势紧张，削弱了脆弱的停火协议，也阻碍了双方达成延长停火协议的努力。另外，在阿曼湾，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稍早前报道，伊朗海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向两艘美军驱逐舰进行警告射击，将其驱离阿曼湾。有媒体报道，被攻击的两艘美舰是美军特拉克斯顿号和梅森号驱逐舰。但美军中央司令部五日发表声明称，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军舰进行警告射击，并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说法不实。声明指出，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向其开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五号表示，将会迅速地结束对于伊朗的战事，推动物价回落。他还表示，美国已经彻底摧毁了伊朗的军事力量，伊朗方面只剩下了两成左右的导弹库存。
2: 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五日在威斯康星州农业区出席一场助选活动，期间他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从而消除导致物价高企的一个重要因素。
3: And Jake, we're going to come out of Iran very quickly, and it's going to be very strong, one way or the other, whether it's a piece of paper or the very tough way, okay? The very tough way is maybe the easier way, but we're going to come out, and your fertilizer prices are going to go way down, just like they were 4 months ago. Your fertilizer is down, your energy is down, your oil, your gas is all coming way down.
2: 同一天，在接受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特朗普称，美国在冲突中已彻底摧毁伊朗军事力量，伊朗导弹库存仅剩两成左右。
3: I know almost the number, and we know where they are too, and we know where their drones are, and we know where their drone factories are. Most of the drone factories have been knocked out, most of the launching pads have been knocked out, and most of the missile manufacturing areas have been knocked out, but they still have capacity.They have some missiles, they have some drones. I would say, percentage-wise, maybe 21-22% of their missiles. It's a lot of missiles, but it's not what it was when we first attacked.
2: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五日报道，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前一天秘密前往田纳西州橡树岭的国家实验室，与一支技术专家团队进行磋商。这支团队可能在与伊朗的核谈判中发挥作用。报道称，白宫当前正试图与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以结束冲突并启动深入的核谈判，并希望在谈判启动时能有专家随时待命。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五日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透露，沙特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这名消息人士称，目前伊美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至后续对话中讨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特朗普在近日表态称，美伊谈判非常的顺利，协议甚至可能在本周末来达成。但是真正棘手的问题仍然是伊朗现有的高浓缩铀库存如何处理，是运出伊朗，还是留在境内降级，或者是交给第三方来保管呢？而中俄在之间又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我们来看本期的美国观察。
4: 美伊谈判最近进入到一个关键阶段，特朗普正在推动一份初步协议，内容包括延长停火、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且为后续伊朗的核谈判去搭建框架。但是协议能不能够真正落地，其实关键还是要看一个问题，伊朗现有的高浓度铀库存到底该怎么处理。
5: 按照美国媒体披露的说法，美方希望伊朗在初步协议中对高浓缩铀做出承诺。纽约时报援引美国官员称，伊朗已经原则上同意处理这批库存，但具体方式还没有定论。特朗普对美伊停火备忘录做出修改时，重点也集中在霍尔木兹海峡和移除高浓缩铀这两个问题上。 这也说明美伊可能已经谈到了原则问题，但如何执行仍然难以达成一致。这批核材料是运出伊朗还是留在境内降级呢？如果运出，又由谁接手，由谁监管呢？
6: The negotiation itself has gone very well, actually. Very well.
7: Mr. President,
6: it could happen. I mean, if it happens, and it might not happen, you know, who knows? But if it happens, it could happen like over the weekend.
5: 尽管特朗普信心满满，但美伊谈判的核心障碍并没有消失。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数据显示，在美国和以色列打击伊朗核设施之前，伊朗拥有大约440.9公斤、丰度达到60%的浓缩铀。60%还不是武器级，但距离90%的武器级水平已经很接近。经过此前军事打击后，美国各界认为仍有相当一部分的高浓缩铀被保存了下来，其中一部分可能位于伊斯法罕地下设施。对于美国和以色列来说，只要这批材料还在伊朗的手里，伊朗未来就保留着恢复核能力的空间。所以美国现在要的不只是伊朗口头承诺不拥有核武器，而是希望这批高浓缩铀脱离伊朗的直接控制。但是对伊朗来说，这批浓缩铀是谈判桌上最重要的筹码。路透社援引伊朗高级消息人士称，伊朗最高层并没有同意交出库存，相关问题会在最终协议中谈判。如果伊朗不愿意把浓缩铀交给美国，那么这批材料能不能够交给第三方呢？这个方案并非没有先例。2015年伊核协议中，伊朗曾经把部分浓缩铀库存转交给俄罗斯，俄罗斯这次也提出过可以接收伊朗的浓缩铀库存，并转化为民用核燃料。与此同时，也有中东媒体放风称中国可能会成为保管方之一。不过到目前为止，中方、伊朗和国际原子能机构都没有确认这个说法。现在真正能够确认的是，特朗普不愿意让中俄接手。美国担心的不只是伊朗继续保留核材料，也担心中俄会通过保管核材料进入到美伊协议执行的核心环节。浓缩铀表面上是技术问题，核心还是控制权的问题。而在联合国安理会上，中方则给出了另外一种思路，如果相关协议最终签署的话，应当提交给安理会讨论和核可。
8: 一旦这个协议签署了，我相信他们会提交到安理会，由安理会进行讨论和核可，以增加它的正当性和权威性。
4: 从此次伊朗浓缩铀争议当中可以看出，美伊谈判真正的难点不只是停火和海峡的开放，而是这一批核材料到底该如何处理，谁来监管，谁来背书。背后既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缺乏互信，也是美国、中国、俄罗斯等大国围绕协议的执行权和地区影响力展开的博弈。以上就是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发自于纽约联合国总部的观察报道。
1: 美国政府在5号也宣布，将会向新西兰出售5架海鹰海上直升机以及相关的设备，总价值大约在15亿美元。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已经批准向新西兰政府出售5架 MH602 海星直多用途直升机以及配套的无线电系统、定位系统、地狱火导弹等装备，总价值大约为15亿美元。声明称，这一笔军售将会通过为新西兰的关键基础设施提供更大的安全保障，来提高其应对当前和未来战争威胁的能力，加强新西兰的国土防御。黑山海滨小镇蒂瓦特在5号举行了欧盟西巴尔干峰会，地区领导人重点讨论了欧盟扩大、区域合作、安全稳定以及经济融合等议题。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就相信黑山有望在2028年或之前加入欧盟。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在当天表示，目前黑山正在为加入欧盟的最后阶段做好准备。他指他们的国家由2012年开始进行加入欧盟的谈判，到现在已经准备好履行剩余的义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黑山加入欧盟指日可待，有望在2028年或之前成为第28个成员国。欧盟借着这一场峰会加快推动西巴尔干地区融入欧洲。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就表示，正在推进阿尔巴尼亚以及塞尔维亚等国家加入欧盟的进程。根据加拿大统计局在5号公布的劳动力的数据显示，5月加拿大新增了8.8万个职位，令失业率回落到了6.6%，是自2025年11月份以来的首次显著的就业增长。5月的增长几乎是抹平了年初以来加拿大近80%的岗位流失。
7: 加拿大五月份增加的就业岗位集中在全职工作增加的15.4万个就业岗位上，兼职职位则减少了6.6万个。青年失业率从4月的14.3%降至13.4%。此前加拿大公布的数据显示，加拿大国内生产总值已连续2个季度轻微收缩，符合技术性衰退定义。加拿大总理卡尼就指出，部分经济放缓属于政府主动采取政策的结果。
9: The underlying point is we're putting in place the foundations for a stronger, more resilient, more independent Canadian economy. It will take time.
7: 过去一年多，加拿大经济经历了美国关税和贸易不确定性的冲击，多个关键行业受重创，导致岗位流失。加拿大贸易部长勒布朗赴华盛顿会晤美国贸易代表后就表示，有信心与美国和墨西哥就美加墨自贸协议重大调整进行建设性磋商。
10: I remain optimistic, that there will be a conclusion by all three parties.That the economic interest of North America is served by committing to what Ambassador Greer has previously publicly referred to as the load-bearing walls of their trade relationship with Canada and Mexico.
7: 加拿大五月大部分新增就业岗位来自建筑业，新增的2.68万个工作岗位，而占就业劳动力近14%的批发和零售贸易业就减少了3.5万个工作岗位。凤凰卫视祖克勤、苏慧文、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1: 下一期回来，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泰国外长回应柬泰海上争议，称应该优先双边协商。世卫与非洲疾控中心启动埃博拉疫情防控计划。

0: 有馬達加斯加的發聲蟑螂啦、巨人馬鹿啦，同埋我哋好多甲蟲啦。
1: 係，好大力㗎佢，
2: 好大力㗎你。
0: 係啦 ，OK。爬蟲美容師其實就唔單止係美容嘅，咁其實基本上就係護理啦。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多啲。
3: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泰国副总理兼外长希哈萨在5号就柬埔寨针对与泰柬海上重叠主张区域启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框架下的强制调解程序一事，向驻泰外交使团做出了说明，指泰方不认同柬方启动程序的理由以及相关的调解范围，认为双方应该优先的通过双边协商来解决争议。
6: 希哈萨表示，柬埔寨以泰国终止2001年海洋划界谅解备忘录，即 MOU44 为由，决定启动强制调解程序，并在正式通知泰国前，已向媒体公布有关决定。泰方对此举表示意外。
7: Saying that the avenues for discussion, bilateral discussion, negotiations have been exhausted, we say that we terminated MOU.2544 because we want to start anew because the MOU under the MOU there was no progress.
6: 希哈萨指出，随着柬埔寨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双方已拥有共同遵循的法律框架，应先就后续安排展开讨论。而公约框架下也存在自愿调解等机制，但柬方却选择直接启动强制调解。他同时强调，强制调解程序应严格限于海洋边界划界问题。然而，柬方还提出，如果双方最终无法就海洋边界划界达成一致，应进一步建立临时安排，推进联合开发以及资源共享。
7: We believe that task is not the task of the conciliators. That task has to be further discussed between Thailand and Cambodia. If we're going to give that task.To the conciliators, there has to be further discussion between Thailand and Cambodia.
6: 希哈萨也指出，柬方此次决定与两国领导人在菲律宾宿务会晤期间就恢复关系和重建互信所达成的共识并不一致，也与两国外长会谈所形成的共识不一致。双方当时讨论的是通过对话逐步恢复双边关系，建立互信，增强信心，并推动关系正常化。希哈萨认为其影响将不限于海洋边界问题。
7: Their decision on the maritime boundary is not giving the chance for a dialogue. So this is going to have a bearing upon our efforts with regard to the land boundary and the border issues.
6: 泰柬重叠海域位于泰国湾，由于泰国和柬埔寨对海洋边界划定存在不同主张，双方在相关海域形成重叠主张区域。
8: 公开资料显示，泰柬重叠海域面积约2.6万平方公里，潜在油气资源价值估计约为3000亿美元。凤凰卫视旅游员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5: 有内地的新能源汽车企业跟随着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访中亚期间，企业代表就接受本台采访的时候表示，本次的出访含金量极高，从政府最高层面带领着企业对接当地的资源，增强企业开拓中亚的市场信心。此外呢，他认为中亚国家的人口年轻化对于新能源汽车的接受度更高，是值得深思的和深耕的市场。
9: 随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访中亚的理想汽车高级副总裁李冠华表示， 本次出访行程极具含金量，从政府最高层面带领企业对接当地资源，拓展了内地企业出海的深度与广度。
10: 因为这种政府之间的外交其实远远超过了企业和企业之间的对接，它是有一定的这个向上的战略指引的，所以会帮助企业在当地的落地和适配更直观、更直接，然后更可信。这个是我觉得这一次行程里面其实是给大家来中亚投资、来中亚布局给予了一个非常高的信心和决心。
9: 他还提到，代表团内企业之间互动密切，为香港与内地企业在未来产业布局上创造合作机会，尤其是香港的金融类机构可以为内地企业投融资发挥平台作用。事实上，理想汽车已在去年十月启动全球化出海战略，而中亚正是首要布局区域，目前在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均有经销商门店。李冠华指，中亚国家人口年轻化，对新能源汽车接受程度更高，对未来继续深耕中亚市场充满信心。
10: 其实中亚是理想汽车在我们所有出海战略里面的第一站，那乌兹别克斯坦呢是我们的第一个国家，我们是去年的十月份在这里开了第一家授权经销商的门店，然后有三家我们的合作伙伴在乌兹别克斯坦。其实在中亚的布局相对来讲是超过我们在其他区域的布局的，这个也是因为我们看中一带一路的国家的指引，也看中这两个国家对于中国新能源车的喜爱。
9: 李冠华又指，未来将致力于将出海战略从产品外销转向品牌打造，希望在乌兹别克斯坦与哈萨克斯坦建立品牌效应，进一步加强用户忠诚度，在当地市场扎根。凤凰卫视陈其迈、吴建明、吴国健在乌兹别克斯坦报道。
5: 联合国气象组织在日前是预测，即将会出现中等强度甚至是更强强度的厄尔尼诺的现象。香港就有专家表示，香港今年的气温偏热的机会较高。
11: 厄尔尼诺现象所指的是尺度太平洋中部、东部表面海水变得异常温暖，继而影响世界各地的大气环流。而根据香港天文台表示，在过去多月，尺度太平洋中部以及东部海面温度继续上升，该区水温在四月已高于正常水平。对于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也表示，六月到八月有80%的机会出现厄尔尼诺现象，其强度为中等或以上。香港气象学会发言人、前天文台助理台长梁永武在电台节目表示，出现厄尔尼诺的年份，香港通常会录。

0: 得到较多雨量，气温偏热的机会也较高。香港嘅天气咧系会受到厄尔尼诺嘅影响，咁但系我哋出现一啲咩天气，那个天气个极端程度系点样样咧，系受到好多其他嘅因素影响嘅，咁所以咧就好难话哦，因为有厄尔尼诺，咁香港咧就会特别大雨或者特别多台风。 讲唔通嘅，因为好多好多嘅因素嘅吓。咁但系整体嚟讲咧，就系喺譬如厄尔尼诺嘅年份咧，系平均大雨嘅或者全年计咧，平均大雨嘅机会系高啲嘅。
1: 至于天文台预测，今年有4到7个台风吹袭香港，梁永武表示属于正常偏少的水平，又指在厄尔尼诺的年份，香港通常较少台风。
0: 台风系需要喺暖嘅海水嗰度形成，咁而家厄尔尼诺咧就系嗰个暖嘅海域咧就移咗向东边，我哋就变咗喺西边。即系换句话讲，就算有太平洋上边有台风形成都好啦，那个台风要行好远路程至嚟到我哋嗰度。 咁既然你行得远路程咧，打唔中嘅机会咪大啲咯。咁但系又调翻转头讲，因为嗰个台风行嘅路程远咗咧，如果佢真系唔好彩打正嚟香港咧，佢有咁长嘅时间俾佢不断咁加强，咁即系话我哋一系就唔打风，打新风遇到一个强嘅台风咧，个机会就相对嚟讲系大咗。
2: 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食物环境卫生署截止到本月的5号，暂时接获了超过2000宗的容许狗进入准获的餐厅的申请。署方表示，为了审慎的有序推行新措施，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由于申请数目已经多于上限，将会进行抽签的分配名额。署方也提醒有意申请的餐厅，需要在6月8号截止日之前，通过食环署专题网页来提交申请。首轮的申请最快在月中批出。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5号宣布，世卫组织与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正式的启动了5.18亿美元的埃博拉疫情防控计划，以应对发生在刚果金和乌干达的埃博拉疫情。It's
3: a costed plan at $518 million. The plan focuses on core areas: emergency coordination, surveillance, laboratory testing, infec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Clinical care and community engagement. It also provides for research logistics and the continuity of essential services, which are often disrupted during outbreaks.
2: 谭德赛表示，这项计划将会持续到今年的11月，并补充说，控制埃博拉疫情还需要持续的资金支持以及社区的信任和参与。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指出，目前已经确诊了397例的埃博拉病例，其中死亡病例有63例，约有5000人正在接受密切的接触者监测，11个国家面临着疫情风险。 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关注凤凰卫视。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 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六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从粗粝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一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今天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我是来自香港特区的航天员倪佳莹。
1: 从警队精英到首位来自香港的太，从警队精英到首位来自香港的太空人，倪佳莹是怎样逐梦飞向星空呢？
2: 来到这边当这个航天员，我感觉到可以进行这个非常神圣的任务是无比的光荣。
1: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普京表示，当前与泽连斯基会晤毫无意义。乌方发布视频证实，185名战俘返回乌克兰。德国竞选安理会席位失利，政府将梳理落选原因。
1: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5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来华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老挝国家主席通伦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在仪式后会谈，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多项合作文件。习近平5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通伦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军乐团奏《老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0: 通伦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通伦举行会谈。
1: 你连任后首访选择了中国，带了这一个非常重要的庞大的代表团，体现了对发展中老关系的高度重视。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为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

0: 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同时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联通。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文表示，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推动老中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海关合作、经贸合作、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五号发布关于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联合声明。
1: 联合声明表示，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双方一致同意落实中国共产党和老挝人民革命党关于构建中老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2024至2028年，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推动中老关系和各具特色的现代化事业进入新阶段，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示范。声明提到，双方同意继续通过各种形式加强两党两国高层，特别是最高领导人战略沟通，继续充分发挥党纪渠道特殊作用，持续提升两党交流合作的深度、广度、频度，为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强劲动力。双方同意建立中老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老挝重申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方在涉港、涉疆、涉藏等问题上的正义立场。双方将共同维护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加强防务安全合作，持续深化执法安全合作，进一步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老挝遍路锁国为陆联国战略对接，落实好两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纲要和重点合作事项清单。继续充分发挥中老经贸和技术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加强产供链合作，构建智慧海关合作伙伴关系，为中老铁路国际口岸实施旅客运输一地两检提供口岸运行管理协作方案，加强航空航天领域战略合作，欢迎老方航空企业引进中国商用飞机。双方同意促进高频率人文交流，密切高标准战略协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推动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等重大理念和倡议框架下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普京五号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致辞，主要围绕全球格局变化、俄罗斯经济现状以及技术主权核心议题。
3: 普京在开篇就指出，全球经济正在经历近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结构性转型，旧的垂直发展模式正在被多极化格局所取代。普京特别强调，金砖国家的领导地位正在增强。针对外界关于俄罗斯经济一切已崩溃的批评后，普京直接予以驳斥，并列举关键数据。但他也承认，当前经济增长放缓，四月 GDP 同比增长1.3%，前四个月累计增长0.2%。普京要求政府从2027年起回到可持续增长的轨道。
4: Мы, конечно, слышим критику со всех сторон в наш адрес, что у нас там все припало. Да, но мы опустились до того самого уровня, в котором страны еврозоны живут уже все последние годы. И мы ощущаем подъем. Главное, что мы сохранили, это основы макр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политики.
3: Путин 还在会议上回应了泽连斯基给他的信。普京说，泽连斯基在信中对美国的立场引发了质疑和困惑。乌克兰想从美国获得武器，但又不希望美国政府作为担保人，这自相矛盾。至于泽连斯基在信中对普京年龄的评论，普京回应说，年龄不是关键，能力才更重要。普京还表示，当下阶段与泽连斯基会晤毫无意义。
4: На свои функции и некоторые постарше меня. Главное это не возраст. Это на самом деле безусловно важно, но главное это не возраст, главное дееспособность и работоспособность.
3: 而在外交关系上，普京表示，特朗普关于乌克兰的提议或许可以成为和平协议的基础。对于欧洲，普京表示，俄罗斯不拒绝与欧洲对话，但与俄方谈判的人选必须是值得俄方信任的人。至于伊朗、古巴等友好国家，普京认为应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与所有伙伴建立长期关系。至于是否会参加2030年总统竞选，普京表示他符合宪法的规定，但当下谈论此事还为时尚早。
5: 可以看到，普京此次的讲话呢，是可以用务实示软、原则适应来概括。在通胀问题、俄美关系问题上呢，是表现出了务实和灵活性。但是呢，在俄乌前线领土控制、对欧洲的信任危机方面呢，是表现出了强硬和不可退让。俄罗斯呢，有分析人士就表示，哈，那普京的这种策略呢，在短期内是有助于维持内部的平衡，但是长期来看，战争的经济成本与内部路线分歧的持续扩大，将是他必须面对的严峻挑战。方威视、尹力、卢瑶、扔鸟在圣彼得堡的报道。
2: 俄罗斯和乌克兰五号再一次对等交换战俘，185名乌克兰战俘返回家园，当中大部分是在2022年全面战争的初期就被俘虏，已被俄罗斯囚禁多年的官兵。
6: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布视频，证实了有185名乌克兰被羁押在俄罗斯的战俘得以返回家园。还有一名平民随战俘一同回到了乌克兰，并表示交换工作仍在继续，要确保每一名战俘都能够回家。人民的归来是乌克兰政府始终的优先事项。近期，俄罗斯不断加大对乌克兰各地的空袭力度和规模，施压于乌克兰。而自美国和以色列发动对伊朗的袭击后，国际社会的注意力转向了中东地区，由美国主导的俄乌谈判处于停滞状态。泽连斯基发表对普京的公开信，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乌克兰国内社会对泽连斯基的主张也表现出支持的态度。发表公开信的核心是泽连斯基试图把谈判主动权重新抓回到手里的政治与外交动作。泽连斯基在公开信中强调直接会晤，强调安全保障、停火以及交换战俘，但回避了具体领土妥协细节。对于谈判，乌克兰社会最敏感的仍是领土问题，是否接受失去部分领土换取和平，是乌克兰社会内部最难统一的问题。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2: 法国媒体报道，法国国家反恐检察院五号宣布调查全球坚韧船队法国活动人士遭暴力对待的事件，涉嫌酷刑和战争罪。检察院表示，在法国外交部5月28号移交案件材料后，检察院已经启动初步调查，目前已交由法国反人类罪和仇恨犯罪中央局负责。法国外交部长巴罗5月29号曾经表示，根据一份来自法国驻土耳其外交官的报告，参加全球坚韧船队的法国公民遭到性暴力，暴露在寒冷的环境中，并遭到殴打和反复羞辱，那这些行为可能构成刑事犯罪。法国外交部已经向司法部门提出诉讼。6月3号，德国竞选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失利，在德国政坛被视为一次罕见的外交挫折，德国政坛也为此展开激烈讨论。
7: 德国竞选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在首轮即出局，引发国内强烈震动。联邦政府在例行发布会上先向当选的奥地利和葡萄牙表示祝贺，称两国都是德国在安理会的伙伴国家，德国将与其合作推动欧洲立场。但政府同时承认对结果非常失望，并宣布将对失利原因进行梳理。
8: Als erstes möchte ich für die Bundesregierung den beiden Mitbewerbern um die europäischen Sitze, nämlich Österreich und Portugal, herzlich zur Wahl gratulieren. Mit beiden werden zwei enge Partner im Sicherheitsrat vertreten sein. Eine starke europäische Stimme ist in unserem Interesse. Wir werden mit ihnen eng zusammenarbeiten, besonders wenn es darum geht, europäische Positionen im Sicherheitsrat sichtbar zu machen.
7: 长久以来，德国是对整个联合国体系出资规模仅次于美国的国家，因此也有德国政客主张，如果德国对联合国体系的影响有限，那就应当重新评估对联合国的财务支持。德国政府发言人则强调说，世界需要一个强大而团结的联合国，德国明确支持相关的改革进程，同时德国也将继续为一个有行动力的联合国提供支持。
8: Die Bewerbung, die wir abgegeben haben, war Ausdruck des politischen Willens dieser Bundesregierung und ihrer Vorgänger im Sicherheitsrat Verantwortung für Frieden und Sicherheit in der Welt zu übernehmen. Nun heißt es aber nach vorne gucken. Deutschland wird sich natürlich intensiv weiterhin weltweit für Frieden und Sicherheit und für eine handlungsfähige VN engagieren und wird einen Beitrag für eine funktionierende multilaterale Ordnung auch weiterhin leisten.
7: 批评者表示，德国连续五次大幅削减发展援助是德国这次失利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有声音表示，德国政府提交申请较晚，同时也没有进行有效的宣传造势，也有很大影响。德国政治观察者也指出，德国在支持以色列这一问题上立场鲜明，与对俄罗斯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被认为是在国际法上的双标，因此失去了不少南方国家的支持。
9: Klar gibt es Kritik an Deutschland, aber das, auch der Außenminister hat es gesagt, das kann verschiedene Ursachen haben. Viele haben sich auch an unserer Unterstützung für die Ukraine gestört. Es gab eine Gegenkampagne mit sehr, sehr viel Energie von Russland. Natürlich gibt es Länder, die sich an unserem Einstehen für Israel stören. Das sind alles Ursachen. Ich glaube, am Ende muss man sehen, dass es halt einfach eine Addition von Umständen war, die dazu geführt haben, dass wir diesmal nicht erfolgreich waren.
7: 凤凰卫视孙谦，德国柏林报道。
2: 下一集我们继续来关心特朗普的第二任期，第一次访问 Wisconsin 州，宣扬他的农业政策。而南非的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来到7%，来应对通货膨胀。

0: 有馬達加斯加的發聲蟑螂啦、巨人馬鹿啦，同埋我哋好多甲蟲啦。
1: 係，好大力㗎佢，
2: 好大力㗎你。
0: 係啊 ，OK。爬蟲美容師其實就唔單止係美容嘅，咁其實基本上就係護理啦。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多啲。
3: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4: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0: 从粗粝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访问 Wisconsin 威斯康星州，宣扬他对当地农业的支持，并淡化关税、伊朗战争对美国农民的影响。他在一场助选活动上表示，会迅速结束伊朗的战事，从而消除导致物价高企的重要因素。但美国媒体指出，特朗普这次访问更重要的目的是要在中期选举前为共和党造势，避免国会众议院被民主党夺走。
2: 特朗普5号访问威斯康星州契皮瓦县，聚焦农业政策。这是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首次访问威斯康星。
3: My administration is fighting to protect and defend the jobs and livelihood of our great farmers. I love our farmers, our growers, agricultural producers, ranchers from coast to coast. I just made a great deal. I came back from President Xi, and he's buying billions and billions of dollars worth of soybeans and other things, and you're seeing that starting to kick in.
2: 威斯康星州长期以来一直是美国最重要的摇摆州之一。特朗普在2024年大选中赢得威斯康星，这里也被认为是帮助特朗普重返白宫的关键战场州之一。因此，特朗普这次访问不仅涉及农业政策，也被视为其巩固中西部农业选民支持的重要政治行程。此次访问距离今年11月的中期选举仅剩5个月的时间。目前，共和党候选人正面临包括油价上涨、关税政策带来的争议。和食品杂货等价格持续走高的巨大压力。在特朗普出发前，白宫经济顾问回答了凤凰记者提问，并谈及了美国农民的困境。
4: Has China started buying American farmers' products? What's the status right now?
5: I'd have to get an update on that.
6: Can you talk about any economic help for farmers? They are struggling with the cost of fertilizer as well as the rising cost of diesel. Is there anything that can be done to help these farmers?
5: Yeah, and Brooke Rollins is doing everything she can to help farmers. You're right that because of the closure of the strait, the part of fertilizer that comes from oil, like the ammonia-based things and the sulfur, that those things are seeing skyrocketing prices. But our expectation is that once that we have a deal, then that's something that can be fixed relatively quickly.
2: 目前美国国会众议院席位构成是共和党217席，民主党212席。共和党的优势非常微弱。威斯康星这个国会选区不仅关系到一名议员的去留，更可能会关系到2026年中期选举后众议院究竟由谁掌控。因此，特朗普此次也是拉开了共和党保卫众议院多数席位战役的重要序幕。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美国白宫报道。
1: 美国公民和移民服务局早前要求绿卡申请者必须回到母国做绿卡的申请和处理，引发震动。之后政策又急转弯，表示大部分申请者可以在美国就做身份调整。那为何会出现这一个情况？美国的律师又如何解读？来看这一期的美国观察。
7: 特朗普政府在5月22号宣布，绝大多数的申请绿卡的移民必须回到母国办理身份的调整，除非能够证明其符合特殊情况，才能留在美国申请永久居留权，引发极大的关注，甚至让一部分人感到极为的恐慌。国土安全部突然发表了澄清说，绝大多数的申请绿卡移民并不需要出境，但未提供相关的细节。
8: 主要针对的对象，那么可能非常是有可能就是在美国已经没有了合法的这个非移民身份的。那他如果不能在美国调整，那就几乎这些人就很难再移民美国。
7: 华盛顿邮报在5号的独家报道指出，特朗普政府要求移民返回母国申请绿卡政策的变化突然的软化，背后的原因被指受到了科技大厂等相关企业在新规宣布后的几天并发起低调且范围广大的游说力量。美国企业私下对白宫和特朗普的官员警告，这一政策将会伤害美国企业的劳动力。知情人士透露说，必须回到原籍国等候绿卡的新规宣布之后，知名企业 以及产业的负责人，并积极与白宫、国土安全部以及劳工部以及国务院等相关机构的负责人展开了私下的讨论。他们提到，绿卡申请人担忧的不仅是工作不保，而是回到祖籍国之后面临到的是案件处理能力等多个不可控因素的影响，让其回美之路变得遥遥无期。
8: 排期到了以后，你是印度人，那么印度想移民美国的人特别多，那而领事馆呢，他跟美国的这个印度派在美国的跟美国派在印度的，他是要对等的，那他人手就那么些，他处理的时间就比较慢。
7: 报道指出，这波游说的行动非常低调，并且范围是非常广泛的，包括美国商会也在游说的行列当中。上周频频向政府官员施压，要求其提供新规的相关的细节。有消息显示，美国强大的科技产业向白宫表达了关切和担忧。特朗普政府的态度在上周出现了急转弯，一名美国移民局的官员在会议上私下向企业领袖保证，多数工作签证并不会受到这一政策的影响。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政策先是搬出，再修正，或再收回已经非个例的现象。
8: 这个川普总统第一任任期的时候上台以后，马上就发了一个叫禁牧令，那很快就面临很多的这种法律的挑战，最后这个禁牧令几乎是不了了之。那么这个究竟怎么样的发展，我觉得今天当然很难说，但是现在看起来呢，有很多的移民团体，有很多的这个移民的个人认为这个事情影响到自己，确实马上就要影响到自己的权益，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说，哎，这个遇到诉讼的可能性会比较大。
7: 代表财富500强企业的国家移民论坛主席称，工商领袖和企业领袖对移民政策感到担忧的同时，也找到了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以及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等人，他们都是对于企业和商业较为友好的特朗普的亲信。后面看到的是效果非常的显著。报道分析，绿卡政策态度软化凸显出的是特朗普政府面临到的是持续紧张的关系，那就是一边仰赖移民劳动力的企业界和商界，而另一边则是移民强硬路线的特朗普基本盘。从出生公民权到爱尔兰联邦移民特工的严厉执法，再到倒查入籍公民案件、打击欺诈、审查入境者的社交媒体等等，特朗普政府在移民议题上的动作是频频，且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每当有移民新政推出时，套用某句移民机构负责人的那句话，让子弹再飞一会儿。好了，以上是本期的美国观察。
1: 而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国际油价上涨给南非的经济带来压力。为了应对风险，南非储备银行近期在基准利率是上调25个基点，来到 7%， 是自2023年以来的第一次加息。
9: 受中东冲突影响，全球能源供应面临不确定性，国际油价维持高位。数据显示，南非四月份燃料价格同比上涨11%，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4%。与此同时，南非储备银行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7%，贷款和债务偿还成本上升，进一步挤压家庭和企业支出空间。
10: An increase in interest rates could have a restrictive impact on the economy, but the aim of those increasing interest rates.is not so much about trying to restrict consumer supply, or consumer demand, but it is actually trying to protect the value of the South African rand against other currencies.
9: 经济学家表示，目前受到冲击的主要是市场信心，而非经济基本面。随着电力、铁路和物流改革持续推进，加上旅游、贸易和矿业保持增长，南非经济今年仍有望实现约1.3%的增长。
10: Easing VAT on certain items, including especially diesel and other fuel, which is used in manufacturing and used in supplying products to South African consumers, supporting households through stronger support, let's say either debt relief and or providing job opportunities through expanded public works programs.
9: 分析人士认为，未来经济表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东局势发展。如果国际油价回落，南非经济复苏步伐有望加快。但若地区紧张局势持续，高能源成本仍将对经济增长构成压力。凤凰市萨义的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1: 感谢收看，稍后来更多消息，敬请留意。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舞华卫视资讯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晓峰。随着内地人形机器人近年高速发展，从过往造得出迈向用得起的普及元年。根据内媒界面新闻的报道，曾经动辄数十万甚至上百万元的产品，如今价格大幅跳水。市场数据显示，近日一款瞄准家庭市场、用作教育与陪伴等应用场景的新款机器人定价跌破万元大关，补贴后仅需要9000多元。而行业龙头宇树科技的入门款也降到了2万余元，二手租赁市场同样降温，昔日单日的数万元的租金，如今已暴跌至几千元的水平。这场价格崩跌的动力源于中国制造业的底层支撑。随着核心零部件国产化率的飙升，打破了技术垄断和高溢价，加上机器人产业深度共用了新能源汽车和手机的成熟供应链，省去了巨额的研发和生产线投入，从而摊薄了成本。分析认为，虽然低价让机器人走进家庭的梦想不再遥远，但目前的产品在续航力和复杂环境作业上仍有短板。专家预测，工业制造与物流分拣将是最先实现规模化落地的场景。哎，我老了以后可能有指望了啊。好，再来关注到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8号至9号应邀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5号介绍，访问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1: 此次访问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近年来，在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的战略引领下，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
0: 毫无疑问，朝鲜这个国家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呢是特殊的，那两国呢又是友好的近邻，而且呢是长期保持着交往合作，那两党两国的历代领导人是密切交往啊，这就是中朝关系的一个传统。现在两国关系已经开启到了一个新的时代啊，这个呢得益于两国山水相连的这种地缘的优势，还有良好的政治关系、民间友好基础和经济的互补性，经贸合作也有着扎实的这个基础。双方对于进一步加强合作呢，都是持着积极的一个态度啊。其中人文交流呢，是中朝关系的一个重要纽带，民间天然有着友好的感情。那中朝关系一个重要的元素呢，就是有着可供共同回忆的历史啊，传承友好，规划未来，能够为新时代的关系呢发展注入新的动力。虽然今天外交部在介绍的过程中呢，没有具体讲述这个访问的行程，没有披露啊，相信除了会见会谈之外呢，还会有一些纪念活动和这个互动啊，来回顾总结两国关系发展的进程，就新时代的关系发展呢深入交换意见。那从已有的这个表述当中呢，中方是支持朝方实施新战略的路线，集中精力来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坚定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也都强调要继续发挥党际交往的这种作用，来加强战略沟通，增强理解和互信，来共同维护这个利益。那中方呢曾经把这个中朝关系呢比喻为参天大树啊，所以经常性的这个互动走访啊，等于是施肥浇灌了啊，相信能够枝繁叶茂，根深蒂固。 换个焦点来看到，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国斡旋下同意实施有前提的停火，但交火仍在持续。黎巴嫩南部多地四号仍然遭到以军无人机的袭击，造成至少一人死亡，四人受伤，另有一名维和士兵遇袭身亡。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当天表示，只要以色列持续占领，抵抗就会继续。美国总统特朗普则称，黎以和平谈判取得一定进展。
2: 在黎巴嫩南部的德宾，遍地废墟瓦砾，重型机械正在开展清理作业，黎巴嫩军车进驻街道。黎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和当地目击者四日证实，以军已开始从黎巴嫩迈尔基欧云的德宾镇逐步撤出。以军发言人同日表示，黎南部的战事仍在继续，以军持续打击真主党设施。据报道，黎南部多个村庄四日遭以军无人机袭击，造成多名平民死伤。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当天向位于黎南部的以军车辆和士兵集结地发射了两轮火箭弹。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四日发表声明称，一名塞尔维亚维和士兵在迈尔基欧云附近遭迫击炮弹袭击受伤后因伤势过重身亡，另有两名士兵受伤送医。与此同时，黎巴嫩真主党旗下的灯塔电视台四日宣读了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的声明。卡西姆表示，黎以代表在美方斡旋下的谈判结果是徒劳、屈辱且可耻的。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
3: يجب أن يكون وقف إطلاق النار شاملاً، فلا تجزئ بين الجنوب وباقي لبنان، ولا حرية القتل للعدو الإسرائيلي في لبنان، وما دام الاحتلال موجوداً فالمقاومة مستمرة.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也表示，以色列必须立即停止对黎巴嫩人民的袭击，迅速撤出被占领的黎巴嫩领土，并承认黎领土完整。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表示，尽管黎巴嫩真主党此前拒绝美国斡旋的和平方案，但相关谈判仍在推进之中，并已取得一定进展。有黎巴嫩民众对停火持怀疑和悲观态度，认为是不会付诸执行的空谈，批评先前的停火未能

0: 阻止冲突和袭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四号表示，有大量证据证明阿联酋除了让美国和以色列利用领空领土向伊朗发动袭击，也参与了针对伊朗的部分军事行动。伊朗又透露将同阿曼一道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另外，西方媒体报道，一旦伊朗与美国达成协议，英国和法国拟牵头霍尔木兹海峡的扫雷行动。
2: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说，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沟通渠道畅顺，穆杰塔巴的指示总能及时传达并精准执行。出于安全考虑，情报部门不建议穆杰塔巴公开露面，强调穆杰塔巴完全掌控局势。阿拉格奇表示，阿联酋与以色列有外交关系，两国的政治、经贸和经济联系非常密切。伊朗掌握大量证据证明美国和以色列利用阿联酋领空和领土袭击伊朗，有文件和证据表明阿联酋也参与了针对伊朗的部分军事行动。伊朗三号打击科威特等地的美军目标，针对科威特国际机场航站楼遭到袭击，伊朗指是美制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的拦截弹导致，美军否认，科威特就否认其领土领空被用于袭击伊朗。阿拉格奇四号强调，伊朗的军事行动全属防御目的，反击仅针对美军基地，并非区内各国的领土。谈及伊朗与沙特阿拉伯的关系，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和沙特致力于以恰当体面的方式维护两国关系，确保关系稳定，并会继续对话。阿拉格奇提到，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并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说，英国和法国已敲定计划，准备在美伊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的后的数日内，牵头在这一水道展开一项多国扫雷任务。消息指，有15个国家组成联盟参与扫雷任务，将提供装备和军事人员。这些国家还可能会在任务启动数周后加入为商业船只提供安全保障的行动。另外，有4艘悬挂伊朗国旗、共载有700万桶原油的油轮，据报在1号成功突破美国封锁，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是自4月17号美国封锁伊朗港口以来，首次有伊朗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英国能源研究机构的报告显示，由于美国海军封锁，伊朗5月份原油和天然气凝析油出口量降至至少6年来的最低水平。伊朗5月份的出口平均约为每日20.9万桶，较4月的134万桶和3月的近190万桶大幅下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他有可能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面。另外，美国如果要获取伊朗的浓缩铀，无需达成协议也能实现目的。
2: 特朗普四号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见记者时，被问及是否愿意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面，他表示自己对此持开放态度。
3: I don't want to meet, but if I did meet, I'd be honored to meet him. I'd like to see if we make a deal. But if we make a deal, it's possible that I would meet him. I'd be okay with it.
4: Would that happen here in the U.S.? White
3: House, I don't know, Peter. I haven't really heard too much about it. I didn't suggest it, but some people have suggested it. If it happened, it would be happened. I'd be respectful.
2: 特朗普还说，美国无需与伊朗达成协议即可获取伊朗的浓缩铀。
3: We could get it right now. I don't think they could stop us if we wanted, but there's no reason to. It's entombed. You use a good word. It's entombed.
2: 特朗普承认，美方曾考虑派兵进入伊朗境内挖出浓缩铀，但他认为这一行动规模过大，风险太大。他表示，美国太空军正在密切监视掩埋着伊朗高风度浓缩铀的核设施废墟，如果有人靠近，会采取必要行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我们中国人说呢，听话听音儿啊，特别是特朗普说的话，云山雾罩的。那他过去48小时里面说了哪些重点呢？他说，唯一有能力把伊朗山体里面的浓缩铀取出来的是两个国家啊，一个是美国，另外一个是中国，啊，非得把中国给扯上啊。带节奏带风向来影响舆论。另外呢，他说如果伊朗人导致美军士兵阵亡的话，

美国会迅速报复。我觉得这其实呢是变相给伊朗在打招呼了啊，就是你们悠着点啊，打准点，别让弹片扫到美国人，否则呢他只能是被迫还手啊，闹得大家都不开心。另外他说，如果谈判达成协议的话，他愿意跟伊朗的最高领袖啊穆吉塔巴去会面。这个太跳跃了，我无法想象。那福克斯记者就追问他了，哎，你把人家老豆老妈老婆都定点清楚了，人家不会恨你吗？特朗普怎么说？他说那就看看能不能达成协议咯，如果能够达成的话，那就有可能跟他会面，我是可以接受的，而且呢会保持尊重啊。虽然这个伊朗的领袖不是他最喜欢的人，但是话说回来，在某些圈子里他大概算得上也是一位专业人士。哎呀，这个听得有点不知所云了，特朗普要多厚黑有多厚灰啊，这个霸道总裁算是当惯了啊，可以全然不顾别人的感受。但是呢听得出来啊，似乎呢他的目标呢现在已经不再定点清楚伊朗领袖了，而是在于要达成协议。对特朗普的话呢，永远只能打折停啊，否则呢可能被他卖了啊，这个还在帮他数钱呢。特朗普是在纽约啊，过去几十年里面这么凶险的纽约发家发达的地产商人，骨子里的基因呢就是狡诈狠辣，无所不用其极啊，不达目标誓不罢休，不择手段，否则呢在纽约这种地产界里面是很难生存下来了啊，更不要说发达了。那一个最新爆出来的一个信息呢，是一个补充信息啊，之前从来没有爆出来过，就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美国发动袭击的2月28号的当天啊，他呢其实也在哈梅内伊的办公室里面，当时正在提交日内瓦谈判的报告。这个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呢应该说是幸免于难的人，他跟哈梅内伊呢是在同一座大楼里面啊，但是这个外长所在的那个楼呢，那个区域呢完好无损啊，大楼的另一部分，也就是哈梅内伊在的那个部分呢被摧毁了。阿拉格奇昨天对伊朗媒体说，他从瓦砾堆里爬出来的时候，唯一的念头呢就是希望哈梅内伊呢没有被列为目标啊，希望哈梅内伊不在办公室里面，但是呢领袖却在办公室里。根据阿拉格奇自己讲呢，在接下来的40多天里面呢，他没有回过家啊，尽职尽责啊，给伊朗做一些外交的努力啊。他说呢，是这个伊朗的领袖精神激励着他啊，让他即使在战争逼近的时候呢，也不去寻求避难所。这个伊朗的官员和白宫的官员，都是人啊，但是最大的区别呢，可能在于信仰。那再来看特朗普啊，他现在有了一个新的角色啊，这个角色什么呢？叫担保人，来担保落实以色列和黎巴嫩停火协议的直接的一个保证人。今天甲方明天乙方，后天丙方啊，特朗普在甲方、乙方、丙方之间横跳啊，无原则的横跳。如果非要说有原则的话，那也就是美国要赢啊，他要赢，赢就是原则啊。以色列和这个黎巴嫩已经在美国主持的谈判下呢，同意有条件的停火啊，条件是真主党先完全停火，并且把这个黎巴嫩南部利塔河以南的这个利塔尼河以南的地区的所有的武装分子呢撤离，但是真主党拒绝接受美国支持的这个以黎停火协议，前提条件必须是以色列全面撤出黎巴嫩的领土。以色列国内呢，极右派的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就炮轰协议，批评内塔尼亚胡屈服于美国压力了啊。现在看来呢，没有一方是满意的啊。中东的谈判啊，就是这么艰难啊，这么魔幻啊。特朗普是商人啊，其实波斯呢也是出了名的商人，理论上也是够精明，但是波斯人呢吃过特朗普的亏，但是事不过三啊。伊朗人这次感觉呢，宁可错失停火协议，也不会去贸然轻信对手啊，总不能拿命再去开玩笑了。好，现在请看凤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王牌大放送三百年香火不绝，台湾大甲妈祖绕境进香如期上演，
1: 抱持的尊重跟信仰啊，对啊，台湾人的信仰，
0: 跟随神教数十万人徒步九天八夜，只为赴一场与妈祖的约定。
2: 对，我们走就是走这个人情味，
3: 其实我把它当作是台湾版的朝圣之路。
0: 然而这场朝圣的起点却在福建梅州，这是妈祖的故乡，也是跨海香路的百年根脉。
4: 台语叫做我是妈祖的囡仔，妈祖的小孩，
5: 我天下的中华儿女，每个人都想要回家啊，回家是最好的怀抱。
0: 香火与归途，2026两岸妈祖纪行，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6: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7: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8: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6: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礼道义，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9: 欢迎回到总编时间。网络视频显示，6月3日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的俄罗斯海军护卫舰勇敢号前后桅杆均已倒塌，雷达等关键设备损毁。根据网络流传的地面视频显示，6月3日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的俄海军20380型护卫舰3号舰勇敢号前后桅杆均已倒塌，船体多处燃起大火。有分析称，炮控雷达、通信天线等设备遇袭损毁。乌方称，此次袭击发生于圣彼得堡喀朗施塔德军港，称勇敢号自2026年2月起停靠港内维修。此外，乌军还挡击了港内的舰船和基础设施。根据俄新社4号引述俄方官员的消息报道，俄美双方团队围绕着乌克兰问题的对话已经有了重大的突破，并且积极商讨在俄属的北极地区联合项目。俄方本周还将继续与美国中东问题特使维特科夫以及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进行接触。俄罗斯负责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的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当天在出席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时对媒体透露，他已于3号同维特科夫和库什纳通电话。德米特里耶夫同时表示，俄美双方每周会进行数次沟通，并且特别就经济议题展开讨论，预期近期将会出现积极进展。德米特里耶夫指出，有反对势力企图破坏俄美对话，以达成让战争持续下去的目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在第三国举行会晤以结束战事。普京当天表示，俄方愿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与乌方达成和平协议，但需要乌方同意妥协。

0: 副总统特朗普表示乐见俄乌领导人会面，并且表示美方为俄乌和平进程做出了重大贡献。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在总统网站发布致俄罗斯总统普京。

0: 随时可以来莫斯科。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在圣彼得堡会见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去年8月美俄安克雷奇会晤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如果乌方愿意妥协，冲突将很快结束。
1: 但他认为，由于国内政治局势，乌克兰尚未做好准备。普京还表示，俄方不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但反对欧盟变成军事联盟。 关于签署和平协议，普京称俄方愿与乌克兰的合法代表签署文件，不排除与泽连斯基本人签署，但需视文件的法律后果而定。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对媒体表示，他很高兴看到俄乌领导人似乎正在商讨会面事宜，称这其中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美方的推动。
2: And you know we've had a lot to do with it. We'd love to see their two very good people. They're two very, incredible countries, beautiful countries. They got us up.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特朗普呢是一如既往的在平民的邀功啊，但这个时候呢，泽连斯基向普京发出邀请，说面对面会晤啊，看起来像是将了普京一军。那普京如果不接招的话呢，又会被解读为拒绝和平啊。那既然是泽连斯基主动变招，肯定有变的理由。本质上，乌克兰如果没有美欧的支持，那会缺少资本和底气啊。特朗普显然是志不在此了。 一个比较可能重大变量的是，欧洲对乌克兰的支持恐怕有较大的变数，也就是越耗下去的话，时间不在乌克兰这一边。伊朗战争让俄罗斯意外发了一笔能源财啊，乌克兰到中东去推销无人机的打法啊，结果呢也是比较冷淡。现在约普京面谈啊，其实也不算什么特别新的一招了啊，都是在俄罗斯的这个预料之内。但这个时候发出邀约，确实有不寻常的地方啊，在没有。 确实啊，准备要解决大问题的时候呢，啊，不准备在去军事化、去纳粹会上、去纳粹化上做出承诺，那泽连斯基发出这个公开信的话，就流于形式大于内容了，某种程度上有哗众取宠的味道。普京说，俄方准备好，并且愿意在这个美俄首脑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之上，通过和平方式跟乌克兰达成协议。 那乌克兰方面呢，也需要同意妥协啊，这样冲突呢很快就会自然的结束。需要说服乌克兰相信妥协，很可能会成为协议的基础啊，并且有可能呢结束这场冲突。普京感觉没有太认真的对待泽连斯基的邀请啊，形势是次要的啊，真想谈有大把机会和形势，关键是双方都要真心认为够了啊，没必要再打下去了。 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收看，下周见。

0: 我是来自香港特区的航天员黎嘉莹。
1: 从警队精英到首位来自香港的太空人，黎嘉莹是怎样逐梦飞向星空呢？
0: 来到这边当这个航天员，我感觉到可以进行这个非常神圣的任务是无比的光荣。
1: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亚洲本色，最怂外卖仔。
1: 来，送外卖啊！早，
2: 早，
1: 早，
2: 早。
0: 变身热血派，
3: 我不怕，因为我要成为一个最强的人。
4: Go！
0: 为爱痴狂。
5: 我刚才没有问你，就亲了你一下，其实我是跟你开玩笑的。
0: 世俗最强。
3: 何金银在这里，你过来打我，看看到底谁是乐
0: 色。破坏之王，6月30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与老挝会谈，老挝主席会谈，见证签署合作文件。美国攻击伊朗无人机及雷达，伊朗导弹反击，而伊朗要求美国解冻240亿美元的伊朗海外资产。

0: 来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5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来华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老挝国家主席通伦举行欢迎仪式。两人在仪式后举行会谈，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多项文件合作。
1: 习近平5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通伦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军乐团奏老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0: 通伦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通伦举行会谈。
1: 你连任后首访选择了中国，带了这一个非常重要的庞大的代表团，体现了对发展中老关系的高度重视。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为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同时加快推进中

0: 老泰铁路联通。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文表示，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推动老中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海关合作、经贸合作、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五号发布关于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联合声明。
0: 联合声明表示，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双方一致同意落实中国共产党和老挝人民革命党关于构建中老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2024至2028年，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推动中老关系和各具特色的现代化事业进入新阶段，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示范。声明提到，双方同意继续通过各种形式加强两党两国高层，特别是最高领导人战略沟通，继续充分发挥党纪渠道特殊作用，持续提升两党交流合作的深度、广度、频度，为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强劲动力。双方同意建立中老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老挝重申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方在涉港、涉疆、涉藏等问题上的正义立场。双方将共同维护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加强防务安全合作，持续深化执法安全合作，进一步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老挝遍路锁国为陆联国战略对接，落实好两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纲要和重点合作事项清单。继续充分发挥中老经贸和技术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加强产供链合作，构建智慧海关合作伙伴关系，为中老铁路国际口岸实施旅客运输一地两检提供口岸运行管理协作方案，加强航空航天领域战略合作，欢迎老方航空企业引进中国商用飞机。双方同意促进高频率人文交流，密切高标准战略协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推动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等重大理念和倡议框架下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应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的邀请，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将在8号到13号率团访华。在国际消息方面，中东局势再趋紧张，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当天早前击落4架伊朗的无人机，并且空袭伊朗沿海的雷达站。之后，区域内的国家包含巴林、科威特6号凌晨再度遭到袭击，伊斯兰革命卫队证实发射弹道导弹攻击区域内的敌方基地，来回应美军的攻击，并表示，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总部升起滚滚浓烟。不过，美军否认第五舰队总部遭到袭击。
2: 美军中央司令部于美东时间5日发表声明称，美军拦截了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及其周边海湾国家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伊朗关于破坏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的说法是虚假的。美军中央司令部当晚早些时候已发文说，美军击落了4架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的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指称他们对区域海上交通构成直接威胁。随后，美军打击了位于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伊朗海岸监视雷达阵地，以防范进一步的袭击。声明还说，美军保持高度警惕，并已做好自卫的准备，随时应对伊朗的无端侵略。初步评估显示，伊朗发射的导弹中有6枚被拦截，第7枚未击中预定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部队保持高度警惕，随时准备继续采取行动，以自卫姿态应对伊朗无端的侵略行径。在美军击落伊朗无人机后，科威特和巴林全国6日响起防空警报。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 科威特防空系统拦截了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如果民众听到爆炸声，是防空系统拦截敌方袭击所致。声明敦促所有人遵守相关部门发布的安全指示。有网上视频也显示，巴林上空多处出现火光。伊朗声称，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总部升起滚滚浓烟。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革命卫队称其攻击目标是美军驻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以及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这是伊美双方近期一系列冲突中的最新一起。这些冲突使得局势紧张，削弱了脆弱的停火协议，也阻碍了双方达成延长停火协议的努力。另外，在阿曼湾，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稍早前报道，伊朗海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向两艘美军驱逐舰进行警告射击，将其驱离阿曼湾。有媒体报道，被攻击的两艘美舰是美军特拉克斯顿号和梅森号驱逐舰。但美军中央司令部五日发表声明称，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军舰进行警告射击，并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说法不实。声明指出，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向其开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和伊朗再度交火，波及到科威特和巴林，不过冲突烈度依然保持克制，美方表示不会影响到谈判的进程。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来自德黑兰的报道。
3: 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革命卫队发布的声明称，在昨天晚上一点半左右的时候呢，有四艘货轮在美军的怂恿和指挥下准备强行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革命卫队通过雷达监测发现了他们的动向，于是就发出了警报，但是货轮没有听从，于是革命卫队就启动了四架无人机进行袭击。美军然后随后击落这四架无人机，但是这四艘货轮呢，在受到袭击后呢，也停止了强行通过的行动。随后在两点钟的左右呢，美国也发动了无人机对格什布岛和西里克岛的雷达监测站进行了轰炸。然后到了四点钟左右的时候，革命卫队就发射了七枚导弹和袭击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大致情况就是这样。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这次导弹袭击呢，对巴黎和科威特的影响主要有两个，一个是航空线路短暂的停航了，另外一个就是革命卫队发布了一个照片，就是巴黎的第五舰队指挥中心升起了浓烟，但是这个没有办法证实。以上就是另外我看到最新的一个消息，就是说美国方面也发布了一个最新的声明称，这次的互相的一个交火不会影响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一个谈判。
1: 特朗普五号表示会迅速结束伊朗的战事，推动物价回落，还表示美国已经彻底摧毁伊朗的军事力量，伊朗只剩下20%左右的弹药库存。
0: 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五日在威斯康星州农业区出席一场助选活动，期间他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从而消除导致物价高企的一个重要因素。
4: And Jake, we're going to come out of Iran very quickly, and it's going to be very strong, one way or the other, whether it's a piece of paper or the very tough way, okay? The very tough way is maybe the easier way, but we're going to come out, and your fertilizer prices are going to go way down, just like they were 4 months ago. Your fertilizer's down, your energy's down, your oil, your gas is all coming way down.
0: 同一天，在接受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特朗普称，美国在冲突中已彻底摧毁伊朗军事力量，伊朗导弹库存仅剩20%左右。
4: I know almost to the number, and we know where they are too, and we know where their drones are, and we know where their drone factories are. Most of the drone factories have been knocked out, most of the launching pads have been knocked out, and most of the missile manufacturing areas have been knocked out. But they still have capacity.They have some missiles, they have some drones. I would say, percentage-wise, maybe 21-22% of their missiles. It's a lot of missiles, but it's not what it was when we first attacked.
0: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五日报道，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前一天秘密前往田纳西州橡树岭的国家实验室，与一支技术专家团队进行磋商。这支团队可能在与伊朗的核谈判中发挥作用。报道称，白宫当前正试图与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以结束冲突并启动深入的核谈判，并希望在谈判启动时能有专家随时待命。 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5日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透露，沙特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这名消息人士称，目前伊美间的谈判并未涉及和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至后续对话中讨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高层5号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伊之间能否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能否解冻240亿美元的伊朗海外资产，被视为检验美方诚意的关键一步。与此同时，伊朗警告，如果美国恢复军事行动，那战争的范围可能进一步扩大。
5: 美伊和平谈判再度陷入僵局之际，伊朗高层官员向华盛顿发出强硬警告。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军事顾问雷扎伊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专访时表示，美伊能否达成潜在和平协议，关键取决于特朗普政府是否同意解冻总额240亿美元的伊朗海外资产。雷扎伊表示，目前谈判已陷入僵局，而打破僵局的责任在于美方。伊朗希望美国在签署临时协议后立即解冻120亿美元被冻结资金，并在后续阶段再解冻另外120亿美元，以此作为双方建立互信的重要基础。雷扎伊表示，这是美国必须通过的一场信任测试，如果美方采取行动，双方改善关系和后续谈判推进的大门将随之打开。不过，美国官员对此持谨慎态度。华盛顿方面担心，在谈判尚未取得实质成果之前解除资金冻结，可能削弱美国在后续谈判中的重要筹码。此外，雷扎伊还就未来可能出现的军事行动发出警告。雷扎伊表示，如果美国重新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伊朗将把战火扩大到波斯湾以外地区，包括印度洋、曼德海峡、红海以及地中海等重要国际航运通道。雷扎伊还称，伊朗未来可能将打击目标扩大至更多美国军事设施，从而赋予战争新的维度。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提出未来不排除与穆杰塔巴举行会晤的说法，雷扎伊则明确予以否认。他表示，目前谈判仍处于初步阶段，而特朗普政府已经让谈判陷入停滞，因此双方领导人会面的条件尚不具备。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黎巴嫩总统奥恩五号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采访时，是严厉谴责伊朗，指责伊朗违背黎巴嫩人民的意愿，将黎巴嫩当作美国与以色列谈判的筹码。奥恩在采访中表示，黎巴嫩的利益和伊朗并不一致，伊朗不是想要帮助黎巴嫩，而是要为了自身的利益。黎巴嫩人民正在为此付出代价。奥恩表示，他将不惜一切代价拯救国家免于冲突。黎巴嫩人民已经厌倦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战争。奥恩也指责以色列军事打击真主党，只有以军撤出之后，黎巴嫩政府才能处理真主党，并且冲突只能通过谈判结束。对于奥恩的言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占领黎巴嫩1/5领土，导致1/4黎巴嫩人民流离失所的并非伊朗，奥恩应该认清真正的敌人。而黎巴嫩军队6号发表声明，以色列当天袭击黎巴嫩南部哈尔达利至纳巴提耶公路上的一辆黎军的军车，导致几名黎巴嫩士兵身亡，当中包含一名军官。那声明并没有说明具体的死亡人数。黎巴嫩军队历史上是一直避免卷入真主党和以色列之间的对抗，在当前的冲突中也没有与以色列交战。下一集我们继续来关心，普京圣彼得堡经济论坛讲话承认俄罗斯经济增速放缓，而俄罗斯表示乌军的无人机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

0: 有馬達加斯加的發聲蟑螂啦、巨人馬鹿啦，同埋我哋有好多甲蟲啦。
1: 好大力啊！佢
2: 好大力啊！你
0: 係啦 ，OK。
3: 爬蟲美容師其實就唔單止係美容嘅，咁其實基本上就係護理啦。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多啲。
4: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5号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体会议，并且致辞，系统阐述落实全球治理倡议的4大路径，强调中俄协同推动多极化与公正合理全球治理体系的坚定立场。
2: 韩正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对论坛的成功举办表示热烈的祝贺。他说，本届论坛务实对话迈向稳定的未来之路主题，顺应各国当前的普遍愿望。韩正强调，习近平主席于去年9月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已经获得近160个国家及国际组织的支持，多国在联合国共同发声，捍卫联合国宪章，坚守真正的多边主义，抵制单边行径。中俄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肩负全球治理变革重任。韩正还分享了共同治理的4点看法，首先坚持平等合作，面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逆流，国际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弘扬多边主义的核心价值和基本原则。
3: 我们要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平等决策，平等受益，坚定不移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并且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做法，确保全球治理更加充分反映各国的合理主张。
2: 其次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的地位和权威，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支持联合国在新的形势下重振权威和活力。第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的获得感，以增进人民福祉为目标。最后则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的成果。中方持续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引领上合组织、金砖国家等多边机制合作，支持全球南方发展振兴。对于中俄关系未来的发展，韩正表示，俄罗斯是中国的重要邻国，两国的合作不针对任何人，也不受第三方和外部的影响。
3: 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沿着这条主线，在当前的形势下，中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呢，就不断地注入时代的新内涵，这样呢，就可以不仅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还可以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谢谢。
2: 中国外交部此前呢就表示，韩正副主席此次是不仅将出席论坛活动，还将与俄方领导人会见，而中方是期待与各方加强沟通，增进互信，践行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方卫视尹丽、卢阳、热尼亚在圣彼得堡的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致辞，主要围绕全球格局变化、俄罗斯经济现状、技术主权这些核心议题。那他承认俄罗斯经济增速放缓，外交上他表示俄罗斯不拒绝与欧洲对话。
2: 普京在开篇就指出，全球经济正在经历近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结构性转型，旧的垂直发展模式正在被多极化格局所取代。普京特别强调，金砖国家的领导地位正在增强。针对外界关于俄罗斯经济一切已崩溃的批评后，普京直接予以驳斥，并列举关键数据。但他也承认当前经济增长放缓，4月 GDP 同比增长1.3%，前4个月累计增长0.2%。普京要求政府从2027年起回到可持续增长的轨道。
4: Мы, конечно, слышим критику со всех сторон в наш адрес, что у нас там все припало. Да, но мы опустились до того самого уровня, в котором страны еврозоны живут уже все последние годы. И мы ощущаем подъем. Главное, что мы сохранили

0: это основы макр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политики.
1: Путин 还在会议上回应了泽连斯基给他的信。 普京说，泽连斯基在信中对美国的立场引发了质疑和困惑。乌克兰想从美国获得武器，但又不希望美国政府作为担保人，这自相矛盾。至于泽连斯基在信中对普京年龄的评论，普京回应说，年龄不是关键，能力才更重要。普京还表示，当下阶段与泽连斯基会晤毫无意义。
2: Это на самом деле безусловно важно, но главное это не возраст, главное дееспособность и работоспособность.
1: 而在外交关系上，普京表示，特朗普关于乌克兰的提议或许可以成为和平协议的基础。对于欧洲，普京表示，俄罗斯不拒绝与欧洲对话，但与俄方谈判的人选必须是值得俄方信任的人。至于伊朗、古巴等友好国家，普京认为应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与所有伙伴建立长期关系。
3: 至于是否会参加2030年总统竞选，普京表示，他符合宪法的规定。但当下谈论此事还为时尚早。可以看到，普京此次的讲话呢是可以用务实、适软、原则、适应来概括。在通胀问题、俄美关系问题上呢是表现出了务实和灵活性。但是呢，在俄乌前线领土控制、对欧洲的信任危机方面呢是表现出了强硬和不可退让。俄罗斯呢有分析人士就表示，哈，那普京的这种策略呢在短期内是有助于维持内部的平衡。
4: 但是长期来看，战争的经济成本与内部路线分歧的持续扩大，将是他必须面对的严峻挑战。方威视、尹力、卢瑶、热尼亚在圣彼得堡的报道。国际原子能机构5号表示，第6次促成俄乌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局部临时停火。不过，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同一天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遭到无人机袭击，3位正在维修工作的工程师受伤，当中2人伤势严重。

0: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5号指控，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了无人机袭击。而当天，国际原子能机构才表示，由其斡旋达成的俄乌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战线局部停火协议生效。利哈乔夫指出，此次袭击是在停火生效期间发生，呼吁国际原子能机构关注乌克兰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据悉，三名工程师在工作期间遭到乌克兰武装部队袭击，乌方对此暂无回应。国际原子能机构当天在社交媒体回应指，已获悉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发生了一起严重事件，导致部分俄罗斯军人受伤。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呼吁各方保持最大的军事克制，并全面遵守停火协议，以便输电线的维修工作能在未来几天按计划进行，并补充说，这对于防止扎波罗热核电站发生核事故的努力至关重要。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尽管事件目前正在调查中，但乌克兰方面已告知机构仍将致力于遵守由国际原子能机构斡旋的停火协议。机构并强调，扎波罗热核电站5号再次发生的外部断电事件是自战争爆发以来的第18次，凸显了修复750千伏主输电线的紧迫性和必要性。格罗西也表示，恢复750千伏主输电线将是迈向核安全重要积极的一步，符合每个人的核心利益。另外，乌克兰无人机部队指挥官表示，乌军于4号晚上袭击了位于马里乌波尔和别尔迪扬斯克的港口，以及俄罗斯占领区沿岸水域的5艘船只，指这些船只参与盗窃乌克兰粮食和转移军用物资。俄军方面也有发动袭击，乌克兰基辅州州长5号指，当地一家食品加工厂遭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4人死亡，11人受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军政治总局副局长阿劳吉诺夫5号表示，俄军目前在前线军事局势中占据主动，积极寻找战机。在苏梅和哈尔科夫这些战略性城市，乌军的防线都已告急。
2: 俄军政治总局副局长阿劳吉诺夫总将认为，根据俄罗斯国防部公开信息，仅上周包括车臣阿克马特特种部队序列内的俄军北极群就攻占了苏梅哈尔科夫北线边境区的20个村庄，俄军还巩固了堡垒带赖亚历山德罗夫卡附近的阵地。阿劳吉诺夫认为，进入今年夏季战役，乌军已是惊弓之鸟，1000多公里接触线上，随着突出部的不断增加，乌军兵员已严重不足。阿劳吉诺夫指出，西方公开报道说，今年的四月，俄罗斯无人机产量已增长了117%，到2026年底，俄罗斯计划生产730万架的 FPV 无人机，以及780万枚用于各类无人机的聚能的弹药。这也说明俄罗斯经济目前已经能够适应新的现实。阿劳吉诺夫还引述了美国彭博社的报道称，德国、法国和英国已经开始讨论与俄罗斯就乌克兰问题展开对话的可能性，这可能归结于欧洲国家对乌克兰战败的担忧。他们认为局势已开始对基辅不利。
3: если сюда было переброшены сотни танков, сотни бронированных единиц, 12 000 человек самых подготовленных бойцов ВСУ, то на сегодняшний день мы можем сказать, что половина этих танков, половина этой бронированной техники и большая часть этих подготовленных подразделений, они уже уничтожены。
2: 阿劳吉诺夫强调，战场上的胜负这才最有发言权，俄军也并不急于决战，而是要循序渐进地进行蚕食，寻找战机以打促和。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中国国安部披露多起涉密人士涉密的事件。台湾新北市长选举，国民党、民众党第一次同台助选。
4: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5: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6: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7: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8: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 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9: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8: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0: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8: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0: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8: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0: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8: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粗粝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中国国家安全部5号披露多项案例，个别涉密人士在换工作时，因为忽视保密的细节，导致秘密泄露。中国国安部发布安全提示，涉密人士离职后掌握的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不会随着劳动关系的解除而失效，依然坚守保密底线，履行保密义务。
11: 国家保密部门披露，个别涉密人员离职前未按规定办理涉密载体交接，导致涉密文件遗失，造成泄密隐患。某涉密企业负责机要工作员工韩某请他人代办离职手续，本人未按规定回原单位办理涉密载体交接，企业此后发现韩某存放在保密柜中的2份秘密级文件去向不明，韩某因此受到纪律处分。个别涉密人员离职时无视保密要求，擅自将原单位的涉密材料带至新岗位。某重点科研院所涉密岗位骨干徐某，离职前私自将25份秘密级文件导入个人笔记本电脑，入职新单位后又将2份涉密文件导入私人设备并长期留存使用，最终被依法处理。另外，个别涉密人员为尽快入职新单位，无视脱密期管理要求，触碰保密红线。国家安全机关提示，涉密人员离职前要严格履行原单位亲密手续，主动清退移交持有和使用的国家秘密载体，接受原单位保密审查和保密提醒谈话，签订离职保密承诺书。对于未完成亲密的人员，原单位不得办理后续有关组织关系转移等手续，确保亲密彻底。涉密人员离职后应继续遵守保密相关法律法规，严格落实脱密期相关要求。在脱密期内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出国境，不得违反规定就业，不得以任何方式泄露国家秘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台湾民众党今天成立新北市议员联合竞选总部，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嗣川出席，与民众党主席黄国昌还有前主席柯文哲第一次蓝白合同台。民众党市议员参选人当天在会上赠送李嗣川一件黑色皮衣，象征李嗣川如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一样，成为新北市的 CEO， 带领新北开创新局。李嗣川表示将会收集对新北有利的政见，同时吸引优秀人才，希望不分党派和颜色一起为新北市努力。黄国昌表示相信民众党支持者会全力支持李嗣川当选，延续市长侯友宜的施政，同时蓝白的沟通协调没有障碍并且持续，并表示他每一个星期都会与李嗣川团队有一次见面，双方沟通十分顺畅。香港特首李家超完成中亚访问，有随团的香港投资公司期间在乌兹别克斯坦签署3份不同领域合作的备忘录。负责人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3份合作备忘录之间联系紧密，能够在乌兹别克斯坦提供融资、投资再到建设的专业服务。
12: 近年致力于发展中东市场的香港投资公司善水资本，本次随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出访中亚，并在乌兹别克斯坦签署3项合作备忘录，其中一份与乌兹别克阿曼投资公司签署，是联合阿曼主权基金与乌兹别克斯坦主权基金的合作，共同成立5亿美元在中亚投资的基金，彰显香港联动国际不同市场的超级联系人作用。公司行政总裁兼创始合伙人张坤表示， 三份合作备忘录之间联系紧密，可以在乌兹别克斯坦提供从融资到投资再到建设的专业服务支援。
13: 第二个 MOU 呢，就是同 Tashkent 当地的市政府去签约的，那我们会投资2.5亿美金市政府下面的一些在 Tashkent 的项目啦，包括的范围会有房地产啦、基建啦、交通运输啦，因为我们接下来在这边落地的很多的这些项目呢，其实也都需要有工程 EPC 公司的参与和支持的，所以我们也都是找来我们中国也都是全球最大的 EPC 公司中国建筑呢，一起去合约一起去合作。
12: 张坤表示，本次行程丰富多元，代表活动所接触到的涵盖商会、企业、主权基金乃至教育及创科机构，基本涉及所有与香港有合作机会的范畴，有助两地企业更精准对接业务。
13: 而咁高规格的咁高规格嘅一个代表团由特首去带领咧，其实系向当地嘅市场展示咗我哋香港系有诚意嘅。我哋有能力嘅，我哋亦都係一個非常之值得合作嘅一個合作方。咁所以其實呢個係令到我哋香港嘅企業喺每一次嘅出訪之後，再翻嚟當地進行更加深入嘅合作方面嘅呢啲洽談嘅時候咧，其實係帶嚟非常之大嘅一個優勢嘅。
12: 有了合作機會，也要看合作意願。张坤特别提到，留意到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政府和企业对吸引外来资本都表现出极大诚意，认为港商未来将与两国有更多落地投资的发展机会。凤凰卫视陈其曼、吴建明、吴国健在乌兹别克斯坦报道。
1: 香港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翰表示，特区政府大力推动抢人才政策，短短3年半取得良好成果，为香港经济发展带来动力。
14: 不管是从国际的机构对我们的评价，香港现在是从人才看，我们是抢人才是全亚洲第一了，全世界排第四，这个是国际的机构对我们的评价。但更实际的去看，就我们香港的社会有改变吗？有得到了我们预想的一个效果吗？我认为是非常正面的啊，因为你可以看到尤其是最近几个季度香港的经济的增长，我们的产业的发展都开始取得令人感觉是非常鼓舞的成绩。

0: 孙玉翰出席香港国际人才职业博览会致辞时强调，香港吸引人才是为了将蛋糕做大，将香港的经济越做越大，带来新技术、新想法、新资金、新国际关系，更能创造新的业务和新的岗位，并非要替代本地人。香港在剧烈变化的环境下，通过本地和外来人才的携手合作，带动产业转型，为香港创造更多经济增长点。 从珠海斗门出发，经赣州、长沙、武汉、郑州，满载岭南先例的运输车，经过7天六站，格力冰箱万里大挑战，格力万里行，行至终点西安。那格力电器首席营销官朱磊表示，格力万里行通过荔枝的长途运输、长时间的保存、全程直播的行动，来凸显格力电器攻克难点的能力。
1: 荔枝一日色变，两日相变，三日未变。荔枝的保鲜是业内公认的难题，而这也体现出格力冰箱粒粒鲜科技价值所在。通过这次活动，朱磊说，格力荔枝冰箱不仅能够实现精准控温、湿度锁水、氢氧呼吸，硬核保鲜科技守护荔枝的旅程，更搭载多项行业领先技术，全面满足家庭多元储鲜需求。
2: 所以这次的话呢，我们就通过了一个非常非常直观的一个行动，来表达格力冰箱它的这种科技和这种能够给消费者带来的高品质生活的这种体验，让我们消费者在全程的这个过程当中，跟随我们的镜头，包括在这个全程的过程当中，去到我们线下的格力专卖店和董明珠健康家，去品尝体验格力的冰箱所保存的这个荔枝，来直接观的感受格力冰箱它能够带来的这种突破性的改变。
1: 六成接力不仅是复刻古人遗迹红尘的形式感，更是一场实打实的万里保鲜验证。每一站新鲜荔枝都会送抵当地门店，民众也可以亲身品尝来自珠海斗门的荔枝，验证枝头鲜到底能留住几分。
2: 格力的冰箱呢，有获得这个国际领先科技的这种果蔬保鲜的这种技术。然后通过这种技术，我们的荔枝这样珍贵的水果，在格力冰箱里边保存10天之后，还跟现在的水果是一样的。它的这个脱水率低于1.5%，它的好果率超过96%。所以的话呢，这些数字的背后，让我们消费者可以获得的是它的这种食物，它的营养和健康获得了更好的一个保存，给它的生活品质会带来更大的一个提高。
1: 如何帮助果农让荔枝保鲜上市，是格力冰箱产品带给消费者，也给到产业更好的助力，同样也是格力助力世界环境改善、应对气候变化的企业责任。凤凰卫视陈奇、刘家浩，陕西西安报道。
0: 下一集我们继续来关心美国参议院通过700亿美元的移民拨款法案。 加息预期升温，拖累美股大跌，特朗普发文喊涨。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深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5: Одна река, две страны. Россиянам полюбился китайский приграничный городок.
6: Все люди жили мирно, друг с другом дружили, да.
5: Без виз с Китаем убыточная больница вышла в плюс.
7: Всем врачам, которые нам помогают.
5: Что еще связывает наши народы?
8: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今天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美国参议院经过长达18个小时的连续投票后，以52票对47票通过总额700亿美元的移民执法拨款法案，为特朗普政府未来3年的移民执法行动提供稳定资金。那目前法案已经送交众议院审议，预计下个星期表决。

0: 美国参议院五日凌晨经过长达18小时的马拉松式投票后，最终以52票赞成、47票反对的结果，通过总额700亿美元的预算协调法案，旨在为特朗普的移民执法机构提供长期资金支持。此次表决几乎完全按照党派立场划线，阿拉斯加州共和党参议员默尔科斯基是唯一投下反对票的共和党人，而科罗拉多州民主党参议员班尼特则缺席投票。根据法案内容，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 ICE 将获得386亿美元拨款，边境巡逻队获得226亿美元，国土安全部获得50亿美元，另有1.085亿美元用于儿童剥削案件调查。此前引发争议的10亿美元白宫新宴会厅安保及修缮资金，最终被排除在法案之外。分析指出，这项法案的通过被视为特朗普政府在移民政策领域取得的一项重要政治胜利。法案将为 ICE 和边境巡逻队未来3年的运作提供稳定资金保障，覆盖至特朗普本届任期结束。此外，此法案将使两大执法机构免受未来联邦政府停摆风险影响，确保其能够持续执行特朗普政府推动的大规模移民执法和遣返行动。事实上，这项拨款案已在国会延宕数月。今年1月，明尼苏达州发生多起涉及联邦移民执法人员的枪击事件，引发广泛争议和抗议活动。目前，该法案已提交众议院审议，由于众议院周五休会，相关表决预计将推迟至下周进行。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劳工部公布五月份的非农就业数据远远高出市场预估，连续第3个月强劲增长。然而，原本应该被视为利多的数据却让华尔街忧心，美联储可能会延后降息，甚至重新加息。美股星期五全面走低。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发文喊话，强调股市应该上涨。
2: 172,000 jobs added in May. Were you surprised to see those numbers, sir?
3: You know, we have been very optimistic about what the labor market is going to be doing. And so, you know, I guess I was surprised a little bit, but not too much.
4: 原本被视为经济利多的大好非农就业报告，这次却在华尔街引发截然不同的反应。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五月份非农就业新增17.2万人，远高于市场预估的8万人。四月新增就业人数上修至17.9万人，三月则再上修至21.4万人，失业率维持在4.3%，均符合市场预期。从数据来看，美国劳动市场不但没有降温，反而持续展现韧性。休闲与旅馆业新增7万个职位，地方政府增加5.5万人，医疗保健新增3.5万人，成为主要成长来源。然而，市场焦点已经不在就业，而在通胀。由于美联储当前最担心的是物价压力，而非失业问题。当就业数据持续强劲，代表经济仍有相当动能，也降低近期降息的必要性。数据公布后，美债收益率大幅上扬，交易员甚至开始把年内升息的可能性纳入定价。美股三大指数盘出全面走跌，科技股与半导体类股跌幅尤其明显。面对市场恐慌，特朗普迅速在社群平台发文表示，这是一份绝佳就业报告，股市理应上涨而不是下跌，并强调经济成长不等于通胀。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哈希特则进一步替市场降温，他表示投资人将强劲非农数据解读为必须升息的理由是错误判断，称通胀压力更多来自能源价格的波动，而非需求过热，而能源影响通胀只是暂时性，不足以形成长期通胀螺旋。
2: People heading out for the road trips this summer, what should they expect that the gas pump with Hormuz remaining shut down, basically?
3: Yeah, the gas price story is a serious one. We understand that people are hurting on that, and we've taken a number of measures to reduce the disruption, and we expect it to be temporary.
4: 华尔街疑虑并非空穴来风，细看五月份数据，新增就业高度集中在休闲服务、地方政府以及医疗保健三大领域，三者几乎包办全数的新增职位。金融业则减少2.2万个工作机会，科技及专业服务业增幅也相当有限。换句话说，美国经济呈现表面强劲、内部分化的状态。人工智慧投资、企业获利与消费支出仍在推动成长，但部分高新产业的招聘动能开始放缓。这也将决定美联储未来几个月究竟是继续按兵不动，还是真的重新考虑升息选项。凤凰卫视姚慧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1: 第八届中美友城大会5号在旧金山举行，今年大会以携手推动中美城市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探讨交流、绿色发展与城市治理、文化与旅游以及教育与青年三大议题。
5: 本届中美友城大会吸引了来自中国15个省区市和美方21个州，总共300多名代表参与，探讨如何在复杂的国际局势下，通过城市层面的务实合作寻找共同点。
6: 我们要拉长合作的清单，打造更多具体可行的项目，让两国人民看到实实在在的友城合作成果，提升参与感和获得感。民间领域要行动起来，续写更多民心相通的友好故事。
5: 今年4月，旧金山市长卢里任内的首次外访，第一站就选择了上海。他表示，城市才是真正创造历史、建立跨洋关系的地方。旧金山也将继续珍视与上海、深圳、广州等中国城市的友好城市关系。
7: What these relationships show is that even when the world feels complicated, and we know it is, cities can find common ground. We have a unique ability to build understanding where it matters most and create something better.
5: 由与会代表表示，友城关系的价值除了象征意义，后续要将文化、商业和教育交流转化为长期合作机制，才能为两国带来更多利好。
8: Whether that's on a cultural level, whether it's facilitating commerce, whether it's facilitating education exchange, a lot of this can happen as the sister city relationship is established and then followed up with for really strong programs. That could be here in America with China, with counterparts around the world.
9: 通过这个友好使者，能够让我们中美的这个友好往来，我们这个友谊更加的深刻。我们也愿意呢与美方共同守护候鸟这个通道，以和为美，传递和平。
5: 大会期间签署5项相关城市合作协议，展示31项合作项目成果，安排遇见广西、文旅推介以及绿色发展、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专题讨论。凤凰卫视刘海平、谢维，旧金山报道。
1: 罗马天主教教宗利奥14世6号启程访问西班牙，为期1周。他的第一站将会前往马德里，与国王费利佩6世会面，并向外交官和民间领袖致辞。而当天晚间，他将会在西班牙豪门球队皇家马德里主场的伯纳乌球场外的广场上与年轻人见面，还访问一家天主教慈善机构。那行程中，利奥14世还将造访位于加泰罗尼亚的蒙特塞拉特修道院，以及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他计划发表20多场的演讲，将成为第一位在西班牙议会发表演讲话的教宗。古巴国家电视台5号报道，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当天在首都哈瓦那出席内政部的一场庆祝活动，是自上个月美国政府向他提出刑事诉讼以来，95岁的古巴政要第一次公开亮相。卡斯特罗上一次公开露面是在5月1号的哈瓦那举行的国际劳动节庆祝活动上，随后美国特朗普政府就宣布，所谓起诉他。他被指控在1996年担任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部长期间，下令击落由古巴流亡分子驾驶的飞机，涉嫌犯下谋杀罪。那这项诉讼被认为是美国施压古巴的措施的一部分。而在当天的庆祝活动上，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是表示向卡斯特罗表达坚定支持，表示古巴不寻求挑衅或攻击美国，仍然期望与美国基于相互尊重达成谅解，但如果古巴遭到美国的攻击，就必将予以坚决果断回应。秘鲁将在6月7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最新的民调显示，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和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候选人桑切斯的支持率是难分高下，选情陷入焦灼。
10: 秘鲁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将于6月7号举行，两位候选人分别为保守派人民力量党候选人前总统藤森之女藤森庆子，以及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候选人国会议员桑切斯。两人在4月的首轮投票中从33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但据民调机构5号透露，近期多项民调和模拟投票显示，藤森庆子与桑切斯势均力敌，几乎呈现平手局面。桑切斯5号在利马举行记者会，他表示，如果败选，他将以民主方式尊重选举结果。在政策立场上，桑切斯表示将寻求多元化贸易关系。
11: China es el primer socio comercial actualmente en el Perú, y con Estados Unidos hay otros emprendimientos importantes que hay que afianzar. Creo que históricamente Perú y Estados Unidos no solamente han compartido cultura, relaciones comerciales, son históricas esas relaciones e intercambios.
10: 他提到，近期启用的中币合作大型港口前开。

0: 冰地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2: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3: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4: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今晚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周日五星影院，他是天生的领袖。
1: We will fight for our homes. We will fight for our freedom.
0: 也是不屈的象征。
2: We no longer accept the authority of a state that makes war on its own people.
0: 为自由。
2: We want equal political rights.
0: 为人民。
2: Amanda!
0: 是要反抗到底。曼德拉，星期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美军称拦截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否认第五舰队总部遭袭。美国扩大对古巴制裁，外企加速撤离古巴。世卫等组织启动超过5亿美元的埃博拉防控计划。

0: 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政见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中东局势的再趋紧张。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了声明，表示当天早前击落了4架伊朗的无人机，并且空袭伊朗沿海的雷达站。其后区内的国家就包括巴林、科威特在6号的凌晨再度受袭，伊斯兰革命卫队就保证是证实发射了导弹来攻击区内的敌方基地，以回应美国的攻击，并称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的总部是升起了滚滚的浓烟。不过美军也否认了第五舰队总部受袭的消息。
1: 美军中央司令部于美东时间5日发表声明称，美军拦截了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及其周边海湾国家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伊朗关于破坏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的说法是虚假的。美军中央司令部当晚早些时候已发文说，美军击落了4架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的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指称他们对区域海上交通构成直接威胁。随后，美军打击了位于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伊朗海岸监视雷达阵地，以防范进一步的袭击。声明还说，美军保持高度警惕，并已做好自卫的准备，随时应对伊朗的无端侵略。初步评估显示，伊朗发射的导弹中有6枚被拦截，第7枚未击中预定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部队保持高度警惕，随时准备继续采取行动，以自卫姿态应对伊朗无端的侵略行径。在美军击落伊朗无人机后，科威特和巴林全国6日响起防空警报。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科威特防空系统拦截了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如果民众听到爆炸声，是防空系统拦截敌方袭击所致。声明敦促所有人遵守相关部门发布的安全指示。有网上视频也显示，巴林上空多处出现火光，伊朗声称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总部升起滚滚浓烟。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革命卫队称其攻击目标是美军驻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以及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这是伊美双方近期一系列冲突中的最新一起，这些冲突使得局势紧张，削弱了脆弱的停火协议，也阻碍了双方达成延长停火协议的努力。另外，在阿曼湾，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稍早前报道，伊朗海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向2艘美军驱逐舰进行警告射击，将其驱离阿曼湾。有媒体报道，被攻击的2艘美舰是美军特拉克斯顿号和梅森号驱逐舰。但美军中央司令部5日发表声明称，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军舰进行警告射击，并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说法不实。声明指出，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向其开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近期，美国正在加紧对于古巴的经济施压，要求外国企业退出和古巴军方商业集团有关的合作，否则将会面临美国的制裁。受此影响，多家跨国酒店集团和金融服务机构已经开始撤离古巴，让当地本就严峻的经济局势和能源危机进一步的恶化。
2: 据《纽约时报》5日报道表示，特朗普政府近期要求外国企业在最后期限前退出和古巴军方商业集团有关的合作项目，否则将会面临美国的制裁，包括相关企业高管会被取消赴美签证，企业和个人在美国的资产也可能被冻结，甚至失去和美国银行体系往来的通道。这项二级制裁和美国长期禁止美国企业和古巴贸易有所不同，它的打击范围已经扩大到美国以外的公司和金融机构。即便企业本身不是美国公司，只要继续和被美国认定为涉军方的古巴实体做生意，就会受到美国的制裁。受这一政策的影响，近期已经有多个国际酒店集团、金融服务机构选择撤离古巴市场。西班牙酒店集团伊波罗之星就表示，将结束和古巴旅游公司合作经营的12家酒店。加拿大的蓝钻集团也表示将撤出古巴市场。印尼酒店集团群岛国际也宣布停止在古巴运营。这些酒店合作大多涉及由古巴军方所控制的古巴企业管理集团。这一集团在古巴经济中影响力巨大，业务覆盖旅游、零售、金融等等。4日，美国还宣布制裁古巴国家主席和他的妻子、继子以及部分卡斯托罗家族成员。美国国务院表示，这一系列的制裁措施旨在阻止古巴军方和安全部门从国际投资中获利。不过，古巴政府强烈反对美国的说法，并指责这种行为是在试图扼杀古巴人民。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0: 耳其将会在七月初承办北约峰会，美国官方宣布总统特朗普将会出席此次会议。有土耳其的专家就分析指出，在当前的国际背景之下，北约峰会在土耳其举行，体现出了土耳其的重要性以及在北约体系当中的独特战略地位。
3: 北约第36次峰会将于7月7日至8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本届峰会将是北约近年来最重要的一次会议，并预计将推动联盟内部的结构性改革。有土耳其专家分析指出，美方想推动调整和改变北约长期实行的全票表决机制。
4: Bu Ankara zirvesi, işte Rubio'nun hani farklı olacak zirvesi, Amerikalılar adına hani tabiri caizse Avrupalılara fırça atabilecekleri bir NATO zirvesine dönüşür mü? Bence dönüşecek. Amerika Birleşik Devletleri NATO'yu salt bir Amerikan organizasyonu olarak kabul ediyor bu yönetim. Amerika diyor ki ama herkesin aynı oranda oy hakkı var ama ben %60'dan fazlasını burada karşılıyorum.Bunu değiştirmek lazım.
3: 时隔22年，北约峰会再次在土耳其举行。与此同时，美国官方宣布，总统特朗普也将会出席此次会议，使土耳其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性再度成为关注焦点。专家指出，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下，无论从地理位置还是地缘政治角度来看，土耳其在北约体系中都占据着独特而关键的战略地位。
4: NATO'nun doğudaki Sibobuyuz, NATO'nun ikinci büyük ordusuyuz.Savunma sanayisi artık dünyanın 11. sırasına gelmiş bir ülkeyiz. Ama daha da önemlisi son 5-6 yıldır dünya diplomasisinin en önemli ülkelerinden biri haline gelmemiz. Yani biz NATO üyesiyiz ama Rusya'yla da Çin'le de ilişkilerimizi en üst seviyede yürütebilecek başarıya sahibiz.
3: 尽管土耳其是北约最重要的军事力量之一，但是长期受到北约内部一些国家的排斥与分歧。专家认为，土耳其一方面依托北约的安全保障，另一方面借助其成员身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联盟的决策。凤凰卫视米扎提，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报道。
0: 印尼中央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的贸易顺差创下了六年以来的新低，仅有大约9000万美元，主要是受到了印尼盾的持续贬值、中东冲突导致国际油气价格上涨的影响。
5: 印尼中央统计局副局长在二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印尼今年四月份出口253亿美元，略高于进口252.1亿美元，实现贸易顺差约9000万美元。这是自2020年5月以来，印尼已连续72个月实现贸易顺差。但值得关注的是，四月份9000万美元的贸易顺差是近六年来的新低，远低于三月份33亿美元的顺差。导致贸易顺差创新低最重要的原因是中东持续冲突导致油气价格上涨，以及印尼盾持续贬值。印尼油气进口的赤字极大地吞噬了非油气产品产生的贸易顺差。四月份油气产品进口46亿美元，同比猛增80%以上。中央统计局还发布了五月份印尼全国通胀率环比上涨0.28%，同比上涨3.08%。
6: Kalau untuk harga sembako sih yang mungkin saat ini berasa sih minyak ya, minyak goreng. Karena yang tadinya minyak goreng itu di bawah 40, sekarang udah hampir di atas 40 ya, sekitar 43 sampai 45 ya. Kalau yang lainnya sih memang naik turun ya, kadang ayam seperti itu naik turun, kadang kalau lagi naik naik, kalau lagi turun turun. Kalau sayuran sih memang kalau lagi naik naik seperti bawang merah, bawang putih, tapi kalau lagi turun turun gitu loh.
7: Sekarang tempe harganya jadi 12.000 ya. Pertama ada dulu tempe setahun yang lalu, ini harga sekarang.Harganya 10.000, udah 2 bulan ini jadi 12.000, karena bahan bakunya naik antara dari Kanada sama Amerika。
5: 有分析人士认为，随着印尼政府从6月1日起将占据出口前三位的棕榈油、煤炭、铁合金的出口从此前的私营部门为主导，转向由指定的单一国企统一管理，未来的出口增长可能会进一步放缓。与此同时，如果中东冲突持续，油气价格维持高位，印尼未来贸易顺差的局面将很难维系。 就在四日，印尼盾对美元汇率创历史新低，跌破18000新尼大关。今年以来，印尼盾已贬值超过8%，贸易顺差降低将挤压印尼政府的财政政策空间。而普拉博沃政府的免费营养餐和村镇合作社计划持续需要大量资金支援。放卫视黄永进，印尼万隆报道。
0: 牙买加能源、科技与交通部长瓦斯在5号于社交媒体上说，牙买加当晚遭遇了大停电，多个行政区断电，目前部分的用户供电已经恢复，相关的部门仍在排查故障原因。瓦斯表示，国家电力公司负责人已经向其报告，所有发电站均已经启动了重启程序，目前部分的用户供电已经恢复，预计将于当地时间5号的夜间到6号的早晨分阶段恢复全国供电。瓦斯同时也表示，已经要求国家电力公司在24小时之内提交完整报告，说明停电的原因以及相关的情况。牙买加国家电力公司当晚则是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已经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开展抢修与评估工作，目前正在按照预案分阶段的恢复供电。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5号宣布，将会启动5.18亿美元的埃博拉疫情防控计划，计划为期6个月，旨在支持非洲各国应对疫情。刚果金卫生部在5号也是通报了本国的埃博拉的确诊病例上升到了452例，82例的死亡病例。在乌干达同一天也通报确诊病例上升到了19例，死亡有2例。
1: 世卫组织与非洲疾控中心5日联合举行线上新闻发布会。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埃博拉疫情防控计划将筹集5.18亿美元，主要应对措施包括应急协调、实验室检测、感染预防和控制等内容。
8: It's a costed plan at $518 million. The plan focuses on core areas: emergency coordination, surveillance, laboratory testing.Infec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clinical care, and community engagement. It also provides for research logistics and the continuity of essential health services, which are often disrupted during outbreaks.
1: 潘德瑟表示，这项计划将于今年6月至11月间实施，旨在支持非洲国家防控埃博拉疫情，加强各国准备工作，以快速发现和响应。计划还将推动各国政府合作伙伴和社区团结在一起，采取统一协调的应对措施。此外，东非共同体4日发布声明指，东非8国的卫生部长已就采取区域紧急措施应对埃博拉疫情达成一致。各国统一协调地区所有机场、港口和陆地边境口岸的疫情监测和防护措施，并强调成员国之间需共享实时流行病学信息，以促进早期发现病例并协调一致应对。另一方面，刚果金卫生部5日发布报告说，截至4日，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452例，82例死亡。4日在伊图里省和北基五省报告71例新增确诊病例，表明疫情仍存在快速持续的社区传播。报告指，当前疫情应对仍面临多重困难，包括部分民众不配合对亲友的遗体采样，治疗中心规范化收治能力不足，接触者追踪比例低，物资短缺等。此外，相关应对工作仍有资金缺口。邻国乌干达5日新增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均为此前确诊病患的密切接触者，并一直处于集中隔离状态。卫生部表示，乌干达目前依然安全，并继续对商务旅游和贸易活动保持开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一节回来我们再来继续看到，台湾蓝白首次同台助选，相互表达支持。全国放鱼日，香港渔护署与多个团体合办增值放流活动。

0: 有馬達加斯加的發聲蟑螂啦、巨人馬鹿啦，同埋我哋有好多甲蟲啦。
1: 係，好大力㗎佢，
2: 好大力㗎你。
0: 係啦 ，OK。爬蟲美容師其實就唔單止係美容嘅，咁其實基本上就係護理啦。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多啲。
3: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4: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3: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台湾民众党在今天成立新北市议员联合竞选总部，国民党新北市长的参选人李四川出席活动，与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和前主席柯文哲首度蓝白合同台。民众党市议员参选人当天在会上赠送给李四川一件黑色皮衣，象征着李四川如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一般，成为新北市 CEO， 带领新北开创新局。李四川表示，将会收集对新北有利的政见，同时吸引优秀的人才，希望不分党派与颜色，一起为新北努力。黄国昌则是表示，相信民众党支持者会全力的支持李四川当选，延续市长侯友宜的施政，同时蓝白的沟通协调没有障碍，且在持续进行。香港劳工及福利局在日前表示，长者乘车优惠将不会加设每月搭车次数的上限限制。劳福局局长孙玉涵就表示，有关的决定是实事求是。
6: 香港特区政府今年4月起调整长者乘车优惠，由原先每程2港元改为2元2折。香港劳工及福利局日前在社交平台发文，宣布不会推出2元2折的乘车计划第二阶段，也就是每个月上限240趟路程的方案。局长孙玉涵在出席一个活动后向媒体解释，审视最新的数据发现，每月乘车超过240趟路程的受惠人士只有数百人。但限乘会对残疾人士造成影响，本次决定是实事求是，又表示调整优惠后补贴额按月大幅减少，
7: 都要好多是实体去做做这个测试啦，做换算啦，咁所以嗰个整体嘅成本咧，而家我哋都计算得比较清楚啲啦，就是3000万啊，咁结合埋咧，我哋已经睇咗一年有多个数据，这个是无论是实施2元2折之前啦，同埋实施2元2折之后嘅2个月咧，我哋有足够多的数据可以给我们做一个更好的评估。我们今次的决定都是实事求是的，我们因应最新的状况做一个最好的决定。
6: 他又指，在实施2元2折的第一个月，即4月的政府补贴较3月减少6900万港元，每程补贴也由大约4.9港元减至4.5港元，认为推出2元2折后成效显著，长车短搭的问题得以改善。另外，早前一对男女因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两人报称在家中出生的男婴正交由社会福利署看管。孙玉涵表示，男婴状况良好，社工早上在与被捕的男女见面，了解他们的情况。
7: 社工会同佢哋再倾下一步会点样做，包括佢哋都想探 BB 嘅话，我哋点样去安排佢喺社工嘅陪同下面咧，可以做到探访啦。另外下一步我哋要等法庭啦，即系法庭第一步先要等法庭批出咗正式嘅保护令，然后我哋同一时间我哋启动咗多专业嘅系统去评估Danny 嘅状况，了解佢哋家庭嘅状况。喺多专业嘅团体一齐做好咗评估工作之后我哋会向法庭再提出我哋下一步工作。
6: 他强调，目前社署会以照顾好男婴为主，也与男婴的父母保持好沟通。 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5: 为了响应全国放鱼日，香港渔护署在今天与多个团体合作举办增值放流活动，与香港不同的水域同步放流幼鱼，恢复并提升本地水生生物的资源。环境及生态局副局长黄淑贤在致辞的时候就表示，特区政府一直在积极落实渔农业可持续发展蓝图当中所提出的增值放流，为海洋资源增值。
8: 今年活動咧，特別咧係以增值放流、生生不息為題，正好咧點出咧呢項工作咧嘅核心價值，亦都係咧讓海洋嘅資源咧生生不息、延綿持續，為我哋嘅下一代咧留下一個充滿生機、和諧美麗咧嘅海洋環境。
5: 活动获得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深圳市海洋发展局、香港渔民团体联会、香港佛教联合会、香港海洋公园等支持，分别于印洲塘海洋公园与南大屿海洋公园投放大约一共62000条属于本地鱼种的幼鱼，包括黑鬣、黄脚鬣、沙鬣以及今年新增的品种铁鳞和龙趸。香港渔护署提醒市民，参与放生活动之前必须要谨慎的考虑，避免对生态环境造成影响。公众人士可以考虑参与科学化的增值放流或其他的公益活动，代替不当的放生行为。随着 OpenClaw 等智能体 AI 在全球范围之内的快速普及，不同的国际组织和国家政府开始将高效的人工智能转型作为提升竞争力和发展创新能力的关键。
9: 数据显示，全球关于人工智能的课程注册量在过去两年大幅增长，大学的核心课程里正在深度融入 AI 素养。不过在发展中地区，因为缺乏师资等机构配套支持，政策投入难以转化为实际成果。六号在深圳举行的国际未来高等教育峰会上，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说，在人工智能相关的干预中，要始终以公平和包容作为核心驱动力。
10: If the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lead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ecosystem of AI as a public good, in the interest of the public, in the interest of promoting equity and inclusion, I think that that would be the recipe for a successful intervention. The challenge we have is that many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do not have the capacity, the leadership capability. We are not really responsive enough to the massive demand for AI talent.
9: 围绕 AI 产业与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融合，现场来自全球南方国家大学以及企业代表、专家学者展开深入讨论。
11: 然后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次会议，不只是讨论一些前沿议题，然后引导，然后我们全球的这些伙伴，包括大学、政府，然后企业如何在未来策划高等教育和 AI 的融合以及发展，主要的话也是促进我们伙伴之间的多边合作，包括大学之间、大学和产业之间，然后国际组织和大学和产业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多边合作，然后为未来5到10年AI 和高等教育发展，然后如何更好的融合创造这样一种多。边对话的机制。
9: 有研究指出，全球已经有40%以上的国家正在积极规划 AI 加教育转型，数字教育发展整体水平提升了3.52%。中国、美国、韩国、芬兰4个国家率先进入 AI 加教育的新阶段。凤凰卫视陈维熙、童虎，深圳报道。
5: 我们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12: 已经吸引多年、久未露面的香港演员钟楚红，近日惊喜现身品牌开幕活动，担任剪彩嘉宾。钟楚红在受访时透露，平日喜欢远足拍照，欣赏郊外大自然生态。不知他又有没有兴趣复出拍电影呢？
13: 我谂我而家呢个阶段，我中意睇戏多啲咯。我睇到香港咁多好嘅电影啊，咁多优秀啊、出色嘅创作人，我好感动啊！我而家个生活好丰富，同埋好开心啊！我冇嘢缺啦。
12: 香港艺人马德钟原定以潮州大使身份出席第五届香港潮州节的活动，不过他在社交平台分享在医院病床上的照片，透露自己右脚从膝盖到脚踝严重发炎肿胀，而且要抽积水治疗，过程极度痛苦，导致他寸步难行，深感煎熬，无奈需要煞停工作。从照片可见，马德钟身穿病人服躺在病床上，左手手腕插着用来输液的喉管，他的右脚膝盖以下位置则被敷料及绷带紧紧包扎着，情况令人忧心。消息曝光后，大批圈中好友、网民及粉丝都表示震惊及十分担忧，并希望他早日康复。香港组合农夫早前在红磡香港体育馆的演唱会反应热烈，七月将会移师澳门开唱，十月还会连同张继聪举办大型综艺舞台秀。农夫成员陆永和、西军这天出席活动，他们在受访时被问到这次演唱会会否加场，
14: 不知道
15: 上次加场我哋都唔知啦。
14: 系，但系嗰个系红馆，今次我哋系舞台剧嗰种场地，我哋系1000人、1000几人咁样噶嘛。咁個場數又可能唔同，
15: 係啊。咁有冇預計會加咧？都未肯定。
14: 希望好啦。
12: 鳳凰衛視綜合報道。
5: 感謝您的收看，下一節的新聞還會有更多的消息，稍後見。
3: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6: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3: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7: 州院洞庭湖，
3: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今天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和平百年建立，也可以一日坍塌，战线一步步推进，战情一秒秒更新，最新科技塑造新型战术样态，分析一切，居安思危，防范于未然。
1: 只有准备打仗，才能避免打仗。
0: 军情观察室，星期三，凤凰卫视中央台。从粗粝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0: 手机当道，资讯泛滥，儿童文学是否已经成为遥不可及的童话呢？
1: 當年的父母都懂得就係出街咧，會帶一本兒童書俾小朋友閱讀。但係今時今日，我見到咧，就 B B 車裏邊嘅小朋友咧係揸住部手機。
2: 咁你要佢哋睇得多字咧，其實係困難嘅。香港本地嘅兒童文學咧，的而且確喺十年間咧係有下跌嘅嗰個銷量。
3: 我其實想像唔到，如果係全職做寫作咧，其實我諗嗰個好收入好唔穩定啦。
0: 如果兒童文學被遺忘，這些文漸可能只是剩下被紀念的價值。
4: 不會成為過去的，這些遺產好像一粒粒種子一樣，它又坐在很多曾經閱讀過接觸過的小朋友心裡面。
0: 你禁我又禁，日記在手，玩遊戲、看影片，娛樂無窮。在這個高刺激、碎片化的年代，小朋友還有沒有耐性閱讀呢？我們在街頭隨機問了15位年齡介乎9至12歲的小朋友，如果有一个钟头时间，会选择看这本故事书，抑或是看 iPad？ 结果有10位都拣 iPad， 不想看书，为什么呢
5: ？iPad
6: 点解呀？
5: 因为 iPad 好玩啲。
7: iPad、
8: YouTube，
9: because there's not much to do in the book。
10: 如果你俾个 iPad 佢，佢唔读书。但系如果你要佢拣，佢梗系揾 iPad 啦，系嘛 ？iPad 啦。但是始终都是一些电话的东西，始终都是小朋友最喜欢的。
0: 少数选择阅读的小朋友理由又是什么呢？
11: 看书。
6: 为什么呢？
11: 因为我觉得书很生动的书。我觉得书，因为书里面有很多知识可以学到，还有很多很生动的故事。
12: 看书好一点。
13: 为什么呢？
12: 因为会叻一点，同埋會識多啲字咯，所以我會寧願揀睇書好啲。
0: 智能手機嘅出現衝擊咗大家嘅閱讀習慣，越嚟越少人會拎起本書嚟讀。康文署嘅數據顯示，2016年全港公共圖書館實體書嘅借閱量接近5000万行，但係到咗2025年就下降至唔夠3000万行。十年间跌了40%。在书海中没有大数据推荐，读者自由地选择、学习和思考。近年的文学界都深思怎样将阅读的种子在下一代散播，让童话不至于消失。呢日呢一班小六学生嚟到学校嘅图书馆上阅读课。
14: 好啦，六四班同学，今日好好啊！我哋喺图书馆呢一度咧嚟到借书嘅一堂啦。咁就记住啦，我哋尽量咧借一本中文书啦，一本英文书啦，同埋我知道有啲同学咪带咗书环啊。
0: 11岁嘅梁乔雅是图书馆唯一个小小嘅避风港。佢话沉醉喺一本好书入面可以减压。
15: 其实我中意上图书堂嘅，因为图书堂冇传统课堂可能咁攰啊。平时喺生活有啲好攰嘅时间，但系其实我觉得咧，一嚟到图书馆咧，我入到嚟咧，又见到好多唔同嘅书籍咧，慢慢拣自己嘅书咧，会令我可能忘却咗喺生活上面嘅烦忧咯。我通常會睇咗一啲關於冒險小説嘅，因為佢裏面嗰啲情節咧，都會有好多唔同嘅高潮位啊，每一個情節都會令我覺得好緊張，快啲想知道下一頁嘅內容咯。有一句説話就叫我哋永遠都要對生命有敬畏之心，咁樣生命都會尊重翻我哋。都覺得可能喺日後嘅寫作都會對我，可能靈感上都會有幫助。
0: 负责阅读课的导师胡宝秀说，小朋友看故事书和阅读课本其实很不同， 在故事的情节推动中，他们会不自觉地投入角色和情景，自然地吸收语言，是一种沉浸式的学习历程。
14: 阅读就是一个 engaging， 一本好的书其实是很可以 engage， 就是令到小朋友很投入入去那个故事的情节。在一个这样的情况底下，其实小朋友呢，他是很容易就会习得到在那本书的语言，即是我们叫做不只是 learning 的 process， 而是一个 acquisition， 习得不单止是学习，他即不其然，当他很投入在那个故事世界那个文字里面的时候，他的脑子就其实已经吸收着那些文字样。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说，为什么你想写作写好一点呢？其实反过来，你在写之前你看多一些书。
0: 同班的谭俊仪都是一名小书迷，每天都会抽时间看书。从一本经典的童话故事，由历险的女孩、狮子、樵夫和稻草人，建构起她无限的想象空间。
6: 因为我就是觉得好一个很鲜明的印象，例如本身有一个稻草人做角色就已经很特别了，而且还设计到一个虽然好像不是太聪明，但其实又好像很聪明的现象，因为她是懂得想不同的方法去解决问题，但是 在平时又好像蠢蠢地那样。
7: 你有没有见过真的稻草人？
6: 有的，在电视上见过，不过不一样，因为这个是真的好像一个人那样，通常我们见到的稻草人是真的成个稻草。
0: 透过直接阅读文字，除了提升语感，有临床心理学家指出，比起靠看电子屏幕的影像刺激，阅读更能激发小朋友的创意。
8: 如果小朋友去看图像，他就已经可能会认定那个情景就是这样了，是不是？那他的想象力就可能有些限制。但如果是看文字的书呢，因为他没有图像嘛，那他变了他就要自己去开始去想象究竟那个画面是怎样。咁變咗佢嗰個嘅佢嗰個嘅創意啊，或者嗰個視覺嗰個空間咧，係發揮得再犀利啲嘅。
0: 喺對抗智能手機嘅洪流當中，難得留低嘅小讀者，佢哋選擇讀嘅係內地著作、英語兒童文學、歷史漫畫。咁曾經喺香港文壇佔一席位嘅本地兒童文學咧，阿龍、何子、胡燕青，一些耳熟能详的本地儿童文学作家，为什么不在小读者的选列当中？香港儿童文学的黄金年代，难道就只是刹那的光辉？
2: 香港本地的兒童文學的而且確在十年間是有下跌的、那個、銷量，但是因為始終、即十年裏面很長時間、小朋友要學的東西都多了很多，所以其實那個能夠被家長選擇的那個種類呢也是多了很多，所以相對來說即是兒童文學能夠分到家長和、那個小朋友的購買力就真的會低過以前，即十年前這樣。
0: 以本港其中一间出版社为例，在2018至2025年，香港儿童文学类的书籍总销量，除了2020年疫情期间卖超过20,000册之外，一直下跌至去年只是卖得5,300多册。香港儿童文学市场的萎缩是不争的事实。出版社认为科技的普及应用是最大主因。
2: 我想最大最大的當然一就是互聯網，二就是現在 iPad， 近代的當然就是 AI 了，所以就大家看書會少了。
0: 傳統書本似乎抵擋不住科技浪潮的衝擊，不過仍然有一批本地兒童作家選擇堅持，在這堆似乎被淡忘的瑰寶中守護他們相信的價值。
1: 兒童文學的核心價值，即係以我幾十年嚟啦，睇咗好多中外嘅兒童讀物，即係我總結嚟講咧，其實不外就係我哋俾到一個 message， 即係一個信息，就係一個普世嘅價值觀。普世價值觀係咩咧？我就覺得係愛同埋和平，裏邊亦都牽涉到就係人與人之間嘅愛啦，係咪啊？譬如親情啊，各樣咧，其實每一本優質嘅 兒童書你都會裏面咧係揾到嘅。我覺得兒童文學應該係即係每個細蚊仔成長嘅期間咧，係唔可以缺少嘅一個精神嘅食糧。
0: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香港社會一度充斥暴力同色情漫畫，引起教育同文化界嘅憂慮。人稱嚴太嘅兒童文學作家嚴悟善下，同何子、阿龍、惠惠英等作家創立香港兒童文藝協會。他哋聯繫文化界，為小朋友守住一片純正嘅閱讀天地。但係幾十年過去，當科技改變閱讀方式，童書銷量持續下滑，本地兒童文學再一次站在歷史的轉捩點。
1: 其實呢，兒童文學作家是越來越少的，你沒有人寫作，出版社怎麼出書呢？所以我其實我所做的事，不論我在什麼層面、什麼機會的時候，我都鼓勵年輕人，尤其是老師、年輕的老師從事這個兒童文學的創作。譬如說在我們大學的層面，譬如讀教育的，有沒有好好地培養我們的老師，即是未來的老師，告訴他們什麼叫兒童文學呢？我們追求的是一個什麼理想、什麼的抱負，所謂精神上有些什麼呢？講起來好像很虛說，但我們確實需要有些這樣的人。
0: 縱然本地兒童文學作家面臨青黃不接，但是嚴太確信這些承載著愛和和平的故事在動盪的時代更顯珍貴。在香港仍然有新一代的兒童文學作家默默耕耘，他們的故事我們下一節再講。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长隆凤凰早班车由长隆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隆。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垃圾嚟噶，系白鲸嘅，一本好有意思嘅书。
1: 一套改编自经典英国童书 Matilda
2: 嘅画剧，带出沉迷阅读女孩嘅故事。呢间学校希望透过戏剧，让小朋友爱上阅读。我咧就会咧选取一啲文学嘅作品咧，摆喺个戏剧科里边。我会发现咧，小朋友佢演完嗰出戏咧，佢自然会去借嗰本书嘅咁样样。咁我觉得，咦，其实呢个互动咧，以
1: 本地嘅书唔系冇，但儿童文学都系少。担任编导、一直从事儿童音乐剧嘅胡宝秀，佢话选择英国儿童文学翻译改编嘅话剧，系因为香港嘅作品太少，但系佢都希望学生可以接触到贴近自己生活嘅香港故事。
2: 其实香港嘅小朋友睇翻香港嘅儿童文学，咁就呢一个梗系好啦，因为第一就系语言嗰方面啦，佢系真系去睇翻中文书啦，咁样其实呢一个都系好帮到佢一个文化嘅承传啦，甚至乎即系香港嘅故事呢个城市嘅故事，亦都好值得去俾都系中文嘅阅读者大家去分享翻而家喺我哋城市里边发生嘅一啲古仔。
1: 不过文化嘅传承唔只系一个理念，更需要合适嘅土壤去滋养。近年香港儿童文学喺市场上嘅需求减少，书架上嘅空间亦逐渐收窄。
3: 其实呢边咧就系我哋新界出版嘅香港儿童文学名家嘅精选嘅书啦。譬如我哋细个睇紧嘅时候就系阿龙老师嘅书啦。其实而家咧小朋友如果要睇儿童文学咧，都仲系睇紧阿龙老师嘅书。咁所以其实阿龙老师已经90岁。佢口中嘅阿龙老师系香港著名嘅儿童文学作家，佢嘅文章承载住好多香港人嘅成长回忆。
4: 佢笔下嘅故事充满温情同趣味，秉持以真善美为中心。真善美系我秉持嘅儿童文学创作嘅三个原则，能够等小朋友认识边啲系人性最善良嘅一面，所谓人啦，所谓爱啦，所谓恻隐之心啦，佢即系利益。
1: 只小蚂蚁都唔忍心去伤害嘅，佢点会去伤害其他人呢？所以呢个善恶之分就系好重要，但系唔系通过说教嘅，系通过故事咧去感动佢。年过90嘅阿龙，早年随家人移居加拿大温哥华，曾公开表示不写罪、不受访、不赠书。
4: 经过多番联络，佢答应同我哋嚟一次越洋通话，畅谈面对科技浪潮，儿童文学何去何从？有一句说话叫做善言不灭，即好嘅说话咧就唔会消失嘅。我哋要欣赏人哋呢啲好嘅说话，将佢传播，亦都自己能够将生活里边嘅感受咧通过文字。
1: 去话俾人哋听，所以要播种，唔理佢有冇发芽，始终有啲会发芽嘅。见证香港文坛变迁嘅阿龙认为，写作未必立即收到回响，但系时间就会证明文字嘅价值。佢勉励本地儿童文学作家坚守文字创作。
4: 短视频由来已久。 我哋唔需要害怕，虽然佢现在有 AI 嘅帮助啦，就多多少少改变咗佢哋阅读嘅方式。咁我就觉得有啲小朋友，我哋可以去导向嘅，佢哋有啲系唔耐性去阅读长篇嘅，就走向短篇。第一步就系绘本。 因为小朋友对于画咧，对于画面系即系亲近个 對文字的那種興趣的。現在他繪本的形勢就相當好了，即亦都有繪本的協會，亦都有繪本的展覽，很多出版社就很着重將他們現在新出版的書用繪本的形式就將它表現出來。
0: 正如阿龙所说，用图画拉近小朋友和文字的距离，这些图文并茂讲故事的绘本近年成为儿童读物的出版新趋势。
2: 欣赏的图画都是一种阅读来的，是一种美感的阅读。
0: 来到梁雅儿的家，就好像进入到一个童话世界。她是一位妈妈，亦是一位中文老师，同时是本地少数新一代的儿童文学作家，主要创作儿童绘本。
2: 绘本的好处就是当你打开的时候，它好像不是很多字。好了，譬如说我们这里就说要表示妈妈非常之怒，那我们的图画就看到妈妈头上就出了烟了。当小朋友不识字，他没有大人跟他读的时候，他自己在揭个画面，他也都能够自己用他自己的能力去理解个故事。
0: 虽然梁雅儿用四年时间创作的这本儿童绘本《我想养鲸鱼》销量不错，已经印到第三版，但是在香港揸不稳食，往往是一场和现实生活的博弈。
2: 我其实想象不到，如果是全职做写作，其实我想那个收入很不稳定，很看那个销售量去到决定你的收入，其实我想都挺有压力的。你当一本可能卖$100的图书，咁作者可能佢占嘅每一本卖出就是几蚊至十几蚊。
0: 是文字失去价值，亦或是香港再难重建文学市场？梁雅儿有意写长篇小说，亦曾同多间出版社接洽，不过都是吃闭门羹。
2: 投稿最难的就是究竟是不是出版社期望收到的文类啦，那个深浅程度啦，或者是不是对应到个出版社的那个出版的方向。
3: 首先我們如果做出版的策略，其實有兩件事我們都一定會參考。一就是那個市場，即是究竟賣不賣到，對我們來說當然是一件大事。
0: 雖然仍然有人熱衷寫作，但是隨著香港文學市場的萎縮，他們的堅持仍難以在創作土壤萌芽，惡性循環。問題究竟出在哪裡呢？
4: 人生會變了，其實是因為我們實在做得不是幾夠咯。公共圖書館咧曾經做了很多鼓勵創作的活動的，其中有所謂文學雙年獎，那些得獎的作品咧，市政局會幫他哋出版書籍，因為依家出版書籍不是咁容易啊。不過有一個時期咧，有些活動咧就係暫停啦，咁係可惜嘅，好可惜嘅事。
0: 阿龙有一个心愿，就是希望香港儿童文学在学界留下注脚，让它在时代的洪流中继续流转。
4: 但我就觉得其实最好的一个做法呢，就是将它收录在课本那里。我们的编辑先生呢，他们选用冰心、朱自清、巴金、鲁迅的作品呢，就完全没什么顾忌的。但是当他们要选香港本地作家的作品呢，就比较多考虑了，就怕着人家说会不会是利益输送呢，会不会用人为亲呢，你选那篇文是不是没瑕疵呢，有问题呢，所以有机会是被选入小学或者初中，不要说高中的课本是相当辣的。我觉得应该打破这种其实不是十分公道的做法。他们写的故事是当年的故事，也会认识香港

0: 自己都要出一分力啦，去學校嗰度誒同學生接觸啦。其實對於嗰、那個親切度啦，同埋即係吸引你去注意佢嘅作品。
1: 從事兒童文學嘅人又少嘅時候，出版社又一間一間咁樣無以為繼嘅時候，咁呢個就係唔係即係我哋香港文化界啊可喜嘅現象咯。因為你冇小讀者，咁你何來大讀者咧？冇大讀者，咁即係話我哋嘅文化係咪會慢慢冇得延續落去咧？
2: 唔會成為過去嘅呢啲遺產，好似一粒粒種子咁，佢又藏喺好多曾經閱讀過、接觸過嘅小朋友心裏邊。其中有一部分就會發芽，就會成長。你估唔到佢有某一天咧，就會咧做出一啲造福全人類嘅一啲工作出嚟。

0: 我是来自香港特区的航天员黎嘉莹。
1: 从警队精英到首位来自香港的太空人，黎嘉莹是怎样逐梦飞向星空呢？
0: 来到这边当这个航天员，我感觉到可以进行这个非常神圣的任务是无比的光荣。
1: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普京发表讲话指出，俄罗斯不拒绝与欧洲对话。俄军称在前线局势当中占据主动，乌军防线告急。美军表示击落4架伊朗无人机，并空袭沿海雷达站。

0: 各位上午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俄罗斯总统普京于五号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发表了讲话，主要是围绕着全球格局变化、俄罗斯经济现状以及技术主权等核心的议题来展开。普京承认俄罗斯经济增速放缓，而在外交层面上，他表示俄罗斯不拒绝与欧洲对话。
1: 普京在开篇就指出，全球经济正在经历近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结构性转型，旧的垂直发展模式正在被多极化格局所取代。普京特别强调，金砖国家的领导地位正在增强。针对外界关于俄罗斯经济一切已崩溃的批评后，普京直接予以驳斥，并列举关键数据。但他也承认，当前经济增长放缓，四月 GDP 同比增长1.3%，前四个月累计增长0.2%。普京要求政府从2027年起回到可持续增长的轨道。
2: Мы, конечно, слышим критику со всех сторон в наш адрес, что у нас там все припало. Да, но мы опустились до того самого уровня, в котором страны еврозоны живут уже все последние годы.И мы ощущаем подъем. Главное, что мы сохранили, это основы макр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политики.
1: 普京还在会议上回应了泽连斯基给他的信。普京说，泽连斯基在信中对美国的立场引发了质疑和困惑。乌克兰想从美国获得武器，但又不希望美国政府作为担保人，这自相矛盾。至于泽连斯基在信中对普京年龄的评论，普京回应说，年龄不是关键，能力才更重要。普京还表示，当下阶段与泽连斯基会晤毫无意义。
2: На свои функции и некоторые постарше меня. Главное это не возраст. Это важно. Это на самом деле безусловно важно, но главное это не возраст. Главное дееспособность и работоспособность.
1: 而在外交关系上，普京表示，特朗普关于乌克兰的提议或许可以成为和平协议的基础。对于欧洲，普京表示，俄罗斯不拒绝与欧洲对话，但与俄方谈判的人选必须是值得俄方信任的人。至于伊朗、古巴等友好国家，普京认为应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与所有伙伴建立长期关系。至于是否会参加2030年总统竞选，普京表示，他符合宪法的规定，但当下谈论此事还为时尚早。
3: 可以看到，普京此次的讲话呢，是可以用务实示软、原则适应来概括。在通胀问题、俄美关系问题上呢，是表现出了务实和灵活性。但是呢，在俄乌前线领土控制、对欧洲的信任危机方面呢，是表现出了强硬和不可退让。俄罗斯呢，有分析人士就表示哈，那普京的这种策略呢，在短期内是有助于维持内部的平衡，但是长期来看，战争的经济成本与内部路线分歧的持续扩大，将是他必须面对的严峻挑战。方威视、尹力、卢瑶、扔鸟在圣彼得堡的报道。

0: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军政治总局副局长阿劳基诺夫在5号表示，俄军目前在前线军事局势当中仍然是占据主动，在苏梅和哈尔科夫等战略性的城市，乌军防线均已经告急。
1: 俄军政治总局副局长阿劳基诺夫总将认为，根据俄罗斯国防部公开信息，仅上周包括车臣阿赫马特特种部队序列内的俄军北极群就攻占了苏梅哈尔科夫北线边境区的20个村庄，俄军还巩固了堡垒带赖亚历山德罗夫卡附近的阵地。阿劳基诺夫认为，进入今年夏季战役，乌军已是惊弓之鸟，1000多公里接触线上，随着突出部的不断增加，乌军兵员已严重不足。阿劳基诺夫指出，西方公开报道说，今年的4月，俄罗斯无人机产量已增长了117%，到2026年底，俄罗斯计划生产730万架的 FPV 无人机，以及780万枚用于各类无人机的聚能的弹药。这也说明俄罗斯经济目前已经能够适应新的现实。阿劳基诺夫还引述了美国彭博社的报道称，德国、法国和英国已经开始讨论与俄罗斯就乌克兰问题展开对话的可能性，这可能归结于欧洲国家对乌克兰战败的担忧。他们认为局势已开始对基辅不利。
2: если сюда было переброшены сотни танков, сотни бронированных единиц, 12000 человек самых подготовленных бойцов ВСУ, то на сегодняшний день мы можем сказать, что половина этих танков, половина этой бронированной техники и большая часть этих подготовленных подразделений, они уже уничтожены.
1: 阿劳基诺夫强调，战场上的胜负这才最有发言权，俄军也并不急于决战，而是要循序渐进地进行蚕食，寻找战机以打促和。6月3号，俄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在莫斯科举行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成员国国防部长的会议上宣布，俄罗斯正在测试新型的作战指挥系统，该系统能够在统一的内网中支持从俄军排级到战役指挥所的所有指挥控制层级的信息互动。别洛乌索夫强调，在乌克兰作战的俄军中央集群正在完成新系统的实战测试。俄罗斯军方还将于今年9月前在所有俄军中央集群方面部署该系统的上线。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0: 中东局势再次的紧张，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了声明，表示当天早前击落了4架伊朗无人机，并且空袭伊朗沿海的雷达站。其后区域内的国家就包括巴林、科威特在6号的凌晨就再度受袭。伊斯兰革命卫队就证实发射弹道导弹来攻击区内的敌方基地，以回应美军的攻击，并称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的总部升起了滚滚浓烟。不过美军也是否认了第五舰队总部受袭。
3: 美军中央司令部于美东时间5日发表声明称，美军拦截了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及其周边海湾国家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伊朗关于破坏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的说法是虚假的。美军中央司令部当晚早些时候已发文说，美军击落了4架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的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指称他们对区域海上交通构成直接威胁。随后美军打击了位于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伊朗海岸监视雷达阵地，以防范进一步的袭击。声明还说，美军保持高度警惕，并已做好自卫的准备，随时应对伊朗的无端侵略。初步评估显示，伊朗发射的导弹中有6枚被拦截，第7枚未击中预定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部队保持高度警惕，随时准备继续采取行动，以自卫姿态应对伊朗无端的侵略行径。在美军击落伊朗无人机后，科威特和巴林全国6日响起防空警报。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科威特防空系统拦截了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如果民众听到爆炸声，是防空系统拦截敌方袭击所致。声明敦促所有人遵守相关部门发布的安全指示。 有网上视频也显示巴林上空多处出现火光，伊朗声称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总部升起滚滚浓烟。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革命卫队称其攻击目标是美军驻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以及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这是伊美双方近期一系列冲突中的最新一起，这些冲突使得局势紧张，削弱了脆弱的停火协议，也阻碍了双方达成延长停火协议的努力。另外，在安曼湾，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稍早前报道，伊朗海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向两艘美军驱逐舰进行警告射击，将其驱离安曼湾。有媒体报道，被攻击的两艘美舰是美军特拉克斯顿号和梅森号驱逐舰。但美军中央司令部五日发表声明称，伊朗有关在安曼湾向美国军舰进行警告射击，并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说法不实。声明指出，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向其开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高层官员在五号接受美媒采访的时候表示，美伊之间是否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能否解冻240亿美元的伊朗海外资产，并将此来视为检验美方诚意的关键一步。而与此同时，伊朗就警告称，若美国恢复军事行动，战争范围可能会进一步的扩大。
4: 美伊和平谈判再度陷入僵局之际，伊朗高层官员向华盛顿发出强硬警告。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军事顾问雷扎伊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专访时表示，美伊能否达成潜在和平协议，关键取决于特朗普政府是否同意解冻总额240亿美元的伊朗海外资产。雷扎伊表示，目前谈判已陷入僵局，而打破僵局的责任在于美方。伊朗希望美国在签署临时协议后立即解冻120亿美元被冻结资金，并在后续阶段再解冻另外120亿美元，以此作为双方建立互信的重要基础。雷扎伊表示，这是美国必须通过的一场信任测试，如果美方采取行动，双方改善关系和后续谈判推进的大门将随之打开。不过，美国官员对此持谨慎态度。华盛顿方面担心，在谈判尚未取得实质成果之前解除资金冻结，可能削弱美国在后续谈判中的重要筹码。此外，雷扎伊还就未来可能出现的军事行动发出警告。雷扎伊表示，如果美国重新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伊朗将把战火扩大到波斯湾以外地区，包括印度洋、曼德海峡、红海以及地中海等重要国际航运通道。雷扎伊还称，伊朗未来可能将打击目标扩大至更多美国军事设施，从而赋予战争新的维度。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提出未来不排除与穆杰塔巴举行会晤的说法，雷扎伊则明确予以否认。他表示，目前谈判仍处于初步阶段，而特朗普政府已经让谈判陷入停滞，因此双方领导人会面的条件尚不具备。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美伊谈判出现了新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近日表态称，双方谈判非常顺利，协议甚至可能在本周末达成。但是真正棘手的问题仍然是伊朗现有的高浓缩铀库存如何处理，是运出伊朗，还是留在境内降级，又或者是交给第三方去保管呢？中俄又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我们来看本期的美国观察。
5: 美伊谈判最近进入到一个关键阶段，特朗普正在推动一份初步协议，内容包括延长停火、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且为后续伊朗的核谈判去搭建框架。但是协议能不能够真正落地，其实关键还是要看一个问题，伊朗现有的高浓度铀库存到底该怎么处理。
6: 按照美国媒体披露的说法，美方希望伊朗在初步协议中对高浓缩铀做出承诺。纽约时报援引美国官员称，伊朗已经原则上同意处理这批库存，但具体方式还没有定论。特朗普对美伊停火备忘录做出修改时，重点也集中在霍尔木兹海峡和移除高浓缩铀这两个问题上。这也说明美伊可能已经谈到了原则问题，但如何执行仍然难以达成一致。这批核材料是运出伊朗，还是留在境内降级呢？如果运出，又由谁接手，由谁监管呢？
7: The negotiation itself has gone very well, actually. Very well.
8: Mr. President,
7: it could happen. I mean, if it happens, and it might not happen, you know, who knows? But if it happens, it could happen like over the weekend.
6: 尽管特朗普信心满满，但美伊谈判的核心障碍并没有消失。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数据显示，在美国和以色列打击伊朗核设施之前，伊朗拥有大约440.9公斤、丰度达到60%的浓缩铀。60%还不是武器级，但距离90%的武器级水平已经很接近。经过此前军事打击后，美国各界认为仍有相当一部分的高浓缩铀被保存了下来，其中一部分可能位于伊斯法罕地下设施。对于美国和以色列来说，只要这批材料还在伊朗的手里，伊朗未来就保留着恢复核能力的空间。所以美国现在要的不只是伊朗口头承诺不拥有核武器，而是希望这批高浓缩铀脱离伊朗的直接控制。但是对伊朗来说，这批浓缩铀是谈判桌上最重要的筹码。路透社援引伊朗高级消息人士称，伊朗最高层并没有同意交出库存，相关问题会在最终协议中谈判。如果伊朗不愿意把浓缩铀交给美国，那么这批材料能不能够交给第三方呢？这个方案并非没有先例。2015年伊核协议中，伊朗曾经把部分浓缩铀库存转交给俄罗斯。俄罗斯这次也提出过可以接收伊朗的浓缩铀库存，并转化为民用核燃料。与此同时，也有中东媒体放风称中国可能会成为保管方之一。不过到目前为止，中方、伊朗和国际原子能机构都没有确认这个说法。现在真正能够确认的是，特朗普不愿意让中俄接手。美国担心的不只是伊朗继续保留核材料，也担心中俄会通过保管核材料进入到美伊协议执行的核心环节。浓缩铀表面上是技术问题，核心还是控制权的问题。而在联合国安理会上，中方则给出了另外一种思路，如果相关协议最终签署的话，应当提交给安理会讨论和核可。
8: 一旦这个协议签署了，我相信他们会提交到安理会，由安理会进行讨论和核可，以增加它的正当性和权威性。
5: 从此次伊朗浓缩铀争议当中可以看出，美伊谈判真正的难点不只是停火和海峡的开放，而是这一批核材料到底该如何处理，谁来监管，谁来背书。背后既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缺乏互信，也是美国、中国、俄罗斯等大国围绕协议的执行权和地区影响力展开的博弈。以上就是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发自于纽约联合国总部的观察报道。
0: 下一期回来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香港劳福局局长表示，抢人才政策取得了良好成果。香港家乡市集嘉年华热度不减，吸引大批回头客。

0: 有馬達加斯加的發聲蟑螂啦、巨人馬鹿啦，同埋我哋有好多甲蟲啦。
1: 好大力啊！佢
2: 好大力啊！你
0: 係啊 ，OK。
3: 爬蟲美容師其實就唔單止係美容嘅，咁其實基本上就係護理啦。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多啲。
4: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随着 OpenClaw 等智能体 AI 在全球范围内的快速普及，不同的国际组织和国家政府开始将高效的人工智能转型作为提升竞争力和发展创新能力的关键。
3: 数据显示，全球关于人工智能的课程注册量在过去两年大幅增长，大学的核心课程里正在深度融入 AI 素养。不过在发展中地区，因为缺乏师资等机构配套支持，政策投入难以转化为实际成果。六号在深圳举行的国际未来高等教育峰会上，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说，在人工智能相关的干预中，要始终以公平和包容作为核心驱动力。
4: If the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lead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ecosystem of AI as a public good, in the interest of the public, in the interest of promoting equity and inclusion, I think that would be the recipe for a successful intervention.The challenge we have is that many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do not have the capacity, the leadership capability. We are not really responsive enough to the massive demand for AI talent.
3: 围绕 AI 产业与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融合，现场来自全球南方国家大学以及企业代表、专家学者展开深入讨论。
5: 然后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次会议，不只是讨论一些前沿议题，然后引导，然后我们全球的这些伙伴，包括大学、政府，然后企业如何在未来策划高等教育和 AI 的融合以及发展，主要的话也是促进我们伙伴之间的多边合作，包括大学之间、大学和产业之间，然后国际组织和大学和产业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多边合作，然后为未来5到10年AI 和高等教育发展，然后如何更好的融合创造这样一种多边对话的机制。
3: 有研究指出，全球已经有40%以上的国家正在积极规划 AI 加教育转型，数字教育发展整体水平提升了3.52%。中国、美国、韩国、芬兰4个国家率先进入 AI 加教育的新阶段。凤凰卫视陈维熙、童虎，深圳报道。
2: 香港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今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行政长官本次率团出访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一共签署了96份合作备忘录和协议，总价值超过16.5亿美元，为香港以及内地的企业打开了中亚市场的大门。张国军表示，行政长官与两国元首以及高层级的官员举行了多场会谈，就两地经贸、金融、基建、科创等深入交流。行政长官提出了崭新的枢纽对枢纽合作模式的建议，从战略高度加强两地的发展和合作。哈萨克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是中亚市场的门户，香港则是进入中国、东亚以及东南亚市场的窗口，强强联手定能产生1+1=2的协同效应。当前国家正踏入“十五五”规划的新阶段，共建“一带一路”迈向了高质量发展。香港作为国际枢纽，必须要主动地对接国家战略，开拓中亚市场，不仅是为了香港开拓经济发展的新赛道，更是服务国家所需、贡献香港力量的具体实践。香港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特区政府大力的推动抢人才政策，在短短的3年半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成果，并为香港经济发展带来了动力。
6: 不管是从国际的机构对我们的评价，香港现在是从人才看，我们是抢人才是全亚洲第一了，全世界排第4，这个是国际的机构对我们的评价。但更实际的去看，就我们香港的社会有改变吗？有得到了我们预想的一个效果吗？我认为是 非常正面的，因为你可以看到到尤其是最近几个季度香港的经济的增长，我们的产业的发展都开始取得令人感觉是非常鼓舞的成绩。
2: 孙玉涵出席香港国际人才职业博览会致辞的时候强调，香港吸引人才是为了将蛋糕做大，将香港经济越做越大，带来新技术、新想法、新资金、新国际关系，更能创造新业务和新岗位，并非要替代本地人。香港在剧烈的变化的环境之下，要通过本地和外来人才的携手合作，带动产业转型，为香港创造更多的经济增长点。一连五天的香港家乡市集嘉年华将于周天结束，恰逢周六，市集迎来了不少的回头客，商家就纷纷表示希望能够借活动平台促成更多的贸易合作。
7: 当家乡市集嘉年华遇到了双休日，已经举办了多日的活动依然热度不减。今天虽然下着大雨，但是很多市民还是选择来到这里体验一场文化与美食的盛宴。
8: 周六上午，突如其来的雷雨让大批市民选择先在附近地铁站避雨。
9: 我们每一年都去的，因为下雨去不了，但等一下雨停了我们再去。
8: 雨势稍缓，有市民就迫不及待进场，有人携带了手推车和背包，准备到心仪的摊位扫货。
10: 我们是第二次来这里了，这东西很好啊，又便宜，还要再去买一点酥饼，再买点面条，买回去慢慢吃。
8: 有参展商透露，现场展出的农副产品经过精心筛选，过去由于运输不便，农产品很难走出家乡，现在有了快捷的物流，保质期短、储存条件高的货物也能够展出，希望通过活动助力家乡乡村振兴建设。
11: 是集中组织了五家企业35个品类的产品，涵盖咱们新疆的哈密瓜、咱们的番茄、咱们的乳制品，还有咱们的有机系列的亚麻籽油、红花籽油等一系列农产品，参加这次香港嘉年华的家乡好物活动。
12: 当时过来的时候只带了三十件呢，就让这个香港的市民去品鉴一下，知道吗？但是呢，就是说拿过来了以后呢，香港的市民都是一吃就觉得非常好，知道吗？非得要买。我一看，赶快加急从新疆又发了200件过来，今天中午1:30到。
8: 有再次参展的商家表示，不少市民和游客给予了积极反馈。
13: 希望以后都搞一些这个活动。
14: 还有我们美丽的杭州的那个环保袋，
15: 还有这个美丽的，还有好吃的小吃。
16: 每年的产品全部都年年超值，所以说我们年年都会参加了，今年已经第4年了。
17: 我们是山东的这个大煎饼啊，我们来香港做这个摊位宣传，已经有3件。反响很好的，香港的市民都非常喜欢，过来品尝这个东西。
8: 商家表示，已经有家乡产品在过往的活动中受到认可，真正走上了香港超市的货架。未来希望年年参与活动，寻找到愿意合作的香港本地商家，推广更多家乡优质特色产品。
7: 本次嘉年华活动就像是一个文化桥梁，既能够为香港的市民搭建一个沉浸式体验的文化特色平台，同时也为内地的特色好物搭建了一个商贸桥梁，让他们更好地立足香港，放眼全球市场。凤凰卫视洛通香港报道。
2: 在高考的前夕，北京今天是迎来了一轮的降雨，预计傍晚接近结束。气象专家就分析指出，这场雨短时间雨量大，爆发力强，总体来看未来的一周将会以晴天或者是多云的天气为主。
18: 从6号凌晨开始，北京大部地区出现降雨，凌晨2点到早上10点，全市平均降水量达7.2毫米，城区平均10毫米，达到中雨量级。气象专家预计傍晚降水基本结束，未来一周内没有明显降雨。
19: 北京这场雨呢，是从今天凌晨2点左右陆续的展开，应该说是属于层云的稳定性降水叠加了积云的对流降水，所以它的耐力比较持久。那从24小时的这个累积量来看的话，截至13时，我们北京大部地区是达到了一个中雨或大雨的级别。短期之内吧，应该说未来7天北京就没有明显的降雨了。
18: 近期北京天气波动较大，6号的最高气温下滑至20度。专家说，这主要受高空冷涡影响。随着下周冷涡的离开，天气将逐渐转为炎热。
19: 最近天气多变，主要原因是受到了这个 高空的冷涡影响。那么这个系统呢，是在这个我们国家的北方地区，尤其是在内蒙古到东北这一带是持续的盘旋。那它就像这个杯子里的水啊，不断的旋转，它会时不时甩出一些冷空气，所以就导致北京的天气经常是在晴雨之间不断的这样一个变化。到下周后期，随着这个冷涡逐渐的离开，北京的天气可能就从近期的这种很清凉，逐渐要向炎热转换，尤其是到下周末，不排除可能会出现这种高温天气。
18: 北京今年降雨量比常年多60%。根据全市雨量气候统计，今年1月1号到6月6号8点，全市累计降水量135.4毫米，比常年同期84.2毫米，偏多60.8%，比去年同期110.1毫米，偏多23%。凤凰卫视周家新、刘健北京报道。
2: 下一期回来，我们再来继续观察。罗马天主教教宗启程前往西班牙，展开为期1周的访问。南非储备银行加息25个基点应对通胀压力。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3: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理妙义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以加州州长初选计票进度过于缓慢来指责加州民主党人窃取选举胜利之后，联邦检察官在5号就称已经启动了调查。而当前加州计票情况到底如何？我们来看本台记者发自于当地的选票处理中心的现场报道。
7: 记者现在所在位置是洛杉矶县的选票中心，所有在6月2号寄出选票，目前已经陆续的抵达，这也是成为这场加州初选的一个大脑的位置。目前加州的选举方面面临到的两个非常对立的声音，第一就是加州方面非常追求是不会遗漏任何一张合法的选票，因而进行非常繁琐的验票工作等等。而另一个声音来自于总统特朗普，在6月4号的时候就表示说，加州是故意拖慢进行暗箱操作这样的一个非常严厉的指控。而这种高举程序正义的这样的验票动作，这样的慢到底是捍卫民主还是透支公众对于选举的一个信心，引发各方极大的关注。
8: 在特朗普未提供证据的情况下指控加州存在大规模的舞弊行为后，美国检察官艾萨利5号宣布其办公室正与联邦调查局合作，对多起涉嫌选举欺诈案件展开调查，但并未给出具体案件及指控内容。
7: 选票中心的官员以时机敏感为由拒绝了我们采访，但私下解释说，这次加州的慢的包括有多重原因。首先是所有的邮寄选票，只要在6月2号投票日当天投出的、寄出的选票，都被认为是有效的选票。而另一点就是所有的一个签名审核动作，加州发现，如果你的选票和你签名不符的话，第一时间不是选择放弃你的选票，而是要进行一个修正的动作。而这样的过程自然也会拖慢整个计票的进度等等。而另一方面就是有报道提到说，这次加州州长的初选当中，有多名民主党人参选的情况之下，很多选民真的是直到6月2号投票的当天才决定到底该支持哪一位候选人。
8: 据加州州务卿办公室的声明，6月2号开启的投票，最终的选举结果将在7月10号获得官方的正式认证。
7: 在这次加州州长选举当中，暂时领先的共和党人谢顿在4号的时候就表示，加州已经成为全美的笑柄，原因是加州作为全球第4大的经济体，拥有硅谷和最多科技企业的州份，在面对1000万张的选票的时候，竟然会要花费近一个月的时间来处理。二号当天进行的初选，不单只有加州，还包括新泽西州、蒙大拿以及新墨西哥州，截止到目前为止都几乎完成超过90%以上的一个检票的一个速度和效率。2024年的总统选举期间，和加州体量相似的佛罗里达州在投票日当天晚上就已经完成了所有的计票工作。而这样的一个选票计票的过程时间拖得越久，也给阴谋论创造了更多的空间。以上是由凤凰卫视杨培军、李占清来自美国洛杉矶的采访报道。
6: 我们再来看到，罗马天主教教宗利奥14世是在今天启程前往西班牙进行为期1周的访问行程。利奥14世的首站将会前往马德里，同西班牙国王费利佩6世会面，并向外交官和民间领袖发表讲话。 当天晚些时候，他将在西班牙豪门球队皇家马德里的主场伯纳乌球场外的广场上同年轻人见面，并访问一家天主教的慈善机构。行程当中，利奥十四世还将会造访位于加泰罗尼亚的蒙特塞拉特修道院和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计划发表20多场的演讲。他也将会成为首位在西班牙议会发表讲话的教宗。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在5号表示，当天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的移出存在着裂缝和漏气问题的通道接受了维修，期间名字宇航员是需要进入到与空间站对接的龙飞船来避险，在相关作业暂停之后再返回空间站。
9: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新闻秘书史蒂文斯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表示，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星辰号服务舱内过渡通道的裂缝和漏气已存在一段时间，北航空航天局与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一直合作调查裂缝形成原因，由俄方通过运行管理措施和定期局部维修来控制相关风险。由于近期发现新的漏气情况，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决定5日进行一次规模更大的维修作业。出于安全考虑，美航空航天局要求5名宇航员在维修期间进入龙飞船避险。目前空间站共有7名宇航员，其余2名宇航员因实施维修作业没有执行避险指令。
10: Houston from Freedom, we've completed the valve check and the hatch cover, so we see ourselves as Dragon arrival configuration complete in step 8.9.
9: 据史蒂文斯介绍，随后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暂停了当天的维修工作，以便对更多测量结果和相关数据进行评估。美航空航天局通知5名宇航员结束约2小时的避险状态，返回国际空间站恢复正常工作。俄新社5日援引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消息报道，星辰号服务舱内发现2处空气泄漏点位，空间站的宇航员已使用密封胶封堵了1处漏气点，准备对第2处漏气点实施密封作业。报道称，国际空间站内气压平稳，宇航员安全未受威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我们再来继续看到中东的局势持续紧张，国际油价的上涨给南非的经济是带来了压力。为了应对通胀的风险，南非储备银行在近日将基准利率上调了25个基点到7%，这是自2023年以来的首次加息。
11: 受中东冲突影响，全球能源供应面临不确定性，国际油价维持高位。数据显示，南非4月份燃料价格同比上涨11%，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4%。与此同时，南非储备银行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7%，贷款和债务偿还成本上升，进一步挤压家庭和企业支出空间。
12: An increase in interest rates could have a restrictive impact on the economy, but the aim of those increasing interest rates.is not so much about trying to restrict consumer supply, but it or consumer demand, but it is actually trying to protect the value of the South African rand against other currencies.
11: 经济学家表示，目前受到冲击的主要是市场信心，而非经济基本面。随着电力、铁路和物流改革持续推进，加上旅游、贸易和矿业保持增长，南非经济今年仍有望实现约1.3%的增长。
12: Easing VAT on certain items, including especially diesel and other fuel, which is used in manufacturing and used in supplying products to South African consumers, supporting households through stronger support, let's say, shall we say, either debt relief and or providing job opportunities through expanded public works programs.
11: 分析人士认为，未来经济表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东局势发展。如果国际油价回落，南非经济复苏步伐有望加快。但若地区紧张局势持续，高能源成本仍将对经济增长构成压力。凤凰卫视在意的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6: 阿根廷卫生部在5号表示，将会扩大汉坦病毒的调查范围，向阿根廷西部的门多萨省派出专家团队，以追踪此前在洪迪厄斯号邮轮爆发的疫情的感染源头。阿根廷卫生部发布了声明，指出 依据啮齿类动物的习性和流行病学的标准，专家团队决定将调查范围扩大至门多萨省。调查团队由阿根廷国家实验室以及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等专家组成，将于8号到12号在门多萨省展开调查。团队将会布设陷阱，捕捉与汉坦病毒传播有关的啮齿类的动物。所有的样本在现场实验室完成初步处理之后，将会被暂存到当地的机构，随后再运送到研究所。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第24号邮轮此前从阿根廷的乌斯怀亚出发，世卫组织曾指首个感染病例或在邮轮出发之前就已经出现。每逢世界杯，不少的巴西人都会收集各支国家队球星卡的贴纸，而到线下社群去交换重复的贴纸，成为了跨时代的传统。
13: 每隔四年，一项仪式都会在巴西各地重新上演，人们满怀期待地打开一包包贴纸。贴纸在不同的人手中交换，而那些空白的页面也开始逐渐被填满。对于数百万巴西人来说，世界杯贴纸册本身就是观看世界杯体验的一部分。
14: Até quem não gosta de futebol no Brasil na Copa participa, né? Então é cultura, é nossa cultura futebol. Ficam na expectativa das figurinhas, de abrir os pacotinhos.
13: 在圣保罗，一个专门用于交换贴纸的场所，吸引了数百人前来参加。许多家庭共同延续这项跨越世代的传统，除了乐趣之外，许多家长也认为这是一个教会孩子耐心等待、协商沟通以及学会分享的机会。
15: No Brasil, todo ano de Copa, né, a gente tem essa cultura de montar um álbum de por seleção, né? Então é meio que cultural nosso já. Então eu lembro desde sempre do meu pai fazer isso comigo, né? Então eu repasso agora com as minhas filhas, né?
13: 在这个热爱足球的国度里，世界杯贴纸册依然让无数的家庭相聚在一起，共同延续一项简单却珍贵的传统。对于孩子们来说，快乐来自下一张即将抽到的贴纸；而对于许多成年人来说，快乐则来自于回忆，回忆自己第一次打开贴纸包时的激动心情。就这样，每到世界杯来临之际，被填满的不仅仅是贴纸册里的页面，还有一代又一代共同珍藏的美好记忆。凤凰卫视林卓韵巴西报道。
6: 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一会儿见。

0: 从粗粝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滋润每一方土壤，助力每一寸生长，成就每一份梦想，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2: 百余年战火纷争中，对于制空权的争夺从没有停歇。
3: If you don't have air supremacy, you're in trouble.
2: 自一战出现锋芒，战机便成为当时战场上的终极利器。
4: To be the guy in the back, being the gunner, riding that dive backward, diving down into a hill of anti-aircraft fire to deliver a bomb.
5: And when the enemy hears the Apache's 30mm, things tend to get quiet quickly. So it is a warfighting machine, and it is there for the soldiers.
2: 战火催生空中革命。
6: This whole F-22 is built around two monster engines and two supercomputers. They can do super cruise.
7: The stick and rudder skills are now replaced by the sensors and the software that's in the aircraft.
2: 它颠覆传统战术，重塑战争胜负法则。
0: 海天决胜，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8: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9: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0: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8: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我是来自香港特区的航天员黎嘉莹。
0: 从警队精英到首位来自香港的太空人，黎嘉莹是怎样逐梦飞向星空呢？
11: 来到这边当这个航天员，我感觉到可以进行这个非常神圣的任务是无比的光荣。
0: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2: 有马达加斯加的发声蟑螂啦，巨人马鹿啦，同埋我哋好多甲虫啦，
13: 好大力噶佢，
12: 好大力噶你，系啦。OK， 爬蟲美容師其實就唔單止係美容嘅，咁其實基本上就係護理啦。印象深刻嘅就係有一隻陸龜啦，咁佢係天生係嗰個下顎係生得特別長嘅，佢直頭係有一邊咧係生到係頂住個鼻哥咁滯嘅。佢細細個好得意咁樣，但原來佢係會去到好大隻嘅。原來佢係可以好危險嘅，跟住先發現我原來唔啱你養嘅，跟住又抌咗佢出街咁樣，咁由佢自生自滅。希望大家接觸得多啲嘅時候，亦都同時可以深入少少去了解一下佢哋係乜嘢動物嚟嘅，即係唔係純粹同佢玩完咁跟住就OK next。

哇！幫你整下個殼啦，好冇？咁樣。如果睇下佢個殼有冇問題，因為佢嚟嗰陣時都係有少少崩咗啊，有啲爛咗，有個窿咁樣。咁而家再睇下佢嗰個有冇好咗咯。

0: 重啊你！
1: 我叫 Ricky， 咁我系一个爬虫美容师，我亦都有做一啲爬虫教育相关嘅工作嘅。
0: 今日我哋嚟基华小学啦，咁呢度咧有好多嘅唔同嘅动物啦，有龟啊，有鱼啊，有雀仔咁样。咁我哋会嚟同佢做一啲护理嘅。
2: 嗯，呢度要整下啦。
1: 而家系啊，同佢整下个龟壳先。佢呢度系有可能系撞伤啊，又或者可能系有啲细菌入咗去。咁如果佢一路都唔整佢嘅话，佢会越嚟越大咯，个烂嗰个范围会越嚟越大咯。我做爬虫美容师之前系做设计嘅，我做多媒体设计嘅。其實嗰陣時我做設計嗰陣時，咁我一路都有養呢啲動物啦，龜啊、蛇啊、蜥蜴啊好多咁樣啦，亦都有自己同佢哋做一啲美容啦或者護理啦咁樣。跟住後屘去到疫情嗰陣時，咁就想幫補一下啦，咁所以就走去問下人，你哋啲動物有冇呢啲咁嘅情況啊？使唔使幫你哋整啊？咁啊，咁發現原來出奇地都反應都幾好嘅，係啦，咁啊開始越做越多啦，咁跟住後屘就決定啊，不如我直頭就全職做呢樣嘢啦，咁樣。
0: 其實到骨先會流血咯，如果龜殼嘅話，但係佢應該都 feel 到嘅，所以陰功。但係冇辦法，一定要整走咗佢先。嗯，係啊，啱，靚仔嘅你，收少少個嘴啦，好唔好？嗯，咁啊，有啄啄嘅，唔喐嘅噃，唔喐嘅噃，一少少。哎呀，轮到我唔就手，哇！哎，好大力啊佢，好大力啊你，系啦 ，OK。其实我系冇乜耐性啊，本身啊，但系即系如果你要做得完呢件事，咁你一定要有耐性咁样。咁你同埋你对住动物就一定要有耐性嘅，系咪？即系。佢係唔知道你做緊乜嘢噶嘛，同埋佢可能會有啲唔舒服啊咁樣，咁呢個係正常嘅，咁佢會掙扎，呢啲全部都係佢嘅天性嚟噶嘛，所以又你又冇得怪佢嘅。以前做 design 又點講咧，又冇辦法啦。咁以前你打工你又冇得揀啊，係咪？同埋你有得同你個對面嗰個人佢有得傾嘅，咁你就 OK 啦，係咪？咁但係你對住啲動物你冇得同佢溝通噶嘛。是啊，你唯有肢體語言咯，係啊，用自己嘅方法咯，諗揾方法咯，同埋靠經驗咯。未去到骨唔會痛嘅，佢呢啲好似指甲咁樣咯，指甲嗰啲組織嚟，防止佢介到自己嘅，係啊，即係收翻圓嗰啲邊位嘅，同埋我見到都有少少難啊呢啲位，所以順便

0: 跳一跳啊！
1: 怕痛美容師其實就唔單止係美容嘅，咁其實基本上就係護理啦。通常我哋做得最多嘅都係龜啦，有陸龜啊，有水龜咁樣。咁佢哋會有咩問題呢？第一就係佢嗰個嘴啦，人工養嘅時候，咁佢可能寫啲好軟嘅嘢，寫啲菜啊，寫啲龜糧啊，全部都淋嘅嘢，佢自己望唔到嘴，咁就會生到好長。咁佢生得太長，咁佢就會影響到自己食嘢啦，直頭係擋住自己個嘴啊咁樣。係啊，我遇過一個最複雜、最嚴重嘅 case 咧，就係佢直頭係下顎生上去，係頂住個鼻哥窿咁樣嘅，絕對係影響佢食嘢嘅。咁呢樣嘢就要幫佢去磨翻短嗰個嘴啦。咁另外第二樣最 common 做嘅就係修甲啦，另外就係一啲龜殼嘅護理啦。
2: 唔好食嘅，唔係俾你食嘅。
1: 唔係啊，呢啲係啲樹跌落嚟噶嘛。係啊，頭先同佢整咗個殼㗎，因為佢個殼爛咗咧，佢要收少少甲嘅，因為腳趾有少少長。係啦，咁我示範俾你哋睇。你幫我安撫下佢啦，幫我摸下佢啦，我同佢講唔使驚嘅。如果佢啲腳趾太長咧，佢會行得唔好噶，所以咧就要得閒落去收下甲。我哋一路做爬蟲教育，就一路同大家講話養動物之前你要做功課。你要知道原來佢細細個好得意咁樣，但原來佢係會去到好大隻嘅。原來佢係。可以好危險嘅，所有嘢你要養之前你要知道曬先咯。因為我哋最唔想嘅就係你一時衝動買佢翻嚟，跟住先發現我原來唔啱你養嘅，跟住你就抌咗佢出街咁樣，咁就由佢自生自滅。
2: 其實咧好肚餓啊，而家你可以摸佢，佢食咩？係啊，你估下佢食咩？
3: 菜同埋
2: 蘿蔔。菜係啊，咁熟嘅你，好清楚。你冇養過陸龜㗎？你淨係養水龜，你有養過陸龜啊？哦，OK，唔怪得你咁熟啦，系啊，佢哋系食斋嘅。
3: 我入去，我可以走啦。
2: 我你试下，你试下，你喺佢面前，系啊，你要俾佢见到嘅。
1: 有好多都系自学翻嚟嘅，咁同埋凭嗰个经验啦。咁另外，我之前都有读咗一个喺美国嘅两栖及爬虫嘅证书啦，系啊，咁同埋一个寵物急救嘅證書啦，咁其實呢啲都好幫到好多嘅。咁另外之前有喺獸醫診所嗰度做護士啦，所以對啲打針啊、餵藥啊，或者有邊類嘅藥啊嗰啲，咁其實都有認識嘅。
4: 好啦好啦，夠啦，後面嗰個鼻哥窿條鋒嘅，
3: 我見唔到啊，
4: 見到個鼻哥窿啊，佢哋就冇一個鼻哥窿，其實可以幫佢搣咗個水皮嘅。
5: 第三面眼喺邊個位？
3: 呢度。
5: 呢個背脊喺邊度？喺個頭度嘅第三隻眼喺邊度？見唔見到？
3: 呢度，我隻眼好細粒啊！
5: 係啦，喺額頭嗰點唔好篤佢喎。見唔見到？
3: 見
5: 唔見到額頭？
1: 我自己養咗幾多隻？即係如果淨係計爬行動物嘅話，我諗50隻左右啦，我估係。即係如果你計曬所有蛇啊、龜啊、蜥蜴啊，所有呢啲動物嘅話，應該差唔多啦。但係如果你話講埋其他，即係可能有昆蟲啊、節肢動物啊，即係啲蜘蛛啊、蠍子啊嗰啲，咁可能差唔多100隻左右啦。都係有啲人養唔到咁啊，交俾我哋，或者係有人執到，咁跟住就唔知點算啊，咁啊擺喺上啲群組嗰度，咁我哋就接佢翻嚟嘅。養得最耐嗰只鱷龜，其實今年都10歲。佢已經算乖啦，佢冇乜點掙扎。如果佢啲腳趾太長咧，咁佢會將個重心咧就轉移咗，由個肉枕咧就踩喺個腳邊嗰度。咁個腳邊嗰啲皮係比較薄嘅，咁會踩得多咧，就會開始磨損啊，會紅、會腫，甚至會流血咁樣咯。好，睇頭，睇頭，睇頭。呢嘢就係10年前有人抌咗個垃圾站嗰度，嗰陣得個5蚊銀咁大。係啦，而家養到咁大隻啦，即係好多人都可能經過金魚街又見到，哎 BB 仔好細隻，好得意咁樣，又好型啊咁樣，咁啊買翻去養，咁點知之後先發現咧，原來會去到好大隻嘅，原來攻擊性好強嘅咁樣，咁就可能會棄養啊咁。呢嘢就俾人抌喺屯門碼頭咯，所以佢叫團團。哎呀！

0: 合啊，係啊，佢咁佢自己咬下咬下啲咬裂咗。我哋而家喺朋友嘅鋪頭門口，咁我哋就同呢一隻龜龜就做一個護理，因為佢個下顎生得好長，咁所以佢上下顎大家打交咁樣互相咬到，咁所以就變咗做咬到個嘴裂咗。咁所以我哋要做嘅就係同佢收翻短嗰個下顎嗰個釘釘啦，咁令到佢可以變翻正常係上級下咁樣。出去做嘢其實唔定時嘅，係啊，即係睇下幾時有 job， 又或者係可能每個禮拜會出去兩次金魚街咁樣去做嘢咯。
1: 出嚟出嚟，出嚟出嚟。
0: 要俾啲耐性咯，要等佢出嚟。但係即係有方法嘅，即係而家咁樣係咁向前傾啊，咁樣睇下佢會唔會噴出嚟咯。因為如果你向上擺，咁佢自然地佢就會個頭啊跌咗入去咯。
2: 其實而家越嚟越多途徑去接觸到呢啲動物嘅，希望大家接觸得多啲嘅時候，亦都同時可以深入少少去了解一下佢哋係乜嘢動物嚟嘅，係啊，即係唔係純粹同佢啊玩完咁跟住就哦 OK next 咁樣。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多啲爬行動物，佢哋都需要有指定嘅温度濕度啊，佢哋要食唔同嘅嘢啊。其實對我嚟講咧，呢樣嘢就好有趣嘅，係即係你可以研究一下佢哋本身喺野外嗰個生態點樣啊，佢哋為咗迎合嗰個生態，咁佢哋演化出一啲好多唔同嘅獨特嘅嘢喺佢哋身上咁樣。係啊，哇，跳樓啦佢！你過嚟，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嗯嗯，誒，喂喂喂喂喂，你坐，你坐。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焦点新闻，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中东局势的再趋紧张。美军中央司令部就发表声明表示，当天的早前击落了四架伊朗的无人机，并且空袭伊朗沿海的雷达站。其后在区内的国家包括巴林、科威特在6号的凌晨也再度的受袭。伊斯兰革命卫队就证实发射了弹道导弹来攻击区内的敌方基地，以回应美方的攻击，并称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的总部是升起了滚滚浓烟。不过美军也否认了第五舰队的总部受袭。
1: 美军中央司令

0: 部于美东时间五日发表声明称，美军拦截了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及其周边海湾国家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伊朗关于破坏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的说法是虚假的。美军中央司令部当晚早些时候已发文说，美军击落了四架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的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指称他们对区域海上交通构成直接威胁。随后，美军打击了位于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伊朗海岸监视雷达阵地，以防范进一步的袭击。声明还说，美军保持高度警惕，并已做好自卫的准备，随时应对伊朗的无端侵略。初步评估显示，伊朗发射的导弹中有六枚被拦截，第七枚未击中预定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部队保持高度警惕，随时准备继续采取行动，以自卫姿态应对伊朗无端的侵略行径。在美军击落伊朗无人机后，科威特和巴林全国六日响起防空警报。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科威特防空系统拦截了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如果民众听到爆炸声，是防空系统拦截敌方袭击所致。声明敦促所有人遵守相关部门发布的安全指示。有网上视频也显示，巴林上空多处出现火光，伊朗声称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总部升起滚滚浓烟。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革命卫队称其攻击目标是美军驻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以及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这是伊美双方近期一系列冲突中的最新一起，这些冲突使得局势紧张，削弱了脆弱的停火协议，也阻碍了双方达成延长停火协议的努力。另外，在阿曼湾，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稍早前报道，伊朗海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向两艘美军驱逐舰进行警告射击，将其驱离阿曼湾。有媒体报道，被攻击的两艘美舰是美军特拉克斯顿号和梅森号驱逐舰。但美军中央司令部五日发表声明称，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军舰进行警告射击，并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说法不实。声明指出，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向其开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六号表示，其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基地，以回应早前美国发动的袭击，并警告称，如果美国再度的采取侵略行为，那么伊朗将会全面的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宣读革命卫队的声明称，当天凌晨，四艘游轮在美军的指挥之下无视伊朗海军警告，非法的驶离霍尔木兹海峡，其中一艘游轮遭到了打击，被迫停航，其余的违规船只则是掉头返回。声明指出，美军的无人机随后击落了格什姆岛和西里克岛的两座通信塔。为做回应，伊朗革命卫队向位于科威特的两处美军空军基地以及巴林境内的美国第五舰队的重要设施发射了弹道导弹。声明警告，如果此类侵略行为再次的发生，美方必须要对霍尔木兹海峡全面封锁造成的后果负责，其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将会面临中断。美国和伊朗再度交火，波及到了科威特和巴林等国家，不过冲突的烈度依然是保持克制，美方也表示不会影响谈判的进程。我们来看本台驻伊朗的记者郑凯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革命卫队发布的声明称，在昨天晚上一点半左右的时候呢，有四艘货轮在美军的怂恿和指挥下准备强行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革命卫队通过雷达监测发现了他们的动向，于是就发出了警报，但是货轮没有听从，于是革命卫队就启动了四架无人机进行袭击。美军然后随后击落这四架无人机，但是这四艘货轮呢，在受到袭击后呢，也停止了强行通过的行动。随后在两点钟的左右呢，美国也发动了无人机对格什姆岛和西里克岛的雷达监测站进行了轰炸。然后到了四点钟左右的时候，革命卫队就发射了七枚导弹和袭击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大致情况就是这样。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这次导弹袭击呢，对巴林和科威特的影响主要有两个，一个是航空线路短暂的停航了。另外一个就是革命卫队发布了一个照片，就是巴林的第五舰队指挥中心升起了浓烟，但是这个没有办法证实。 以上就是另外我看到最新的一个消息，就是说美国方面也发布了一个最新的声明称，这次的互相的一个交火不会影响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一个谈判。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五号也表示，将会迅速地结束对于伊朗的战事，推动物价的回落。他还表示，美国已经彻底摧毁了伊朗的军事力量，伊朗方面只剩下了20%左右的导弹库存。
3: 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五日在威斯康星州农业区出席一场助选活动，期间他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从而消除导致物价高企的一个重要因素。
4: And Jake, we're going to come out of Iran very quickly, and it's going to be very strong one way or the other, whether it's a piece of paper or the very tough way, okay? The very tough way is maybe the easier way, but we're going to come out, and your fertilizer prices are going to go way down, just like they were 4 months ago. Your fertilizer's down, your energy's down, your oil, your gas is all coming way down.
3: 同一天，在接受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特朗普称，美国在冲突中已彻底摧毁伊朗军事力量，伊朗导弹库存仅剩20%左右。
4: I know almost to the number, and we know where they are too, and we know where their drones are, and we know where their drone factories are. Most of the drone factories have been knocked out, most of the launching pads have been knocked out, and most of the missile manufacturing areas have been knocked out. But they still have capacity.They have some missiles, they have some drones. I would say, percentage-wise, maybe 21-22% of their missiles. It's a lot of missiles, but it's not what it was when we first attacked.
3: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五日报道，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前一天秘密前往田纳西州橡树岭的国家实验室，与一支技术专家团队进行磋商。这支团队可能在与伊朗的核谈判中发挥作用。报道称，白宫当前正试图与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以结束冲突并启动深入的核谈判，并希望在谈判启动时能有专家随时待命。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五日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透露，沙特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这名消息人士称，目前伊美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至后续对话中讨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黎巴嫩总统奥恩在五号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采访的时候，对伊朗进行了严厉的谴责，指责伊朗违背黎巴嫩的人民意愿，将黎巴嫩当作同美国和以色列谈判的筹码。奥恩在采访当中表示，黎巴嫩的利益和伊朗并不一致，伊朗不是想要帮助黎巴嫩，而是为了自己的利益，黎巴嫩的人民正在为此付出代价。奥恩说，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在六号对俄罗斯的多地发动了无人机的袭击，俄国防部就表示其防空系统击落了376架乌克兰的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当天就发文证实，乌军对俄境内多处的军事和石油设施实施了打击。泽连斯基表示，乌军无人机于夜间打击了俄南部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地区的一座油库，以及圣彼得堡附近位于喀朗施塔德的一处海军要塞。俄罗斯圣彼得堡的市长别格洛夫称，当地在六号遭到了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建议市民不要外出，并告知移动网络可能会中断。在同一天，列宁格勒州的州长德罗兹坚科于凌晨大约4点发布了无人机的危险预警，随后就通报称威胁已经解除。俄方击落的无人机残骸坠落在了州内的多个地区，造成了房屋的轻微受损，其中一处国防部的设施发生火灾，当地已经成立了临时行动指挥部控制局势，事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下一期回来，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台湾新北市长的选举，国民党和民众党首次同台助选，一会儿见。

0: Плюс всем врачам, которые нам помогают.
1: Что еще связывает наши народы?
2: Китай – это самое главное.
3: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浪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台湾民众党在今天成立新北市议员联合竞选总部，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出席活动，与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和前主席柯文哲首度蓝白合同台。民众党市议员参选人当天在会上赠送给李四川一件黑色的皮衣，象征着李四川如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一样，成为新北市的 CEO， 带领新北开创新局。李四川表示，将会收集对新北有利的政见，同时也吸引优秀的人才，希望不分党派与颜色，一起为新北努力。黄国昌表示，相信民众党支持者会全力的支持李四川当选，延续市长侯友宜的政策，同时蓝白的沟通协调没有障碍，而且在持续的进行，并称道他每周都会与李四川团队进行一次见面，双方的沟通十分顺畅。上海所赠送的两只小熊猫在今天抵达台北，预计经过一个月的检疫之后，最快可以在暑假期间与公众见面。台北市长蒋万安就欢迎小熊猫来台，称这是上海台北双城论坛的具体成果。
5: 上海动物园赠送的两只小熊猫六日凌晨顺利抵达台北，入住台北市立动物园。不过，在与公众见面前，两只小熊猫必须接受为期一个月的检疫观察，之后逐步适应新环境，最快会在七八月正式公开亮相。这也是上海台北双城论坛推动动物交流计划的重要成果之一。台北市立动物园原先计划回赠黑脚企鹅，不过由于上海动物园内的黑脚企鹅基因多样性足够，台北改用白手长臂猿交换小熊猫。台北市长蒋万安大赞小熊猫可爱，指这是双城论坛的具体成果。
6: 我看到照片真的非常可爱，我也相信大家很欢迎这两只小猫熊的到来。不管是动物保育的交流，或者是双城论坛的举办，其实市府团队都非常努力，也都有具体的成效。
5: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对于中国证监会打击非法跨境炒股，香港金管局发言人表示，香港监管机构一直和内地的监管机构在保持密切的恒常的沟通。因应香港证监会的通函，要求券商就内地投资者的账户开立和管理采取额外的措施，金管局也同步要求银行采用与证监会相若的高业务标准。金管局指出，银行业界已经落实金管局通告的最新监管要求，确保开户流程合规有序，内地的客户继续申请开户，整体而言开户流程运作顺畅。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银行一直为不同地区的客户提供专业服务，同时也确保业务合法合规，这次优化措施有助于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金管局称，香港银行一直设有严谨的开户程序，属恒常监管要求。内地居民可以通过各类合法的跨境投资渠道配置资产以及投资合资格的理财产品，包括跨境理财通或通过内地经纪以沪港通以及深港通进行投资。一连五天的香港家乡世纪嘉年华将于周天结束。今天恰逢周六，世纪迎来了不少的回头客，商家就纷纷表示希望能够借活动平台促成更多的贸易合作。
7: 当家乡世纪嘉年华遇到了双休日，已经举办了多日的活动依然热度不减。今天虽然下着大雨，但是很多市民还是选择来到这里体验一场文化与美食的盛宴。
8: 周六上午，突如其来的雷雨让大批市民选择先在附近地铁站避雨。
9: 我们每一年都去的，因为下雨去不了，但等一下雨停了，我们再去。
8: 雨势稍缓，有市民就迫不及待进场，有人携带了手推车和背包，准备到心仪的摊位扫货。
10: 我们是第二次来这里了，这东西很好啊。

0: 便宜，还要再去买一点酥饼，再买点面条，买回去慢慢吃。
1: 有参展商透露，现场展出的农副产品经过精心筛选，过去由于运输不便，农产品很难走出家乡，现在有了快捷的物流，保质期短、储存条件高的货物也能够展出，希望通过活动助力家乡乡村振兴建设。
2: 是集中组织了5家企业35个品类的产品，涵盖咱们新疆的哈密瓜、咱们的番茄、咱们的乳制品，还有咱们的有机系列的亚麻籽油、红花籽油等一系列农产品，参加这次香港嘉年华的家乡好物活动。
3: 当时过来的时候只带了30件的，就让这个香港的市民去品鉴一下，知道吗？但是呢，就是说拿过来了以后呢，香港的市民都是一吃就觉得非常好，知道吗？非得要买。我一看赶快加急从新疆又发了200件过来，今天中午1:30到。
1: 有再次参展的商家表示，不少市民和游客给予了积极反馈。
4: 希望以后多搞一些这个活动。
5: 还有我们美丽的杭州的那个环保袋，
6: 好吃的小吃，
7: 每年的产品全部都年年超值，所以说我们年年都会参加了，今年已经第4年了。
8: 我们是山东的这个大煎饼啊，我们来香港做这个摊位宣传，已经有3件，反响很好的，香港的市民都非常喜欢，过来品尝这个东西。
1: 商家表示，已经有家乡产品在过往的活动中受到认可，真正走上了香港超市的货架，未来希望年年参与活动，寻找到愿意合作的香港本地商家，推广更多家乡优质特色产品。
9: 本次嘉年华活动就像是一个文化桥梁，既能够为香港的市民搭建一个沉浸式体验的文化特色平台，同时也为内地的特色好物搭建了一个商贸桥梁，让他们更好地立足香港，放眼全球市场。凤凰卫视洛通香港报道。
10: 为了增进两国民众的相互了解，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故事分享会日前在仰光举行。与会的人士通过真实的案例来分享中缅合作的成果以及两国友好交流的发展历程。我们来看报道。
11: 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故事分享会活动由中国和平发展基金会、缅甸中国企业商会及缅中交流合作协会等机构联合主办。仪式上，中国驻缅甸大使马家表示，在2020年习近平主席历史性访问缅甸，双方共同确立构建中缅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共识，为两国关系发展开启新篇章。多年来，中国和平发展基金会在缅投入超过500万美元，援建19所学校及2所医院，各界机构也持续推动公益、人文及文化交流合作，不断增进两国人民情谊。
12: 共建中缅命运共同体不是一个冷冰冰的政治概念，也不是抽象的外交口号，而是切实惠及两国发展与人民福祉的具体实践，是一段段有温度、有力量的真实故事。我也诚挚希望各界人士继续支持中缅友好事业，在不同的领域促进两国关系实现更大的发展，推动新时代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行稳致远。
11: 活动中，来自中缅合作项目的员工们分享亲身经历，讲述两国合作为当地发展和民生改善带来的实际成果。出席仪式的仰光省首席部长表示，在当前国际局势充满不确定性的背景下，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仅推动自身发展，也为区域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双方目前正持续推进一带一路、中缅经济走廊、蓝莓合作及打击电诈等项目合作。同时，他强调青年是国家未来发展的重要力量，应重视年轻一代的声音，鼓励其积极参与国家建设与中缅友好事业，共同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13: 所有包括七级业务七项的人马地用都你那个6%业务雷他商业员将来都能让你呢哪个国家对比商业价钱都还蛮匹配的？你说哪个物流公司比第二一家嘛的？哪个路口是嘛？来往一对来把比，哪个在那有哪的到达的到达的，哪个在第二股办生意嘛来匹配的？
11: 从经贸合作到民生交流，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深化并落地见效。与会人士期待未来双方进一步拓展合作领域，推动青年与民间交流，让包包情谊不断升温。

0: 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发展机遇与福祉。凤尾山上蒙缅甸仰光报道。
1: 中国建造的用于运输飞机部件的滚装船，在今天于中船集团武昌造船厂顺利的下水，并预计在今年的11月份正式交付。在交付之后，将会主要用于跨大西洋的飞机部件运输。
2: 滚装船总长约169米，宽23.32米。船上设计安装有六个像烟囱一样的旋筒风帆，这些风帆采用航空级别轻便材料，经过空气动力学优化设计，让风筒和周围的气流相互作用，产生压力差，从而产生辅助推力，帮助船舶航行，大幅提升船的省油能力和经济效益。此外，这艘船采用了甲醇和柴油双燃料技术，可以实现无硫排放。氮氧化物排放较传统燃油降低80%以上，满足国际海事组织要求的最新排放标准。这艘船货舱容积超2万立方米，相当于9个标准游泳池，专门为飞机部件量身打造，可容纳6架飞机的大型部件。船只还配有强大的环境调节系统，可对超过2万立方米的货舱空气进行实时调控，满足飞机部件运输中对温度、湿度和盐分的严格要求。与大型船坞的浮式下水不同，这艘滚装船采用斜船架下水的方式，可以像坐电梯一样平稳入水，不用建大船坞，对长的要求更低，周转也更快。下水后，滚装船将在码头完成发动机、螺旋桨、电力系统等设备的功能试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呢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关注凤凰卫视。
3: 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4: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3: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4: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3: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4: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3: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我是来自香港特区的航天员黎嘉莹。
1: 从警队精英到首位来自香港的太空人，黎嘉莹是怎样逐梦飞向星空呢？
0: 来到这边当这个航天员，我感觉到可以进行这个非常神圣的任务是无比的光荣。
1: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印度国防部近日决定正式向法国提交114架阵风战斗机的采购意向书，采购金额高达340亿美元，堪称印度历史上最贵的武器采购案之一。消息一出，迅速吸引外界目光，无论是采购总额还是单价，印度从法国采购的这些阵风战斗机都堪称天价。再加上去年印巴空战中印度刚被击落几架阵风战斗机，印度为何还要采购它？印度陆军参谋长近日表态，印军在必要时准备进行新杜尔行动 2.0。 印度是准备买了阵风之后再找巴基斯坦打一架吗？此外，印度最近热上了热搜，气温直冲50度，缺水又缺电。直至6月1号上午10点，全球气温最高的100座城市中，印度占了61座。高温叠加能源危机，印度能经得住这波考验吗？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军事评论员白孟晨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今日印度等印媒消息，印度军方已经敲定了一项总额约340亿美元、涉及114架阵风战机的采购计划，预计法方将在2到3个月内作出回应，双方计划在明年完成交易谈判。印度总理莫迪还计划出访法国，亲自签署这份备受瞩目的军购协议。据印度媒体今年2月报道，印度空军的战斗机中队规模已萎缩至29个，远低于核定的42个。其主力机型米格21已于去年9月退役，米格29早期型号、英法联合研发的美洲虎攻击机和法国的幻影2000战斗机也将在未来几年逐步退役。加上印度之前的采购意向，印度对阵风战斗机的总采购数将增至176架。完成采购后，印度将成为法国以外拥有最多阵风战斗机的国家。与此同时，印度陆军参谋长公开表示，印军已经全方位筹备新杜尔行动 2.0。 他说，印度陆军以及其他军种都在为可能出现的新一轮行动做准备，当前重点包括加强军种间协调，并保持全天候战备准备。他没有直接点名巴基斯坦，但强调印度陆军、空军和海军都在为可能出现的新行动保持准备。新杜尔行动是2025年5月7号印度对巴基斯坦发动的突袭行动。巴基斯坦国防部长称，巴基斯坦在冲突中击落6架印度战机，其中包括3架阵风战斗机。后来，印度军方高官也证实，在此次冲突中损失了一定数量的战斗机，但拒绝透露印度究竟损失了多少架战斗机和具体型号。
0: 白先生您好，我们首先呢来关注这笔巨额军购啊。那印度呢是计划再采购114架的阵风战斗机，很多人都不理解，说去年呢印巴空战中印度是刚被击落了3架阵风，而且呢法国人卖给印度的这批战机的价格并不便宜啊。所以您认为印度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们的核心考量是什么呢？
2: 首先呢，第一，印度方面并不承认在去年的新杜尔行动中它的空中力量受到了比较大的损失，那么在作战中跟巴基斯坦的比较那么明显处于劣势，这件事情印度人不承认的。那么既然不承认，那么当然就谈不到阵风战机的表现如何。那按印度的描述来讲，阵风战一定是表现很好的，那表现很好当然要加购。第二呢，就是对印度来讲，印度方面它要跟自己去比

0: 过去的战机的构成，我们讲它现在为止的这个像米格21、米格23、米格27，那么在退役之后，它其实留下了一个很大的这个缺口。那么另外呢，它现在的主战战机，那么苏制的，比如说苏30 MKI 呀、包括法制的幻影2000，那么还有像这个等于实际上是战斗攻击机的这种，像美洲狮、美洲虎，那么这些呢，其实很多已经接近寿命极限，它必须要更换。那么，2024年的时候，印度方面当时是认为自己需要42个中队的战机。那么，为什么这么多呢？是因为印度要同时对北方的邻国跟巴基斯坦来进行所谓空中力量的这种对峙。那这种对峙是印度人自己选的。那么，既然自己选了，当然就要把飞机的窟窿填上。那么，从战机的性能角度来讲，法国阵风是一个选择。甚至我们说可以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因为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跟法国阵风同批次的战机，欧洲可能还有台风跟鹰狮，但是台风没有产能，鹰狮的发动机是美制的，那么会同时受到欧洲跟美国方面的限制。美国方面的 FA18 的生产线关了啊，F15 和 F16 都没有产能，尤其是 F16V 当年印度曾经想过采购，但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考察过印度的情况之后，认为印度的战斗机生态。啊，用的是“生态”这个词，太过复杂，拒绝进入印度市场。那么在你看这么算下来之后，它没有别的选择，或者说已经没有一个比阵风更好的选择。何况我们知道，法国方面的产能虽然不高，但是它实际上是不太受到美国方面的限制的。而且从这个俄乌冲突，法国向乌克兰提供的弹药来讲，它的产能在逐渐的上升。比如 ASM 这样的空射的弹药，包括米卡这样的弹药，至少法国方面还有可能以自己的力量去生产，那么向印度去销售。那么这个也符合印度不希望它的装备体系受到具体一个国家的限制的这种传统的思维。这些因素算到一块儿，你会发现阵风对印度来讲是最好的选择。甚至是唯一的选择。那么至于价格高呢，很大程度上也是印度自己选的。那么它之前的36架这个阵风，单座型大概9100万美元一架，然后双座型大概不到9500万美元一架。但是印度要求根据自己的需要的改装的费用是超过1亿的，每架飞机都超过1亿。也就是说，它的价格高，你可以认为法国的飞机不便宜，但是更重要的是印度自己的一系列的选择导致它的成本高昂。
1: 那么，既然印度的国内有这样的缺口，再加上阵风战斗机卖得这么贵，印度为什么不考虑自己国产的光辉战斗机来弥补这些战机缺口呢？光辉战斗机顶不上来吗？请您帮我们分析一下。
0: 光辉现在无论是 MK1 型还是 MK2 型，印度都在拼命的加购。但是呢，我们说从印巴空战的情况来看，你会发现印度方面提了幻影2000，提了美洲虎，光辉似乎是没有存在的。那么这种没有存在感，说白了就是印度空军很清楚的知道这种成本高昂的啊被寄予厚望的印度国产装备到底真实情况如何，这点我想印度方面是很清楚的。那么想要用光辉来去克制，比如说巴基斯坦的这种三代半战机的话，那这个比用阵风去克制的难度更高。所以我觉得对印度来讲呢，印度方面虽然在相关的这种国产领域呢不断以一种很高昂的声调在这个自吹自擂，但是实际的性能，那么跟法国阵风之间的差别是明显的。这点上，我觉得印度空军还是有一个基本的判断的。所以你看，它在这个印度2035年甚至2040年的计划里面，光辉 MK2 当然是很重要的一个存在，但是这个存在一定是要配合法制阵风。那么阵风被视为像之前的苏30 MKI 那样，会构成印度空军作战体系未来的一个核心。那么这种核心地位，想要靠光辉这样的性能的战机去撼动，这个可能性极小。
1: 那我们刚刚提到印度的这种装备自主化啊，看到印度这次采购阵风的另一个细节也是值得关注的。首批20架是在法国建造的，剩余的部分是由印法联合企业在印度完成组装，目标是为了让这个国产化率达到50%。那您认为印度这么做背后有什么样的战略考量？
0: 首先，印度从以往的经验来看啊，米格21它基本上实现了国产化，而且米格21到现在为止，全球市场上印度是一个很重要的部件供应商。因为我们知道，虽然印度把米格21这个退役了，但是很多的第三世界国家仍然会把米格21作为重要的选择。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印度还是能够继续的吃这个生产线很多年。第二呢，就是对印度来讲，印度之前也试图引进俄制战机。你像它在2024年以后，这个阿鲁31。 那么这个发动机，印度方面希望把它的国产化率提到54%左右。那这个可能从印度角度来讲，已经是一个极限了。法制的 M88 发动机，印度短时间内想要直接的这个引进生产，这个对印度的航空工业能力来讲，确实挑战太大。所以现在它当然是建了生产线，但是最后呢，更大的概率是来料组装。但是这个对印度人来讲已经是一个航空工业很大的进步，这个整个它的实力如何，印度方面肯定要比外界更清楚知道自己的真实情况。那么对于法国来讲，那么法国方面当然也愿意，或者说在这么高的回报之下也愿意向印度提供一些技术。那么这些技术不见得是敏感的技术啊，但至少是对印度来讲，那么是获得了三代半战机的可能的生产，而且这种生产可能会维持很多年。因为我们说印度在地面装备上面，你比如说波摩破二啊，包括像这个T90，那么印度方面其实都已经有超过千辆的产能。那么这些呢，对印度来讲，从它的自主化的要求，从它的维持庞大装备体系的消耗来讲，那么都是一个相对成本比较低的选择。那么这块来说，我想印度方面会努力的推进包括阵风在内的这些战斗机的国产化率的提高，但是这种提高本身既要受限于像法国愿不愿意向印度去移交一些敏感的核心技术，更重要的还是要看印度自身的工业基础。如果没有足够强大的工业基础的话，那么建了生产线它其实也更多的是来料组装，那么这种来料组装的行动呢，会导致你的大部分的利润还是要被法国方面挣走的。
1: 那还看到有一种分析说，印度这次引进的呢是阵风战斗机的最新改进型 F4 标准型，那加上之前采购的62架，印度未来将会有176架的阵风。那装备这么多战斗机，对于印度空军的实力会有多大的提升呢？
0: 现在其实阵风的法国的最新标准是 F5， 当然 F5 现在还是有很多细节没有公布。 F4 是法国方面向外界比较清楚的描述的一个相对新的型号。那么这里面像包括 AASM 空射弹药的发射，包括像米卡 NG 的这些弹药的发射，那么另外呢就是它的机间的数据链，那么得到了一个全面的提高。但是这里面第一，对于印度来说，印度在这个阵风战机上装了很多非法制的系统，你比如说它的 F3 F4 标准里面很重要一项就是法国叫蝎子头盔，但印度的头盔是以色列埃尔比特的，就是这种升级是不是能够直接用于印度版的所谓 F4， 这个要打个问号。另外一个就是印度方面的很多弹药的适配，那么跟法国之间在就是整个的步骤啊，包括在一些方向上是有变化的。印度还要适配很多的俄制弹药，那么这里面呢，以法国的传统来讲，法国方面不见得很愿意支持，甚至有可能会以所谓的这种壁垒的原因，那么让印度的升级呢受到一些限制。那么还有就是相应的升级本身也是战机的这个真正的成本所在啊，因为我们说你买战机本身可能很便宜，不能说很便宜，至少不贵。你像这个阵风，它36架，就上一批次的时候，单座型9100万不算特别贵，但是印度方面为了装上自己要求的一些装备，那么当时其实付出的每架的成本都要超过1亿。那么这次的升级，那法国方面会跟印度要多少钱，包括印度方面会提出什么样的要求，那这里面可能就会有很多博弈的情况。所以这个 F4 的标准什么时候能够实现，那么这个可能要看印度跟法国方面包括资金的到位了。那么对印度来讲，如果说阵风的 F4 版本真的能够实现的话，当然对它自身来讲是有好处的啊，因为这个机群内部的数据链会有很大的提升。但是考虑到印度的整个空中作战体系不是标准的法制，它有大量的俄制，那么这两种系统之间怎么在信息化层面上进行一个打通，那这种打通的难度比单纯的法制系统打通要大得多，不是印度自身能够做的，法国方面也不太可能做，俄罗斯方面也不太可能给他做。所以印度方面很有可能会导致就是到时候阵风跟阵风之间有配合，但是跟印度在各方面采购的比如说预警机之间是不是能够配合，那个可能还是要打问号。所以印度这种拒绝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选择当然有好处，也会带来很多的后勤呐，比如信息化升级方面的困难。
1: 那么除了空军的动向啊，再来关注陆军。看到印度的陆军参谋长近日表态是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他表示印军在必要的时刻准备进行辛杜尔行动2.0。那我们知道辛杜尔行动是2025年5月7号印度对巴基斯坦发动的一次突袭，所以您认为印度的陆军参谋长此时重提这个代号是什么样的意图？
0: 首先呢，如果你们就大家注意他的这个新闻的话，印度当时其实是这个在一个类似于这种毕业典礼上面， 而且呢，它的大的背景是国际仲裁的法院对于印度跟巴基斯坦之间水资源的矛盾做出了相应的判决。那么印度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当然暴增。那么当时呢，这个印度的军方，因为印度军方的很多高官呢，他的表述通常都很政治化，所以采取了一个民族主义煽动的这样的一个言论啊，甚至描述这个巴基斯坦方面，这个是要成为历史的一部分，还是要不成为一部分？那意思就是巴基斯坦要自己选。那么第二天，巴基斯坦的三军关系科啊，这个三军情报局关系科就出来有相应的回应，那么导致了印巴这一轮在军事跟情报领域的外界认为的这个对峙的情绪的提升。当然，这种情绪我觉得其实之前一直也存在。那么两个国家围绕着这种军事体系的构建、国家安全，那么包括具体到比如水资源、能源安全这块，其实一直有很多的博弈跟冲突点。那么这些冲突点并没有因为辛多尔行动的结束而彻底的解决，所以呢，很多人认为辛多尔行动的过程之中，印巴双方都宣布自己胜利了，但是两方其实也都没有赢。那么这种状态很有可能会导致后续的一些问题存在。那么对印度来讲呢，印度方面在这个时候在国内面临各种各样的困境的情况之下，那么通过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的方式，那么试图转移矛盾，那这个对于印度国内问题的解决，对于印度跟周边国家的关系，其实都会带来负面的影响。而且从印度的角度来讲，印度在辛多尔行动中暴露出来一系列的问题，信息化程度的差别，训练水平的这种不足，似乎也没有得到全面的改变。那么下一次再跟

0: 表现就会更好一些。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高温叠加能源危机，印度能经得住这波考验吗？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啊，感冒了，鼻塞流涕打喷嚏。
4: 莲花清瘟胶囊缓解各种感冒不适症状，不仅治感冒，也能抗流感。
5: 感冒第一天，莲花清瘟在身边，以岭药业。
6: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2: 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印度正在经历罕见的高温天气，高温叠加能源危机正在考验着印度。
7: 五月中下旬以来，印度北部、中部、东部持续被热浪碾压，北方邦多地逼近48摄氏度，首都新德里最高气温冲到45摄氏度。印度本土的空气质量监测数据平台显示，截至6月1号上午10点，全球气温最高的100座城市中，印度占了61座。此前访问印度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被当地征服，他在美国驻印度大使馆新大楼落成典礼上说：“我想长话短说，因为天气太热了，真的太热了。”受持续高温影响，印度的医院人满为患，高温还加剧了供水危机，空调和风扇等制冷设备的使用大幅增加，也推动电力需求攀升，印度峰值用电需求连创历史新高。但当前印度又正在经历能源危机，印度85%的燃油需求依赖进口，中东冲突爆发之前，印度约50%的原油、60%的液化天然气以及绝大多数液化石油气都需经霍尔木兹海峡运抵国内。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印度每日有约300万桶原油供应受到影响，更严重的是印度迟迟找不到替代路线。并且有分析称，高温不仅影响印度民生，高温还对印度战斗机表现影响极大，是制约印度军队夏季备战的关键短板。
1: 我们来关注印度的国内啊，看到最近呢，印度是热上了热搜。那高温加上能源危机，在您观察，印度现在面临的具体挑战都有哪些？
0: 首先呢，能源危机包括我们这霍尔木兹海峡的危机导致的像粮食供应上的问题啊，这个不光是印度在面临，当然可能对印度来讲，问题有一些具体不同于其他国家的情况。第一，印度的能源体系的构成，它的煤炭是绝对的优势，因为我们说印度自身的煤的储量比较大啊，虽然它的国内的煤的灰分比较大，但是还是有足够的供应，所以印度长期以来它的这个火电厂在它的整个的这个能源供应里面占比极高。那么这个石油跟天然气呢是次于煤炭的，但是这两者现在我们说供应上受了限制，那么再加上印度现在高温所导致的这种用电的峰值在提高，而且印度传统的这个电力供应体系，那么它的电网相对来说整体的就是整合度比较差，而且性能跟这个一些具体的关键的节点上的问题比较多，所以这块来讲都会对印度的国内的这个整个能源体系造成影响。那么再加上印度方面现在高温导致的用电的高峰不断的出现，所以印度国内呢现在不得不用一些这种中小型的之前试图关停的

0: 煤电来去解决这种用电高峰的问题。那么这种增加了二氧化碳和其他的这种温室气体的排放，反过来会使得这个就是高温问题再进一步的叠加。那么这个其实是一个恶性循环的状态。那么至于印度还有问题，你比如说高温导致大家对于水资源的紧缺，那么更为关注。那么印度跟周边国家，尤其是跟巴基斯坦之间围绕着水资源的矛盾，其实也是之前包括辛多尔冲突的重要的原因。那么印度方面现在用水量的提高，那么包括粮食危机所导致的对于水资源的更极度的这种索取，都有可能会使得印度在国内的情绪爆发的情况之下，那么向外去输出一些比如说危险的行动。所以对于印度来讲，能源危机的问题不是说只有印度面临，但是印度自身它的很多的问题，反过来又使得能源危机在印度的身上变成了一个比一般国家更为复杂的情况。那么对于印度来讲呢，这个怎么样去尽快的，比如说通过新能源的引入去解决面临的这种能源危机，那么印度方面其实也在做很多的努力啊。但是因为你看最近印度国内的这个太阳能电池板跟相关玻璃的产能提高，但是我们知道这种新能源的使用它的波动性很大。那么印度在储能，包括在电网围绕着新能源体系的改造上面，整体的这个准备又很不足，所以这些呢都会使得印度现在那么想要通过比如说引进新能源的发展，那么尽快的解决能源问题呢，要相对困难一些。
1: 那看到还有一种分析说，这种高温的天气不仅影响着印度的民生，还影响着印度战斗机的表现啊。您怎么来评估高温给印度空军带来的具体威胁呢？
0: 印度的整个南亚四大陆吧，其实对于飞行安全啊，对于军事这个空中力量的使用，并不是特别友好啊，因为我们说它的北边是高原，我们可能对于高原对于飞行安全的影响比较了解，因为高原上稀薄的空气，那么会影响你的发动机的功率，会影响你的操纵，但是高温和高湿也会，而且它的影响很类似，因为我们说在飞行里面，我们叫做密度高度，就是大家讨论的就是飞行高度，通常是以摄氏度15度来作为一个标准状态，但是如果比如说你的温度提到40度的话，那么你在海平面上大概要用一个类似于在2000米甚至更高的高度飞行的状态去操纵飞机。那么如果你是45度或者是更高的话，那当然你可能就凭空的觉得自己长了差不多3000米，而且如果再配合高湿的话，那么你的发动机的功率啊，你的操纵的这种反馈都会很差。所以你看印度的空军的失误率高，当然印度国内的解释一直宣称是因为啊训练强度，但是跟其他训练强度同样等级的国家来讲，印度的事故率就是高。那么这种高里面，一方面有些人认为是，比如印度斯坦航空本身它的维护保障的能力有问题。那么当然这里面跟高温也有关，因为我们看到印度的很多的印度斯坦航空的技术人员在进行飞机维护的时候，因为高温它是不穿工作服的，那这些其实对于飞行安全都有影响。那么再加上它的这种，比如说密度高度的影响、湿度的影响，包括像有些地方的高盐的影响，那么就会使得印度的战机很容易出现事故，有些是操纵方面的起落、起飞跟降落，包括发动机的功率，那这些呢都需要飞行员有相应的这种训练。但是我们说印度这几年又面临着飞行员缺口的问题，所以综合来讲呢，它的这个温度的确会对飞行安全带来很致命的影响，就这种致命影响是军航跟民航都要同时面临的。那么对于印度来讲呢，对这点上的认识，正常来说应该比一般国家强，但是在训练上面，从外部了解的一些情况来看，似乎相对有限，更多的还是强调，比如说高原的飞行上的一些专门的训练，但是对于高温高湿的这种影响的训练呢，就不同的部队，那么就要看，比如说具体的一些飞行员的经验了，那么这个时候就很容易导致一些就意想不到的问题，甚至可能事后的调查也不见能够有效的认知它具体的原因。
1: 那看到面对现在的这种能源危机，印度呢也在积极的寻求外援。根据印度外交部的一个消息，委内瑞拉的代总统罗德里格斯6月3号到7号会访问印度。那印度媒体呢说，双方会重点讨论能源合作。那您认为委内瑞拉能拯救现在缺能源的印度吗？
0: 远水解不了近渴，因为对于。

0: 那么，印度想要靠委内瑞拉的石油体系提供足够的这种能源供应，来去补充或者说是补满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所导致这种缺口，这个明显是不可能的。因为委内瑞拉的石油想要真正的产能恢复，就我们不用讲爆发，产能恢复可能也要需要很多年，而且需要复杂的投资跟设备的更新。那么这里面西方的石油公司在其中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那么西方的工业体系的问题会不会影响？那这个都不是印度能决定的。所以我想对印度来讲呢，这个可以对印度的普通民众带来一定的似乎士气上的提振。但如果说印度的决策层相信委内瑞拉的石油能够迅速地解决印度的问题的话，那么印度方面可能要更新自己对石油的认知了。
1: 好的，今天感谢白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轮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轮，做一条好轮胎。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欢迎收看《赛伦的台华》，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中国建造的用于运输飞机部件的滚装船“六鹤”在中船集团武昌造船厂顺利下水，并计划今年11月正式交付。交付后将主要用于跨大西洋的飞机部件运输。
1: 滚装船总长约169米，宽23.32米。船上设计安装有6个像烟囱一样的旋筒风帆，这些风帆采用航空级别轻便材料，经过空气动力学优化设计，让风筒和周围的气流相互作用，产生压力差，从而产生辅助推力，帮助船舶航行，大幅提升船的省油能力和经济效益。 此外，这艘船采用了甲醇和柴油双燃料技术，可以实现无硫排放，氮氧化物排放较传统燃油降低80%以上，满足国际海事组织要求的最新排放标准。这艘船货舱容器超2万立方米，相当于9个标准游泳池，专门为飞机部件量身打造，可容纳6架飞机的大型部件。船只还配有强大的环境调节系统，可对超过2万立方米的货舱空气进行实时调控，满足飞机部件运输中对温度、湿度和盐分的严格要求。与大型船坞的浮式下水不同，这艘滚装。

0: 商船采用斜船架下水的方式，可以像坐电梯一样平稳入水，不用见大船坞。对场地要求更低，周转也更快。下水后，滚装船将在码头完成发动机、螺旋桨、电力系统等设备的功能试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上海赠送的两只小熊猫在6号抵达台北，预计经过了一个月检疫之后，最快可以在暑假期间与公众见面。台北市长蒋万安欢迎小熊猫来台，称这是上海台北双城论坛的具体成果。
0: 上海动物园赠送的两只小熊猫6日凌晨顺利抵达台北，入住台北市立动物园。不过，在与公众见面前，两只小熊猫必须接受为期1个月的检疫观察，之后逐步适应新环境。最快会在7、8月正式公开亮相，这也是上海台北双城论坛推动动物交流计划的重要成果之一。台北市立动物园原先计划回赠黑脚企鹅，不过由于上海动物园内的黑脚企鹅基因多样性足够，台北改用白手长臂猿交换小熊猫。台北市长蒋万安大赞小熊猫可爱，指这是双城论坛的具体成果。
2: 我看到照片，真的非常可爱。我也相信大家很欢迎这两只小猫熊的到来。不管是动物保育的交流，或者是双城论坛的举办，其实市府团队都非常努力，也都有具体的成效。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台湾民众党6号成立新北市议员联合竞选总部，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出席活动，与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前主席柯文哲首度蓝白合同台。民众党市议员参选人当天在会上赠送给李四川一件黑色皮衣，象征李四川如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一般，成为新北市 CEO， 带领新北开创新局。李四川表示，将会收集对新北有利的政见，同时吸引优秀人才，希望不分党派与颜色一起为新北努力。黄国昌表示，相信民众党支持者会全力支持李四川当选，延续市长侯友宜的施政。同时，蓝白的沟通协调没有障碍，而且持续进行，并称他每星期都会与李四川团队进行一次见面，双方沟通十分顺畅。香港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行政长官本次率团出访哈萨克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一共签署96份合作备忘录以及协议，而总值超过了16.5亿美元，为香港及内地企业打开了中亚市场的大门。
3: 香港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表示，行政长官李家超与两国元首及高层级官员举行多场会谈，就两地经贸、金融、基建、创科等深入交流。李家超提出崭新的枢纽对枢纽合作模式建议，从战略高度加强两地的发展和合作。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是中亚市场的门户，香港则是进入中国、东亚及东南亚市场的窗口，强强联手定能产生1+1=2的协同效应。当前国家正踏入15五规划新阶段，共建一带一路迈向高质量发展，香港作为国际枢纽，必须主动对接国家战略，开拓中亚市场，不仅为香港开拓经济发展的新赛道，更是服务国家所需、贡献香港力量的具体实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对于中国证监会打击非法跨境炒股，香港金管局发言人表示，香港监管机构一直和内地监管机构保持紧密恒常沟通，因应香港证监会的通函，要求券商就内地投资者账户的开立和管理采取额外措施，而金管局也同步的要求银行采用与证监会相同的高业务标准。金管局表示，银行业界已经落实金管局通告的最新监管要求，确保开户流程合规有序，内地客户继续申请开户，整体而言开户流程运作顺畅。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银行一直为不同地区的客户提供专业服务，同时确保业务合法合规。这次优化措施有助于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金管局称，香港银行一直设有严谨的开户程序，属于恒常监管要求，内地居民可透过各类合法的跨境投资渠道配置资产及投资和资格理财产品，包括了跨境理财通，或者是透过内地经济以沪港通以及深港通来进行投资。 香港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特区政府大力的推动抢人才政策，在短短3年半已经取得良好。

0: 成果，并且为香港经济发展带来动力。
1: 不管是从国际的机构对我们的评价，香港现在是从人才看，我们是抢人才是全亚洲第一了，全世界排第四，这个是国际的机构对我们的评价。但更实际的去看，就我们香港的社会有改变吗？有得到了我们预想的一个效果吗？我认为是非常正面的啊，因为你可以看得到，尤其是最近几个季度，香港的经济的增长，我们的产业的发展都开始取得令人感觉是非常鼓舞的成绩。
0: 孙玉汉出席香港国际人才职业博览会，致辞时强调，香港吸引人才是为了将蛋糕做大，将香港经济越做越大，带来新技术、新想法、新资金、新国际关系，更能创造新业务和新岗位，并非要替代本地人。香港在剧烈变化的环境下，要通过本地和外来人才携手合作，带动产业转型，为香港创造更多经济增长点。105天的香港家乡市集嘉年华将于周日结束，恰逢周六，市集迎来不少回头客，商家纷纷表示希望能够借由活动平台促成更多的贸易合作。而本次嘉年华活动就像是一个文化桥梁，既能够为香港市民搭建一个沉浸式体验的文化特色平台，同时也为内地的特色好物搭建了一个商贸桥梁，让他们可以更好立足香港，放眼全球市场。
2: 当家乡市集嘉年华遇到了双休日，已经举办了多日的活动依然热度不减。今天虽然下着大雨，但是很多市民还是选择来到这里体验一场文化与美食的盛宴。
3: 周六上午突如其来的雷雨让大批市民选择先在附近地铁站避雨。
4: 我们每一年都去的，因为下雨去不了，但等一下雨停了我们再去。
3: 雨势稍缓，有市民就迫不及待进场，有人携带了手推车和背包，准备到心仪的摊位扫货。
5: 我们是第二次来这里了，这东西很好啊，又便宜，还要再去买一点酥饼，再买点面条，买回去慢慢吃。
3: 有参展商透露，现场展出的农副产品经过精心筛选，过去由于运输不便，农产品很难走出家乡，现在有了快捷的物流，保质期短、储存条件高的货物也能够展出，希望通过活动助力家乡乡村振兴建设。
6: 是集中组织了5家企业、35个品类的产品，涵盖咱们新疆的哈密瓜、咱们的番茄、咱们的乳制品，还有咱们的有机系列的亚麻籽油、红花籽油等一系列农产品，参加这次香港嘉年华的家乡好物活动。
7: 当时过来的时候只带了30件，30件呢就让这个香港的市民去品鉴一下，好吧？但是呢，就是说拿过来了以后呢，香港的市民都是一吃就觉得非常好，那么非得要买。我一看赶快加急从新疆又发了200件过来，今天中午1:30到。
3: 有再次参展的商家表示，不少市民和游客给予了积极反馈。
8: 希望以后多搞一些这个活动。
9: 还有我们美丽的杭州的那个环保袋，
10: 天哪，哎，对，美丽，还有好吃的小吃。
11: 每年的产品全部都年年超值，所以说我们年年都会参加了，今年已经第4年了。
12: 我们是山东这个山东的这个大煎饼啊，我们来香港做这个摊位宣传，已经有3件。反响很好的，香港的市民都非常喜欢过来品尝这个东西。
3: 商家表示，已经有家乡产品在过往的活动中受到认可，真正走上了香港超市的货架。未来希望年年参与活动，寻找到愿意合作的香港本地商家，推广更多家乡优质特色产品。
2: 本次嘉年华活动就像是一个文化桥梁，既能够为香港的市民搭建一个沉浸式体验的文化特色平台，同时也为内地的特色好物搭建了一个商贸桥梁，让他们更好地立足香港，放眼全球市场。凤凰卫视洛通香港报道。
0: 感谢收看华文大直播，雅倩在香港，祝福全球华人健康平安。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我是王毅。周末两天，北方强对流和降雨强度有所减弱，南方新一轮降雨来袭，并且进入降雨的集中期。我们具体来关注一下，明天呢是本轮降水强度最强的一天，江南的中南部、西南地区东部以及华南大部呢都将会被大范围的中到大雨所覆盖。其中呢，在四川的东部、重庆的中部、贵州的东部和南部，还有像在广西的北部、广东的北部、湖南的南部、江西的南部、福建的西部以及浙江的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有暴雨甚至大暴雨。到了后天，也就是八号这一天，强降雨的区域呢将会有所南压，中到大雨将会主要集中出现在江南的东部到华南大部以及西南地区的南部这一带。其中在福建的南部、广西的东南部、广东的中南部以及台湾岛中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还会有暴雨甚至大暴雨。南方此轮降雨呢正值高考期间，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雨势大，降雨持续时间长，所以想要提醒考生以及家长朋友一定要及时的关注当地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规划好路线，避免耽误考试。气温方面，受到冷空气和频繁降雨影响，华北、东北一带的气温呢有所下滑。明天呢是高考首日，东北到华北一带的最高气温大多是在30度以下，天气相对凉爽。而在江南、华南等地呢，明后两天随着冷空气的逐步南下，闷热天气也将会逐步得到缓解。到了八号，江南大部的最高气温将会降到25度左右，华南大部的最高气温也将会降到30度以下。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像是香港，你看明天香港最高气温31度，后天将会降到29度。好，再会。
1: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公路加沙桥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0: 美国晶片条收紧 ，AI 芯片对华出口同步推动$300亿商品降关税，释放什么信号
1: ？Yeah, we should trade this. We can do it in a balanced manner, in a more liberalized manner.
2: 围绕半导体和 AI 只会更加激烈。我们也会看到更多来自美国的封锁。
0: 七月份欧盟开征钢铁税，同时加速立法限制中企投资，是否对华形成集体性围堵？
3: 整个欧洲的工业产能的话呢，其实是倒退了10年，在欧盟内部啊，片面的归咎于中国的因素。
0: 中国首部对外投资法规即将施行，如何破除海外壁垒，保护中国投资者的海外利益？
4: 光是在贸易领域，我们有反击措施；在投资领域，境外投资领域，我们有反击措施。
0: 中国深度财经为您深度解读。美国商务部近日发布最新出口管制指引，正式明确向最终母公司总部位于中国或中国澳门地区的实体出口先进 AI 芯片，无论该实体本身注册在何处，都要另行申请出口许可证。被纳入此次重点监管的 AI 芯片包括了英伟达和 AMD 高端系列产品。根据路透社报道，这是一项堵漏措施。2025年5月，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暂缓执行人工智能扩散规则，美国高端芯片绕道马来西亚等地的中资企业子公司流入中国，估计出口量可能达到数十万颗。分析指出，此次新规通过追溯母公司所在地，将出口监管从管物扩展到管算力、管链条，实质上形成了对中国企业算力获取的全链条监控。
3: 那现在来看的话呢，这个限制是非常非常严格的。目前来讲的话呢，美国也有一部分人在提议对中国在新加坡、在马来西亚、在其他地方租赁的这种算力需求，本质上它也是利用了这种高端的美国芯片。那现在来看的话呢，这一块其实还没有开始。
0: 针对美国的加码围堵，中国官方在本周刊发重磅文章，强调中美两国元首就人工智能问题进行了建设性交流，同意开展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中美 AI 合作符合共同利益。中国不希望看到 AI 铁幕和 AI 圈地。与此同时，美国芯片大厂高通与中国科技企业字节跳动达成协议，未来将供应数百万颗 AI 专用芯片。还有分析强调，短期内中国企业确实还有赖于进口海外芯片，但长期来看，中国的开放空间其实并不大。相比之下，美国更加需要中国市场来实现商业利益的最大化。
2: 中国国内，自主研发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其实是可以弯道超车的，但是在近期的确是非常的困难，需要有一些国外的支持。一旦中国现在放松了相关的这个投资并且允许芯片大举进入中国的话，其实是会影响我们这个长期研发的能力的。我们能够在现在这个时点说的呢，就是说中美科技竞争会持续围绕半导体和 AI， 只会更加激烈。我们也会看到更多来自美国的封锁，他们的善意，尤其是在这个半导体方面的善意，一定都是暂时的。
5: 下半场呢，肯定是这个产业落地的能力啊是非常重要的。美国呢，因为它是支持了创新的，但是呢，它因为实体经济不强，它的人工智能的落地的场景呢就不如我们国家啊，所以这两中美之间的竞争呢，应该说还是有的看的。
0: 舆论普遍认为，美国高科技管制策略难以发生根本转向，未来还会持续收紧先进芯片、先进制造等核心领域，围堵策略将越来越精细，但同时又在非核心领域释放贸易缓和信号。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近日表示，即将启动中美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组建程序，目标之一是推动双方对至少$300亿非敏感商品降低关税。
1: And to me, it's a positive step because we can argue forever about export controls and all these other things, and we probably will. That's what we'll be doing. But there is my assumption. Maybe I'll be wrong, but my assumption is that there is, some minimum amount on each side that we agree. Yeah, we should trade this. We can do it in a balanced manner, in a more liberalized manner.
0: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美国已经接受不可能通过谈判全面改变中国政治经济体系的现实，但双方可以进行所谓可控的贸易。学者认为，这显示出美方对华经贸政策正从单纯施压转向在高关税框架下寻求更可控的稳定机制，是特朗普政府对华贸易战略出现重要转变的最新信号。
3: 稳定的这种双边贸易关系可能更适合的是一个比较窄范围的就是非敏感商品可控的这部分 未来来看的话呢，包括刚才我们讲的，就是在一定的范围内进行降税啊，这种安排本质上来讲的话呢，也体现了啊，就是对这一部分关系稳定关系啊来进行确认。
6: 所以不管这个名词叫什么，我想啊，中美的经贸合作是确实是需要双方共同去探讨，去创造一个合理的环境，而不是简单的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去进行干预啊。我觉得这个共识已经在逐渐的形成，当然它未来可能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去达成更加有效的机制性的保障。
0: 在美国对华科技围堵、可控贸易的双轨经贸政策下，双边经贸将面临何种局面？在中国深度财经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发起的调查中，24%的网友认为关键领域可能精准脱钩，31%的网友认为贸易往来会有限回暖，16%的网友预判在科技围堵拖累下贸易持续萎缩，还有29%的网友表示各领域的博弈拉锯都将常态化。
7: 当然科技还是会有一定的限制，但是贸易肯定会向我们这边开放比较多。
8: 虽然说科技是卡脖子的，那我觉得在贸易项下应该还是有机会的。
5: 那么自主的开发，这永远是一个硬道理，只有自身的实力的提高，你才有把握进行选择。
0: 再看欧盟方面，近期一系列政策动向正对中国构成另一重外部压力。欧盟委员会日前举行会议，继续推动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英国金融时报将这次会议称为关于中国问题的特别会议。英国卫报则透露，每个欧盟成员国代表都被要求在会议上提供中国在27个领域的活动实例，包括贸易、农业、防务、卫生等。中国方面随即表明立场，反对该草案引入非技术风险因素，将特定国家、特定国别背景企业与网络安全风险直接挂钩，并将其排除出欧盟相关供应链。
9: 非技术

0: 风险、网络安全关切国家、高风险供应商等概念认定标准模糊，不符合现代法治所要求的法律明确性、程序透明性和可预期性。
1: 欧盟近期的贸易保护动作还包括多个欧盟成员国提交提案，推动所谓产能过剩工具。一旦某个国家的产品超过限额，欧盟将对该国的所有相关产业进行系统化攻击。此外，欧盟将在七月开征钢铁税，将进口钢铁关税提高至50%，并大幅削减免税进口配额。这在世界钢铁贸易史上是较为罕见的强保护行为。
2: 过去几年的话呢，包括德国在内啊，整个欧洲的工业产能的话呢，其实是倒退了10年。在欧盟内部啊，片面的归咎于中国因素啊，现在来讲的话呢，是一种主流。我们会看到很多国家的话呢，都会去投票支持这一个提议。后续的话呢，中国和欧盟之间的贸易关系啊，会持续的处在这个相对比较紧张的状态。
3: 这个将直接的压缩一部分中国钢铁和相关制品进入欧洲的空间。欧洲所谓的过剩产能的工具和更广泛的进口的配额关税，未来我们也不能排除它有可能扩散至一部分化工啊、金属啊、清洁技术的行业。
1: 针对欧盟的系列政策，中国商务部强调，如果欧方执意单方面推出新贸易工具并采取歧视性限制，中方将坚决反制。
4: 这是2026年3月1号刚刚修订的对外贸易法里面明确写到了，就是如果外国机构、外国政府实施像这种所谓的不当的措施或者歧视措施，那我们会做一个调查，叫反歧视调查。如果欧盟会出台出所谓的这个产能过剩、反胁迫，我们工业介绍器法，包括您说的网络安全这方面，我们肯定会展开相应的反制攻击。
1: 面对美国的技术封锁、欧盟的系统性限制，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合法权益的保护需求日益凸显。近期，中国在法律层面做出了制度性回应，7月1日起施行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这是中国首部由国务院颁布的系统规定对外投资的行政法规，效力层级和权威性最高，首次全面覆盖企业、其他组织和居民个人，填补了细分领域的制度空白。在服务保障赋能的核心理念下，系统性搭建了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为应对数字经济时代的新挑战，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还精准纳入数据和绿色条款。区别于过去主要侧重规定对外投资的资金和项目的合规性，此次新规明确禁止通过人员派遣、技术指导等方式转移、禁止或限制出口的技术与数据，还强调了环境保护和劳动者权益，将绿色与合规发展确定为法定义务。
4: 数字经济的一个时代，它不光是强调这个股权的投资或资产的投资，你数据、你技术出去，而且这些受国家安全审查的都要被监管。所以呢，这里面增加了一个我们叫境外投资安全审查，也是像个反向的境外投资。因为你境外投资进来，那我们违反国家安全的不给你进去。但是同样的，如果你境外出去投资，你触犯了国家安全，同样也会被受到审查。
1: 科技企业负责人就表示，无论海外投资还是贸易，规避风险的最好方式是守规则。
5: 其实最核心的就是我们只要保证我们跟着法规走，然后呢，那个红线我们自己知道什么是可以做，什么是不能做的，那基本上这不会触发什么问题。毕竟法规是非常健全的，所以不要走灰色地带，这个我觉得这个就没有什么问题。
1: 对于近年来一些外国政府组织等对中国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采取歧视性措施，不合理打压限制中国对外投资，此次规定明确了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全链条保护体系，并提供全面、精准、有力的应对措施。除了领事保护等传统手段，更赋予有力的反制工具，比如投资壁垒调查制度和对等反制措施等。
4: 就以前我们这些阻断禁令、这些反制裁基本上出现在贸易领域，就是出口管制、经济制裁，还没有出现在这个投资这个领域。这一次我们就把贸易、投资就结合起来，不光是在贸易领域我们有反制措施，这个投资领域、境外投资领域我们有反制措施。
1: 近期，中国还先后公布施行了国务院关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多项法规条例协同下，中国逐渐在对外投资领域中健全了反制裁、反干涉、反长臂管辖的机制。 海外的多重封锁与中国制度反制的博弈或将常态化，从被动应对到主动溯归，从单点反制到系统布局，中国搭建起对外投资的法律底座，以法律的确

0: 确定性对抗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接下来的关键是如何让法律制度在实践中确实产生保护效能。
1: 从出力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平，百年建立，也可以一日坍塌。战线一步步推进，战情以秒秒更新。最新科技塑造新型战术样态，分析一切，居安思危，防范于未然。
1: 只有准备打仗，才能避免打仗。
0: 军情观察室，星期三，凤凰卫视中央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国高技术制造16个月扩张，传统产业加速收缩。K 型分化是阵痛还是新常态？
1: 至少在未来的一年，我们会看到这种 K 型的分化，它会加剧而不会缓解。
0: 各地扎堆布局未来产业，如何因地制宜错位发展？
2: 是未来产业的竞争更多的在于一个产业生态的闭环。
0: 各级政府重金布局科技赛道，千亿规模引导基金落地，企业最看重哪些方面？
3: 15它不只是单纯扶持，它还定了行业的一个规则。
0: 中国深度财经为您深度解读。5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踩在荣枯线上，比上月下降0.3个百分点。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和综合 PMI 产出指数分别为50.1%和50.5%，比上月上升0.7个和0.4个百分点。有学者指出，数据显示中国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但增长动能边际放缓。剔除短期波动因素，从长期来看，中国 PMI 实际上已进入上行通道，当前阶段性回调不是趋势逆转。
4: 现在市场长期对工业品的需求是大幅上行的，因为我们的工业品和原来已经不一样了，是往中高端走，而且是跟着全世界的这个电子化还有自动化的潮流，在 AI 硬件、电子硬件方面中国不可替代。所以我认为长期来看，中国的 PMI 恐怕是进入了一个长期上行的通道。
0: 具体在产业层面，制造业新动能持续向好。五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分别为52.9%和52.1%，比上月上升0.7个和0.3个百分点，都持续高于临界点。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 PMI 已经连续16个月位于扩张区间，始终保持高景气度。对应在企业生产和新订单方面看，医药、铁路、船舶、航空航天设备、计算机、通信电子设备等行业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高于53%。
1: 包括新技术、新动能、高新技术企业的话呢，现在来看的话呢，景气程度非常非常的高。从价格指数来讲的话呢，包括高端制造、芯片在内的很多的这种制造业的话呢，受到了价格的话呢是上涨的非常非常的快，但是产量的话呢其实还是基本稳定，这也造成了这些企业的话呢在利润方面的话呢也有一个大幅度的提高。
0: 然而与高技术制造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传统板块正持续承压。消费品行业和技术原材料这些高耗能行业的 PMI 分别为49.7%和47.1%，比上月下降1个和0.8个百分点，市场活跃度有所减弱。企业生产和新订单指数持续低于临界点。一方面是技术升级、资本开支和政策定向支持带来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扩张，另一方面是产能过剩、地产链拖累和能耗约束导致的传统产业不断收缩。制造业内部新动能上行、旧动能下行的格局形成了鲜明的 K 型分化。
2: 这说明当前经济它不是全面的走弱，而是强链条是继续强，那弱链条继续弱尤其是内需的复苏偏弱所以我们看政策的含义，我们说稳增长不能只看总量的 PMI，更主要关注它的结构，尤其是中小企业的订单，包括传统行业的需求的修复。
1: 至少在未来的一年，我们会看到这种 K 型的分化，它会加剧而不会缓解。对于中国经济来讲的话呢，目前很大的一部分的努力，我觉得政策的支持上面的话呢，要落在新经济能不能把它的这种新，然后传导到传统经济上面。
0: 更值得警惕的是外需的波动。五月新出口订单指数48.6%，比上月大幅回落1.7个百分点。其中消费品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下滑4.8个百分点。学者强调，数据显示出外部需求反复波动，中国经济的增长还要依靠内部市场力量。
2: 新出口订单是降至到了48.6%，这表明前期外需的韧性也有可能存在一部分抢出口、补库存和价格竞争的支撑，但是持续性有待进一步观察。
0: 综合 PMI 数据所呈现出的 K 型分化，分析指出中国传统产业难以在短期内重回高速增长轨道，甚至会加速衰退。在这样的背景下，未来产业等新动能所提供可持续内生动力意义凸显。年初发布的15规划纲要中，未来产业首次被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进行战略部署。近日，求是杂志发表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文章明确提出要把握全球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趋势，重点推进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和未来健康六大方向产业发展，打造人形机器人、量子计算机、新型显示、脑机接口、6G 网络设备、超大规模新型计算中心、第三代互联网等标志性产品。
2: 未来产业和战略新兴产业它依然保持一个快速的增长，那政策自然要把这种稳增长和培育新质生产力结合起来。那第二呢，从产业层面来看，全球进入到产业入口的竞争啊，所以我们对这一块只是要持续性的啊增加各方面的投入。那第三，从外部环境层面，那中国需要用前瞻的布局来降低外部的约束。
0: 在顶层设计下，中国各地的规划和布局陆续到位。近期31个省份公布了15规划纲要，根据统计，有30个省份提及新材料和生物医药，29个省份提及氢能，28个省份提及生物制造，27个省份提及智能网联汽车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25个省份提及具身智能，有15个省份提及量子科技，11个省份提及核聚变。分析指出，各地的发展规划契合了中国高层的考量，这是要综合考虑国家战略需求、技术成熟程度、要素支撑条件等因素，把需要和可能统一起来，因地制宜，错位发展。
1: 对于技术相对比较成熟的这些未来产业的话呢，它的相关的企业和行业会有一个爆发式的这种增长。对于技术目前还在探索的阶段的这些产业和企业来看的话呢，我们会看到国家还是会加大进一步的鼓励啊，加大相关的这些投入。
2: 是未来产业的竞争啊，更多的在于一个产业生态的闭环，包括科研人才、技术突破。资本对接啊，产品优化和订单的爆发，那这个闭环，否则的话，如果做的不好的话，某一些省市可能会出现一些低水平的重复的布局。
0: 除了战略规划，中国各地还以真金白银切实支持培育未来产业。23个省份的15规划纲要明确提及政府投资基金，比如安徽强调更好发挥新兴产业引导基金和国资基金体系带动作用，广东则在近日启动1000亿元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引导基金。中国高层对于未来产业的布局思路中也强调要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特别是要完善财税等政策，加大对未来产业的投入，大力发展科技金融，构建与未来产业全生命周期融资需求相适应的金融服务体系。来自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的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未来产业产值规模11.7万亿元，2025年13.4万亿元，2026年预计达到15.5万亿元。
1: 那未来来讲的话呢，对于这些未来产业，我们会看到每一条产业链也都是万亿级别的这种量级，所以对于它的这些未来产业来讲的话呢，从中筛选出它的龙头来进行支持，这些龙头的话呢，会引领产业的整个的量级会进一步的爆发。
0: 未来产业正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极，同时通过技术溢出效应赋能千行百业。这家科技公司研发的 AI 原生硬件产品 YO Loop 最大的特点是不需要安装任何软件，通过 HDMI 和 USB 接口与电脑进行连接，就可以实现全天候的任务执行，被业界视为超越龙虾的 AI 助手。据介绍，外挂式的运行逻辑使它能够深度适配各类行业的软件与工作流，大幅提升工作效率的同时，也满足了企业的信息安全需求。
3: 它是需要对每一个行业进行一个深度的一个研究跟配合，所以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就是这些循环训练，就是说为每一个行业做一个非常有深度也理解这个行业的一个智能体。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去从可用变成企业他们会敢用，然后最后变成能用，用得好。
0: 在消费端，无人物流车、智能家居、 AI 辅助诊疗，这些未来产业的应用场景正在创造新的消费需求，支撑内需增长。但宇树科技的亚洲首家具身智能体验馆就集中展出并销售最新 C 端产品，让机器人走出实验室和展馆，让消费者看到未来具身智能在居家陪护、日常家务等诸多生活场景中的应用可能。
5: 就是我们夜跑、跑步、运动啊什么的，它可以陪我们一起跑，有什么它可以报警。
6: 一个是娱乐，还有一个的话是给家里，就是说那个 提升一下家里的这个生活质量。
7: 因为其实人的那个服务的它的这个功能呢，它是要比较复杂一点的，所以希望我们的科技能够再更上一层楼吧。
0: 丰富应用场景，发挥超大市场规模优势，加速新技术、新产品迭代升级。中国高层对未来产业的布局思路正在不断落地实践。庞大的市场规模下，各地加速布局未来产业，大规模资金定向扶持科技赛道。在这一过程中，有哪些风险在积聚？在中国深度财经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发起的调查中，26%的网友认为要考虑技术替代加剧就业的结构性矛盾，21%的网友表示要重视资金配置效率，19%的网友认为要警惕重复性发展带来的资源浪费，还有34%的网友提示外部技术封锁可能阻滞产业化进程。
8: 因为现在我们 AI 可能比美国那边落后的比较多，会稍微有一些落后吧，可能从硬件方面或者从其他方面能弯道超车。
9: 有新的科技的出现，让很多人会担忧自己职业的未来，重新的洗牌和调整吧。
10: 一开始的投入你就要有侧重点，哪些领域你被人家卡脖子的，这要重点投入。
0: 大模型豆包的分析指出，在未来产业的发展过程中，要防范高投入低产出等技术研发风险，以及重复建设与产能过剩、市场化落地难、金融资本错配等风险。对于科技企业来说，明显感受到财政金融政策的全方位支持以及市场环境的不断优化，也预判到可能的产业风险。有企业负责人表示，应对风险很重要的一条是要有清晰的行业规则来约束无序竞争，助力企业和行业的良性发展。
3: 更重要的其实是155，它不只是单纯扶持，它还定了行业的一个规则。它定了行业的规则之后，我就从之前的野蛮生长变成现在的一个稳定的一个有规范的生长。
0: 行业规则的核心载体是标准化体系建设。近年来，中国在标准化领域的布局初见成效。十四五期间共发布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等重点领域国家标准2400项。对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中国高层也提及健全治理体系，强调深化国际合作，努力推动各方共建标准和规则，共同促进产业发展。同时要前瞻应对技术失控、伦理失范、数据滥用等新型风险，为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1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4: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5: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6: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7: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15: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8: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5: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8: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5: 真知灼见，亮眼点名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A 股科技板块波动加大，大盘风格是否发生变化？
19: 这个产业的趋势包括基本面呢还是非常的强劲，还是非常强劲啊，所以这个目前判断风格切换呢，我们觉得还比较早。
0: 资金抱团科技股如何影响市场后续走势？
20: 对于这个抱团现象，
3: 我觉得无论从市场层面还是从实体经济层面，都更应该是一个景气。
0: 六月影响股市的因素还有哪些？
20: 六月份的话，我觉得总体应该是一个区间震荡的行情，可能还是在六月份上中旬吧，要看看这个科技行业一些新的催化剂。
0: 中国深度财经为您深度解读。六月以来，科技股持续成为市场焦点，全球 AI 产业链同频共振显著。在美股市场，围绕人工智能电脑、光互联及光通信等前沿方向的概念股发力飙升，费城半导体指数更是攀升至历史新高。而在 A 股市场，相关产业链同样迎来爆发，创业板指数创出历史新高，算力硬件板块全线走强。消息面上，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发表演讲，宣告个人电脑进入人工智能电脑时代，推动 A 股相关个股冲高。而机器人龙头企业上市过会，推动人形机器人板块也走强。
20: 那近期呢，我们看到市场确实是出现了一定的震荡，尤其是之前抱团非常明显的几个科技板块出现了非常明显的调整，有板块它交易拥挤度太高那么稍微调一下，但是呢科技内部出现比较健康的有序的轮动，有新的主线新的热点能够跟得上来那这样的话市场呢它就会保持一个震荡上行尤其是科技的分类指数是出现震荡上行。当然那个主板那块我觉得可能因为确实没有基本面的逻辑所以暂时可能相对比较落后。
0: 科技成长板块近期不断创下历史新高，板块在高位附近波动也持续加大，科创50指数连续两天跌幅在5%以上，六月首个交易日双创指数领跌大盘，近期市场呈现明显分化态势，因科技方向出现资金抱团情况。根据万德数据统计，在五月的最后一周，全市场成交额排名前300的个股及合计成交金额的比例最高超过51%，也就是说在全市场5500多只个股中，前5.5%的个股正吸走市场一半的资金。
3: 抱团现象呢我觉得不仅 A 股在存在，韩国股市、中国台湾股市包括美股也是类似的情况，就是似乎是全球的资金都在追 AI。但是这些资金呢我觉得扎堆于这些品种上呢反而会造成什么呀，一旦出现筹码松动的时候呢

0: 恐怕也会造成这个非洲比较严峻的这种踩踏格局。
1: 对于这种抱团的这种现象呢，它有它的合理性，但是确实也存在相应的风险啊，因为抱团迟早有一天呢会松动，那抱团的这个结果呢，也会导致呢，相应的这些这个指标股啊，它的股价呢会出现过快的上涨，容易呢这个催生泡沫，所以这一点呢，我们也是需要引起这个警惕和重视。
2: 与此同时，随着半导体行情创下阶段性新高，A 股掀起一波减持潮，包括兆易创新、蓝启科技、中微公司等。而从减持公司股价来看，兆易创新年内股价涨幅140.34%，蓝启科技上涨125.38%，中微公司上涨66.86%。从减持主体来看，多集中于股东或控股股东、高管以及一致行动人等。从公开披露口径看，多数公司给出的原因是自身资金需求、经营管理需要或资产安排。有市场分析指出，减持行为一旦集中出现，投资人或应警惕公司当前估值是否已经过高。不过，也有分析认为，减持并非对半导体行业长期前景否定，投资人应关注公司业绩、估值、现金流等情况。
1: 说明部分公司呢有较强的这个套现减持的冲动，所以。第二点就是对于投资者，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个股的风险啊。那么对于这些大幅减持的这些个股呢，那肯定就说明相关的这些这个股东其实对于公司本身未来的这种信心，或者是说可能相应的这些大的股东呢会觉得公司的股价本身高估了啊，所以他会有一些减持的这种这个比较强的意愿。
3: 客观的来看呢，对市场这个情绪面，对交易这个环节啊，它确实是构成利空的啊。但是呢，整个半导体它的产业趋势还在，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呢，还是要辩证的去看。有些股东他选择在当前这个位置进行减持，可能是因为自身资金层面。自身的这个投资资金他可能会有些安排，但是呢，并不是意味着他说，他认为不看好未来公司的发展，或者说不看好未来半导体的发展。
2: 近期 A 股市场一度上演科技与消费板块高低切行情，一方面前期涨幅较大的人工智能、半导体等硬科技赛道高位震荡，另一方面消费、医药等传统核心资产则出现逆势回暖。有市场人士指出，前期抱团的高估值品种面临明显的兑现压力。而传统板块凭借估值优势和防御属性获得资金关注。
3: 红利整个方向，它为什么说在5月底到6月现在为止一直表现不错啊？它是有这个日历效应在里面的。因为从过往的经验来看啊，每年大概是在4月份4月底年报发完之后，到那个年度分红的股权登记日为止的这个交易日呢，对于红利方向来讲，一般能够跑出一波超额收益的这个行情。
2: 科技股能否持续成为6月关注主线？中国深度财经栏目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的调查显示，有31%的人认为科技仍将是市场主线，17%的人认为要警惕阶段性过热，29%的人认为要关注个别品种，23%认为仍值得逢低布局。
4: 特定几只股可能会有，但是大趋势可能是一个波动吧，我觉得。
5: 就今年的行情应该还是慢牛的行情，就暑期的这个时间，确实是可以先保守一点。
6: 无论是国际市场还是说国内的市场，其实泡沫的成分也比较大，这些估值说穿了都是人为的判断，那它自身的价值实际上面是市场通过一段时间或者相当一段的时间才能判断出来。
2: 大模型豆包的分析认为，六月科技仍将是市场核心主线，但行情从单边普涨切换为高位震荡，内部分化，全板块普涨难以持续，波动放大将是常态化。A 股近期展现出与全球 AI 产业趋势高度共振，同时不少科技股深度绑定海外科技巨头，全球科技领域事件或将带来 A 股投资机会。近期电动汽车企业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旗下火箭与卫星企业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计划通过首次公开募股发售5.556亿股股票，有望筹集750亿美元资金，预计最早将于6月12日上市。市场人士指出，随着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上市，A 股市场相关受益产业链企业受到关注。从国内事件催化来看，上交所网站显示，中国国内头部人形机器人厂商宇树科技科创板首次公开募股申请正式通过上交所上市委审议，而宇树与英伟达联合发布的新一代人形机器人也将在下半年上市。分析指出，头部科技企业上市将依托科创板的资本赋能优势，有利于产能释放与

0: 场景落地，推动通用机器人产业化应用，也有望提振相关板块情绪。
1: 这个机器人公司过会的速度还是挺快的，也说明国家对于机器人产业的这样的一个支持，包括对于具身智能啊，这个相关产业的一个支持政策是非常的明确的。这一块呢会还是会带动整个的板块的情绪啊，会有一些阶段性的这样的一些表现。当然对于整个的机器人板块呢，我们觉得短期的话，它还是偏这种概念性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特点为主，一个财报和基本面对于这个板块的支撑的力度是比较薄弱的啊，更多的还是跟着这个情绪和事件催化去走。
2: 这些公司呢，它都是属于一种链主公司啊，就是大品牌、大公司生产终端产品的这么几个巨头。那么这些巨头上市之后呢，因为它会 IPO 募集资金嘛，募集到资金之后，它一般会做一件事情，就是扩产。然后扩产之后呢，它就会对生产设备、生产材料来进行采购那么扩产之后呢，会产生大量的订单，对于上游、下游产业链上的公司，全部都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带动作用。
0: 展望六月行情，分析指出，预计六月指数仍将呈现震荡上行的格局，市场焦点将重回盈利主线。目前人工智能已经成为兼具产业增长与波动放大双重属性的变量，景气尚未见顶，但高交易集中度和大型 IPO 会加剧市场波动。而六月进入财报真空期，前期支撑科技行情的业绩催化告一段落，市场对宏观因子的关注度或相应回升。也有分析指出，短期市场风格切换并不意味着科技主线结束，建议关注后续科技主线能否通过景气验证。
3: 那么六月份我觉得最具看点的就是这个大盘蓝筹股的这个高股息的分配这个集中期啊。同时呢半年报业绩我觉得以在5月27日的时候国家统计局所公布的一至四月份工业企业利润的数据来看呢，也是颇具看点的。
1: 六月份可能市场还是以震荡整固为主啊，就大概率的是以时间换空间。这个科技刚才提到了，还是会是一个主线啊，但是呢，科技板块的波动呢会降大，所以对于投资朋友们呢，最好是利用科技板块的回调呢去做一些相应的这种布局。但是整个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前面有提到。往六月份往后啊，这个一定是要做一些再平衡的啊，因为市场你不可能一直都是某一个方向涨和其他方向都在普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呢，是不可持续的。
0: 也有分析指出，当前 A 股科创板和创业板指处相对高位，科技板块内部的高切低或是投资人关注方向之一。同时，海外风险方面，一旦六月份出现降息预期或相关地缘事件催化，前期跌幅较大的黄金、有色等板块也可能迎来上涨机会。此外，包括煤炭等在内的高股息板块仍是防御首选。
2: 科技内部它会实现一个有序的轮动，四个板块之间来回的轮动。还有一根线呢，就是这个腰部以上的一些相对比较热门的板块啊，它那个热度也有可能会上升。一个是有色金属，还有一个是军工，一个计算机，然后呢再加一个公用事业。
0: 高盛上调沪深300指数目标价至5500点。银河证券科技主线资金分歧加大。中金公司 AI 产业链已需精挑细选。华泰证券光通信产业链景气度加速上行。招商证券 A 股处盈利修复上行周期。浙商证券六月成长风格相对占优。

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

0: 王牌大放送，三百年香火不绝，台湾大甲妈祖绕境进香如期上演。
1: 抱持的尊重跟信仰啊，对啊，台湾人的信仰。
0: 跟随神教数十万人徒步九天八夜，只为赴一场与妈祖的约定。
2: 对，我们走就是走这个人情味。
3: 其实我把它当作是台湾版的朝圣之路。
0: 然而这场朝圣的起点却在福建梅州，这是妈祖的故乡，也是跨海香路的百年根脉。
4: 台语叫做我是妈祖的囡仔，妈祖的小孩。我
5: 天下的中华儿女，每个人都想要回家。啊，回家是最好的怀抱。
0: 香火与归途，2026两岸妈祖纪行，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6: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警告美军若继续袭击将全面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委内瑞拉代总统访问印度，聚焦长期能源合作。泽连斯基证实乌军打击俄境内多处军事和石油设施。

0: 好，欢迎收看凤凰焦点新闻，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中东局势再缺紧张。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表示，当天早前击落了四架伊朗无人机，并且空袭伊朗沿海的雷达站。其后区内国家包括巴林、科威特六号凌晨再度受袭，伊斯兰革命卫队正式发射了弹道导弹攻击区内的地方基地，以回应美军的攻击，并称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总部升起了滚滚浓烟。不过美军否认第五舰队总部首席。
1: 美军中央司令部于美东时间五日发表声明称，美军拦截了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及其周边海湾国家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伊朗关于破坏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的说法是虚假的。美军中央司令部当晚早些时候已发文说，美军击落了四架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的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指称他们对区域海上交通构成直接威胁。随后美军打击了位于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伊朗海岸监视雷达阵地，以防范进一步的袭击。声明还说，美军保持高度警惕，并已做好自卫的准备，随时应对伊朗的无端侵略。初步评估显示，伊朗发射的导弹中有六枚被拦截，第七枚未击中预定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部队保持高度警惕，随时准备继续采取行动，以自卫姿态应对伊朗无端的侵略行径。在美军击落伊朗无人机后，科威特和巴林全国六日响起防空警报。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当天在社交媒体

0: 上发表声明说，科威特防空系统拦截了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如果民众听到爆炸声，是防空系统拦截敌方袭击所致。声明敦促所有人遵守相关部门发布的安全指示。有网上视频也显示，巴林上空多处出现火光，伊朗声称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总部升起滚滚浓烟。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革命卫队称其攻击目标是美军驻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以及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这是伊美双方近期一系列冲突中的最新一起，这些冲突使得局势紧张，削弱了脆弱的停火协议，也阻碍了双方达成延长停火协议的努力。另外，在阿曼湾，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稍早前报道，伊朗海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向两艘美军驱逐舰进行警告射击，将其驱离阿曼湾。有媒体报道，被攻击的两艘美舰是美军特拉克斯顿号和梅森号驱逐舰。但美军中央司令部五日发表声明称，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军舰进行警告射击，并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说法不实。声明指出，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向其开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六号表示，其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基地，以回应早前美国发动的袭击，并警告称，如果美国再度采取侵略行为，伊朗将会全面的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宣读革命卫队的声明称，当天凌晨，四艘游轮在美军的指挥下无视伊朗海军警告，非法驶离霍尔木兹海峡，其中的一艘游轮遭到打击并被迫停航，其余违规船只则掉头返回。声明指，美军无人机随后袭击了格什姆岛以及希利克岛的两座通信塔来作为回应。伊朗革命卫队向位于在科威特的两处美军空军基地以及巴林境内的美国第五舰队的重要设施发射弹道导弹。声明警告，如果此类侵略行为再次发生，美方必须对霍尔木兹海峡全面封锁所造成的后果负责，其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将会面临中断。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胡塞近日发表了强硬讲话，指控美国试图将整个中东拖入全面毁灭性战争，并警告其组织已经做好了应对任何军事升级的充分准备。地区紧张局势持续升温，而国际社会也高度关注。
2: 胡塞武装领导人胡塞对美国提出严厉指控，称华盛顿正积极试图将整个中东拖入一场全面毁灭性的战争。胡塞并警告可能产生严重后果，强调其组织已做好应对任何潜在军事升级的充分准备，同时与其地区盟友保持积极直接的协调。
3: أمام كل محاولة لأمريكا وإسرائيل في استفزاز منطقتنا وأمتنا المواقف الأخيرة لشعب اليمني هي مواقف استعداد كبرى وبالأمس خرج الشعب اليمني في عيد الولاية وهو عيد استعداد وجهوزية الشعب اليمني على المستوى الرسمي والشعبي في استعداد كامل لكل الاحتمالات التي يمكن أن تقوم بها أمريكا وإسرائيل في المنطقة
2: 也门局势持续动荡，当地目前正面临严重的军事和政治摩擦。有分析人士担心，当前的局部对抗正迅速失控，不排除有更多主要派别卷入冲突，引发一场大规模不可预测的多战线区域战争。
4: اليمن احدى جبهات الاسناد واحدى جبهات محور المقاومه التي اليد على الزناد وتحذير قائد الثوره في اخر خطاب له واضحه لقوه العدوان لمن سيكون ايضا الى جانب العدو الامريكي والاسرائيلي من دول الخليج ومن دول الجوار حاضره لاي تصعيد امريكي او اسرائيلي سواء ضد الجمهوريه الاسلاميه الايرانيه او مواصله العدوان ضد الشعب الفلسطيني او ايضا اي خروقات في الداخل اليمني فاليمن لن تقف متفرقه ولديها من الكفاءه والقدره على مواجهه اي تصعيد
2: 为进一步表明其与更广泛抵抗轴心的结盟立场，胡塞政府正式支持真主党在近期离异谈判中的立场，并谴责停火协议是投降，强调黎巴嫩和巴勒斯坦正在发生的危机与其自身对抗国际对手的地缘政治考量密不可分。
5: As the global powers anxiously watch this rapid chain of events, the line between localized battles and a total regional explosion grows thinner by the day. With the red brick rapidly turning into military readiness, the next move could shift the entire balance of the Middle East. Abdul 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1: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3号至7号对印度进行为期5天的正式访问。在中东战争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的背景下，印度正积极地寻求多元化原油供应，以保障其国家。

0: 能源安全，因此印委建立长期稳定的能源战略伙伴关系是此访的核心议程。我们来看本台驻新德里记者发回的报道。
1: 印度总理莫迪与罗德里格斯在新德里举行了高层领导人会谈，双方就深化两国在能源、贸易、投资、医药卫生、交通运输及再生能源等领域的全面合作达成广泛共识。印度外交部在会谈后表示，委内瑞拉庞大的中质原油储量与印度的强劲能源需求具有完美的互补性。专家指出，中东地缘政治危机带来的断供风险促使新德里当局极具进取性的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替代来源。
2: In our spot purchases, Venezuela has already emerged as the third largest supplier this month. So quite naturally, today's discussions focused on forging an energy partnership. While not going into details of the conversation,what did emerge from the interaction of the two leaders was that Venezuelan energy sector is undergoing a fundamental transformation. They see India as a stable demander for many years to come, and therefore there exists a perfect complementarity for India and Venezuela to work in the energy sector.Both upstream as well as downstream.
1: 除了扩大现货石油采购，两国领导人还着重探讨了战略投资与资金结算问题。印度国营的石油天然气公司海外钟表公司在委内瑞拉多个主要油田持有重要股权，然而过去受制于制裁与证据不稳，印方有超过5亿美元的油田分红利润长期滞留当地无法汇出。此次会谈为解决这笔历史遗留的资金冻结开辟了对话管道。印方也表达了在获得新政权许可后扩大上游勘探投资的意愿。
3: 印度外交部称，在2025-26财政年度中，印委双边贸易额达约6.8亿美元。此次罗德里格斯率领内阁高官代表团随行，除了稳固油气合作，也将实地考察印度的医药、基础建设和汽车制造业，期盼在能源、大宗商品贸易之外，建立更多元化的经济伙伴关系。凤凰卫视记者尚敬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0: 乌克兰6号对俄罗斯多地发动无人机袭击，俄国防部表示，其防空系统击落376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发文证实，乌军对俄境内的多处军事和石油设施实施打击。泽连斯基表示，乌军无人机于夜间打击俄南部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一座油库，以及圣彼得堡附近位于在卡朗施德塔的这个一处海军要塞。而俄罗斯圣彼得堡市长呢别格洛夫就表示，当地在6号遭受到了大规模无人机的袭击，建议市民不要外出，并且告知移动网络可能中断。而同一天，列宁格勒州长德罗兹坚科在凌晨大约4点发布了无人机危险预警，随后通报称危险已经解除。俄方击落的无人机残骸则坠落在了州内的多个地区，造成了房屋轻微受损。亚美尼亚议会选举即将举行，主要参选政党5号举行了选前集会。根据近期民调，总理帕什尼扬所领导的公民合约党暂时领先。此外，俄媒6号报道指，俄副外长加鲁金表示，亚美尼亚加入了欧盟之后将会失去庞大的市场。
4: 亚美尼亚议会选举将于7日举行，此轮共有19个政党及政党联盟参与角逐。根据近期民调，主张加强同西方国家关系的公民合约党支持率领先，较主要竞争对手亲俄政党强大亚美尼亚党拉开较大差距。5日，在首都埃里温，两大政党纷纷举行选前最后一场集会。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领导的公民合约党集会现场气氛热烈。帕什尼扬当日登台演讲，强调在他们治下，国家比以往都更加和平和安全。现场支持者表示，帕什尼扬为亚美尼亚带来和平和发展。强大亚美尼亚党同日也举行大规模竞选集会，该党领导人俄裔亚美尼亚富豪卡拉佩强因涉嫌密谋颠覆政权被软禁，当日通过视频向支持者发表讲话，其支持者表示希望保住亚美尼亚传统，反对与阿塞拜疆关系正常化。 随着亚美尼亚议会选举进入倒计时，俄罗斯方面再次敦促亚美尼亚在欧盟和欧亚经济联盟之间做出选择。俄罗斯消息报6日报道指，俄副外长加卢金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亚美尼亚如果留在欧亚经济联盟，可以享有一个覆盖商品、服务、资本和劳动力的庞大共同市场。若加入欧盟，这一切都将不复存在，亚美尼亚将失去关键的出口和劳动力移民市场。他并称，欧盟对俄罗斯奉行敌对政策，又与北约共同谋求让俄罗斯遭遇战略性失败，种种举动令人担忧。在此之下，亚美尼亚作为俄罗斯的盟友与欧盟走近，必然会引发质疑。亚美尼亚目前是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成员，总统哈恰图良2025年4月签署关于启动亚美尼亚加入欧盟进程的法案，引发俄罗斯等联盟成员国不满，警告其要承受经济后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上海赠送台湾的两只小熊猫在今天抵达台北。罗马天主教宗24世抵达西班牙开启访问行程。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2: 扎根城市的梦会实现，全新生活的梦会实现，老有所养的梦会实现，金融惠民全新为您，
0: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3: 欢迎回来。香港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今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行政长官本次率团出访哈萨克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共签署96份合作备忘录及协议，总值超过16.5亿美元，为香港及内地企业打开了中亚市场的大门。张国军表示，行政长官与两国元首及高层级的官员们举行了多场会谈，就两地经贸、金融、基建等深入交流。行政长官提出崭新的枢纽对枢纽合作模式建议，从战略高度加强两地的发展与合作。哈萨克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是中亚市场的门户，香港则是进入中国、东亚及东南亚市场的窗口，强强联手定能够产生1+1=2的协同效应。当前国家正踏入15规划新阶段，共建一带一路迈向高质量发展，香港作为国际枢纽，必须主动对接国家战略，开拓中亚市场，不仅为香港开拓经济发展的新赛道，更是服务国家所需、贡献香港力量的具体实践。而有随着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访问中亚的香港投资公司，期间在乌兹别克斯坦签署了3份不同领域合作备忘录。负责人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3份合作备忘录之间联系紧密，可以在乌兹别克斯坦提供从融资到投资再到建设的专业服务支援。
4: 近年致力于发展中东市场的香港投资公司善水资本，本次随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出访中亚，并在乌兹别克斯坦签署3项合作备忘录，其中一份与乌兹别克阿曼投资公司签署，是联合阿曼主权基金与乌兹别克斯坦主权基金的合作，共同成立5亿美元在中亚投资的基金，彰显香港联动国际不同市场的超级联系人作用。公司行政总裁兼创始合伙人张坤表示，

0: 合作备忘录之间联系紧密，可以在乌兹别克斯坦提供从融资到投资再到建设的专业服务支援。第二个
1: MOU 咧就系同 Tashkent 当地嘅市政府去签约嘅，咁我哋会投资2.5亿美金市政府下边嘅一啲喺 Tashkent 嘅项目啦，咁包括嘅范围会有房地产啦、基建啦。 交通運輸啦，因為我哋嚟緊喺呢邊落地嘅好多嘅呢啲項目咧，其實亦都需要有工程 EPC 公司嘅參與同埋支持嘅，咁所以我哋亦都係揾嚟我哋中國亦都係全球最大嘅 EPC 公司中國建築咧一齊去合作。
0: 張坤表示，本次行程豐富多元。 代表活动所接触到的涵盖商会、企业、主权基金，乃至教育及创科机构，基本涉及所有与香港有合作机会的范畴，有助两地企业更精准对接业务。
1: 咁而咁高规格嘅一个代表团由特首去带领咧，其实系向当地嘅市场展示咗我哋香港系有诚意嘅。 我哋有能力嘅，我哋亦都係一個非常之值得合作嘅一個合作方。咁所以其實呢個係令到我哋香港嘅企業喺每一次嘅出訪之後，再翻翻嚟當地進行更加深入嘅合作方面嘅呢啲洽談嘅時候咧，其實係帶嚟非常之大嘅一個優勢嘅。
0: 有了合作機會，也要看合作意願。 张坤特别提到，留意到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政府和企业对吸引外来资本都表现出极大诚意，认为港商未来将与两国有更多落地投资的发展机会。凤凰卫视陈其曼、吴建明、吴国健在乌兹别克斯坦报道。
2: 对于中国证监会打击非法跨境炒股，香港金管局发言人表示，香港监管机构一直和内地监管机构保持紧密和长沟通，因应香港证监会的通函，要求券商就内地投资者账户的开立与管理采取额外措施。金管局也同步要求银行采用与证监会相同的高业务标准。 金管局指，银行业界已经落实金管局通告的最新监管要求，确保开户流程合规有序，内地客户继续申请开户。整体而言，开户流程运作顺畅。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银行一直为不同地区的客户提供专业服务，同时确保业务合法合规。这次优化措施有助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金管局称，香港银行一直是设有严谨的开户程序，属于恒常 监管要求。台湾民众党今天成立新北市议员联合竞选总部，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出席活动，与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前主席柯文哲首度蓝白合同台。 民众党市议员参选人当天在会上赠送给李四川一件黑色皮衣，象征李四川如同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一般，成为新北市 CEO， 带领新北开创新局。李四川表示将会收集对新北有利的政见，同时吸引优秀人才，希望不分党派与颜色一起为新北努力。 而黄国昌表示，相信民众党支持者会全力的支持李四川当选，并称蓝白的沟通协调没有障碍，而且持续进行。 上海赠送的两只小熊猫在今天抵达了台北，预计经过一个月检疫之后，最快在暑假期间就可以与公众见面。台北市长蒋万安欢迎小熊猫的到来，还称这是上海台北双城论坛的具体成果。上海动物园赠送的两只小熊猫，6日凌晨顺利抵达台北，入住台北市立动物园。 不过，在与公众见面前，两只小熊猫必须接受为期一个月的检疫观察，之后逐步适应新环境，最快会在7、8月正式公开亮相。这也是上海台北双城论坛推动动物交流计划的重要成果之一。台北市立动物园原先计划回赠黑脚企鹅，不过由于上海动物园内的黑脚企鹅基因多样性足够，台北改用白手长臂猿交换小熊猫。台北市长蒋万安大赞小熊猫可爱。 这是双城论坛的具体成果。
3: 我看到照片，真的非常可爱。 我也相信大家很欢迎这两只小猫熊的到来，不管是动物保育的交流，或者是双城论坛的举办，其实市府团队都非常努力，也都有具体的成绩。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最新消息，交通运输部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今天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维护国家权益。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中国建造的用于运输飞机部件的滚装船，今天是在中船集团武昌造船厂顺利下水，并且计划在今年的11月正式交付。
0: 滚装船总长约169米，宽23.32米，船上设计安装有6个像烟囱一样的旋筒风帆，这些风帆采用航空级别轻便材料，经过空气动力学优化设计，让风筒和周围的气流相互作用，产生压力差，从而产生辅助推力，帮助船舶航行，大幅提升船的省油能力和经济效益。此外，这艘船采用了甲醇和柴油双燃料技术，可以实现无硫排放，氮氧化物排放较传统燃油降低80%以上，满足国际海事组织要求的最新排放标准。这艘船货舱容积超2万立方米，相当于9个标准游泳池，专门为飞机部件量身打造，可容纳6架飞机的大型部件。船只还配有强大的环境调节系统，可对超过2万立方米的货舱空气进行实时调控，满足飞机部件运输中对温度、湿度和盐分的严格要求。与大型船坞的浮式下水不同，这艘滚装船采用斜船架下水的方式，可以像坐电梯一样平稳入水，不用建大船坞，对长的要求更低，周转也更快。下水后，滚装船将在码头完成发动机、螺旋桨、电力系统等设备的功能试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罗马天主教教宗利奥14世6号抵达西班牙首都马德里，正式的开启访问行程。而在飞行途中，利奥14世接受随行记者采访时，谈及当代年轻人的精神状态。他幽默直言，年轻人可能更愿意选择观看波多黎各歌手坏皮兔的演出，而非见教宗。
2: Young people are looking for something more, having grown up in many cases.Without the people's spiritual dimension in their lives, they realize that there's an emptiness, there's no lack of a sense of meaning. And perhaps my visiting has helped to awaken even further something, you know, that they're even not sure how they met their father. I mean, if they were confronted with the question, do you want to go to Bad Bunny or see the Pope? I think many will go to see Bad Bunny, but I think there will also be a few there to see the Pope.
1: 利奥14世当天抵达马德里国际机场后，与前来迎接的西班牙国王菲利佩6世与王后握手拥抱。随后，利奥14世在两人陪同下，与包括首相桑切斯在内的西班牙官员一一握手问候。利奥14世此次的西班牙之行将会为期1周，期间将举行一系列宗教活动和公开会见。他也将会成为首位在西班牙议会发表讲话的教宗。感谢收看，下节好，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知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2026年5月，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爆火，全素人的潮汕方言电影经过口口相传，上映一个月票房突破12亿人民币，被评为2026年现象级国产黑马之作。而黑马之作的导演兼编剧蓝宏春曾经在凤凰卫视做了6年的编导，今天他回到凤凰大厦和我相约问答。
1: 海参有10年没来过了，天哪！
2: 啊，
1: 就是这一层有10年没来过，之前有去过隔壁栋，1号大棚，就是我们之前比较大的节目，就要在这个棚录的，
2: 嗯，
1: 啊，然后这个是接待嘉宾的，以前我们不是录节目要请嘉宾吗？
2: 对，
1: 就是接待嘉宾的，哦，都没有变化哈、哦。
2: 你看这到底是谁是凤凰卫视的哈，我都搞不清了。你帮我介绍深圳的摄影棚。
1: 那2楼不是个导播台吗？
2: 对，
1: 还要自己做导播。
2: 据说是你大学毕业就到凤凰了。
1: 对，我毕业后过半年，有半年的时间在各种实习，
2: 嗯，
1: 啊，找来找去，毕业的那年的年底12月份来到了这里。
2: 就你刚开始你的人生梦想是做什么呀？是做电视、做影像、做纪录片、做导演？
1: 不好意思说出来的，就是做电影，这个是不好意思，在那个时候是不好意思说出来的，就是因为感觉是遥远的东西嘛，但是这个是藏着的，不好意思说是一个念想。因为2008年到2009年那时候不是也金融危机吗？其实找工作也那2年其实也不是很容易，然后其实最好的选择是回我们汕头老家去教书，那是最好的选择。但是呢，我又
2: 想回去教中文。
1: 对，回去做语文老师嘛。但是其实我大学已经拍了2-3年片子，我其实特别爱拍片的，所以说我想如果有机会去电视台那当然更好，所以呢凤凰是我那个时候最好的一个选择，没有之一，是最好。
2: 那我们叫郎导好了哈，
1: 郎导，
2: 因为我们大家以前在凤凰里面都叫你阿郎嘛。
1: 阿郎，嗯，对。
2: 嗯，其实看得出来，本来我们今天的采访是在下午，但你下午临时有一些活动。你在阿妈的情书爆火之后，其实你越来越忙，很多对外的事务，对于一个爱人来说，其实有点困难的。
1: 嗯。
2: 你会觉得你自己变了吗？
1: 嗯，没有，才一个月怎么会变？现在。突然间他们关注我，大家那么关注我也才半个月吧，不到一个月吧，就是这个时间很短，我其实还没有很适应，就是说很多人关注我这件事情。
2: 你觉得真实吗？
1: 嗯，在黄，但是实感是真的，每天那么多微信来祝福，这个是实感的，很实感的东西，但是呢会恍惚了。嗯，我只是说觉得我的片子要给很多人看到，但并不是说很多人关注我就觉得很爽，这并不是我创作的本意嘛。
2: 你会不会有一些压力了？因为有很多成名的导演，尤其是一做成名之后，后面再来做，会有一种大家都会用不同的眼光来审视我了。
1: 对，
2: 这种压力会有吗？
1: 对，是会有压力的，没有压力是假的，是会有压力的。阿嬷的成绩确实有超过我们的很多想象，我本来觉得确实觉得1-2个亿就很好了，超过目标了。但是现在是乘以10倍以上的成绩，包括它的评分也好，都是有点超预期的。那超预期之后呢，它就会确实会变成有一定的压力，就是哇，我其实自己觉得我还没有那么好，但是大家已经给到我那么多的赞誉，所以我觉得接下来是我需要去做的一个功课，就是我要去调平对这件事情的认知，然后让自己尽量回到我说的这个，就是轻盈的去创作。创作就是因为你觉得你会有情感获得嘛，有满足感，但如果是带着一种巨大的目标的负累去创作的话，那这个满足感可能会被削弱。
0: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豆瓣评分9.2，创下近20年华语影片的最高分纪录。观众深挖隐藏细节，解读背后深意，进入二次创作狂欢。
1: 我很在意跟观众之间的这种一起创作的流，就是我创作一个东西，然后你想看，然后看完之后就哦，还有这么多我想不到的，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过程。
2: 那有没有一些情感是观众说了以后你发觉啊，我有这样表达吗？
1: 对，我觉得有一个点就是我没想到，但是我觉得观众联想的特别厉害，就是他们说那个邮差掉下水，那封真相送不过去，是木生在桥头一直在守在那里，他不要让他过来。哇，我那个木生的那个灵魂一直在桥头守着他，他很感谢谢楠子帮他守住这个秘密，他知道叶素柔知道他走掉之后一定会更难受，所以他就一直在桥头 拦住这个，然后他把油菜推下水。哇，那天我看到有人做出来，我看哭了。
2: 你看我都流泪了。
1: 他的灵魂守在那个石板桥上面，一直守在那里，不让他过去。我看哭了。我觉得这个解读好，不是我想到的。
2: 我为什么会泪目呢？我想象的他是，就是他年轻的那个样子嘛。
1: 你在守在那里。
2: 守在那儿，年轻的样子，守着年纪慢慢长的。
1: 对。
2: 另一半，哇，那种画面感跟情绪感啊，真的很强。
1: 所以我觉得网友的二创牛，巨牛。给你介绍几本书，等下给你看。
3: 这个没有给别人介绍过。
2: 我怎么觉得像图书馆的书？
3: 不是，这是二手书淘来的。
2: 真的是二手书淘来的。然后
3: 给阿妈的情书，其实在不止这三本，还有好几本，在被这些小说得到了巨大的给养。啊，这是我第一次跟大家介绍。这个书叫《南风吹梦》，它是从1940几年一直写到1970几年，里面有100封信，就是相当于一个泰国华侨给中国大陆的母亲一直写信的一个书信合集。
2: 同一个人吗？
3: 同一个人。这个小说的男主角叫曾玄友，然后每一封都说尊敬的母亲大人，然后就会跟母亲说，我来到泰国了，我怎么样，有下南洋嘛。然后就一直写，写到他后来老了，就是，但他母亲永远没有给他回信，他永远联系不到他母亲。但是他就有点像后来男子联系不到苏柔，然后他但是还是会一直写，然后写了很长很长，这个有点像，整个书就写了100封信，然后里面写了所有在那二三十年间的整个泰国华人社会的所有的变迁，情感变迁，然后人情风貌的变迁。然后这本在当年也是畅销小说，叫《风雨耀华丽》，耀华丽路就是唐人街的那条路嘛。《风雨耀华丽》讲的就是在那个时候唐人街的，也是一个逆袭的故事吧。其实有点像小爽文，有点爽文。
2: 爽文。
3: 有点爽文。哎，
2: 但是那时候的爽文啊，都是所谓的幸存者偏差，都是留下来活下来，而且发展的好的现在的华侨哈。
3: 这里面呢，它特别地方是它是好像是周更还是什么，就是它在报纸上连载，然后每个作家更新一张，就是比如说
2: 像专栏一样，
3: 像专栏一样，但他们是大家接力连载，就比如说第一张是比如说毛将这个老师写的，然后到第二章他就会说下一次请逸飞先生来续笔，然后他就续上第二章。
2: 可能这些作者都是下南洋的这一批人。
3: 对，
2: 可能做的主业都不是做文字。
3: 对，就是各行各业吧，包括有很多以前的华文报纸很兴盛嘛，有很多主编啊或者是华文教育的老师。这里面也有讲到他们几个小朋友凑起来，然后叫了一个初中毕业的先生说他来教书，这些对我们都有很大的启发。
2: 即使下南洋是很艰苦的，是生死相搏的，你自己曾祖父都出过番，而且失联是众多故事中的一个。你小时候知道这个故事吗？
1: 小时候我爸就有说，但是呢我从来都没有去
2: 认真的
1: 细想说那为什么是这样的。对，然后像我妈又一直说，她就有一直在说她大舅的故事，就很像郑默生，跟我这个电影里面郑默生非常像。然后他也是没有回来，但他最后是魂归故里，就是小孩子们去暹罗把他的骨灰接回来了，但没有很具象化的感觉，你就一直听他们讲嘛，就过番这个词在我们小时候是听到大的啊，然后包括暹罗这个词也是听到大的，但他长什么样没有，直到我后面开始拍这个纪录片，一切都变得很具象化。然后你跟海外的这些老华侨聊，他们就是属于一直被别人口述的那个具象化的人，他就闭环了。
2: 我不知道你们家还有没有侨批留下。
1: 我们家没有，我曾祖父是出去了就联系不到了。哎呦，出去了就没有。
2: 这真的是一别之后不知何日能见的。
1: 对，
2: 生死相别。
1: 对，因为过去的这100年太整个世界变化太大了，而且以前的联络又不像现在手机，所以他断联是真的超容易的，超容易断联。

0: 你有没有想过，你就是在尾巴阶段，应该要把真实的乔平放上去，突然之间把整个影片它的时代感格局给拉高了，然后造成了大家现在有人说啊，形成了一股乔乡热，大家去寻根寻乔乡的这种热潮。
1: 就是放的时候会真的是想把我们理解到的那种家国情给呈现给大家看的了，因为确实我们是在大量的乔皮里面看到的很浓郁的这种情感，但我们那些乔皮也不都是家国情，有夫妻的哈，还有孙子给奶奶这种小的大的兄妹啊，父母，就各种各样的关系的情感，包括对于自己村里面的情感，有些人就是寄钱回来就要给村里面建学校啊，就是各种各样的都有，所以真的它是一个情感极其丰沛的一个世界。我也是因为开始去研究乔皮才发现，哇靠，这真的是个宝矿啊。包括我第二季还没播的一个故事，我特别感动，就是在越南乡下的一对夫妻，结婚快20年了，每天以兄妹相称，男耕女织啊，就在像古老中国那种。然后我问他们，我那天去他们家拍完最后一天要离开的时候，刚好七夕，我说今天是情人节，你们知道？他说七夕是什么？我们只知道7月15要拜祖宗，但七夕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因为他们已经去那里100年了，是他们的曾祖父去的那里。已经4代人了，所以已经有点忘记了中国一些传统的节日。他们知道要拜祖宗，这个是没有变的，但他们不知道七夕有流男织女这么一个故事的传承。
2: 76岁的越南华文教师芬姐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女主角的原型，在电影热映之后回到潮汕认祖，完成了等待76年的夙愿。
0: 这部电影也完成了一些人的心愿。一辈子用潮汕语教中文的一个老师，他从来回不来，这次回得来了。为什么他之前回不来？不够经费回来
1: 吗？之前主要是他的念想没有人去牵动，年纪大了，然后他一个人，家里人就老一辈人都不在，然后他也没有结婚嘛，他一个人，所以他就需要有人牵头嘛。所以呢，就是我们外联的小伙伴后来就去牵头了这个事情，然后找了我们汕头有一个叫三元饭坛的组织。他们就帮忙把这个事情推动起来了，就去把它带回来啊。然后我是刚好我那段时间刚好在电影在路演，他就刚好回来，是刚好两件事情就聚在一起了，所以他来看电影了。
0: 他是不是特别开心看了电影？
1: 一开始他看到中间他有点困，因为他年纪大了。
0: 他多大了呀？
1: 76，但他后半段又继续看进去了。然后他看完之后有起来讲了很多话，他有讲说以前整个时局的变化造成这个教育起起落落的不是特别稳定，但是他一直在做，他现在70多岁还在做，但他强调的就是说，哎呀，现在真的是变得比较好了，学校也变大了，然后感觉现在学华文也没有以前那么不容易了，然后他70多岁了还能继续发一点光热，他很荣幸自己有价值。哦，我听了好感动。
3: 从粗粝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1至5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蓝鸿春从2009年到2016年在凤凰工作了6年，在今日看世界、凤安台中瓦、环宇大战略担任编导，创作了多部潮汕题材作品。
1: 您是08年开始就没有在做小丽看世界了是？
0: 对，
1: 我是09年来嘛，09年我来的做的是今日看世界，是卢琛老师主持的，其实就是你那个节目的后续。哦，对我帮助巨大，那个节目，我觉得那个节目就是对我整个创作的一个最基础的训练。 那时候您小绿看世界的时候是30分钟一集吗？还是？
5: 对。
1: 我后来做的也是30分钟一集，然后一般要3帕。
5: 对。
1: 3帕，然后你要
5: 在结构
1: 当周快速的拿，今天发生一个事情，明天要3帕东西要出来。
5: 对。
1: 然后2天内要把8000字，大概8000到10000字嘛，要写完。我觉得那个最有训练，那2年做这种快速的，就有一个新闻事件去结构一个深度专题，这个事情对我后来做内容帮助是巨大的，很有收获。
5: 对，我问了你凤凰的旧同事，你以前的制作人说，即使一些选题你不喜欢，但是你一定会把细节给抠好，
1: 努力把它做成一个好看的故事。咱们不是在这个机房在5楼。每次剪完片子大家来审片，你那时候就有巨大的获得啊，就是大家觉得大家看到觉得好，那就很开心嘛啊。但是第二关还要收视率，以前咱们还讲究收视率，然后收视率好也很开心啊。不一定是每一期收视率都很好，不一定的，有些你认为收视率好它还不一定。所以那时候也我会关注说，那观众到底喜欢看什么，会去做一个不停的去思考说，那我这些选题我觉得我很喜欢，那为什么最后收视率不好。有时候你觉得你很喜欢，然后收视率很好，那个时候就哇，观众跟我想的一样，那就很
5: 哇。所以你的养成教育其实都在凤凰哎。
1: 就是我觉得对于创作的基础思考，我觉得几乎就是在凤凰养成的。
5: 对，我觉得凤凰是很神奇的一个地方，它很磨人。
1: 对，有时候写稿写到半夜，哇，写不出来想离职。
5: 其实阿郎，我们看到你也很高兴，因为你是凤凰人。你说你小时候在潮汕一带也是看凤凰长大的，凤凰是你的大学堂。
1: 对。
5: 然后你的影像的养成教育也是从这儿出来。
1: 对。
5: 那我们也知道你2016年决定要自立门户了，是因为你自己觉得自己准备好了？
1: 我觉得是一个时机吧，因为2015、16年那个时候，其实整个影视创作很兴盛，对吧？很多平台都在拍网络电影啊、网络剧啊。然后我确实这个拍电影的念想确实是一直在的，只是不敢大声说出来。然后拍网络剧、拍网络电影，它就是一个桥梁嘛。那我就那时候就觉得，那应该出来拍剧情片了。我那2年拍了2部网络剧，但都没火。
5: 满意吗？
1: 很糙的，很粗糙的。但是我觉得是一个过程。拍得不好，好处就是你会快速得到反馈，你拍得好你还反馈不多，你拍得不好
5: 对吐槽吗？
1: 对，反馈还比较多，对不对？但体积有些拍得特别 low 的，但是我也还是会发给大家看，然后他反馈多了，你就会得到了一些训练。然后那2年拍完之后，后来就是确实认识了另外的伙伴，就说可以去做潮汕电影，大家一拍即合就去做了。
5: 我们来看看你开始的这几部，
1: 这部是赚钱的，
5: 对。

0: 这部挺赚钱的，我后来拍那个《四海茶会》就是因为拍了这部片
1: 有了一点资金了，
0: 有点资金，然后我才能出发。
1: 所以你就是靠出圈一部，就是小出圈啊，在广东一带出圈赚了钱，然后就去养下一部。
0: 包括我们拍广告也有赚到一些钱，我们就把它放到这里面来。
1: 但我咋觉得在《阿嬷的情书》之前，你们的这些伙伴们都是带资入局的，就带资入主的。
0: 那个说的是社会上更多的朋友，不只是说我们这几个人。对，包括就是说一开始支持我这部电影的人，后来他也支持了《四海茶会》，
1: 都是你的高中同学。
0: 不止
1: 大学同学，
0: 不止，高中同学有几个，然后还有一些企业家，潮汕的企业家，就是大家有点像是
1: 意气相投，
0: 有点像是我说是做功德吧，就是不以他的商业为目标的去支持这件事情。
2: 阿郎一直称自己为手艺人。但他也自觉用产品思维做电影。
1: 你曾经在拍出了《爸我一定行》之后啊，你说为什么他能够受到观众的回馈，是因为这个市场已经饥饿了很久。你看到市场饥饿了什么很久了？
0: 我是因为之前为什么很早我就说我有机会去拍潮汕话电影，是因为我确实是看了台湾电影，然后台湾电影它其实是比我们发展的早嘛，有很多很多的作品出来，但实际上潮汕文化在跟闽南的很多东西也挺像，所以我看着的时候会觉得，哇，用台湾电影这样的语法去讲我们这个土地的故事，它大概率也会很不错。但是因为没有人讲，包括原来在凤凰的时候，其实我有试图让这个东西去验证，包括我拍纪录片的时候，我记得我会经常报一些潮汕地区的选题，包括拍尹老爷、英歌舞，我在2013年的时候就开始去拍了，然后拍完之后，发现那个节目播完之后收视率挺好，那你就能看出这个反馈了，就大家是想看这个的。结果我们那个第一部，那时候2017年开始拍，2018年上映的时候，就是因为第一部潮汕方言院线电影，这个噱头还是挺大的，很多老乡支持，所以那时候就商业上的成绩就很好，回报率很高，然后就有了后来的一切的可能性，包括拍《四海潮味》，也是因为那部片成了之后，大家觉得，哎，阿郎这个团队好像可以把传统文化变成商业哦，那他才能循环起来嘛。
2: 阿郎说，他自凤凰辞职创业之后，有好几年的时间，本人没有在拍片，闭门写剧本，靠公司其他伙伴做商业广告来补给原创。
1: 你曾经说过，这个长周期的内耗确实有的时候很熬人。它的内耗是什么？你怎么摆脱这些内耗的？
0: 像我刚刚说的，有2年的时间，剧本不停地写完之后放到抽屉里去，这是很内耗的。就是你写的时候很兴奋，我马上要写，我这个星期这个月我就要把这个故事写完，然后就一直写完之后，回头一看，没有我想那么好，然后大家一讨论，好像也没有想那么好，放起来，再想一个。这个是有内耗的，就是你在出发和抵达的这个结果之间，你没有达到自己很满意的一个结果，然后甚至会否定自己，现在回头看你才会觉得它是一个抵达的过程，它是一个需要经历到做出阿嬷这个过程的一个抵达的一个路径，但是你在那个过程中你是内耗的，你要做到一个故事让大家都觉得必须全力以赴，这个寻找这个过程是漫长的。
2: 2019年，蓝鸿春团队开始做纪录片《四海潮味》，调研4年，走访10多个国家，深入300多个潮汕家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许多人物原型来自调研过程中。2023年，《四海潮味》无法继续融到资，蓝鸿春团队自筹资金将其拍完。
1: 你那个时候有没有觉得说，哎呀，万一都回不了本，都亏了钱怎么办？对得起你的那些情义相挺的朋友吗？
0: 是会有一些
1: 压力
0: 的，就是怕亏欠。因为人家钱放你这里，你放你2年，你没有赚到钱，你就会有亏欠感。我甚至有问他们说，要不就拿回去吧，他们说不用吧，反正也不多，大家都因为都是凑的嘛，每个人的也不算很多，他说就放着吧。
1: 拿回去你给得了吗？
0: 不一定给得了，但是会表达、
1: 一定要表达
0: 这个诚意，然后后面就是，哎，那就做完它。
1: 但是可想而见的是，你再也不用碰到像阿妈的情书初期，你没有任何的投资，你就开始选角色的这种情况，应该未来的融资会更容易一点，而且应该是可以有机会反哺给四海朝味。
0: 对，我比较开心就是四海朝味可以继续做完它。其实我中间我不是拍完了，我拍了有50个故事，然后过年前我先放了15个故事出来，然后后面确实没有钱继续推进了，所以我跟小伙伴们说，我们先放一部分出来，然后等阿嬷，我们相信阿嬷上一次会得到不错的回响的，然后我们再借助阿嬷的力量去继续推进它。我们之前也是这么去安排的。
1: 很多事情是一个闭环哈、哦嗯，你当时从四海朝味的调研当中被感动到的东西，变成了阿嬷的情书，阿嬷情书的火，就完成了四海朝味能够继续做下去。
0: 对，啊、嗯，我们去拍那个四海朝味的拍摄逻辑是这样，就是基本上要在人家家里住10天到半个月，就跟他们家一起生活在一起。
1: 人家愿意吗？
0: 因为都是潮汕人呐、啊，大家很容易。我去到不同国家，我是会换着口音跟不同的潮汕人交流的，因为
1: 这么厉害，
0: 潮汕口音不一样，有时候是汕头口音，也是潮州口音。
1: 对，
0: 我潮州口音没那么好，但是我的汕头口音跟揭阳口音这些转换，我转换的还可以。所以呢，你去到不同人家，你就转换成他们家的口音，然后呢，很快就变得很亲切，你知道吧？就很亲切。然后
1: 所以你在电影里面这所谓潮州人帮潮州人，是你切身感受到的。
0: 这个当然是从小听来的，从小就有这个氛围。包括我们团队还有几个女孩子，每次在一个家庭拍下来，就说、哎：“要不要留下来做我的女儿啊？要不要留下来做我们家媳妇啊？”就这样子，真的、啊，真的。就是会变得很像亲人。
1: 嗯，
0: 我觉得拍纪录片就真的像行万里路，然后见众生，可以跟很多很多人见面，然后去感受他们的情感。我在拍摄彩绘的过程中会有一种就是感觉，就是很强的情感力量在推动嘛，就因为我见到很多很多人，你他的那种情感会超过你的想象，包括有很多老一辈的人，他那种家国情也好，或者是传统的这种家庭的情感，它确实超过
1: 你。你是说在侨批里头看到，还是你面对面访问的时候？
0: 面对面的这些真实的案例，有个越南的故事，就是他那个他是四哥，他是老四，在家里排行老四，然后他最后撑起了整个家族，然后一辈子就为家族付出很多，就好多这样的人呐、啊。我自己去总结四海朝味背后一个很简练的一个主题，叫做中国人的爱与牺牲。中国人在家庭关系里面永远在平衡爱与牺牲这件事情，因为爱家人是所有中国人都一样的，就是爱自己的家人。但是因为有时候因为时代的原因或者是现实条件原因，你要爱你的家人，你需要牺牲一些东西。你怎么去处理爱与牺牲这件事情啊？就是我觉得很值得一直往下拍的一个议题。
1: 你的家人去看电影了吗？
0: 看了看了。
1: 他们怎么回馈？
0: 首映礼就去了。我妈就说，哎，太辛苦了，太辛苦了。但这个故事他很了解，因为这里面木生就是他告诉我的这样一个人物嘛，他一定是也会为故事而哭，但他还会有很多时候是因为他看这个过程知道我这几年做的这个故事很辛苦，他的泪目的点更多是因为他觉得
1: 儿子太辛苦
0: 了，他觉得我太辛苦了。嗯，其实我让我哥不要太跟他们讲，因为我哥有时候来探班他就知道嘛。
1: 你哥来探班的时候看到什么觉得你们真的很苦？
0: 拍戏的过程不要用苦来形容它，就拍戏的过程就是很复杂嘛，就是我们经常早上要拍到很晚，然后晚上因为我们这个电影很多夜戏，但是他们不会管你倒不倒班，他知道你哦，你晚上怎么都在拍戏，他就觉得你很辛苦。
1: 那你自己觉得苦吗？拍的时候
0: 是压力，但不能用苦来形容，就是会有压力，就是因为决定要把它做好，你给自己定一个很高的标准，你就倒退回来会变成我们自己的压力。
1: 这部戏或者是你拍潮汕三部曲，对你来说你自己最大的获得又是什么？
0: 我最大的获得就是说在我大概快40岁这个阶段，我完成了一个我这个阶段尽最大能力去完成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有完成好它。就是其实之前每部作品都是这样的，那个时候的能力，手艺的能力就是这个极限，包括认知能力就这个极限，我已经在我能力范围内做到了最大能力，最后票房怎么样什么的我都不能说有遗憾，它就是一个适配的结果。那最后真的把它做完了，然后把遗憾也都消掉了。
1: 你说了一句话我特别喜欢哈，你说我不是要让你听懂， 我要让你感受到未来的时代确实是一个 AI 时代，但是在人的创作上面确实要让感受到可能是人工智能还无法替代的事情。
0: 我其实我的整个创作姿态就是我跟你分享我作为在这片土地长大的一个孩子，我感受到了有这样的人，然后我觉得他们身上有独属于他们的一种

0: 它可以跟人的灵魂有共振，但这个是以百年还是以千年来算，我就不好说了。但是我是相信，我愿意相信科技一直在往上走。这是我整部电影的核心主旨，就是人的心一定要有一个寄托，就是我们心中只要有念想，有对方，再遥远都像在一块一样。
1: 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志明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邀您关注时事直通车。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美伊再度交火，美军攻击伊朗无人机及雷达站，伊朗空袭中东美军基地。
1: We're going to come out of Iran very quickly, and it's going to be very strong, one way or the other, whether it's a piece of paper or the very tough way. Okay, the very tough way is maybe the easier way.
2: 特朗普表示将迅速结束伊朗战事，推动物价回落，并称伊朗导弹库存仅剩20%左右。
0: 美军福特号航母因早前发生事故，据报需大规模改造维修，至少1年无法再次出海。俄方称圣彼得堡再遭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方证实袭击俄境内军事及石油设施。亚美尼亚议会选举在即，亲欧政党战事领先，俄方警告亚方若加入欧盟将失去庞大市场。
2: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李科夫，
0: 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头条新闻。
2: 中东局势再趋紧张，美军中央司令部在5号发表声明，表示当天早前击落了4架伊朗无人机，并且空袭伊朗沿海的雷达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表示，其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军事基地，以回应早前美国发动的袭击，并警告称，如果美国再采取侵略行为，伊朗将全面封锁霍尔木兹海峡。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宣读革命卫队的声明称，当天凌晨，4艘油轮在美军的指挥下无视伊朗海军警告非法驶离霍尔木兹海峡，其中一艘油轮遭到打击之后被迫停航，其余违规船只则掉头返回。声明指，美军无人机随后袭击了格什姆岛和西里克岛的2座通信塔。 作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向位于科威特的2处美军军事基地以及巴林境内的美国第5舰队的重要设施发射弹道导弹。声明警告，如果此类侵略行为再次发生，美方必须对霍尔木兹海峡全面封锁所造成的后果负责，其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将面临中断。

0: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推动物价回落。他还表示，美国已经彻底摧毁伊朗军事力量，伊朗方面只剩下20%左右的导弹库存。
1: 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5日在威斯康星州农业区出席一场助选活动，期间他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从而消除导致物价高企的一个重要因素。
2: We're going to come out of Iran very quickly, and it's going to be very strong, one way or the other, whether it's a piece of paper or the very tough way. Okay, the very tough way is maybe the easier way, but we're going to come out, and your fertilizer prices are going to go way down, just like they were 4 months ago. Your fertilizer is down, your energy is down, your oil, your gas is all coming way down.
1: 同一天，在接受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特朗普称，美国在冲突中已彻底摧毁伊朗军事力量，伊朗导弹库存仅剩20%左右。
2: I know almost to the number, and we know where they are too, and we know where their drones are, and we know where their drone factories are. Most of the drone factories have been knocked out, most of the launching pads have been knocked out, and most of the missile manufacturing areas have been knocked out. But they still have capacity.They have some missiles, they have some drones. I would say, percentage-wise, maybe 21-22% of their missiles. It's a lot of missiles, but it's not what it was when we first attacked.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5日报道，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前一天秘密前往田纳西州橡树岭的国家实验室，与一支技术专家团队进行磋商。这支团队可能在与伊朗的核谈判中发挥作用。报道称，白宫当前正试图与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以结束冲突并启动深入的核谈判，并希望在谈判启动时能有专家随时待命。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5日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透露，沙特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这名消息人士称，目前伊美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至后续对话中讨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警告称，如果美方持续发动袭击，伊朗将会全面封锁霍尔木兹海峡。
3: 相关消息马上连线正在德黑兰现场的本台记者郑凯。郑凯你好。啊，请问郑凯听到吗？好，伊朗方面针对，
4: 好，
3: 好的，我们再和郑凯连线。郑凯，请问听到吗？好，没关系。美伊持续交火，但均为小规模的冲突，这种规模会持续多久？马上进入今天的时事点评。
0: 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请到的是军事专家王云飞先生来我们点评与分析。王先生您好。就您的观察，当前美伊交火呈现怎么样的一个特点？后续是否会升级为大规模的军事冲突？
5: 双方现在都是借零星的打击博弈筹码，谈判通道看来不会关闭，但是呢，短期之内难以彻底停火，除非达成了阶段性合约，才会阶段性的降温。双方现在交战呢，有这么几个特点。一个呢是目标克制，美军主攻伊朗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雷达无人机指挥站近海的据点，避开伊朗的内陆的军工核设施和居民区。你看这几次打击，过去打击的那些重点目标都没有打击。伊朗啊，只反击海湾的美军基地和关联的商船，其实这个打击力度呢也不是非常大。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它是对等的报复，单次突击啊，它都非常短，非常短促，打完了就撤，而且呢，控制弹药与伤亡，所以双方都在遵循有限还手的默契。第三个特点呢，大家都可以看出来，实际上呢是以战促谈。而不是决战，打的目的是为了在谈判桌上争取更多的筹码，而和过去那种决战。

0: 式的打击，迫使对方这个接受己方的条件的这种打击呢，并不是太大。大规模开战的这个整体的概率偏低，为什么呢？美国是对于国内经济霸权已经无有的压力，全面开战推高国际油价，损耗巨额军费。伊朗呢，承经济这个承受巨大的压力，无力承受全境战火的重创。那么，唯一升级的隐患就是什么呢？是误判。如果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核心战略设施被毁，或者呢，以色列擅自突袭伊朗核设施，这将倒逼美军被动的扩战。所以，那个大规模开战，它是属于小概率的黑天鹅事件，这个概率并不大。
1: 好的，谢谢王先生所我们做的点评与分析。
2: 好，相关消息，我们再次连线正在德黑兰现场的本台记者郑凯。郑凯，你好。
3: 科夫，你好。
2: 那么，针对伊朗方面对美军的袭击，那么你掌握到什么最新的消息呢？
3: 好的，在今天上午革命卫队发布那个声明之后呢，其实，在伊朗媒体这边并没有报道出伊朗军方在海峡上有更进一步的行动，这就说明现在伊朗军方在海峡上的处理态度就是防御性的反击和加上一个安全管控，并没有想要进一步激化双方矛盾的这样一个意图。还是要给现在，因为现在的谈判还是处于虽然缓慢，但是还是处于一个在交流的状态，所以还是要给这个谈判呢预留一定的空间。今天我还看到另外一个新闻，就是说伊朗巴基斯坦的内政部长今天其实还是要再次访问德黑兰。据外媒报道说，这次带来了非常重要的信息，还会就达成谅解备忘录的途径进行一个探讨。也就是说，海峡上的冲突只是局部性的、克制性的反应。但是呢，这个谈判的大前景还是会继续进行下去，不会受到军事冲突的影响，克服。
2: 好的，非常感谢在德黑兰现场郑凯。
1: 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军队对位于西里克地区及格什姆岛的雷达与海岸监测设施实施军事袭击，称这些袭击是对停火协议的公然违反，也是对伊朗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军事侵略。伊朗外交部指出，美国对停火的反复破坏再次证明，其不仅无意缓和局势、回归稳定轨道，反而通过冒险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着严重风险，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及任何潜在局势升级的责任，均由美国政府承担。伊朗外交部强调，伊朗享有固有自卫权，并且将动用一切能力与资源捍卫国家主权、安全与国家利益。
2: 另一方面，黎巴嫩总统阿乌恩五号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说，对伊朗进行了严厉谴责，指责伊朗违背黎巴嫩人民的意愿，将黎巴嫩当作和美国以及以色列谈判的筹码。奥恩在采访中表示，黎巴嫩的利益和伊朗并不一致，伊朗不是想要帮助黎巴嫩，而是为了自身的利益，黎巴嫩人民正为此付出代价。奥恩说，他将不惜一切代价拯救国家免于冲突。黎巴嫩人民已经厌倦了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战争。奥恩也指责以色列对真主党的军事打击，称只有以军撤出之后，黎巴嫩政府才能处理真主党。并且冲突只能通过谈判来结束。对于奥恩的言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说，占领了黎巴嫩1/5领土，使1/4黎巴嫩人流离失所的并不是伊朗，奥恩应该认清真正的敌人。
1: 黎巴嫩总统奥恩六号发表了声明，强烈谴责以军当天袭击黎南部一支黎政府军巡逻队，导致有两名军官和一名士兵死亡。奥恩表示，这一袭击行为严重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是以方持续升级局势行为的一部分。黎巴嫩将坚定地捍卫自身利益，绝不让步。
2: 哈马斯五日发表声明，其领导层代表团当天抵达埃及首都开罗，将于6日起与斡旋方讨论切实在加沙实施停火。声明说，代表团由哈马斯高级官员哈亚率领，会谈预计持续数日，期间代表团将与埃及官员和相关斡旋人员会面，以期待落实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停止以色列对加沙的袭击，并建立进入停火第二阶段的适当时机。 代表团还将与一些巴勒斯坦派别和政治。

0: 力量会面，以就多个议题阐述统一的民族立场。而就如何应对巴勒斯坦人民面临的挑战达成共识。此前有报道指，加沙停火的斡旋方计划本周在埃及重启与哈马斯关于解除谈判的武装。哈马斯表明拒绝接受和平委员会有关解除武装的提议，并要求以色列。
1: 先切实履行加沙停火记忆阶段的协议条款。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胡塞近日发表了强硬讲话，指控美国试图将整个中东拖入全面毁灭性战争，并警告其组织已经做好应对任何军事升级的充分准备。地区紧张局势持续升温，而国际社会高度关注。
2: 胡塞武装领导人胡塞对美国提出严厉指控，称华盛顿正积极试图将整个中东拖入一场全面毁灭性的战争。胡塞并警告可能产生严重后果，强调其组织已做好应对任何潜在军事升级的充分准备，同时与其地区盟友保持积极直接的协调。
3: يمن局势持续动荡，当地目前正面临严重的军事和政治摩擦。 有分析人士担心，当前的局部对抗正迅速失控，不排除有更多主要派别卷入冲突，引发一场大规模、不可预测的多战线区域战争。
4: اليمن إحدى جبهات الإسناد وإحدى جبهات محور المقاومة التي اليد على الزناد وتحذيرات قائد الثورة في آخر خطاب له واضحة لقوة العدوان لمن سيكون أيضا إلى جانب العدو الأمريكي والإسرائيلي من دول الخليج ومن دول الجوار حاضرة لأي تصعيد أمريكي أو إسرائيلي سواء ضد الجمهورية الإسلامية الإيرانية أو مواصلة العدوان ضد الشعب الفلسطيني أو أيضا أي خروقات في الداخل اليمني فاليمن لن تقف متفرقة ولديها من الكفاءة والقدرة على مواجهة أي تصعيد
3: 为进一步表明其与更广泛抵抗轴心的结盟立场，胡塞政府正式支持真主党在近期离异谈判中的立场，并谴责停火协议是投降，强调黎巴嫩和巴勒斯坦正在发生的危机与其自身对抗国际对手的地缘政治考量密不可分。
5: As global powers anxiously watch this rapid chain of events, the line between localized battles and a total regional explosion grows thinner by the day. With the red brick rapidly turning into military readiness, the next move could shift the entire balance of the Middle East. Abdu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6: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最先进的航空母舰“福特号”在执行作战任务期间发生洗衣房火灾和马桶堵塞，其背后存在更加严重的问题，需要大规模的改造和维修，预期至少一年无法再次出海。美军“福特号”航母在执行打击伊朗任务期间，洗衣房发生严重火灾，大火燃烧超过30小时，造成600多名舰员失去床铺，超过200人因吸入浓烟接受治疗。 事发后，美国海军发布间断消息称，火势已被控制，航母仍具有完全行动能力。但据媒体披露，被烧毁的舰员倾舱一片狼藉，地板满是灰烬，床铺仅剩铁架，缆线从天花板上垂下。对于此次火灾，美国海军称目前仍在调查中。此外，福特号还被爆出数百个马桶堵塞问题。 美媒援引舰上水兵的话报道说，如果身处舰首，不得不走到舰尾才能找到可用的马桶。美国政府问责局2020年的一份报告早已指出，福特号排污系统需要依靠酸性清洗剂保持畅通，每次清洗耗费达40万美元，且执行任务期间无法清洗。福特号造价130亿美元，5月16号返回弗吉尼亚州洛夫克海军基地，结束长达326天的海上连续部署。美媒援引美官员
1: 的话报道说，福特号将在船厂进行大规模改造和维修，预期至少一年无法再次出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古巴前领袖劳尔遭美国起诉后首次公开露面。
0: 教宗利奥14世抵达西班牙，展开访问行程。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

0: 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滋润每一方土壤，助力每一寸生长，成就每一份梦想，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

0: 欢迎回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六号称，乌克兰武装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地实施无人机打击，目标包括军火库、军事基地和储油设施。
1: 俄罗斯圣彼得堡市和列宁格勒州官员在同一天均表示，当地遭受到了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袭击在列宁格勒州已经造成有3人受伤。

0: 罗斯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六日凌晨再次遭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而在临近的列宁格勒州，州长德罗兹坚科于凌晨3:59发布无人机危险预警。截至当天晚些时候，防空系统共击落超过140架来袭无人机。无人机残骸坠落在部分地区引发火灾，其中包括俄罗斯国防部位于当地的多处设施。此外，社交媒体流传画面显示，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地区一处石油储存设施发生大火。当地官员证实遭到无人机袭击并撤离附近部分居民。俄罗斯国防部通报，过去一夜防空系统共击落376架乌克兰无人机。据报，俄罗斯秋明州安提平斯基炼油厂也遇袭起火。这家炼油厂是俄罗斯最大的独立炼油厂，但当地政府否认炼油厂遭到乌克兰袭击，仅称火灾是由其中一个净化装置的工艺违规造成。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六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乌克兰无人机在过去一夜深入俄罗斯腹地约1000公里，对俄罗斯圣彼得堡地区的俄海军军火库及喀朗施塔德基地等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乌方称，此次跨境打击行动由乌克兰武装部队、乌克兰安全局及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三方协同配合联合完成。目前俄国两军在前线均无法取得重大突破，双方的无人机对攻近日日趋激烈。俄新社六日引述俄罗斯国防部消息指，俄军当天攻占了哈尔科夫地区的舍甫琴科定居点，同时俄军继续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第聂波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行政长官六日称，俄军对当地三个地区发动了近30次无人机和炮弹袭击，造成1名平民死亡，3人受伤。而在扎波罗热州，俄罗斯无人机命中一个停车场，致使7人受伤。乌军通报，俄军在过去一夜共出动272架无人机，其中249架被乌防空系统击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军政治总局副局长阿劳季诺夫五日表示，俄军目前在前线军事局势中占据优势，在苏梅和哈尔科夫等战略性城市，乌军防线均已告急。
2: 俄军政治总局副局长阿劳季诺夫总将认为，根据俄罗斯国防部公开信息，仅上周包括车臣阿赫马特特种部队序列内的俄军北极群就攻占了苏梅哈尔科夫北线边境区的20个村庄，俄军还巩固了堡垒带赖亚历山德罗夫卡附近的阵地。阿劳吉诺夫认为，进入今年夏季战役，乌军已是惊弓之鸟，1000多公里接触线上，随着突出部的不断增加，乌军兵员已严重不足。阿劳吉诺夫指出，西方公开报道说，今年的4月，俄罗斯无人机产量已增长了117%，到2026年底，俄罗斯计划生产730万架的 FPV 无人机。

0: 等级以及780万美用于各类无人机的聚能的弹药。这也说明俄罗斯经济目前已经能够适应新的现实。阿劳吉诺夫还引述了美国彭博社的报道称，德国、法国和英国已经开始讨论与俄罗斯就乌克兰问题展开对话的可能性，这可能归结于欧洲国家对乌克兰战败的担忧。他们认为局势已开始对基辅不利。
1: Если сюда было переброшены сотни танков, сотни бронированных единиц, 12 000 человек самых подготовленных бойцов ВСУ, то на сегодняшний день мы можем сказать, что половина этих танков, половина этой бронированной техники и большая часть этих подготовленных подразделений, они уже уничтожены.
0: 阿劳吉诺夫强调，战场上的胜负这才最有发言权。俄军也并不急于决战，而是要循序渐进地进行蚕食，寻找战机，以打促和。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6号表示，就乌克兰问题达成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实现自身利益对俄罗斯而言至关重要。俄罗斯总统顾问科比亚科夫在同一天也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佩斯科夫指出，俄方从未对美国永久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抱有幻想。美国追求自身国家利益，俄方对此表示尊重，但也同样需要维护自身的利益。关于当前俄美关系，佩斯科夫称，美方认为必须要先解决乌克兰问题，才能够开展同俄罗斯的经济、文化等领域合作，但俄方并不认同这一观点。他强调，一旦美国真正准备好恢复俄美双边关系，俄方将会做出相应回应。而同一天，科比亚科夫针对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有关于乌俄和平前景不乐观的表态做出了回应，指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相关谈判，缘由是美方已经察觉，特别是军事行动的最终走向将利好俄罗斯。
3: 亚美尼亚议会选举即将举行，主要参选政党5号举行选前集会。根据最新的民调，总理帕什尼扬领导的公民合约党暂时领先。此外，俄媒6日报道称，俄副外长加卢金表示，亚美尼亚加入欧盟之后将失去庞大市场。
4: 亚美尼亚议会选举将于7日举行，此轮共有19个政党及政党联盟参与角逐。根据近期民调，主张加强同西方国家关系的公民合约党支持率领先，较主要竞争对手亲俄政党强大亚美尼亚党拉开较大差距。5日，在首都埃里温，两大政党纷纷举行选前最后一场集会。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领导的公民合约党集会现场气氛热烈。帕什尼扬当日登台演讲，强调在他们治下，国家比以往都更加和平和安全。现场支持者表示，帕什尼扬为亚美尼亚带来和平和发展。强大亚美尼亚党同日也举行大规模竞选集会，该党领导人俄裔亚美尼亚富豪卡拉佩强因涉嫌密谋颠覆政权被软禁，当日通过视频向支持者发表讲话，其支持者表示希望保住亚美尼亚传统，反对与阿塞拜疆关系正常化。随着亚美尼亚议会选举进入倒计时，俄罗斯方面再次敦促亚美尼亚在欧盟和欧亚经济联盟之间做出选择。俄罗斯消息报6日报道指，俄副外长加卢金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亚美尼亚如果留在欧亚经济联盟，可以享有一个覆盖商品、服务、资本和劳动力的庞大共同市场。若加入欧盟，这一切都将不复存在，亚美尼亚将失去关键的出口和劳动力移民市场。他并称，欧盟对俄罗斯奉行敌对政策，又与北约共同谋求让俄罗斯遭遇战略性失败，种种举动令人担忧。在此之下，亚美尼亚作为俄罗斯的盟友，与欧盟走近，必然会引发质疑。亚美尼亚目前是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成员。总统哈恰图良2025年4月签署关于启动亚美尼亚加入欧盟进程的法案，引发俄罗斯等联盟成员国不满，警告其要承受经济后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据古巴国家电视台在5号报道，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当天在首都哈瓦那出席了古巴内政部的一场庆祝活动。这是自上个月美国政府对他提起刑事诉讼以来，这位95岁的古巴政要首次公开亮相。 劳尔·卡斯特罗上一次公开露面是在5月1日哈瓦那举行的国际劳动节庆祝活动上，随后美国特朗普政府宣布了对于他的所谓起诉，而其被指控于1996年担任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部长期间，下令击落由古巴流亡分子驾驶的飞机，涉嫌犯下谋杀罪。这一诉讼被认为是美国对古巴施压措施的一部分。在当天的庆祝活动上，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对卡斯特罗表示坚定支持。他表示，古巴不寻求挑衅或是攻击美国，并且仍期望同美国基于相互尊重达成谅解。而如果古巴遭受到了美国攻击，其必将予以坚决果断的回应。
3: 秘鲁将于6月7日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最新的民调显示，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和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候选人桑切斯的支持率难分高下，选情陷入焦灼。
4: 秘鲁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将于6月7日举行，两位候选人分别为保守派人民力量党候选人前总统藤森之女藤森庆子，以及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候选人国会议员桑切斯。两人在4月的首轮投票中从33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但据民调机构5号透露，近期多项民调和模拟投票显示，藤森庆子与桑切斯势均力敌，几乎呈现平手局面。桑切斯5号在利马举行记者会，他表示，如果败选，他将以民主方式尊重选举结果。在政策立场上，桑切斯表示将寻求多元化贸易关系。
5: China es el primer socio comercial actualmente en el Perú.Y con Estados Unidos hay otros emprendimientos importantes que hay que afianzar. Creo que históricamente Perú y Estados Unidos no solamente han compartido cultura, relaciones comerciales, son históricas esas relaciones e intercambios.
4: 他提到，近期启用的中秘合作大型港口前凯港可进一步拓展其他项目，并提议在秘鲁南部科里奥新建港口，而这一项目将依赖美国投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罗马天主教教宗利奥14世6号抵达西班牙首都马德里，正式开启访问行程。在飞行途中，利奥14世在接受随行记者采访时，谈及当代年轻人的精神状态。他幽默直言，年轻人可能更愿意选择观看波多黎各歌手坏皮兔的演出，而非见教宗。
6: Young people, many cases without the spiritual dimension in lives, they realize that there's an emptiness, there's no lack of a sense of meaning, and perhaps my visiting has helped to awaken even further something, you know, that they're even not sure how they might define. I mean, if they were confronted with the question, do you want to go to Bad Bunny or see the Pope, I think many will go to see Bad Bunny, but I think there will also be a trip there to see the Pope.
2: 利奥14世当天抵达马德里国际机场后，与前来迎接的西班牙国王费利佩6世与王后握手拥抱。随后，利奥14世在两人的陪同下，与包括首相桑切斯在内的西班牙官员一一握手问候。利奥14世此次西班牙之行将为期1周，期间将举行一系列宗教活动和公开会见。他也将成为首位在西班牙议会发表讲话的教宗。
3: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上海小熊猫抵达台北动物园，最晚7月亮相。
2: 台湾蓝白阵营首次同台助选，相互表达支持。

0: 是来自香港特区的航天员黎嘉莹。
1: 从警队精英到首位来自香港的太空人，黎嘉莹是怎样逐梦飞向星空呢？
0: 来到这边当这个航天员，我感觉到可以进行这个非常神圣的任务是无比的光荣。
1: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0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交通运输部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六日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海上行政执法的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的交通管控能力，保障海上的交通安全，维护国家权益。
1: 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
0: 再来看上海赠送的两只小熊猫，六号抵达台北，预计经过一个月的检疫之后，最快可以在暑假期间和公众见面。
1: 台北市长蒋万安欢迎小熊猫来台，也称这是上海台北双城论坛的具体成果。
2: 上海动物园赠送的两只小熊猫六日凌晨顺利抵达台北，入住台北市立动物园。不过在与公众见面前，两只小熊猫必须接受为期一个月的检疫观察，之后逐步适应新环境，最快会在七八月正式公开亮相。这也是上海台北双城论坛推动动物交流计划的重要成果之一。台北市立动物园原先计划回赠黑脚企鹅，不过由于上海动物园内的黑脚企鹅基因多样性足够，台北改用白手长臂猿交换小熊猫。台北市长蒋万安大赞小熊猫可爱，指这是双城论坛的具体成果。
3: 我看到照片真的非常可爱，我也相信大家很欢迎这两只小猫熊的到来。不管是动物保育的交流或者是双城论坛的举办，其实市府团队都非常努力，也都有具体的成效。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台湾民众党六号成立新北市议员联合竞选总部，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出席活动，与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前主席柯文哲首度蓝白合同台。民众党市议员参选人当天在会上赠送给李四川一件黑色皮衣，象征李四川比如英伟达的首席执行官黄仁勋一般，成为台北市的 CEO、 新北市的 CEO， 带领新北市开创新局。李四川表示，将会收集对新北有利的政见，同时吸引优秀人才，希望部分党派和颜色一起为新北努力。黄国昌表示，相信民众党支持者会全力的支持李四川当选，延续市长侯友宜的施政，同时蓝白的沟通协调没有障碍，且在持续进行，并称他每周都会和李四川团队进行一次见面，双方沟通十分顺畅。
1: 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香港律政司表示，李家超中亚行为企业打开了市场大门。
0: 市委与非洲疾控中心启动埃博拉防控计划，

持续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从粗粝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换新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序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欢迎回来。香港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又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行政长官本次率团出访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

0: 中国与香港签署了96份合作备忘录及协议，总值超过16.5亿美元，为香港及内地企业打开了中亚市场的大门。
1: 香港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表示，行政长官李家超与两国元首及高层级官员举行多场会谈，就两地经贸、金融、基建、创科等深入交流。李家超提出崭新的枢纽对枢纽合作模式建议，从战略高度加强两地的发展和合作。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是中亚市场的门户，香港则是进入中国东亚及东南亚市场的窗口，强强联手定能产生一加一。 大于二的协同效应。当前国家正踏入15+规划新阶段，共建“一带一路”迈向高质量发展。香港作为国际枢纽，必须主动对接国家战略，开拓中亚市场，不仅为香港开拓经济发展的新赛道，更是服务国家所需、贡献香港力量的具体实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香港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特区政府大力推动抢人才政策，在短短3年半已经取得良好成果，并且为香港经济发展带来动力。不管是从国际的机构对我们的评价，香港现在是从人才看，我们是抢人才是全亚洲第一了，全世界排第四，这个是国际的机构对我们的评价。但更实际的去看，就我们香港的社会。 有改变吗？有得到了我们预想的一个效果吗？我认为是非常正面的啊，因为你可以看到，尤其是最近几个季度，香港的经济的增长，我们的产业的发展都开始取得令人感觉是非常鼓舞的成绩。
1: 孙玉涵出席香港国际人才职业博览会，致辞时强调，香港吸引人才是为了将蛋糕做大，将香港经济越做越大，带来新技术、新想法、新资金、新国际关系，更能创造新业务和新岗位，并非要替代本地人。香港在剧烈变化的环境下，要通过本地和外来人才的携手合作，带动产业转型，为香港创造更多经济增长点。
0: 对于中国证监会打击非法的跨境炒股，香港金管局发言人表示，香港监管机构一直和内地监管机构保持紧密恒常的沟通。因应香港证监会的通函，要求券商就内地投资者账户的开立和管理采取额外措施，金管局也同步要求银行采用和证监会相若的高业务标准。 金管局指，银行业界已经落实金管局通告的最新监管要求，确保开户流程合规有序，内地客户继续申请开户。整体而言，开户流程运作顺畅。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银行一直为不同地区的客户提供专业服务，同时确保业务合法合规。此次优化措施有助于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 金管局称，香港银行一直设有严谨的开户程序，属于恒常的监管要求。内地居民可透过各类合法的跨境投资渠道配置资产及投资合资格的理财产品，包括跨境理财通，或通过内地经济以沪港通及深港通进行投资。
3: 5天的香港家乡市集嘉年华将于周日结束。恰逢周六，市集迎来了不少回头客，而商家纷纷表示希望能借由活动平台促成更多的贸易合作。当家乡市集嘉年华遇到了双休日，已经举办了多日的活动，依然热度不减。今天虽然下着大雨，但是很多市民还是选择来到这里体验一场文化与美食的盛宴。
4: 周六上午，突如其来的雷雨让大批市民选择先在附近地铁站避雨。
5: 我们每一年都去的，因为下雨起不来，等一下雨停了，我们再去。
0: 雨势稍缓，有市民就迫不及待进场，有人携带了手推车和背包，准备到心仪的摊位扫货。
6: 我们是第二次来这里了，这东西很好啊，又便宜，还要再去买一点酥饼，再买点面条。
3: 买回去慢慢吃。有参展商透露，现场展出的农副产品经过精心筛选，过去由于运输不便，农产品很难走出家乡。现在有了快捷的物流，保质期短，储存条件高的货物也能够展出。希望通过活动助力家乡乡村振兴建设。 是集中组织了五家企业35个品类的产品，涵盖咱们新疆的哈密瓜、咱们的番茄、咱们的乳制品，还有咱们的有机系列的亚麻籽油、红花籽油等一系列农产品，参加这次香港嘉年华的加强好物活动。
4: 当时过来的时候只带了三十件的，就让这个香港的市民去品鉴一下，知道吧？但是呢，就是说拿过来了以后呢，香港的市民都是一吃就觉得非常好，知道吧？非得要买。我一看，赶快加急从新疆又发了200件过来，今天中午1:30到。
5: 有再次参展的商家表示，不少市民和游客给予了积极反馈。
6: 希望以后多搞一些这个活动。
7: 还有我们美丽的杭州的那个环保袋，
8: 对对对对，美丽的，还有很好吃的小吃。
9: 每年的产品全部都年年超值，所以说我们年年都会参加了，今年已经第4年了。
10: 我们是山东的这个大煎饼啊，我们来香港做这个摊位宣传，已经有3件。反响很好的，香港的市民都非常喜欢过来品尝这个东西。
5: 商家表示，已经有家乡产品在过往的活动中受到认可，真正走上了香港超市的货架。未来希望年年参与活动，寻找到愿意合作的香港本地商家，推广更多家乡优质特色产品。
11: 本次嘉年华活动就像是一个文化桥梁，既能够为香港的市民搭建一个沉浸式体验的文化特色平台，同时也为内地的特色好物搭建了一个商贸桥梁，让他们更好地立足香港，放眼全球市场。凤凰卫视洛通香港报道。
0: 中国建造的用于运输飞机零部件的滚装床，6日在中船集团武昌造船厂顺利下水，并计划今年11月份正式交付。交付后将主要用于跨大西洋的飞机部件运输。
12: 滚装船总长约169米，宽23.32米。船上设计安装有6个像烟囱一样的旋筒风帆，这些风帆采用航空级别轻便材料，经过空气动力学优化设计，让风筒和周围的气流相互作用，产生压力差，从而产生辅助推力，帮助船舶航行，大幅提升船的省油能力和经济效益。此外，这艘船采用了甲醇和柴油双燃料技术，可以实现无硫排放。氮氧化物排放较传统燃油降低80%以上，满足国际海事组织要求的最新排放标准。这艘船货舱容积超2万立方米，相当于9个标准游泳池，专门为飞机部件量身打造，可容纳6架飞机的大型部件。船只还配有强大的环境调节系统，可对超过2万立方米的货舱空气进行实时调控，满足飞机部件运输中对温度、湿度和盐分的严格要求。与大型船坞的浮式下水不同，这艘滚装船采用斜船架下水的方式，可以像坐电梯一样平稳入水，不用建大船坞，对长的要求更低，周转也更快。下水后，滚装船将在码头完成发动机、螺旋桨、电力系统等设备的功能试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3: 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5号宣布启动5.18亿美元埃博拉疫情防控计划，而计划为期6个月，旨在支持非洲各国应对疫情。刚果金卫生部在5号通报，本国埃博拉确诊病例升至452例，有82例死亡。乌干达同日通报确诊病例升至19例，死亡2例。
14: 世卫组织与非洲疾控中心5日联合举行线上新闻发布会。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埃博拉疫情防控计划将筹集5.18亿美元，主要应对措施包括应急协调、实验室检测、感染预防和控制等内容。
15: It's a costed plan at $518 million. The plan focuses on core areas: emergency coordination, surveillance, laboratory testing.Infec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clinical care, and community engagement. It also provides for research logistics and the continuity of essential health services, which are often disrupted during outbreaks.
14: 潘德瑟表示，这项计划将于今年6月至11月间实施，旨在支持非洲国家防控埃博拉疫情，加强各国准备工作，以快速发现和响应。计划还将推动各国政府合作伙伴和社区团结在一起，采取统一协调的应对措施。此外，东非共同体4日发布声明指，东非8国的卫生部长已就采取区域紧急措施应对埃博拉疫情达成一致。 各国同意协调地区所有机场、港口和陆地边境口岸的疫情监测和防护措施，并强调成员国之间需共享实时流行病学信息，以促进早期发现病例并协调。

0: 要一致应对。另一方面，刚果金卫生部5日发布报告说，截至4日，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452例，82例死亡。4日在伊图里省和北基五省报告71例新增确诊病例，表明疫情仍存在快速持续的社区传播。报告指，当前疫情应对仍面临多重困难，包括部分民众不配合对亲友的遗体采样，治疗中心规范化收治能力不足，接触者追踪比例低，物资短缺等。此外，相关应对工作仍有资金缺口。邻国乌干达5日新增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均为此前确诊病患的密切接触者，并一直处于集中隔离状态。卫生部表示，乌干达目前依然安全，并继续对商务旅游和贸易活动保持开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5日表示，当天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一处存在裂缝和漏气问题的通道接受维修期间，5名宇航员需进入与空间站对接的龙飞船避险，在相关作业暂停之后返回空间站。
0: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新闻秘书史蒂文斯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表示，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星辰号服务舱内过渡通道的裂缝和漏气已存在一段时间。北航空航天局与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一直合作调查裂缝形成原因，由俄方通过运行管理措施和定期局部维修来控制相关风险。由于近期发现新的漏气情况，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决定5日进行一次规模更大的维修作业。出于安全考虑，美航空航天局要求5名宇航员在维修期间进入龙飞船避险。目前空间站共有7名宇航员，其余2名宇航员因实施维修作业没有执行避险指令。
2: We've been from Freedom. We've completed the valve check and the hatch cover, so we see ourselves as Dragon arrival configuration complete in step 8.9.
0: 据史蒂文斯介绍，随后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暂停了当天的维修工作，以便对更多测量结果和相关数据进行评估。美航空航天局通知5名宇航员结束约2小时的避险状态，返回国际空间站恢复正常工作。俄新社5日援引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消息报道，星辰号服务舱内发现2处空气泄漏点位，空间站的宇航员已使用密封胶封堵了1处漏气点，准备对第2处漏气点实施密封作业。报道称，国际空间站内气压平稳，宇航员安全未受威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感谢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6月6日，我是李雅琴，
1: 我是李科夫，我们在香港，祝您周末愉快。

0: 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农乡，和美五粮。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和平百年建立，也可以一日坍塌。战线一步步推进，战情一秒秒更新。最新科技塑造新型战争样态，分析一切，居安思危，防范于未然。
4: 只有准备打仗，才能避免打仗。
0: 军情观察室，星期三，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塞舌尔撤销赖清德专机飞越许可。
7: Because it is from the Taiwanese political authorities, then this request should be denied. Because any such request should come from Beijing, which is the recognized capital of the country.
6: 零关税政策落地，中非建交70载，如何共筑发展机遇？
7: This will be very important because China is a huge market and.

0: offers the possibility for countries like Seychelles to export their products. In our case, it's tuna and various seafood products.
1: 凤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币，捕捉香港大事小情，粤语观众最强联系。 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2: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我是王毅。槐花黄，橘子忙。槐花泛黄的时候呢，正是橘子们忙着进京赶考的季节。国槐在唐代被视为科举及第的吉兆，橘子赴考呢被称为踏槐。古代赶考大多在春夏之交，路途遥远，风雨难测。在民间呢，也是流传着很多书生途中遇雨的故事，有的呢是被困客栈数日，有的险些误了考期。说起来啊，和现如今高考学子们最怕遇到坏天气倒有几分相似。明天呢就是高考首日了，那天气究竟如何呢？我们首先最需要关注的就是会影响大家出行的雨水。明天呢将是本轮降水强度最强的一天，在江南的中南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将会有中到大雨，其中在四川盆地的东部、重庆的中部，还有贵州的东部和南部，以及湖南南部、西部、广西北部、广东的北部、江西南部、浙江中南部、福建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将会有暴雨甚至大暴雨。后天8号强降雨区域呢将会开始南压，中到大雨将会主要集中出现在江南的东部到华南大部，再到西南地区的南部这一带，其中呢像在福建的南部、广西的东南部、广东的中南部以及台湾岛中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那么考生和家长朋友们一定要预留充足的时间。除了雨水，气温方面今年倒是很贴心，具体情况我们休息一下，程序报回来之后再接着聊。

0: 欢迎回来。往年高考呢，常常是伴随着高温和降雨，但是今年啊，这气温相对来说呢是懂事了很多。受到冷空气和频繁降雨影响呢，华北和东北一带的气温有所下滑。明天是高考首日，东北到华北一带的最高气温呢都是在30度以下，天气相对凉爽。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像哈尔滨明天的最高气温呢只有17度，后天最高气温呢是在18度，天气清凉。早上复考的时候恐怕还需要带上外套。那么像北京呢，今天在雨水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下，最高气温是跌到了20度左右，感觉还有点凉。但明天北京的最高气温将能回升到26度，后天29度，但最低气温呢还是不足15度的，所以天气总的来说还是很舒服，不热也不燥。在南方呢，随着冷空气的南下，闷热天气也将会得到缓解。到了8号，江南大部的最高气温将会降到25度左右。比如上海，明天呢，上海的最高气温还有30度，后天最高气温将会降到27度。在华南大部，最高气温也将会降到30度以下。城市当中，比方说像香港，明天的香港的最高气温呢还有31度，后天将会降到29度了。好了，天气方面情况就这样了，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1: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4: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5: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6: 公路加沙
7: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8: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9: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10: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1: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2: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以军继续空袭黎巴嫩南部多地，遭黎巴嫩总统谴责。乌克兰对俄罗斯多地军事能源目标实施无人机打击。印度蟑螂人民党集会抗议，要求教育部长辞职。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根据黎巴嫩方面的消息指，以色列六号继续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了包括三名黎巴嫩军人在内共九人死亡。黎巴嫩总统奥恩对此也做出了谴责。此外，他指责伊朗违背黎巴嫩人民的意愿，将黎巴嫩当作是同美国和以色列谈判的筹码，引发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公开反驳。
1: 以色列六日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后，当地升起大量浓烟。黎巴嫩军方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一条连接麦尔基欧云至奈拜提耶公路上的一辆黎军车辆发动袭击，造成两名军官及一名士兵死亡。以色列国防军随后证实相关消息，称事前收到确切情报显示，真主党打算从泰普尼特村附近向以色列部队开火，而车辆当时正形迹可疑地朝以军士兵移动，因此认为车内人员对以军构成威胁。以军强调，此次行动针对的是黎真主党，而非黎巴嫩军队。黎巴嫩总统奥恩谴责以军空袭公然侵犯了黎巴嫩主权与国际法，并指出，尽管黎巴嫩在华盛顿的谈判中竭力争取以期终结以色列的攻击，当前局势仍持续升级，威胁黎南部的稳定与安全。此外，奥恩五日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对伊朗进行严厉谴责，指伊朗将黎巴嫩当作同美国和以色列谈判的筹码。他表示，黎巴嫩的利益和伊朗并不一致，伊朗不是想要帮助黎巴嫩，而是为了自身的利益，黎巴嫩人民正为此付出代价。奥恩强调，他将不惜一切代价拯救国家免于冲突。奥恩也指责以色列对真主党的军事打击，称只有以军撤出后，黎巴嫩政府才能处理真主党，并且冲突只能通过谈判结束。对于奥恩的言论，伊朗外长阿哈格奇六日发文反驳，称占领了黎巴嫩五分之一领土，使四分之一黎巴嫩人流离失所的并不是伊朗。如果黎巴嫩真是伊朗的筹码，协议早就应该达成。他并直言，要拯救黎巴嫩，就去找真正的敌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兰总统泽连斯基六号表示，乌克兰武装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地实施无人机打击，目标包括军火库、军事基地和储油基地。俄罗斯圣彼得堡市和列宁格勒州官员在同一天均表示，当地遭受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袭击在列宁格勒州已经造成有三人受伤。
1: 俄罗斯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六日凌晨再次遭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而在邻近的列宁格勒州，州长德罗兹坚科于凌晨3:59发布无人机危险预警，截至到

0: 当天晚些时候，防空系统共击落超过140架来袭无人机，无人机残骸坠落在部分地区引发火灾，其中包括俄罗斯国防部位于当地的多处设施。此外，社交媒体流传画面显示，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地区一处石油储存设施发生大火，当地官员证实遭到无人机袭击并撤离附近部分居民。俄罗斯国防部通报，过去一夜防空系统共击落376架乌克兰无人机。据报，俄罗斯秋明州安提平斯基炼油厂也遇袭起火，这家炼油厂是俄罗斯最大的独立炼油厂，但当地政府否认炼油厂遭到乌克兰袭击，仅称火灾是由其中一个净化装置的工艺违规造成。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乌克兰无人机在过去一夜深入俄罗斯腹地约1000公里，对俄罗斯圣彼得堡地区的俄海军军火库及喀朗施塔德基地等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乌方称，此次跨境打击行动由乌克兰武装部队、乌克兰安全局及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三方协同配合联合完成。目前俄乌两军在前线均无法取得重大突破，双方的无人机对攻近日日趋激烈。俄新社6日引述俄罗斯国防部消息指，俄军当天攻占了哈尔科夫地区的舍甫琴科定居点，同时俄军继续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行政长官6日称，俄军对当地3个地区发动了近30次无人机和炮弹袭击，造成1名平民死亡，3人受伤。而在扎波罗热州，俄罗斯无人机命中一个停车场，致使7人受伤。乌军通报，俄军在过去一夜共出动272架无人机，其中249架被乌防空系统击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6号表示，就乌克兰问题达成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实现自身利益对俄罗斯而言至关重要。俄罗斯总统顾问科比亚科夫同一天也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佩斯科夫指出，俄方从未对美国永久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抱有幻想，美国追求自身国家利益，俄方对此表示尊重，但也同样需要维护自身的利益。关于当前俄美关系，佩斯科夫称，美方认为必须先解决乌克兰问题，才能够开展同俄罗斯的经济、文化等领域合作，但俄方并不认同这一观点。他强调，一旦美国真正准备好恢复俄美双边关系，俄方将会做出相应的回应。同日，科比亚科夫针对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有关于乌俄和平前景不乐观的表态回应指，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相关谈判，原由是美方已经察觉特别军事行动的最终走向将是利好俄罗斯。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近日访问法国，为纪念二战诺曼底登陆80周年致敬二战美军将士。他在6号会晤了法国国防部长沃特兰。赫格塞斯表示，北约盟国需要摆脱冷战后的北约，并且阐述了美国对新联盟的愿景。他将此描述为北约3.0。
2: I think it's incumbent upon all of us to cast off the NATO of the post-Cold War. One fixated on slogans and out-of-area adventurism and focus on NATO's core war-fighting mission. To do this, we need strong allies.By increasing our defense spending and investing in combat credible forces, are fully committed to what we're calling, and Reg and his team are leading the way on this, NATO 3.0. And this requires our allies and partners to do more rapidly, and under President Trump's leadership, that transition to NATO 3.0 is already underway.
1: 赫格塞斯当天也在诺曼底美国公墓发表了讲话，针对当代威胁发出警告，表示欧洲各地正在遭受各种危险意识形态的冲击，并敦促各国政府采取行动。赫格塞斯呼吁加强盟友关系，表示各国必须要分担责任，并肩并肩地捍卫自由。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3号至7号对印度进行了为期5天的正式访问。在中东战争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的背景下，印度正在积极地寻求多元化原油供应，以保障其国家能源安全。因此，应为建立长期稳定的能源战略伙伴关系为此访的核心议题。来看本台驻新德里记者的报道。
3: 印度总理莫迪与罗德里格斯在新德里举行了高层领导人会谈，双方就深化两国在能源、贸易、投资、医药卫生、交通运输及再生能源等领域的全面合作达成广泛共识。印度外交部在会谈后表示，委内瑞拉庞大的中质原油储量与印度的强劲能源需求具有完美的互补性。专家指出，中东地缘政治危机带来的断供风险促使新德里当局极具进取性地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替代来源。
4: In our spot purchases, Venezuela has already emerged as the third largest supplier this month. So quite naturally, today's discussions focused on forging an energy partnership. While not going into details of the conversation,What did emerge from the interaction of the two leaders was that Venezuelan energy sector is undergoing a fundamental transformation. They see India as a stable demander for many years to come, and therefore there exists a perfect complementarity for India and Venezuela to work in the energy sector.Both upstream as well as downstream.
3: 除了扩大现货石油采购，两国领导人还着重探讨了战略投资与资金结算问题。印度国营的石油天然气公司海外钟表公司在委内瑞拉多个主要油田持有重要股权，然而过去受制于制裁与政局不稳，印方有超过5亿美元的油田分红利润长期滞留当地无法汇出。此次会谈为解决这笔历史遗留的资金冻结开辟了对话管道。印方也表达了在获得新政权许可后扩大上游勘探投资的意愿。
5: 印度外交部称，在2025-26财政年度中，印委双边贸易额达约6.8亿美元。此次罗德里格斯率领内阁高官代表团随行，除了稳固油气合作，也将实地考察印度的医药、基础建设和汽车制造业，期盼在能源、大宗商品贸易之外，建立更多元化的经济伙伴关系。凤凰卫视记者尚敬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1: 印度近期出现了严重的考题泄露事故，受印度年轻人支持的蟑螂人民等6号在首都新德里举行抗议，要求教育部长应就辞职。
6: 刚刚从美国回国的印度蟑螂人民党创始人迪普凯6日带领数百名支持者在新德里的议会大楼附近举行抗议，要求印度教育部长普拉丹为考题泄露、技术故障等事故负责。大批年轻人头戴蟑螂面具，高喊口号，将怒火指向莫迪政府，抒发对教育、就业现状及经济前景的不满。数十名警员在现场严阵以待。多名示威者都表示，这已经不是印度首次发生考题泄露，政府连最基本的考试公平都无法保障，国家教育体系应进行彻底改革。涉事的国家考试局中等教育中央委员会官员也应离任。
7: We are here to demand accountability from the government who has failed to manage the education system of the country. Over 1 crore students have been affected by NEET, UG, CUET, UPSC, SSCGD. All these papers have some discrepancies in them. So we are here to protest and demand accountability such that the education minister Dharmendra Pradhan resigns.
6: 印度医学生入学考试5月因考题泄露被取消后，有考生自杀身亡。层出不穷的考题泄露丑闻，以及持续高位的青年失业率，令成立不足1个月的蟑螂人民党迅速在年轻人群体中走红，在社交媒体上吸引超过2200万粉丝。党名源自印度首席大法官将失业青年比作蟑螂的争议言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解放军南部战区海军开展搜攻潜训练。香港暴雨，天文台发出了红色暴雨警告信号。

0: 我是来自香港特区的航天员黎嘉莹。
1: 从警队精英到首位来自香港的太空人，黎嘉莹是怎样逐梦飞向星空呢？
0: 来到这边当这个航天员，我感觉到可以进行这个非常神圣的任务是无比的光荣。
1: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解放军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近日围绕对潜搜索、目标识别、跟踪锁定、模拟攻击等内容，开展数十小时不间断搜攻潜训练，而重点检验部队在复杂战场环境下的连续作战与协同处置能力，有效提升部队全天候、全时域反潜作战能力。
2: 反潜巡逻机抵达任务空域后，机组人员迅速展开搜索，成功捕获一处水下疑似潜艇目标踪迹。随后，第二架次反潜机接续升空，两机形成协同搜潜队形，并完成目标交接。
3: 播报，收到目标。
2: 就在机组准备投放鱼雷时，突然收到飞行指挥中心下发的组网数据链路中断特情，机组立即切换备用链路，重新锁定目标，并进行模拟攻击。
3: 5、4、3、2、1，攻击完毕。
2: 夜幕降临，后续两个架次参训战机展开夜间搜攻潜训练，搜寻黑夜掩护下的潜艇，识别难度成倍增加。机组官兵紧盯雷达，扫描排查目标海域，不放过任何可疑信号。地面上，机务官兵争分夺秒，为返航战机补充油料、检修装备，确保战机处于最佳状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中亚，为各行各业带来合作机遇。有乌兹别克斯坦法律专业人士表示，当地正在积极的扩大开放，为外资企业提供不同优惠政策。但香港与中亚国家法律体系不同，可能在商事规则和争议解决上会带来挑战，建议港商前来发展做好本地化的准备。
4: 随着香港特区行政长官率团访问乌兹别克斯坦，为港商搭桥铺路，预期未来从香港前来发展落户的企业会越来越多。有本地法律专业人士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外资进入乌兹别克斯坦可能会受到一定限制，包括需要在当地注册外商独资有限责任公司，才能享受外汇及税收优惠政策。在当地设立的代表处只能开展商务调研，不能签约或收款，设立的分公司则没有独立法人资格等。但他强调，乌兹别克斯坦正积极扩大开放，相信各项限制有望逐步取消，为外资进入提供进一步便利。
5: 我国家设立了一些自由经济区、开发区、园区，然后在不同的经济区、开发区、园区有一些根据它的特点有一些对外资企业提供了一些优惠政策，比方说土地税、财产税、所得税可以免3年、免5年，还有一些重点产业专项扶持，比方说你知道一些新兴行业吧 ，IT 行业、高端制造，还有新能源。
4: 但巴布尔指出，香港采用普通法系，而中亚国家则是成文法系，且在商事规则与争议解决等方面存在差异，例如香港没有外汇管制，而中亚国家资金汇出则需要完税备查等。他建议港商来乌兹别克斯坦发展前做好准备，规避可能遇到的不便。
5: 我觉得是最好是用本地化，就是说聘用本地的财务当地的律师所来咨询一下。不仅是法律方面的内容，我觉得是还有要了解到一些我国的文化习惯，因为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因素。
4: 除了商事业务对接，对于加强两地法律界交流合作，巴布尔也有不少期待，包括加强法律人才实习培训，推动一站式跨境法律服务落地等。尤为重要的是，善用香港作为亚太

0: 顶尖仲裁高地的优势，推动两地仲裁制度互通落地。
1: 依托五一二仲裁的平台，持续深化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和塔什干国际仲裁中心的合作，推广已经落地好的联合仲裁程序规则，打造中亚投资纠纷香港裁决中亚执行。
0: 而就在香港商贸代表团抵达塔什干当晚，两地政府确认达成互免签证逗留30天安排。巴布尔形容这是极大的利好消息，将促进往来商贸、法律、旅游等业务增长。巴布尔也指，不少乌兹别克斯坦企业也有强烈意愿要落户香港，正积极了解香港相关的商事法律和税制政策，相信未来双向的法律服务需求将不断上升。凤凰卫视陈其曼、吴建明、吴国健在乌兹别克斯坦报道。
2: 对于中国证监会打击非法跨境炒股，香港金管局发言人表示，香港监管机构一直和内地监管机构保持紧密恒常沟通，因应香港证监会的通函，要求券商就内地投资者账户的开立和管理采取额外措施。金管局也同步要求银行采用与证监会相若的高业务标准。金管局指，银行业界已经落实金管局通告的最新监管要求，确保开户流程合规有序，内地客户继续申请开户，整体而言开户流程运作顺畅。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银行一直是为不同地区的客户提供专业服务，同时确保业务合法合规。这次优化措施有助于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金管局称，香港银行一直设有严谨的开户程序，属恒常监管要求，内地居民可透过各类合法的跨境投资渠道配置资产及投资合资格理财产品，包括跨境理财通，或透过内地经纪人以沪港通及沪深深港通来进行投资。一连五天的香港家乡市集嘉年华将于周日结束，恰逢周六，市集迎来了不少回头客，商家纷纷表示希望能够借由活动平台促成更多的贸易合作。
3: 当家乡市集嘉年华遇到了双休日，已经举办了多日的活动依然热度不减。今天虽然下着大雨，但是很多市民还是选择来到这里体验一场文化与美食的盛宴。
4: 周六上午，突如其来的雷雨让大批市民选择先在附近地铁站避雨。
5: 我们每一年都去的，因为下雨去不了，但等一下雨停了我们再去。
4: 雨势稍缓，有市民就迫不及待进场，有人携带了手推车和背包，准备到心仪的摊位扫货。
6: 我们是第二次来这里了，这东西很好啊，又便宜，还要再去买一点酥饼，再买点面条，买回去慢慢吃。
4: 有参展商透露，现场展出的农副产品经过精心筛选，过去由于运输不便，农产品很难走出家乡，现在有了快捷的物流，保质期短、储存条件高的货物也能够展出，希望通过活动助力家乡乡村振兴建设。
7: 是集中组织了5家企业35个品类的产品，涵盖咱们新疆的哈密瓜、咱们的番茄、咱们的乳制品，还有咱们的有机系列的亚麻籽油、红花籽油等一系列农产品，参加这次香港嘉年华的家乡好物活动。
8: 当时过来的时候只带了30件，30件呢就让这个香港的市民去品鉴一下，好吧？但是呢，就是说拿过来了以后呢，香港的市民都是一吃就觉得非常好，那么非得要买。我一看赶快加急从新疆又发了200件过来，今天中午1点半到。
4: 有再次参展的商家表示，不少市民和游客给予了积极反馈。
9: 希望以后多搞一些这个活动。
10: 还有我们美丽的杭州的那个环保袋，
11: 对对对，美丽的，还有好吃的小吃。
12: 每年的产品全部都年年超值，所以说我们年年都会参加了，今年已经第4年了。
13: 我们是山东的这个大煎饼啊，我们来香港做这个摊位宣传，已经有3件。反响很好的，香港的市民都非常喜欢过来品尝这个东西。
4: 商家表示，已经有家乡产品在过往的活动中受到认可，真正走上了香港超市的货架。未来希望年年参与活动，寻找到愿意合作的香港本地商家，推广更多家乡优质特色产品。
3: 本次嘉年华活动就像是一个文化桥梁，既能

0: 够为香港的市民搭建一个沉浸式体验的文化特色平台，同时也为内地的特色好物搭建了一个商贸桥梁，让他们更好地立足香港，放眼全球市场。凤凰卫视洛通香港报道。
1: 高温天气之下，受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影响，香港六号晚间7:55一度是发出了红色暴雨警告信号，一个小时后改为黄色暴雨警告。珠江口一带的雷雨区逐渐靠近香港，这两天香港广泛地区出现降雨。天文台表示，高温使得大气具备了充足能量，并且触发对流发展。五号当天，天文台录得34.6度的高温，也创下今年气温新高。而随着雷雨区的掠过，这两天有不少香港市民在多地都拍摄到了天空雷电爆闪。天文台表示，一些低洼地带以及排水欠佳的地区会出现水浸。未来两三天，香港的天气不稳定，期间呢还会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所以提醒市民出门前一定要留意天气的变化。澳大利亚的西澳大利亚州在六号则发生了鲨鱼袭人事件，一名35岁男子在捕鱼时遭袭身亡，而这是澳大利亚三周内发生的第三起鲨鱼袭击致人死亡的事件。事发地点是位于在西澳大利亚州南部奥尔巴尼镇的麦克马斯岛附近海域，警方在事发后已经抵达了奥尔巴尼码头展开调查。根据警方的消息，这名男子六号上午和家人出海，在用鱼叉捕鱼的时候遭鲨鱼袭击。他被送上岸之后呢，医护人员随即对其进行救治，不过最终是因为伤势过重不治身亡。西澳州政府部门表示，有市民当天在麦克马斯岛附近发现了一条长约4.5米的鲨鱼，具体品种不明。感谢收看，下节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从粗粝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

视野窥见。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印度国防部近日决定正式向法国提交114架阵风战斗机的采购意向书，采购金额高达340亿美元，堪称印度历史上最贵的武器采购案之一。消息一出，迅速吸引外界目光，无论是采购总额还是单价，印度从法国采购的这些阵风战斗机都堪称天价。再加上去年印巴空战中印度刚被击落几架阵风战斗机，印度为何还要采购它？印度陆军参谋长近日表态，印军在必要时准备进行新杜尔行动 2.0。 印度是准备买了阵风之后再找巴基斯坦打一架吗？此外，印度最近热上了热搜，气温直冲50度，缺水又缺电。直至6月1号上午10点，全球气温最高的100座城市中，印度占了61座。高温叠加能源危机，印度能经得住这波考验吗？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军事评论员白孟晨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今日印度等印媒消息，印度军方已经敲定了一项总额约340亿美元、涉及114架阵风战机的采购计划，预计法方将在2到3个月内作出回应，双方计划在明年完成交易谈判。印度总理莫迪还计划出访法国，亲自签署这份备受瞩目的军购协议。据印度媒体今年2月报道，印度空军的战斗机中队规模已萎缩至29个，远低于核定的42个。其主力机型米格21已于去年9月退役，米格29早期型号、英法联合研发的美洲虎攻击机和法国的幻影2000战斗机也将在未来几年逐步退役。加上印度之前的采购意向，印度对阵风战斗机的总采购数将增至176架。完成采购后，印度将成为法国以外拥有最多阵风战斗机的国家。与此同时，印度陆军参谋长公开表示，印军已经全方位筹备新杜尔行动 2.0。 他说，印度陆军以及其他军种都在为可能出现的新一轮行动做准备，当前重点包括加强军种间协调，并保持全天候战备准备。他没有直接点名巴基斯坦，但强调印度陆军、空军和海军都在为可能出现的新行动保持准备。新杜尔行动是2025年5月7号印度对巴基斯坦发动的突袭行动。巴基斯坦国防部长称，巴基斯坦在冲突中击落6架印度战机，其中包括3架阵风战斗机。后来，印度军方高官也证实，在此次冲突中损失了一定数量的战斗机，但拒绝透露印度究竟损失了多少架战斗机和具体型号。
0: 白先生您好，我们首先呢来关注这笔巨额军购啊。那印度呢是计划再采购114架的阵风战斗机，很多人都不理解，说去年呢印巴空战中印度是刚被击落了3架阵风，而且呢法国人卖给印度的这批战机的价格并不便宜啊。所以您认为印度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们的核心考量是什么呢？
2: 首先呢，第一，印度方面并不承认在去年的新杜尔行动中它的空中力量受到了比较大的损失，那么在作战中跟巴基斯坦的比较那么明显处于劣势，这件事情印度人不承认的。那么既然不承认，那么当然就谈不到阵风战机的表现如何。那按印度的描述来讲，阵风战一定是表现很好的，那表现很好当然要加购。第二呢，就是对印度来讲，印度方面它要跟自己去比过去的战机的构成，我们讲它现在为止的这个像米格21、米格23、米格27，那么在退役之后，它其实留下了一个很大的这个缺口。那么另外呢，它现在的主战战机，那么苏制的，比如说苏-30 MKI 啊，包括法制的幻影2000，那么还有像这个等于实际上是战斗攻击机的这种像美洲狮、美洲虎，那么这些呢，其实很多已经接近寿命极限，它必须要更换。那么2024年的时候，印度方面当时是认为自己需要42个中队的战机。那么为什么这么多呢？是因为印度要同时对北方的邻国跟巴基斯坦来进行所谓空中力量的这种对峙。那这种对峙是印度人自己选的，那么既然自己选呢，当然就要把飞机的窟窿填上。那么从战机的性能角度来讲，法国阵风是一个选择，甚至我们说可以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因为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跟法国阵风同批次的战机，欧洲可能还有台风跟鹰狮， 但是台风没有产能，鹰狮的发动机是美制的，那么会同时受到欧洲跟美国方面的限制。美国方面的 FA18 的生产线关了啊 ，F15 和 F16 都没有产能，尤其是 F16V 当年印度曾经想过采购，但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考察过印度的情况之后，认为印度的战斗机生态啊，用的是生态这个词，太过复杂，拒绝进入印度市场。那么在你看这么算下来之后，他没有别的选择，或者说已经没有一个比阵风更好的选择。何况我们知道法国方面的产能虽然不高，但是它实际上是不太受到美国方面的限制的。而且从这个俄乌冲突，法国向乌克兰提供的弹药来讲，它的产能在逐渐的上升，比如 ASM 这样的空射的弹药，包括米卡这样的弹药，至少法国方面还有可能以自己的力量去生产，那么向印度去销售。那么这个也符合印度不希望它的装备体系受到具体一个国家的限制的这种传统的思维。这些因素算到一块儿，你会发现阵风对印度来讲是最好的选择，甚至是唯一的选择。那么至于价格高呢，很大程度上也是印度自己选的。那么它之前的36架这个阵风单座型大概$9100万一架，然后双座型大概不到$9500万一架，但是印度要求根据自己的需要的改装的费用是超过1亿的，每架飞机都超过1亿，也就是说它的价格高，你可以认为法国的飞机不便宜，但是更重要的是因为印度自己的一系列的选择导致它的成本高昂。
0: 那么既然印度的国内有这样的缺口，再加上阵风战斗机卖得这么贵，印度为什么不考虑自己国产的光辉战斗机来弥补这些战机缺口呢？光辉战斗机顶不上来吗？请您帮我们分析一下。
2: 光辉现在无论是 MK1 型还是 MK2 型，印度都在拼命的加购，但是呢，我们说从印巴空战的情况来看，你会发现印度方面提了幻影2000，提了美洲虎，光辉似乎是没有存在的。那么这种没有存在感，说白了就是印度空军很清楚的知道这种成本高昂的啊，被寄予厚望的印度国产装备到底真实情况如何，这点我想印度方面是很清楚的。那么想要用光辉来去克制比如说巴基斯坦的这种3代半战机的话，那这个比用阵风去克制的难度更高。所以我觉得对印度来讲呢，印度方面虽然在相关的这种国产领域呢不断以一种很高昂的声调在这个自吹自擂，但是实际的性能那么跟法国阵风之间的差别是明显的，这点上我觉得印度空军还是有一个基本的判断的。所以你看他在这个印度2035年甚至2040年的计划里面，光辉 MK2 当然是很重要的一个存在，但是这个存在一定是要配合法制阵风，那么阵风被视为像之前的苏30 MKI 那样会构成印度空军作战体系未来的一个核心，那么这种核心地位想要靠光辉这样的性能的战机去撼动，这个可能性极小。
0: 那我们刚刚提到印度的这种装备自主化啊，看到印度这次采购阵风的另一个细节也是值得关注的，首批20架是在法国建造的，剩余的部分是由印法联合企业在印度完成组装，目标是为了让这个国产化率达到50%。那您认为印度这么做背后有什么样的战略考量？
2: 首先印度从以往的经验来看啊，米格21它基本上实现了国产化，而且米格21到现在为止全球市场上印度是一个很重要的部件供应商。因为我们知道虽然印度把米格21这个退役了，但是很多的第三世界国家仍然会把米格21作为重要的选择，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印度还是能够继续的吃这个生产线很多年。第二呢，就是对印度来讲，印度之前也试图引进俄制战机，你像它在2024年以后这个阿鲁31，那么这个发动机印度方面希望把它的国产化率提到54%左右，那这个可能从印度角度来讲已经是一个极限了。法制的 M88 发动机印度短时间内想要直接的这个引进生产，这个对印度的航空工业能力来讲确实挑战太大，所以现在它当然是建了生产线，但是最后呢更大的概率是来料组装，但是这个对印度人来讲已经是一个航空工业很大的进步，这个整个它的实力如何，印度方面肯定要比外界更清楚知道自己的真实情况。那么对于法国来讲，那么法国方面当然也愿意，或者说在这么高的回报之下也愿意向印度提供一些技术，那么这些技术不见得是敏感的技术啊，但至少是对印度来讲那么是获得了3代半战机的可能的生产，而且这种生产可能会维持很多年。因为我们说印度在地面装备上面，你比如说波摩破2啊，包括像这个特90，那么印度方面其实都已经有超过1000辆的产能， 那么这些呢，对印度来讲，从它的自主化的要求，从它的维持庞大装备体系的消耗来讲，那么都是一个相对成本比较低的选择。那么这块来说，我想印度方面会努力的推进包括阵风在内的这些战斗机的国产化率的提高，但是这种提高本身既要受限于像法国愿不愿意向印度去移交一些敏感的核心技术，更重要的还是要看印度自身的工业基础。如果没有足够强大的工业基础的话，那么建了生产线，它其实也更多的是来料组装。那么这种来料组装的行动呢，会导致你的大部分的利润还是要被法国方面挣走的。
0: 那还看到有一种分析说，印度这次引进的呢是阵风战斗机的最新改进型 F4 标准型，那加上之前采购的62架，印度未来将会有176架的阵风。那装备这么多战斗机，对于印度空军的实力会有多大的提升呢？
2: 现在其实阵风的法国的最新标准是 F5， 那 F5 现在还是有很多细节没有公布。 F4 是法国方面向外界比较清楚的描述的一个相对新的型号。那么这里面像包括 AASM 空射弹药的发射，包括像米卡 NG 的这些弹药的发射，那么另外呢就是它的机间的数据链，那么得到了一个全面的提高。但是这里面第一，对于印度来说，印度在这个阵风战机上装了很多非法制的系统，你比如说它的 F3 F4 标准里面很重要一项就是法国叫蝎子头盔，但印度的头盔是以色列埃尔比特的，就是这种升级是不是能够直接用于印度版的所谓 F4， 这个要打个问号。另外一个就是印度方面的很多弹药的适配，那么跟法国之间在就是整个的步骤啊，包括在一些方向上是有变化的。印度还要适配很多的俄制弹药，那么这里面呢，以法国的传统来讲，法国方面不见得很愿意支持，甚至有可能会以所谓的这种壁垒的原因，那么让印度的升级呢受到一些限制。那么还有就是相应的升级本身也是战机的这个真正的成本所在啊，因为我们说你买战机本身可能很便宜，不能说很便宜，至少不贵。你像这个阵风，它36架，就上一批次的时候，单座型9100万不算特别贵，但是印度方面为了装上自己要求的一些装备，那么当时其实付出的每架的成本都要超过1亿。那么这一次的升级，那法国方面会跟印度要多少钱，包括印度方面会提出什么样的要求，那这里面可能就会有很多博弈的情况。所以这个 F4 的标准什么时候能够实现，那么这个可能要看印度跟法国方面包括资金的到位了。那么对印度来讲，如果说阵风的 F4 版本真的能够实现的话，当然对他自身来讲是有好处的啊，因为这个机群内部的数据链会有很大的提升。但是考虑到印度的整个空中作战体系不是标准的法制，它有大量的俄制，那么这两种系统之间怎么在信息化层面上进行一个打通，那这种打通的难度比单纯的法制系统打通要大得多，不是印度自身能够做的，法国方面也不太可能做，俄罗斯方面也不太可能给他做。所以印度方面很有可能会导致就是到时候阵风跟阵风之间有配合，但是跟印度在各方面采购的比如说预警机之间是不是能够配合，那个可能还是要打问号。所以印度这种拒绝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选择当然有好处，也会带来很多的后勤呐，比如信息化升级方面的困难。
0: 那么除了空军的动向啊，再来关注陆军。看到印度的陆军参谋长近日表态是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他表示印军在必要的时刻准备进行辛杜尔行动2.0。那我们知道辛杜尔行动是2025年5月7号印度对巴基斯坦发动的一次突袭，所以您认为印度的陆军参谋长此时重提这个代号是什么样的意图？
2: 首先呢，如果你们就大家注意他的这个新闻的话，印度当时其实是这个在一个类似于这种毕业典礼上面，而且呢它的大的背景是国际仲裁的法院对于印度跟巴基斯坦之间水资源的矛盾做出了相应的判决。那么印度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当然暴增，那么当时呢这个印度的军方，因为印度军方的很多高官呢他的表述通常都很政治化，所以采取了一个民族主义煽动的这样的一个言论啊，甚至描述这个巴基斯坦方面这个是要成为历史的一部分还是要不成为一部分，那意思就是巴基斯坦要自己选。那么第二天巴基斯坦的三军关系科啊，这个三军情报局关系科就出来有相应的回应，那么导致了印巴这一轮在军事跟情报领域的外界认为的这个对峙的情绪的提升。当然这种情绪我觉得其实之前一直也存在，那么两个国家围绕着这种军事体系的构建，国家安全，那么包括具体到比如水资源能源安全这一块，其实一直有很多的博弈跟冲突点。 那么这些冲突点并没有因为辛杜尔行动的结束而彻底的解决，所以呢，很多人认为辛杜尔行动的过程之中，印巴双方都宣布自己胜利了，但是两方其实也都没有赢。那么这种状态很有可能会导致后续的一些问题存在。那么对印度来讲呢，印度方面在这个时候在国内面临各种各样的困境的情况之下，那么通过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的方式，那么试图转移矛盾，那这个对于印度国内问题的解决，对于印度跟周边国家的关系，其实都会带来负面的影响。而且从印度角度来讲，印度在辛杜尔行动中暴露出来一系列的问题，信息化程度的差别，训练水平的这种不足，似乎也没有得到全面的改变。那么下一次再跟巴基斯坦发生冲突的话，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巴方和印方哪一方对战争中暴露出来的问题的改进力度更大，那么哪一方可能在下一次的冲突之中表现就会更好一些。
0: 嗯，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高温叠加能源危机，印度能经得住这波考验吗？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3: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4: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3: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5: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3: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11座。此前访问印度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被当地征服，他在美国驻印度大使馆新大楼落成典礼上说：“我想长话短说，因为天气太热了，真的太热了。”受持续高温影响，印度的医院人满为患，高温还加剧了供水危机，空调和风扇等制冷设备的使用大幅增加，也推动电力需求攀升，印度峰值用电需求连创历史新高。但当前印度又正在经历能源危机，印度85%的燃油需求依赖进口。中东冲突爆发之前，印度约50%的原油、60%的液化天然气以及绝大多数液化石油气都需经霍尔木兹海峡运抵国内。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印度每日有约300万桶原油供应受到影响。更严重的是，印度迟迟找不到替代路线。并且有分析称，高温不仅影响印度民生，高温还对印度战斗机表现影响极大，是制约印度军队夏季备战的关键短板。
1: 我们来关注印度的国内啊，看到最近呢，印度是热上了热搜。那高温加上能源危机，在您观察，印度现在面临的具体挑战都有哪些？
2: 首先呢，能源危机包括我们这霍尔木兹海峡的危机导致的像粮食供应上的问题啊，这个不光是印度在面临。当然，可能对印度来讲，问题有一些具体不同于其他国家的情况。第一，印度的能源体系的构成，它的煤炭是绝对的优势，因为我们说印度自身的煤的储量比较大啊，虽然它的国内的煤的灰分比较大，但是还是有足够的供应。所以印度长期以来它的这个火电厂在它的整个的这个能源供应里面占比极高。那么这个石油跟天然气呢是次于煤炭的。但是这两者现在我们说供应上受了限制，那么再加上印度现在高温所导致的这种用电的峰值在提高，而且印度传统的这个电力供应体系，那么它的电网相对来说整体的就是整合度比较差，而且性能跟这个一些具体的关键的节点上的问题比较多，所以这块来讲都会对印度的国内的这个整个能源体系造成影响。那么再加上印度方面现在高温导致的用电的高峰不断的出现，所以印度国内呢现在不得不用一些这种中小型的之前试图关停的煤电来去解决这种用电高峰的问题。那么这种增加了二氧化碳和其他的这种温室气体的排放，反过来会使得这个就是高温问题再进一步的叠加，那么这个其实是一个恶性循环的状态。那么至于印度还有问题，你比如说高温导致大家对于水资源的紧缺那么更为关注，那么印度跟周边国家尤其是跟巴基斯坦之间围绕着水资源的矛盾，其实也是之前包括辛多尔冲突的重要的原因。那么印度方面现在用水量的提高，那么包括粮食危机所导致的对于水资源的更极度的这种索取，都有可能会使得印度在国内的情绪爆发的情况之下，那么向外去输出一些比如说危险的行动。所以对于印度来讲，能源危机的问题不是说只有印度面临，但是印度自身它的很多的问题反过来又使得能源危机在印度的身上变成了一个比一般国家更为复杂的情况。那么对于印度来讲呢，这个怎么样去尽快的比如说通过新能源的引入去解决面临的这种能源危机，那么印度方面其实也在做很多的努力啊。但是因为你看最近印度国内的这个太阳能电池板跟相关玻璃的产能提高，但是我们知道这种新能源的使用它的波动性很大，那么印度在储能包括在电网围绕着新能源体系的改造上面整体的这个准备又很不足，所以这些呢都会使得印度现在那么想要通过比如说引进新能源的发展那么尽快的解决能源问题呢要相对困难一些。
1: 那看到还有一种分析说，这种高温的天气不仅影响着印度的民生，还影响着印度战斗机的表现啊，您怎么来评估高温给印度空军带来的具体威胁呢？
2: 印度的整个南亚次大陆吧，其实对于飞行安全啊，对于军事这个空中力量的使用并不是特别友好啊，因为我们说它的北边是高原，我们可能对于高原对于飞行安全的影响比较了解，因为高原上稀薄的空气那么会影响你的发动机的功率，会影响你的操纵，但是高温和高湿也会，而且它的影响很类似，因为我们说在飞行里面我们叫做密度高度，就是大家讨论的飞行高度通常是以摄氏度15度来作为一个标准状态，但是如果比如说你的温度提到40度的话，那么你在海平面上大概要用一个类似于在2000米甚至更高的高度飞行的状态去操纵飞机。

0: 那么如果你是45度或者是更高的话，那当然你可能就凭空的觉得自己涨了差不多3000米，而且如果在配合高湿的话，那么你的发动机的功率啊，你的操纵的这种反馈都会很差。所以你看印度的空军的失误率高，当然印度国内的解释一直宣称是因为啊训练强度，但是跟其他训练强度同样等级的国家来讲，印度的失误率就是高。那么这种高里面，一方面有些人认为是比如印度斯坦航空本身它的维护保障的能力有问题，那么当然这里面跟高温也有关，因为我们看到印度的很多的印度斯坦航空的技术人员在进行飞机维护的时候，因为高温它是不穿工作服的。那这些其实对于飞机安全都有影响。那么再加上它的这种，比如说密度高度的影响、湿度的影响，包括像有些地方的高盐的影响，那么就会使得印度的战机很容易出现事故。有些是操纵方面的，起飞跟降落，包括发动机的功率，那这些呢都需要飞行员有相应的这种训练。但是我们说印度这几年又面临着飞行员缺口的问题，所以综合来讲呢，它的这个温度的确会对飞行安全带来很致命的影响，就这种致命影响是军航跟民航都要同时面临的。那么对于印度来讲呢，对这一点上的认识，正常来说应该比一般国家强，但是在训练上面，从外部了解的一些情况来看，似乎相对有限，更多的还是强调，比如说高原的飞行上的一些专门的训练，但是对于高温高湿的这种影响的训练呢，就不同的部队。那么就要看，比如说具体的一些飞行员的经验了。那么这个时候就很容易导致一些就意想不到的问题，甚至可能事后的调查也不见能够有效地认知它具体的原因。
1: 那看到面对现在的这种能源危机，印度呢也在积极的寻求外援。根据印度外交部的一个消息，委内瑞拉的代总统罗德里格斯6月3号到7号会访问印度。那印度媒体呢说双方会重点讨论能源合作。那您认为委内瑞拉能拯救现在缺能源的印度吗？
0: 远水解不了近渴，因为对于委内瑞拉来讲，它在印度的这个石油出口里面啊，那么石油进口里面，其实一直以来排位并不是特别高啊，肯定能排进前十。但是它通常跟比如说哥伦比亚是同一个级别，那么前几年可能哥伦比亚17亿，印这个委内瑞拉18亿，那么在它之上，你比如说科威特就30多亿了，就是跟委内瑞拉的差别是明显的。那么对于印度来讲，委内瑞拉的石油当然也有自己的问题，但最大的问题是委内瑞拉的石油体系长期没有得到更新，印度的工业又不可能向委内瑞拉提供更新石油体系所需要的设备啊资金。那么委内瑞拉的石油现在的出口又受到美国方面很多的限制，而美国和印度的关系又很复杂，所以在这些领域来算，那么印度想要靠委内瑞拉的石油体系提供足够的这种能源供应来去补充或者说是补满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所导致这种缺口，这个明显是不可能的。因为委内瑞拉的石油想要真正的产能恢复，就我们不用讲爆发，产能恢复可能也要需要很多年，而且需要复杂的投资跟设备的更新。那么这里面西方的石油公司在其中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那么西方的工业体系的问题会不会影响？那这个都不是印度能决定的。所以我想对印度来讲呢，这个可以对印度的普通民众带来一定的似乎士气上的提振，但如果说印度的决策层相信委内瑞拉的石油能够迅速地解决印度的问题的话，那么印度方面可能要更新自己对石油的认知了。
1: 好的，今天感谢白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环球电影大观。
2: Yeah, my little one made a little. My hoodie, no?
3: Oh, but not to you, you know.
4: The Majuval Tenanya on a putara would all in a telemachagari meter go good at the guy. The Gintar.
5: The man was the Telaka Chalasa Naker.

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乌克兰称对俄多地军事能源目标实施打击，以色列空袭黎巴嫩南部多地导致9人死亡。亚美尼亚议会选举临近，主要政党选前集会。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政点播报，我是李科夫。先关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日称，乌克兰武装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地实施无人机打击，目标包括军火库、军事基地和储油设施。俄罗斯的圣彼得堡和列宁格勒州官员同日均表示，当地遭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袭击在列宁格勒州已造成3人受伤。
1: 俄罗斯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6日凌晨再次遭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而在临近的列宁格勒州，州长德罗兹坚科于凌晨3:59发布无人机危险预警。截至当天晚些时候，防空系统共击落超过140架来袭无人机，无人机残骸坠落在部分地区引发火灾，其中包括俄罗斯国防部位于当地的多处设施。此外，社交媒体流传画面显示，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地区一处石油储存设施发生大火，当地官员证实遭到无人机袭击并撤离附近部分居民。俄罗斯国防部通报，过去一夜防空系统共击落376架乌克兰无人机。据报，俄罗斯丘明州安提平斯基炼油厂也遇袭起火，这家炼油厂是俄罗斯最大的独立炼油厂，但当地政府否认炼油厂遭到乌克兰袭击，仅称火灾是由其中一个净化装置的工艺违规造成。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乌克兰无人机在过去一夜深入俄罗斯腹地约1000公里，对俄罗斯圣彼得堡地区的俄海军军火库及喀琅施塔德基地等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乌方称，此次跨境打击行动由乌克兰武装部队、乌克兰安全局及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三方协同配合联合完成。目前俄国两军在前线均无法取得重大突破，双方的无人机对攻近日日趋激烈。俄新社6日引述俄罗斯国防部消息指，俄军当天攻占了哈尔科夫地区的舍甫琴科定居点，同时俄军继续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行政长官6日称，俄军对当地3个地区发动了近30次无人机和炮弹袭击，造成1名平民死亡、3人受伤。而在扎波罗热州，俄罗斯无人机命中一个停车场，致使7人受伤。乌军通报，俄军在过去一夜共出动272架无人机，其中249架被乌防空系统击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日表示，就乌克兰问题达成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实现自身利益对俄罗斯而言至关重要。俄罗斯总统顾问科比亚科夫同日也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佩斯科夫指出，俄方从未对美国永久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抱有幻想，美国追求自身的国家利益，俄方对此表示尊重，但是也同样需要维护自身的利益。关于当前的俄美关系，佩斯科夫称，美方认为必须先解决乌克兰问题，才能够开展同俄罗斯的经济、文化等领域合作，但是俄方并不认同这一观点。他强调，一旦美国真正准备好恢复俄美双边关系，俄方将做出相应的回应。同日，科比亚科夫针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有关乌俄的和平前景不乐观的表态回应称，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相关的谈判，缘由是美方已经察觉特别军事行动的最终走向将利好俄罗斯。据黎巴嫩媒体方面消息，以色列6日继续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包括3名黎巴嫩军人在内的共9人死亡。

0: 黎巴嫩总统奥恩对此作出谴责。此外，他指责伊朗违背黎巴嫩人民的意愿，将黎巴嫩当作是同美国和以色列谈判的筹码，引发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公开反驳。
1: 以色列六日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后，当地升起大量浓烟。黎巴嫩军方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一条连接迈尔基欧云至奈拜提耶公路上的一辆黎军车辆发动袭击，造成两名军官及一名士兵死亡。以色列国防军随后证实相关消息，称事前收到确切情报显示，真主党打算从泰普尼特村附近向以色列部队开火，而车辆当时正形迹可疑地朝以军士兵移动，因此认为车内人员对以军构成威胁。以军强调，此次行动针对的是黎真主党，而非黎巴嫩军队。黎巴嫩总统奥恩谴责以军空袭公然侵犯了黎巴嫩主权与国际法，并指出，尽管黎巴嫩在华盛顿的谈判中竭力争取以期终结以色列的攻击，当前局势仍持续升级，威胁黎南部的稳定与安全。此外，奥恩五日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对伊朗进行严厉谴责，指伊朗将黎巴嫩当作同美国和以色列谈判的筹码。他表示，黎巴嫩的利益和伊朗并不一致，伊朗不是想要帮助黎巴嫩，而是为了自身的利益，黎巴嫩人民正为此付出代价。奥恩强调，他将不惜一切代价拯救国家免于冲突。奥恩也指责以色列对真主党的军事打击，称只有以军撤出后，黎巴嫩政府才能处理真主党，并且冲突只能通过谈判结束。对于奥恩的言论，伊朗外长阿哈格奇六日发文反驳，称占领了黎巴嫩五分之一领土，使四分之一黎巴嫩人流离失所的并不是伊朗。如果黎巴嫩真是伊朗的筹码，协议早就应该达成。他并直言，要拯救黎巴嫩，就去找真正的敌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以色列持续推进叙利亚境内军事行动，并且扩大其缓冲区范围，目前已占领叙利亚南部大片领土。叙利亚政府已就此提出抗议，但是专家指出，国内是百废待兴，叙政府尚无军事反制能力。
1: 2024年巴沙尔政权垮台后，以军随即进入叙以停火线沿线由联合国监控的部分区域。以色列称此举是为了防止可能威胁本国公民的敌对活动。有分析人士表示，以色列以打击武装团体为借口，试图扩大其控制范围。
2: ضمن الاستراتيجية الإسرائيلية لإنشاء مناطق عازلة على حدودها من جميع الأطراف من دول المجاورة لتحت زريعة أنها تواجه خطر التمدد التنظيمات المسلحة التي تشكل خطر على وجودها وعلى أمنها واستقرارها ومن هذا المنطق هي تحاول دائما أن تتزرع بزراع واهي وتعتدي وتقضم المزيد من الأراضي سواء في سوريا أو جنوب لبنان وتعتدي على المزارعين وتمنعهم من الدخول أراضيهم وجني ممارسة عملهم الزراعي。
1: 以色列军方已在叙利亚境内建立军事据点，并维持驻军，同时加强地面行动，拘留叙利亚公民。叙利亚政府已就以色列严重侵犯其主权问题提交国际社会处理。不过，有分析认为，由于当前叙利亚军队仍在组建过程中，可用作反制以色列的选项十分有限。
2: لا يوجد أعتقد أنه لديها هي في وارد المصادمة العسكرية أو الصدام أو اشتباك مباشر مع هذه الاعتداءات ولكن ذلك لا يعني أنها ستقف صامتة وراضية عما يحدث ربما تستعين بمنظمة دولية ب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بالحرب الإعلامية المضادة لكشف توسع الإسرائيلي ومطامعه في الأراضي السورية طبعا هي حاليا التركيز الرئيسي الآن هو على الشق الاقتصادي وتنظيم المجتمع والحياة والبناء وتحسين مستويات الدخل عندما تكون قوي اقتصاديا كنت أتوقع أن موقفك السياسي سيكون أيضا قوي
1: 以色列主要在中东三个地区加沙地带黎巴嫩和叙利亚推行行动超过1000平方公里的土地处于以军直接控制之下
3: The Israeli incursions are creating a new reality in southern Syria. It remains a major obstacle to Syria's stabilization and could become one of the most difficult challenges facing Syria's-Israel's relations during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Rent Shaker, Phoenix TV, Damascus.
0: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近日访问法国，为纪念二战诺曼底登陆82周年。致敬二战美军的将士，他在六日会晤了法国国防部长沃特兰。 赫塞斯表示，北约盟国需要摆脱冷战后的北约，并阐述了美国对新联盟的愿景。他将此描述为北约3.0。
4: I think it's incumbent upon all of us to cast off the NATO of the post-Cold War, one fixated on slogans and out-of-area adventurism and focus on NATO's core war-fighting mission. To do this, we need strong allies by increasing our defense spending and investing in combat-credible forces. We are fully committed to what we're calling, and Reg and his team are leading the way on this, NATO 3.0. And this requires our allies and partners to do more rapidly, and under President Trump's leadership, that transition to NATO 3.0 is already underway.
0: 赫格塞斯当天也在诺曼底公园公墓发表了讲话，针对当代威胁发出警告，表示欧洲各地正遭受各种危险意识形态的冲击，并敦促各国政府采取行动。赫格塞斯呼吁加强盟友关系，表示各国必须分担责任，并且肩并肩地捍卫自由。亚美尼亚议会选举即将举行，主要的参选政党5日举行选前集会。根据近期的民调，总理帕什尼扬领导的公民合约党暂时领先。此外，俄媒6日报道称，俄副外长加卢金表示，亚美尼亚加入欧盟之后将失去庞大市场。
5: 亚美尼亚议会选举将于7日举行，此轮共有19个政党及政党联盟参与角逐。根据近期民调，主张加强同西方国家关系的公民合约党支持率领先，较主要竞争对手亲俄政党强大亚美尼亚党拉开较大差距。5日，在首都埃里温，两大政党纷纷举行选前最后一场集会。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领导的公民合约党集会现场气氛热烈。帕什尼扬当日登台演讲，强调在他们治下，国家比以往都更加和平和安全。现场支持者表示，帕什尼扬为亚美尼亚带来和平和发展。强大亚美尼亚党同日也举行大规模竞选集会，该党领导人俄裔亚美尼亚富豪卡拉佩强因涉嫌密谋颠覆政权被软禁，当日通过视频向支持者发表讲话，其支持者表示希望保住亚美尼亚传统，反对与阿塞拜疆关系正常化。随着亚美尼亚议会选举进入倒计时，俄罗斯方面再次敦促亚美尼亚在欧盟和欧亚经济联盟之间做出选择。俄罗斯消息报6日报道指，俄副外长加卢金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亚美尼亚如果留在欧亚经济联盟，可以享有一个覆盖商品、服务、资本和劳动力的庞大共同市场。若加入欧盟，这一切都将不复存在，亚美尼亚将失去关键的出口和劳动力移民市场。他并称，欧盟对俄罗斯奉行敌对政策，又与北约共同谋求让俄罗斯遭遇战略性失败，种种举动令人担忧。在此之下，亚美尼亚作为俄罗斯的盟友与欧盟走近，必然会引发质疑。亚美尼亚目前是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成员。总统哈恰图良2025年4月签署关于启动亚美尼亚加入欧盟进程的法案，引发俄罗斯等联盟成员国不满，警告其要承受经济后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印度近期出现严重的考题泄漏事故，受印度年轻人支持的蟑螂人民党6号在首都新德里举行抗议，要求教育部长引咎辞职。
6: 刚刚从美国回国的印度蟑螂人民党创始人迪普凯6日带领数百名支持者在新德里的议会大楼附近举行抗议，要求印度教育部长普拉丹为考题泄露、技术故障等事故负责。大批年轻人头戴蟑螂面具，高喊口号，将怒火指向莫迪政府，抒发对教育、就业现状及经济前景的不满。数十名警员在现场严阵以待。多名示威者都表示，这已经不是印度首次发生考题泄露，政府连最基本的考试公平都无法保障，国家教育体系应进行彻底改革，涉事的国家考试局中等教育中央委员会官员也应离任。
7: We are here to demand accountability from the government who has failed to manage the education system of the country. Over 1 crore students have been affected by NEET, UG, CUET, UPSC, SSCGD. All these papers have some discrepancies in them. So we are here to protest and demand accountability such that the education minister Dharmendra Pradhan resigns.
6: 印度医学生入学考试5月因考题泄露被取消后，有考生自杀身亡。层出不穷的考题泄露丑闻以及持续高位的青年失业率，令成立不足一个月的蟑螂人民党迅速。

0: 速在年轻人群体中走红，在社交媒体上吸引超过2200万粉丝。党名源自印度首席大法官将失业青年比作蟑螂的争议言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在即，伊朗国家足球队六日从土耳其启程前往墨西哥。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已向伊朗国足所有球员发放签证。伊朗媒体则称，仍有多名随行人员尚未获得美国签证。伊朗足球协会批评美方拒发签证是报复行为。伊朗国家足球队成员六号离开土耳其，前往墨西哥蒂华纳市的主地备战在美国境内举行的3场小组赛。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包括伊朗足协秘书长蒙贝尼、副主席纳比在内的14名随行人员目前尚未获得美国签证，暂不清楚足协主席塔杰的签证是否获批。伊朗足协当天发表声明，谴责美国作为东道主，以歧视性和针对性的方式对待伊朗国家足球队，形容这是对体育的严重政治干预，并称已就签证问题向国际足联提出申诉。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在台湾，蓝白阵营首次同台助选，相互表达支持。上海小熊猫抵达台北动物园，就开始7月亮相。
2: 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和平百年建立，也可以一日坍塌。战线一步步推进，战情一秒秒更新。最新科技塑造新型战争样态，分析一切，居安思危，防范于未然。
4: 只有准备打仗，才能避免打仗。
3: 军情观察室，星期三，凤凰卫视中央台。
5: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6号在明斯克会见白俄罗斯总理土耳其。

0: 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好，深化互利合作。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将一如既往地支持白方维护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土尔钦表示，白方永远是中国的好朋友、真朋友，将一如既往地坚定支持中方维护自身的核心利益，愿同中方对接两国发展战略，深化农业、地方科技等领域的务实合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再来看到，解放军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近日围绕对潜搜索、目标识别、跟踪锁定、模拟攻击等内容，开展数十小时不间断的搜攻潜训练，重点检验部队在复杂战场环境下的连续作战与协同处置能力，有效提升了部队全天候、全时域反潜作战能力。
1: 反潜巡逻机抵达任务空域后，机组人员迅速展开搜索，成功捕获一处水下疑似潜艇目标踪迹。随后，第二架次反潜机接续升空，两机形成协同搜潜队形，并完成目标交接。
2: 播报，收到目标。
1: 就在机组准备投放鱼雷时，突然收到飞行指挥中心下发的组网数据链路中断特情，机组立即切换备用链路，重新锁定目标，并进行模拟攻击。
2: 5、4、3、2、1，攻击完毕。
1: 夜幕降临，后续两个架次参训战机展开夜间搜攻潜训练，搜寻黑夜掩护下的潜艇，识别难度成倍增加。机组官兵紧盯雷达，扫描排查目标海域，不放过任何可疑信号。地面上，机务官兵争分夺秒，为返航战机补充油料、检修装备，确保战机处于最佳状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台湾民众党六号成立新北市议员联合竞选总部，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出席活动，与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前主席柯文哲首度蓝白合同台。民众党市议员参选人当天在会上赠送给李四川一件黑色皮衣，象征李四川如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一般，成为新北市的 CEO， 带领新北市开创新局。李四川表示，将会收集对新北有利的政见，同时吸引优秀人才，希望不分党派和颜色一起为新北努力。黄国昌表示，相信民众党支持者会全力支持李四川当选，延续市长侯友宜的施政。同时，蓝白的沟通协调没有障碍，且在持续推进，并称他每周都会与李四川团队进行一次见面，双方沟通十分顺畅。由上海赠送的两只小熊猫六日抵达台北，预计经过一个月的检疫之后，最快可以在暑假期间和公众见面。台北市长蒋万安欢迎小熊猫来台，称这是上海台北双城论坛的具体成果。
1: 上海动物园赠送的两只小熊猫六日凌晨顺利抵达台北，入住台北市立动物园。不过，在与公众见面前，两只小熊猫必须接受为期一个月的检疫观察，之后逐步适应新环境，最快会在七八月正式公开亮相。这也是上海台北双城论坛推动动物交流计划的重要成果之一。台北市立动物园原先计划回赠黑脚企鹅，不过由于上海动物园内的黑脚企鹅基因多样性足够，台北改用白手长臂猿交换小熊猫。台北市长蒋万安大赞小熊猫可爱，指这是双城论坛的具体成果。
3: 我看到照片，真的非常可爱，我也相信大家很欢迎这两只小猫熊的到来。不管是动物保育的交流，或者是双城论坛的举办，其实市府团队都非常努力，也都有具体的成效。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中亚，为各行各业带来合作机遇。有乌兹别克斯坦法律专业人士表示，当地正积极扩大开放，为外资企业提供不同的优惠政策。但是，香港与中亚国家的法律体系不同，可能在商事规则和争议解决上带来挑战，建议港商前来发展做好本地化准备。
4: 随着香港特区行政长官率团访问乌兹别克斯坦，为港商搭桥铺路，预期未来从香港前来发展落户的企业会越来越多。 有本地法律专业人士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外资进入乌兹别克斯坦

0: 可能会受到一定限制，包括需要在当地注册外商独资有限责任公司，才能享受外汇及税收优惠政策。在当地设立的代表处只能开展商务调研，不能签约或收款。设立的分公司则没有独立法人资格等。但他强调，乌兹别克斯坦正积极扩大开放，相信各项限制有望逐步取消，为外资进入提供进一步便利。
1: 我国家设立了一些自由经济区、开发区、园区，然后在不同的经济区、开发区、园区有一些根据它的特点，有一些对外资企业提供了一些优惠政策，比方说土地税、财产税、所得税可以免3年、免5年，还有一些重点产业专项扶持，比方说你知道一些新兴行业吧，IT 行业、高端制造，还有新能源。
0: 但巴布尔指出，香港采用普通法系，而中亚国家则是成文法系，且在商事规则与争议解决等方面存在差异。例如，香港没有外汇管制，而中亚国家资金汇出则需要完税备查等。他建议港商来乌兹别克斯坦发展前做好准备，规避可能遇到的不便。
1: 我觉得是最好是用本地化，就是说聘用本地的财务，当地的律师所。咨询一下，不仅是法律方面的内容，我觉得是还有要了解到一些我国的文化习惯，因为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因素。
0: 除了商事业务对接，对于加强两地法律界交流合作，巴布尔也有不少期待，包括加强法律人才实习培训，推动一站式跨境法律服务落地等。尤为重要的是，善用香港作为亚太顶尖仲裁高地的优势，推动两地仲裁制度互通落地。
1: 依托乌亚仲裁的平台，持续深化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和塔什干国际仲裁中心的合作，推广已经落地好的联合仲裁程序规则，打造中亚投资纠纷香港裁决中亚执行。
0: 而就在香港商贸代表团抵达塔什干当晚，两地政府确认达成互免签证逗留30天安排。巴布尔形容这是极大的利好消息，将促进往来商贸、法律、旅游等业务增长。巴布尔也指，不少乌兹别克斯坦企业也有强烈意愿要落户香港，正积极了解香港相关的商事法律和税制政策，相信未来双向的法律服务需求将不断上升。凤凰卫视陈其曼、吴建明、吴国健在乌兹别克斯坦报道。
2: 感谢您收看本节新闻，下节新闻将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从粗粝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军方攻入加沙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凤凰卫视的全球华人观众，我是来自香港特区的航天员黎嘉莹。我之前是想也不敢想可以来到这边当这个航天员，我感觉到可以进行这个非常神圣的任务是无比的光荣，对国家说的就是非常感谢祖国给我这个机会，会把工作做好，然后回来之后我也会把也会对香港的年轻人呢，还有就是全部的华人说好中国航天的故事。
1: 沿住呢两排白杨树，通往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火箭发射塔架的呢一段登天之路，由佢帮香港人完成。从一名有三个小朋友的妈妈、警方电脑专家，到香港第一位太空人，现年43岁的黎嘉莹，只是用了不够两年的时间，就完了飞上天际探索穹苍的梦想。
2: 4、3、2、1，接火！
1: 5月24日呢一日，喺东风航天城内，神舟23号嘅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3: 指挥会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阳柱，
4: 航天员张志远，
5: 航天员黎嘉莹。

0: 在相隔千里之外的香港，大家的焦点都落在这一位港产太空人身上。
1: 因为是香港第一位香港人去升空，是香港人引以为傲的事，所以我也很开心的。很近，但是又好像很远，但是因为这件事就拉回近了。
2: 香港人很骄傲，特别我们今天有香港的代表一个女性，你看几宏伟全香港700万的人今晚都是一个普通话叫做彻夜难眠。
0: 拥有香港大学电脑科学相关博士学位，专业即是警司的黎嘉莹，她的航天之路是怎样开启的呢？2022年，国家首次面向港澳地区选拔载荷专家，黎嘉莹从120多名香港报名者中脱颖而出。2024年6月正式入选国家第四批预备航天员，同年8月加入中国航天员大队。在刚刚过去的5月23日，黎嘉莹第一次以航天员的身份亮相。
3: 多谢大家的支持和关心，我会好好加油，大家一起努力，一定会有更好的明天。
0: 黎嘉莹是第一位来自香港，亦是中国空间站历来首位女性载荷专家。载荷专家并非职业航天员，主要在空间站进行科学研究、试验、操作太空实验设备等。这位身材娇小、永远都笑容可掬的女太空人，在升空之前需要接受通用系统的课程学习和操作训练，以及严格的体能训练。以前在警队工作虽然都辛苦，但是太空人的训练更加刻苦。她是怎样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挑战的呢？
4: 对我来说，48小时沙漠的训练是比较难熬，因为我比较怕热，暴晒下面要工作特别难受，但是也熬过去了，感觉有团队的帮忙，大家在一起还是可以过去的。因为我觉得自己比较可以忍受痛苦，对，但是我觉得心态很重要，就是你一方面要有好的身体，然后那个心态也是非常的重要，因为你将来在太空你要面对就是半年一个很密封很封闭的环境里面，你要跟两个小伙伴一起工作生活半年，那个时候就是你现在是想象不到的，但是你有一个基础的话你要对自己工作有信心然后就可以把那个困难克服了。
0: 地狱级别的训练挨过了，黎嘉莹在接受我们专访时透露，跟家人分开最令她难挨。
4: 其实我刚来这边的时候，我的小孩还是比较小，我2024年过来的时候，我小女儿才我看一下7岁，对，那个时候跟她说她不太明白，但是我跟他说就是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家庭是一个小家，但是我们过来国家就是一个大的家，妈妈现在要离开一段时间，就是爸爸会帮忙照顾这个小家，但是妈妈就去那个大家去服务去工作，但是我完成了任务之后，我还是会回到你们身边的。跟他们这样说，他们就有一个概念了，他们就知道我平常跟家人见面的机会也不多，对，很难得学习跟他们。其实怎么说呢，你电话是一种方式，但是你跟孩子抱一下感觉是很不同的。我很多队友也是男的，他们是爸爸跟妈妈肯定是不同的，是吧但是我跟他们说的时候，他们还是挺理解的，就是我就说我很想孩子们，对，他们爸爸一般就没那么想了，是吧也有一点不同，就可以说是文化不同嘛，一点点吧。
0: 离开香港温馨的家，放弃稳定的工作，只身去到远离地球的外太空出差，一去就半年。这个一般人可能想都没想过的决定，黎嘉莹说要迈出这一步并不容易。庆幸得到家人的支持，她亦希望自己的付出能够成为3个小朋友的榜样。
4: 其实我本来在香港的工作也挺好的，就是很稳定，还有跟家人也一起，收入也不错，就是工作也很有满足感，就是每一个方面都是已经很不错。但是我要放下香港的所有东西过来这边，做一个新的挑战。其实迈出这一步也是不容易的。那个时候，其实我家里的支持很重要，就是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因为我还是一个家里面有一个角色，我是一个妈妈。那个时候我的爱人就特别支持我，还有我爸妈，还有我爱人的家庭。我也想给小海一个目标，就是遇到困难，只要你努力，你也是可以克服的。我要为他们做一个榜样，让他们觉得妈妈也是挺厉害的，我们将来长大之后也可以做得很好。我想要他们也会有这个想法。
0: 常言道，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黎嘉莹的个性似乎早已为她的航天梦打下基础。
4: 其实从小到大，我觉得学习方面要特别认真。在我在高校做研究的时候，就训练了一个要比较细心，还有就是是一个学习的能力吧。因为国家的航天事业不是一个单一的领域，你过来这边训练，其实林林种种就是有很多很多东西要学。你是一个专业的专长，其实当然是有一个优势，但是如果你的学习能力不够，还是会挺辛苦的。但是如果你就是学东西，就是开放一点，就是努力一下，还是可以克服这个难点的。然后我在警队里面就训练了我的警觉性，还有就是面对困难也不要放弃。因为我们工作里面常常会有很多瓶颈，我们一定要努力不懈，勇往直前。
0: 飞上太空曾经是遥不可及的想象，但是随着中国一代又一代的太空人往返地球和太空之间，黎嘉莹的航天梦变得实实在在。
4: 我们国家的航天事业发展也挺不容易的，就是早年也遇到很多困难，但是有一代代的航天人的付出跟贡献，我们现在也越来越强大，也朝着一个国际一流的方向去发展。我对我们国家的技术很有信心，我也不担心，完全不担心我的安全问题。因为我发现就是之前怎么说了，没有太多接触嘛，但是我发现我们国家那个航天工程的系统都是十分的安全，不单只有三保险，还有些是三保险四保险，那个都是让我特别放心。就是一般来说，家人离开家里要去那么远的地方工作，一般都会很担心他的安全什么的。但是我的家人也是特别对祖国有信心，他们一点也不担心，反而是可能会有一点点担心，就是我不知道受不受得了那个孤独，但是我感觉应该可以，因为我的小伙伴都非常棒。
0: 2003年，中国第一位太空人杨利伟乘坐神舟五号一飞冲天。23年后的今日，黎嘉莹捉住了做太空人的难得机会，成为香港第一人。
4: 首先，我感觉非常的荣幸，可以代表香港过来这边参加这里的训练。就是作为一个来自香港的航天员，我感觉到就是祖国对我们一直以来都是十分的支持。如果国家不是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我之前是想也不敢想可以来到这边当这个航天员。我感觉到可以进行这个非常神圣的任务是无比的光荣，可以来这边贡献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就是香港那边跟国家航天可能有一些科研的项目，但是你一般不会参与到里面，但是你现在可以来到这样做那个航天员，就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你看我们现在进行任务的航天员只有20多个，如果没有这个对 港澳地区开放这个载荷专家的招聘，我就不可以过来这边。我感觉真的特别感谢这个机会。然后我想说的就是，也对我们香港那边一起说了，就是我肯定会很努力的去做好每一项工作。
0: 上到太空，黎嘉莹除了会全力以赴完成今次的航天任务，她说非常期待在太空拍摄香港，半年后返回地球之后，好好同大家分享她在太空漂浮的感受。
4: 很多人都让我要好好拍一下香港，这个我会记住，常常听见他们分享在太空里面的感受，我也很期待感受一下是一个怎么样的感觉，回来之后再跟大家分享。

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0: 从遥远的天际回望蓝色地球，终于有香港人做得到。作为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会在中国空间站天宫停留至少六个月，展开空间科学实验和技术验证工作。她的太空任务背后是一大班香港科学家的努力和付出。这部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早前经天舟十号货运飞船送达天宫的天运相机，会由黎嘉莹负责操作。
1: 这个仪器的制作实际上是在地上进行的，那么它也是在一定的温度和这种环境下。那么我们其实有一点就是不确定的是，到了太空这种微重力的环境，或者是在这温度有剧烈变化的情况下，这个仪器的性能是不是能够就是还是像我们在地上一样的这种达到预期？其实我们的航天员在操纵的过程中仪器的这种界面是不是比较就是方便？那实际上它都可以告诉我们第一手的一些体验。
0: 天运相机能够高精度监测地球的二氧化碳和甲烷排放源，它可以在太空同一时间拍到地球上很多个位置，而且非常精准。李佳，岭南大学深圳研究院院长，他和他的团队负责为天运相机提供碳排放源数据库入面的关键数据，用作比对天运相机观察地球所得的温室气体数据。早在2005年，团队就开始对内地新建煤电厂的二氧化碳排放进行监测，5年前再对钢铁水泥化工和电解铝这几个重点排放的行业做评估。
2: 你可以将我们那些排放数据当作是一个 GPS 的导航系统，咁相机咧喺咁高嘅太空度影落嚟地面咧，其实系唔知道自己要影边度噶。咁我哋咧就等于俾咗个定位系统俾佢，同佢讲影呢几个点，其实系有成3000几个点，大概有全国57%嘅总嘅排放量。天运相机咁佢就可以对住嗰个点影一下，佢究竟嗰一刻嘅排放嘅二氧化碳系几多啦？咁我哋咧都会攞一个佢實時的二氧化碳排放的數據去對比翻我哋自己數據庫入面嗰一個廠大概可以排放幾多少。
0: 地上的李佳以及佢嘅團隊，同埋天上的黎嘉瑩，又會點樣利用天運相機嚟一個天地合作呢？
2: 可以將我啲二氧化碳數據俾到佢，由佢去進行一個操作，同埋咧將啲數據又送翻落地球。我覺得是很少人會有這樣的機會，我可能歷史上都不多會有一個載荷專家之前是認識一個做二氧化碳減排的人，那我們兩個可以做到天地聯手，這樣我想真的歷史上可能都沒什麼機會。
0: 跟黎嘉瑩相識3年多，兩人早就已經流露出對太空的興趣。李佳话：黎嘉莹心细如尘的特质，好适合做太空人。佢能够在芸芸的报名者中被选中做太空人，是意料之内。
2: 觉得嘉莹咧系一个非常之细心的女仔嚟噶，因为咧我哋有时食饭，佢会问我点解你呢样嘢唔食，或者嗰样嘢唔食。但系咧，我觉得其实好多人食饭，佢系唔会理你中意食乜嘢，或者唔中意食乜嘢噶。我谂呢一点咧，真系佢系非常之细心咯。第二點可能都是因為他是做了這麼多年的警察，他在做網絡安全的時候其實應該是不可以出錯的。作為一個太空人，是上了天太空站，其實是一個很密閉的空間，你是不可以出錯的。那我想這紀錄部隊出來的有這麼好的整個訓練，其實都是他是應該是我們香港實至名歸的太空人。
0: 李佳和黎嘉莹虽然是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但是这对好朋友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三个小朋友的妈妈。同为双职女性，大家谈的话题既有工作亦有家庭，都明白到作为一位女性一位母亲做科学家并不容易。
2: 在生活中或者在科研的 這個探索過程中呢是有人會提醒你你是一個女的。我想這些都是女性科學家的不容易啦。嘉瑩和我們兩個都是三個小朋友的媽媽，除了做科研，我們可能都要有一部分照顧家裡的這個需求。其實這個時間呢，照顧小朋友呢是會佔用了很多的時間啦，可能都會影響到我們科研的進度。這些小朋友還這麼小，我想對於她來說都是一個很大的挑戰。還有對於女性科學家，我想在科研的途中可能會受到一些外界的影響。其實這些外界的影響呢是影響應該是最大的。
0: 隨著黎嘉瑩成為第一位來自香港的太空人之後，香港亦不再是国家航天事业发展上的旁观者，而是实实在在的参与者。在国家未来的航天版图当中，香港可以扮演一个什么角色呢？
3: 香港可以把握好自己的优势，好像是我们高校的科研，还有就是资讯科技，还有国际视野，还有就是多参与一下我们的太空的载荷的项目，还有就是可以有一些攻关很困难的项目。
0: 从嫦娥三号至嫦娥六号的探月工程，到天文一号至天文三号的火星探测，这些国家航天任务的背后，香港制造功不可没。现时多间高等院校都有同航天相关的研究，其中有三间院校更加开设了培训航天人才的课程，每年有百几名毕业生。
4: 全球的这个评比当中呢，就是中国的26个学科14个学科的这个最优秀的学者是在香港的，就是中国的一半。你可以看到我们香港的科学家还是非常优秀的。那么在参与中国的这个航天航空这个方面呢，我想香港多所学校包括香港大学我们都有很好的参与，我们也从国际引进了顶尖的科学家。
0: 政府在去年的施政报告提出就太空经济加强

0: 投资与科研成果转化。而创新科技处在前年就推出专项，至今提供超过1亿元，资助多个本地航天项目，包括今次上天由科大研发的天运相机，中大研发并在2月份成功发射全球首颗 AI 大模型观测卫星港中大一号。李佳所在的岭南大学亦有申请在太空站上的空气碳捕集项目研究。他说黎家营所带起的航天热，相信院校日后在申请研究资助的时候变得容易，但是希望政府未来再加大支持，让他们的研究能够做得更快。
1: 咁依家咧喺岭南大學，其實我哋都有一啲因為空間上嘅限制啦，可能係做唔到咁多嘅實驗室，都會影響咗個項目嘅推進。所以我都好希望我哋未來咧可以同政府攞到咁多嘅土地資源啊，令到我哋做實驗咧可以做得仲快。
0: 一飛沖天去，小小穿梭機。今日黎家營真係一飛沖天。几代香港人心中的太空梦，不再只是停留在经典的儿歌歌词入面。黎家营的故事话俾大家知，梦想并不遥远，只要朝住自己定下的目标去发展，纵使是遇到挫折，亦只是人生旅途中的小小考验。
2: 你可以将个目标定得高啲，我都会咁样同小朋友讲，就系、是、话你唔可以对自己要求一个 B， 因为你要求一个 B， 你朝住一个 B 嘅方向去发展，到最后你可能得个 C， 你一定要去自己要一个 A plus， 一个 A 加嘅方向去发展，咁你到最后可能一个 A， 要咁样去去努力先至会系比较有有目标，同埋会有一个推进嘅。才會俾到自己一個動力去加油。我不是從小到大都是成績特別優秀的，剛才也提過，其實我3年班的時候咧，都差不多要留班嗰種情況。但是咧，去到慢慢找到自己的興趣咧，就會可以發展起嚟。回想起我自己成長的經歷，都不是一帆風順，亦都有失敗的時候。後來成績都很好，但是咧，我會考嗰一刻咧，有一條大題目失咗手。咁我當時我攞不到 A， 我得個 B。咁但是後來，都冇太大影響，因為我知道只不過是人生一個小小的考試。其實我哋一定會有遇到呢啲咁嘅經歷。咁後來我去到大學的時候，我本科都是應該第一名畢業啦。咁對於我嚟講，回想翻當時遇到嘅小小挫折，都唔係一個乜嘢嘅大問題咯。
0: 黎家營係首個港產太空人，但唔會係唯一一個。佢對懷有太空夢嘅香港年輕人有咁樣嘅寄語。
2: 對年輕人講的就是話，總括嚟講啦，就是定一個好啲嘅目標，朝住呢個目標發展。在中間裡面遇到的困難都可以擺埋一邊，因為佢唔係你最終嘅目標。遇到困難就點樣去克服佢啦，亦都唔好當一啲失敗係一啲人生嘅失敗。其實佢哋都係你一個學習嘅機會。成功當然開心啦，但失敗嘅時候，我哋都要珍惜呢個學習到嘅嘢。咁希望佢哋都好好努力，同埋可以，如果真的對航天事業是有興趣的，打好科學的基礎，和養好自己的身體，無論你將來是想做航天員，或者是做一些科研的人員，健康都是一個本錢。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

选择。乌克兰无人机打击俄罗斯军事能源目标，多地石油设施起火。罗马天主教教宗抵达西班牙马德里，开启为期一周的访问行程。

0: 各位好，欢迎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我是李科夫。首先带您关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六日表示，其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基地，以回应早前美国发动的袭击，并警告称，如果美国再度采取侵略行为，伊朗将全面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宣读革命卫队的声明称，当天凌晨，四艘游轮在美军的指挥下，无视伊朗海军警告，非法驶离霍尔木兹海峡。其中一艘游轮遭到打击之后被迫停航，其余违规船只则掉头返回。声明指，美军无人机随后袭击了格什姆岛和西里克岛的两座通信塔。作为回应，伊朗革命卫队向位于科威特的两处美军空军基地以及巴林境内美国第五舰队的重要设施发射弹道导弹。声明警告，如果此类侵略行为再次发生，美方必须对霍尔木兹海峡全面封锁所造成的后果负责，其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将面临中断。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军队对位于西里克地区及格什姆岛的雷达和海岸监测设施实施军事打击，称这些袭击是对停火协议的公然违反，也是对伊朗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军事侵略。伊朗外交部指出，美国对停火的反复破坏再次证明，其不仅是无异于缓和局势回归稳定轨道，反而通过冒险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风险，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及任何潜在局势升级的责任均由美国政府承担。伊朗外交部强调，伊朗享有固有的自卫权，将动用一切能力和资源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国家利益。另一方面，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六号继续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包括三名黎巴嫩军人在内的共九人死亡。黎巴嫩总统奥恩对此作出谴责。此外，他指责伊朗违背黎巴嫩人民的意愿，将黎巴嫩当作同美国和以色列谈判的筹码，引发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公开反驳。
1: 以色列六日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后，当地升起大量浓烟。黎巴嫩军方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一条连接迈尔基欧云至奈拜提耶公路上的一辆黎军车辆发动袭击，造成两名军官及一名士兵死亡。以色列国防军随后证实相关消息，称事前收到确切情报显示，真主党打算从泰普尼特村附近向以色列部队开火，而车辆当时正形迹可疑地朝以军士兵移动，因此认为车内人员对以军构成威胁。以军强调，此次行动针对的是黎真主党，而非黎巴嫩军队。黎巴嫩总统奥恩谴责以军空袭公然侵犯了黎巴嫩主权与国际法，并指出，尽管黎巴嫩在华盛顿的谈判中竭力争取以期终结以色列的攻击，当前局势仍持续升级，威胁黎南部的稳定与安全。此外，奥恩五日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对伊朗进行严厉谴责，指伊朗将黎巴嫩当作同美国和以色列谈判的筹码。他表示，黎巴嫩的利益和伊朗并不一致，伊朗不是想要帮助黎巴嫩，而是为了自身的利益，黎巴嫩人民正为此付出代价。奥恩强调，他将不惜一切代价拯救国家免于冲突。奥恩也指责以色列对真主党的军事打击，称只有以军撤出后，黎巴嫩政府才能处理真主党，并且冲突只能通过谈判结束。对于奥恩的言论，伊朗外长阿哈格奇六日发文反驳，称占领了黎巴嫩五分之一领土，使四分之一黎巴嫩人流离失所的并不是伊朗。如果黎巴嫩真是伊朗的筹码，协议早就应该达成。他并直言，要拯救黎巴嫩，就去找真正的敌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巴勒斯坦西伯伦市六号为遭以色列军队枪击死亡的七个月的男婴举行葬礼，遇害男婴的遗体被巴勒斯坦国旗覆盖，当地民众为他祈祷。事发在五号晚上，男婴的父亲只在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六号称，乌克兰武装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地实施无人机打击，目标包括军火库、军事基地和储油设施。俄罗斯圣彼得堡市和列宁格勒州的官员同日均表示，当地遭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袭击在列宁格勒州已造成3人受伤。
1: 俄罗斯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六日凌晨再次遭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而在临近的列宁格勒州，州长德罗兹坚科于凌晨3:59发布无人机危险预警。截至当天晚些时候，防空系统共击落超过140架来袭无人机。无人机残骸坠落在部分地区引发火灾，其中包括俄罗斯国防部位于当地的多处设施。此外，社交媒体流传画面显示，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地区一处石油储存设施发生大火。当地官员证实遭到无人机袭击，并撤离附近部分居民。俄罗斯国防部通报，过去一夜防空系统共击落376架乌克兰无人机。据报，俄罗斯秋明州安提平斯基炼油厂也遇袭起火。这家炼油厂是俄罗斯最大的独立炼油厂，但当地政府否认炼油厂遭到乌克兰袭击，仅称火灾是由其中一个净化装置的工艺违规造成。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六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乌克兰无人机在过去一夜深入俄罗斯腹地约1000公里，对俄罗斯圣彼得堡地区的俄海军军火库及喀琅施塔德基地等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乌方称，此次跨境打击行动由乌克兰武装部队、乌克兰安全局及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三方协同配合联合完成。目前俄国两军在前线均无法取得重大突破，双方的无人机对攻近日日趋激烈。俄新社六日引述俄罗斯国防部消息指，俄军当天攻占了哈尔科夫地区的舍甫琴科定居点，同时俄军继续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行政长官六日称，俄军对当地三个地区发动了近30次无人机和炮弹袭击，造成1名平民死亡，3人受伤。而在扎波罗热州，俄罗斯无人机命中一个停车场，致使7人受伤。乌军通报，俄军在过去一夜共出动272架无人机，其中249架被乌防空系统击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六号表示，就乌克兰问题达成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实现自身利益，对俄罗斯而言至关重要。俄罗斯总统顾问科比亚科夫同日也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佩斯科夫指出，俄方从未对美国永久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抱有幻想，美国追求自身的国家利益，俄方对此表示尊重，但是也需要维护自身的利益。关于当前俄美关系，佩斯科夫称，美方认为必须先解决乌克兰问题，才能开展同俄罗斯的经济、文化等领域合作，但是俄方并不认同这一观点。他强调，一旦美国真正准备好恢复俄美双边关系，俄方将做出相应的回应。同日，科比亚科夫针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有关乌俄和平前景不乐观的表态回应称，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的相关谈判。罗马天主教教宗利24世六号抵达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开启为期一周的访问行程。
2: 利24世于六日上午抵达马德里国际机场，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与王后前来迎接。他在两人的陪同下，与包括首相桑切斯在内的西班牙官员一一握手问候。随后，教宗乘车前往马德里王宫，沿途街道两旁挤满了热情的民众，他们挥舞着国旗与标语，欢迎教宗的到来。教宗在巡游途中再次模仿了当下风靡全球的6-7手势，瞬间点燃了现场气氛，人群爆发出阵阵欢呼。在教宗抵达马德里王宫后，国王菲利佩六世与王后为其举行欢迎仪式。现场先后奏响梵蒂冈与西班牙两国国歌，在军乐队的伴奏下，教宗与国王菲利佩六世检阅了王家仪仗队。其后，利奥十四世发表主旨演讲，他感谢西班牙坚守国际法与多边主义，赞扬其对和平与团结的承诺。
3: Majestades, Altezas Reales, Señores y Señores, Expreso mi agradecimiento a vuestro país por su fidelidad al derecho internacional y al multilateralismo, que se traduce en un compromiso activo con la paz y la solidaridad entre los pueblos.
2: 卫钥十四日还批评当下一些政治领导人为博取人气而煽动战争，呼吁国际社会为实现世界和平做出努力。当天早些时候，教宗在从罗马飞往马德里的飞机上接受随行记者采访，展现了自己平易近人的一面。当被问及支持皇家马德里还是巴塞罗那这一经典问题时，教宗作出幽默回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一集回来关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执法行动启动，一会儿见。
4: 从出力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Одна река, две страны. Россиянам полюбился китайский приграничный городок.
6: Все люди жили мирно, друг с другом дружили, да.
5: Без виз с Китаем. Убыточная больница вышла в плюс.
7: Всем врачам, которые нам помогают.
5: Что еще связывает наши народы?
4: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00，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0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交通运输部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六号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维护国家权益。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再来看由上海赠送的两只小熊猫六号抵达台北，预计经过一个月检疫之后，最快可以在暑假期间和公众见面。台北市长蒋万安欢迎小熊猫来台，正这是上海台北双城论坛的具体成果。
1: 上海动物园赠送的两只小熊猫六日凌晨顺利抵达台北，入住台北市立动物园。不过在与公众见面前，两只小熊猫必须接受为期一个月的检疫观察，之后逐步适应新环境，最快会在七八月正式公开亮相。这也是上海台北双城论坛推动动物交流计划的重要成果之一。台北市立动物园原先计划回赠黑脚企鹅，不过由于上海动物园内的黑脚企鹅基因多样性足够，台北改用白手长臂猿交换小熊猫。台北市长蒋万安大赞小熊猫可爱，指这是双城论坛的具体成果。
2: 我看到照片真的非常可爱，我也相信大家很欢迎这两只小猫熊的到来。不管是动物保育的交流或者是双城论坛的举办，其实市府团队都非常努力，也都有具体的成效。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香港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六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行政长官本次率团出访哈萨克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共签署了96份合作备忘录及协议，总值超过16.5亿美元，为香港及内地企业打开了中亚市场的大门。
3: 香港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表示，行政长官李家超与两国元首及高层级官员举行多场会谈，就两地经贸、金融、基建、创科等深入交流。李家超提出崭新的枢纽对枢纽合作模式建议，从战略高度加强两地的发展和合作。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是中亚市场的门户，香港则是进入中国、东亚及东南亚市场的窗口，强强联手定能产生1+1=2的协同效应。当前国家正踏入15+5规划新阶段，共建一带一路迈向高质量发展，香港作为国际枢纽必须主动对接国家战略，开拓中亚市场不仅为香港开拓经济发展的新赛道，更是服务国家所需、贡献香港力量的具体实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对于中国证监会打击非法跨境炒股，香港金管局发言人表示，香港监管机构一直和内地监管机构保持紧密恒常沟通，因应香港证监会的通函，要求券商就内地投资者账户的开立和管理采取额外措施，金管局也同步要求银行采取和证监会相若的高业务标准。金管局指，银行业界已经落实金管局通告的最新监管要求，确保开户流程合规有序，内地客户继续申请开户，整体而言开户流程运作顺畅。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银行一直为不同地区的客户提供专业服务，同时确保业务合法合规。这次优化措施有助于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金管局称，香港银行一直设有严谨的开户程序，属于恒常的监管要求，内地居民可透过各类合法的跨境投资渠道配置资产及投资合资格的理财产品，包括跨境理财通，或透过内地经纪以沪港通或深港通进行投资。1连5天的香港家乡市集嘉年华将于周日结束，周六市集迎来不少回头客。
4: 当家乡市集嘉年华遇到了双休日，已经举办了多日的活动依然热度不减。今天虽然下着大雨，但是很多市民还是选择来到这里体验一场文化与美食的盛宴。
5: 周六上午突如其来的雷雨让大批市民选择先在附近地铁站避雨。
6: 我们每一年都去的，因为下雨去不了，但等一下雨停了我们再去。
5: 雨势稍缓，有市民就迫不及待进场，有人携带了手推车和背包，准备到心仪的摊位扫货。
7: 我们是第二次来这里了，这东西很好啊，又便宜，还要再去买一点酥饼，再买点面条，买回去慢慢吃。
5: 有参展商透露，现场展出的农副产品经过精心筛选，过去由于运输不便，农产品很难走出家乡，现在有了快捷的物流，保质期短、储存条件高的货物也能够展出，希望通过活动助力家乡乡村振兴建设。
8: 集中组织了五家企业35个品类的产品，涵盖咱们新疆的哈密瓜、咱们的番茄、咱们的乳制品，还有咱们的有机系列的亚麻籽油、红花籽油等一系列农产品，参加这次香港嘉年华的家乡好物活动。
9: 当时过来的时候只带了30件的，就让这个香港的市民去品鉴一下，知道吗？但是呢，就是说拿过来了以后呢，香港的市民都是一吃就觉得非常好，那么非得要买，我一看赶快加急从新疆又发了200件过来，今天中午1:30到。
5: 有再次参展的商家表示，不少市民和游客给予了积极反馈。
10: 希望以后多搞一些这个活动，
11: 还有我们美丽的杭州的那个环保袋，
12: 还有好吃的小吃，
13: 每年的产品全部都年年超值，所以说我们年年都会参加了，今年已经第4年了。
14: 我们是山东这个山东的这个大煎饼啊，我们来香港做这个摊位宣传，已经有3件，反响很好的，香港的市民都非常喜欢过来品尝这个东西。
5: 商家表示，已经有家乡产品在过往的活动中受到认可，真正走上了香港超市的货架。未来希望年年参与活动，寻找到愿意合作的香港本地商家，推广更多家乡优质特色产品。
4: 本次嘉年华活动就像是一个文化桥梁，既能够为香港的市民搭建一个沉浸式体验的文化特色平台，同时也为内地的特色好物搭建了一个商贸桥梁，让他们更好地立足香港，放眼全球市场。凤凰卫视洛通香港报道。
0: 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15: 韩国人气女团 IVE 成员张元英与队友从机场出发前往上海，途中接受护照检查时的画面意外引发争议。部分网友认为她态度冷淡，对机场人员表现傲慢，但也有粉丝指出双手抱胸只是她习惯动作。张元英本人则没有理会争议，分享多张她在上海享用北京烤鸭的美照与影片，看似心情不错。不过她在贴文中写下开心着、喜欢着、吃着、选择着、又哭着，流露出复杂情绪。香港歌手连诗雅与郑希怡出席第5届香港潮州节活动，原来两人祖籍同样是潮州，受访时还讲了几句潮州话。
16: 我哋系家家啦，系啦，
17: 下下啫，
16: 大大啫。
18: 咁你最中意食啲咩潮州美食咧？有冇啊？
17: 冬蟹啦，系啊，冻乌头啦，潮州粥啦，
16: 系。系我中意潮汕嘅牛肉啊、牛丸啊、牛打边炉。
18: 系两位有冇都翻下去家乡咧？谂住都
17: 好耐冇翻，我觉得可以翻下。
16: 系啊，迟啲要啊，
18: 要约埋一齐。
17: 早啲，早啲，早啲。

0: Bottle 都係潮州人啦，咁
1: 啊，
0: 有冇約埋佢一齊？
2: 可以，
1: 好啊，係啊，
2: 好中意啊。
0: 係，有冇都會
1: 幫佢物色下有冇女朋友？
3: 鳳凰衛視綜合報道。
4: 感谢您收看《凤凰周记快车》，李克夫在香港，祝您平安喜乐。

0: 我是来自香港特区的航天员黎嘉莹。
1: 从警队精英到首位来自香港的太空人，黎嘉莹是怎样逐梦飞向星空呢？
0: 来到这边当这个航天员，我感觉到可以进行这个非常神圣的任务是无比的光荣。
1: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00，凤凰卫视资讯台。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印度国防部近日决定正式向法国提交114架阵风战斗机的采购意向书，采购金额高达340亿美元，堪称印度历史上最贵的武器采购案之一。消息一出，迅速吸引外界目光，无论是采购总额还是单价，印度从法国采购的这些阵风战斗机都堪称天价。再加上去年印巴空战中印度刚被击落几架阵风战斗机，印度为何还要采购？

0: 印度陆军参谋长近日表态，印军在必要时准备进行新度耳行动2.0。印度是准备买了阵风之后再找巴基斯坦打一架吗？此外，印度最近热上了热搜，气温直冲50度，缺水又缺电。直至6月1号上午10点，全球气温最高的100座城市中，印度占了61座。高温叠加能源危机，印度能经得住这波考验吗？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军事评论员白梦辰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今日，印度等印媒消息，印度军方已经敲定了一项总额约340亿美元、涉及114架阵风战机的采购计划，预计法方将在2到3个月内作出回应。双方计划在明年完成交易谈判。印度总理莫迪还计划出访法国，亲自签署这份备受瞩目的军购协议。 据印度媒体今年2月报道，印度空军的战斗机中队规模已萎缩至29个，远低于核定的42个。其主力机型米格21已于去年9月退役。米格29早期型号，英法联合研发的美洲虎攻击机和法国的幻影2000战斗机也将在未来几年逐步退役。 加上印度之前的采购意向，印度对阵风战斗机的总采购数将增至176架。完成采购后，印度将成为法国以外拥有最多阵风战斗机的国家。与此同时，印度陆军参谋长公开表示，印军已经全方位筹备新度耳行动2.0。他说，印度陆军以及其他军种都在为可能出现的新一轮行动做准备。 当前重点包括加强军种间协调，并保持全天候战备准备。他没有直接点名巴基斯坦，但强调印度陆军、空军和海军都在为可能出现的新行动保持准备。新度耳行动是2025年5月7号印度对巴基斯坦发动的突袭行动。 巴基斯坦国防部长称，巴基斯坦在冲突中击落6架印度战机，其中包括3架阵风战斗机。后来，印度军方高官也证实，在此次冲突中损失了一定数量的战斗机，但拒绝透露印度究竟损失了多少架战斗机和具体型号。
0: 白先生您好，我们首先呢来关注这笔巨额军购啊。那印度呢是计划再采购114架的阵风战斗机，很多人都不理解，说去年呢印巴空战中印度是刚被击落了3架阵风，而且呢法国人卖给印度的这批战机的价格并不便宜啊。所以您认为印度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们的核心考量是什么呢？
2: 首先呢，第一，印度方面并不承认。 在去年的新度耳行动中，它的空中力量受到了比较大的损失。那么在作战中跟巴基斯坦的比较，那么明显处于劣势，这件事情印度人不承认的。那么既然不承认，那么当然就谈不到阵风战机的表现如何。那按印度的描述来讲，阵风战机一定是表现很好的。那表现很好，当然要加购。第二呢，就是对印度来讲，印度方面它要跟自己去。 比过去的战机的构成，我们讲它现在为止的这个像米格21、米格23、米格27，那么在退役之后，它其实留下了一个很大的这个缺口。那么另外呢，它现在的主战战机，那么苏制的，比如说苏-30 MKI 啊，包括法制的幻影2000，那么还有像这个等于实际上是战斗攻击机的这种像美洲狮、美洲虎，那么这些呢，其实很多已经接近寿命极限，它必须要更换。 那么，2024年的时候，印度方面当时是认为自己需要42个中队的战机。那么，为什么这么多呢？是因为印度要同时对北方的邻国跟巴基斯坦来进行所谓空中力量的这种对峙。那这种对峙是印度人自己选的。那么，既然自己选了，当然就要把飞机的窟窿填上。那么，从战机的性能角度来讲，法国阵风是一个选择。 甚至我们说可以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因为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跟法国阵风同批次的战机，欧洲可能还有台风跟鹰狮，但是台风没有产能，鹰狮的发动机是美制的，那么会同时受到欧洲跟美国方面的限制。美国方面的 F18的生产线关了，F15和F16都没有产能，尤其是 F16V 当年印度曾经想过采购，但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考察过印度的情况之后，认为印度的战斗机生态。 用的是生态这个词，太过复杂，拒绝进入印度市场。那么在你看这么算下来之后，他没有别的选择，或者说已经没有一个比阵风更好的选择。何况我们知道法国方面的产能虽然不高，但是它实际上是不太受到美国。

0: 方面的限制的。而且从这个俄乌冲突，法国向乌克兰提供的弹药来讲，它的产能在逐渐的上升，比如 ASM 这样的空射的弹药，包括米卡这样的弹药，至少法国方面还有可能以自己的力量去生产，那么向印度去销售。那么这个也符合印度不希望它的装备体系受到具体一个国家的限制的这种传统的思维。这些因素算到一块儿，你会发现阵风对印度来讲是最好的选择，甚至是唯一的选择。那么至于价格高呢，很大程度上也是印度自己选的。那么它之前的36架这个阵风，单座型大概9100万美元一架，然后双座型大概不到9500万美元一架。但是印度要求根据自己的需要的改装的费用是超过1亿的，每架飞机都超过1亿。也就是说，它的价格高，你可以认为法国的飞机不便宜，但是更重要的是印度自己的一系列的选择导致它的成本高昂。
1: 那么，既然印度的国内有这样的缺口，再加上阵风战斗机卖得这么贵，印度为什么不考虑自己国产的光辉战斗机来弥补这些战机缺口呢？光辉战斗机顶不上来吗？请您帮我们分析一下。
0: 光辉现在无论是 MK1 型还是 MK2 型，印度都在拼命的加购。但是呢，我们说从印巴空战的情况来看，你会发现印度方面提了幻影2000，提了美洲虎，光辉似乎是没有存在的。那么这种没有存在感，说白了就是印度空军很清楚的知道这种成本高昂的被寄予厚望的印度国产装备到底真实情况如何，这点我想印度方面是很清楚的。那么想要用光辉来去克制，比如说巴基斯坦的这种3代半战机的话，那这个比用阵风去克制的难度更高。所以我觉得对印度来讲呢，印度方面虽然在相关的这种国产领域呢，不断以一种很高昂的声调在这个自吹自擂，但是实际的性能，那么跟法国阵风之间的差别是明显的。这点上，我觉得印度空军还是有一个基本的判断的。所以你看，它在这个印度2035年甚至2040年的计划里面，光辉 MK2 当然是很重要的一个存在，但是这个存在一定是要配合法制阵风。那么阵风被视为像之前的苏-30 MKI 那样，会构成印度空军作战体系未来的一个核心。那么这种核心地位，想要靠光辉这样的性能的战机去撼动，这个可能性极小。
1: 那我们刚刚提到印度的这种装备自主化啊，看到印度这次采购阵风的另一个细节也是值得关注的。首批20架是在法国建造的，剩余的部分是由印法联合企业在印度完成组装，目标是为了让这个国产化率达到50%。那您认为印度这么做背后有什么样的战略考量？
0: 首先，印度从以往的经验来看啊，米格21它基本上实现了国产化，而且米格21到现在为止，全球市场上印度是一个很重要的部件供应商。因为我们知道，虽然印度把米格21这个退役了，但是很多的第三世界国家仍然会把米格21作为重要的选择。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印度还是能够继续的吃这个生产线很多年。第二呢，就是对印度来讲，印度之前也试图引进俄制战机。你像它在2024年以后，这个阿鲁31。那么，这个发动机，印度方面希望把它的国产化率提到54%左右。那这个可能从印度角度来讲，已经是一个极限了。法制的 M88 发动机，印度短时间内想要直接的这个引进生产，这个对印度的航空工业能力来讲，确实挑战太大。所以现在它当然是建了生产线，但是最后呢，更大的概率是来料组装。但是这个对印度人来讲，已经是一个航空工业很大的进步。这个整个它的实力如何，印度方面肯定要比外界更清楚知道自己的真实情况。那么对于法国来讲，那么法国方面当然也愿意，或者说在这么高的回报之下，也愿意向印度提供一些技术。那么这些技术不见得是敏感的技术啊，但至少是对印度来讲，那么是获得了3代半战机的可能的生产，而且这种生产可能会维持很多年。因为我们说印度在地面装备上面，你比如说，波波破二啊，包括像这个T90，那么印度方面其实都已经有超过1000辆的产能。那么这些呢，对印度来讲，从它的自主化的要求，从它的维持庞大装备体系的消耗来讲，那么都是一个相对成本比较低的选择。那么这块来说，我想印度方面会努力的推进，包括阵风在内的这些战斗机的国产化率的提高，但是，这种提高本身既要受限于像法国愿不愿意向印度去移交一些敏感的核心技术，更重要的还是要看印度自身的工业基础。如果没有足够强大的工业基础的话，那么建了生产线，它其实也更多的是来料组装。那么这种来料组装的行动呢，会导致你的大部分的利润还是要被法国方面挣走的。
1: 那还看到有一种分析说，印度这次引进的。

0: 呢是阵风战斗机的最新改进型 F4 标准型，那加上之前采购的62架，印度未来将会有176架的阵风。那装备这么多战斗机，对于印度空军的实力会有多大的提升呢？
1: 现在其实阵风的法国的最新标准是 F5，那 F5 现在还是有很多细节没有公布。F4 是法国方面向外界比较清楚的描述的一个相对新的型号。那么这里面像包括 ASM 空射弹药的发射，包括像米卡 NG 的这些弹药的发射。那么另外呢，就是它的机间的数据链，那么得到了一个全面的提高。但是这里面，第一，对于印度来说，印度在这个阵风战机上装了很多非法制的系统，你比如说它的 F3、F4 标准里面很重要一项就是法国叫蝎子头盔，但印度的头盔是以色列埃尔比特的，就是这种升级是不是能够直接用于印度版的所谓 F4，这个要打个问号。另外一个就是印度方面的很多弹药的适配，那么跟法国之间在就是整个的步骤啊，包括在一些方向上是有变化的，印度还要适配很多的俄制弹药。那么这里面呢，以法国的传统来讲，法国方面不见得很愿意支持，甚至有可能会以所谓的这种壁垒的原因，那么让印度的升级呢受到一些限制。那么还有就是相应的升级本身也是战机的这个真正的成本所在啊，因为我们说你买战机本身可能很便宜，不能说很便宜，至少不贵。你像这个阵风，它36架就上一批次的时候，单座型9100万不算特别贵，但是印度方面为了装上自己要求的一些装备。那么当时其实付出的每架的成本都要超过1亿，那么这次的升级，那法国方面会跟印度要多少钱？包括印度方面会提出什么样的要求？那这里面可能就会有很多博弈的情况。所以这个 F4 的标准什么时候能够实现？那么这个可能要看印度跟法国方面，包括资金的到位了。那么对印度来讲，如果说阵风的 F4 版本真的能够实现的话，当然对它自身来讲是有好处的啊，因为这个机群内部的数据链会有很大的提升。但是考虑到印度的整个空中作战体系不是标准的法制，它有大量的俄制，那么这两种系统之间怎么在信息化层面上进行一个打通？那这种打通的难度比单纯的法制系统打通要大得多，不是印度自身能够做的，法国方面也不太可能做，俄罗斯方面也不太可能给他做，所以印度方面很有可能会导致就是到时候阵风跟阵风之间有配合，但是跟印度在各方面采购的，比如说预警机之间，是不是能够配合？那个可能还是要打问号。所以，印度这种拒绝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选择，当然有好处，也会带来很多的后勤呐，比如信息化升级方面的困难。
0: 那么除了空军的动向啊，再来关注陆军。看到印度的陆军参谋长近日表态，是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他表示，印军在必要的时刻准备进行"辛杜尔行动2.0"。那我们知道，"辛杜尔行动"是2025年5月7号印度对巴基斯坦发动的一次突袭。所以，您认为印度的陆军参谋长此时重提这个代号是什么样的意图？
1: 首先呢，如果你们就大家注意他的这个新闻的话，印度当时其实是这个在一个类似于这种毕业典礼上面。而且呢，它的大的背景是国际仲裁的法院对于印度跟巴基斯坦之间水资源的矛盾做出了相应的判决。那么，印度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当然暴增。那么，当时呢，这个印度的军方，因为印度军方的很多高官呢，他的表述通常都很政治化，所以采取了一个民族主义煽动的这样的一个言论啊，甚至描述这个巴基斯坦方面，这个是要成为历史的一部分，还是要不成为一部分，那意思就是巴基斯坦要自己选。那么第二天，巴基斯坦的三军关系科啊，这个三军情报局关系科就出来有相应的回应，那么导致了印巴这一轮在军事跟情报领域的外界认为的这个对峙的情绪的提升。当然，这种情绪我觉得其实之前一直也存在。那么两个国家围绕着这种军事体系的构建、国家安全，那么包括具体到比如水资源、能源安全这一块，其实一直有很多的博弈跟冲突点。那么这些冲突点并没有因为辛杜尔行动的结束而彻底的解决，所以呢，很多人认为辛杜尔行动的过程之中，印巴双方都宣布自己胜利了，但是两方其实也都没有赢。那么这种状态很有可能会导致后续的一些问题存在。那么对印度来讲呢，印度方面在这个时候在国内面临各种各样的困境的情况之下，那么通过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的方式，那么试图转移矛盾，那这个对于印度国内问题的解决，对于印度跟周边国家的关系，其实都会带来负面的影响。而且从印度的角度来讲，印度在辛杜尔行动中暴露出来一系列的问题，信息化程度的差别、训练水平的这种不足，似乎也没有得到全面的改变。那么下一次再跟巴基斯坦发生 冲突的话，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巴方和印方哪一方对战争中暴露出来的问题的改进力度更大，那么哪一方可能在下一次的冲突之中表现就会更好一些。
0: 嗯，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高温叠加能源危机，印度能经得住这波考验吗？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和平百年建立，也可以一日坍塌。战线一步步推进，战情一秒秒更新。最新科技塑造新型战争样态，分析一切，居安思危，防范于未然。
3: 只有准备打仗，才能避免打仗。
2: 军情观察室，星期三，凤凰卫视中央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4: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2: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印度正在经历罕见的高温天气，高温叠加能源危机正在考验着印度。
6: 五月中下旬以来，印度北部、中部、东部持续被热浪碾压，北方邦多地逼近48摄氏度，首都新德里最高气温冲到45摄氏度。印度本土的空气质量监测数据平台显示，截至6月1号上午10点，全球气温最高的100座城市中，印度占了61座。此前访问印度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被当地征服，他在美国驻印度大使馆新大楼落成典礼上说：“我想长话短说，因为天气太热了，真的太热了。”受持续高温影响，印度的医院人满为患。高温还加剧了供水危机，空调和风扇等制冷设备的使用大幅增加，也推动电力需求攀升。印度峰值用电需求连创历史新高，但当前印度又正在经历能源危机。印度85%的燃油需求依赖进口，中东冲突爆发之前，印度约50%的原油、60%的液化天然气以及绝大多数液化石油气都需经霍尔木兹海峡运抵国内。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印度每日有约300万桶原油供应受到影响。更严重的是，印度迟迟找不到替代路线。并且有分析称，高温不仅影响印度民生，高温还对印度战斗机表现影响极大，是制约印度军队夏季备战的关键短板。
0: 我们来关注印度的国内啊，看到最近呢，印度是热上了热搜。那高温加上能源危机，在您观察，印度现在面临的具体挑战都有哪些？
1: 首先呢，能源危机包括我们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危机导致的像粮食供应上的问题啊，这个不光是印度在面临，当然可能对印度来讲，问题有一些具体不同于其他国家的情况。第一，印度的能源体系的构成，它的煤炭是绝对的优势，因为我们说印度自身的煤的储量比较大啊，虽然它的国内的煤的灰分比较大，但是还是有足够的供应，所以印度长期以来它的这个火电厂在它的整个的这个能源供应里面占比极高。那么这个石油跟天然气呢是次于煤炭的，但是这两者现在我们说供应上受了限制，那么再加上印度现在高温所导致的这种用电的峰值在提高，而且印度传统的这个电力供应体系，那么它的电网相对来说整体的 就是整合度比较差，而且性能跟这个一些具体的关键的节点上的问题比较多。

0: 这块来讲，都会对印度的国内的这个整个能源体系造成影响。那么再加上印度方面现在高温导致的用电的高峰不断的出现，所以印度国内呢现在不得不用一些这种中小型的之前试图关停的煤电来去解决这种用电高峰的问题。那么这种增加了二氧化碳和其他的这种温室气体的排放，反过来会使得这个就是高温问题再进一步的叠加。那么这个其实是一个恶性循环的状态。那么至于印度还有问题，你比如说高温导致大家对于水资源的紧缺，那么更为关注。那么印度跟周边国家，尤其是跟巴基斯坦之间围绕着水资源的矛盾，其实也是之前包括辛多尔冲突的重要的原因。那么印度方面现在用水量的提高，那么包括粮食危机所导致的对于水资源的更极度的这种索取，都有可能会使得印度在国内的情绪爆发的情况之下，那么向外去输出一些，比如说危险的行动。所以对于印度来讲，能源危机的问题不是说只有印度面临，但是印度自身它的很多的问题，反过来又使得能源危机在印度的身上变成了一个比一般国家更为复杂的情况。那么对于印度来讲呢，这个怎么样去尽快的，比如说通过新能源的引入去解决面临的这种能源危机，那么印度方面其实也在做很多的努力啊。但是因为你看最近印度国内的这个太阳能电池板跟相关玻璃的产能提高，但是我们知道这种新能源的使用它的波动性很大。那么印度在储能，包括在电网围绕着新能源体系的改造上面，整体的这个准备又很不足，所以这些呢都会使得印度现在那么想要通过比如说引进新能源的发展，那么尽快的解决能源问题呢，要相对困难一些。
1: 那看到还有一种分析说，这种高温的天气不仅影响着印度的民生，还影响着印度战斗机的表现啊。您怎么来评估高温给印度空军带来的具体威胁呢？
0: 印度的整个南亚四大陆吧，其实对于飞行安全啊，对于军事这个空中力量的使用，并不是特别友好啊，因为我们说它的北边是高原，我们可能对于高原对于飞行安全的影响比较了解，因为高原上稀薄的空气，那么会影响你的发动机的功率，会影响你的操纵，但是高温和高湿也会，而且它的影响很类似，因为我们说在飞行里面，我们叫做密度高度，就是大家讨论的飞行高度，通常是以摄氏度15度来作为一个标准状态，但是如果比如说你的温度提到40度的话，那么你在海平面上大概要用一个类似于在2000米甚至更高的高度飞行的状态去操纵飞机。那么如果你是45度或者是更高的话，那当然你可能就凭空的觉得自己长了差不多3000米。而且如果再配合高湿的话，那么你的发动机的功率啊，你的操纵的这种反馈都会很差。所以你看印度的空军的失误率高，当然印度国内的解释一直宣称是因为啊训练强度，但是跟其他训练强度同样等级的国家来讲，印度的事故率就是高。那么这种高里面，一方面有些人认为是，比如印度斯坦航空本身它的维护保障的能力有问题。那么当然这里面跟高温也有关，因为我们看到印度的很多的印度斯坦航空的技术人员在进行飞机维护的时候，因为高温它是不穿工作服的。那这些其实对于飞机安全都有影响。那么再加上它的这种，比如说密度高度的影响、湿度的影响，包括像有些地方的高盐的影响，那么就会使得印度的战机很容易出现事故，有些是操纵方面的起飞跟降落，包括发动机的功率，那这些呢都需要飞行员有相应的这种训练。但是我们说印度这几年又面临着飞行员缺口的问题，所以综合来讲呢，它的这个温度的确会对飞行安全带来很致命的影响。就这种致命影响是军航跟民航都要同时面临的。那么对于印度来讲呢，对这点上的认识，正常来说应该比一般国家强，但是在训练上面，从外部了解的一些情况来看，似乎相对有限，更多的还是强调，比如说高原的飞行上的一些专门的训练，但是对于高温高湿的这种影响的训练呢，就不同的部队，那么就要看，比如说具体的一些飞行员的经验了，那么这个时候就很容易导致一些就意想不到的问题，甚至可能事后的调查也不见能够有效的认知它具体的原因。
1: 那看到面对现在的这种能源危机，印度呢也在积极地寻求外援。根据印度外交部的一个消息，委内瑞拉的代总统罗德里格斯6月3号到7号会访问印度。那印度媒体呢说，双方会重点讨论能源合作。那您认为委内瑞拉能拯救现在缺能源的印度吗？
0: 远水解不了近渴，因为对于委内瑞拉来讲，它在印度的这个石油出口里面啊，那么石油进口里面，其实一直以来排位并不是特别高啊，肯定能排进前10。 但是它通常跟比如说哥伦比亚是同一个级别。那么前几年可能哥伦比亚17亿，印这个委内瑞拉18亿，那么在它之上，你比如说科威特，科威特就30多亿了，就是跟委内瑞拉的差别是明显的。那么对于印度来讲，委内瑞拉的石油当然，也有自己的问题，但最大的问题是委内瑞拉的石油体系长期没有得到更新，印度的工业又不可能向委内瑞拉提供更新石油体系所需要的设备啊资金。那么委内瑞拉的石油现在的出口又受到美国方面很多的限制，而美国和印度的关系又很复杂，所以在这些领域来算，那么印度想要靠委内瑞拉的石油体系提供足够的这种能源供应来去补充或者说是补满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所导致的这种缺口，这个明显是不可能的。因为委内瑞拉的石油想要真正的产能恢复，就我们不用讲爆发，产能恢复可能也要需要很多年，而且需要复杂的投资跟设备的更新。那么这里面西方的石油公司在其中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那么西方的工业体系的问题会不会影响，那这个都不是印度能决定的。所以我想对印度来讲呢，这个可以对印度的普通民众带来一定的似乎士气上的提振，但如果说印度的决策层相信委内瑞拉的石油能够迅速地解决印度的问题的话，那么印度方面可能要更新自己对石油的认知了。
1: 嗯，好的，今天感谢白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
1: 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舞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执行会晤，为新时代中朝关系续写新篇、举旗定向、擘画蓝图。
1: 华夏君在文中写道，此访是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首次出国访问。习近平强调，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习近平此访将进一步丰富拓展“三好”重要内涵，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朝要做加强务实合作、密切友好交往的好邻居。今年是中国15大开局之年，朝党九大确立未来5年经济社会发展蓝图，双方要实现互利共赢，为中朝关系发展营造良好氛围。中朝要做深化战略协作、强化守望相助的好朋友。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秉持条约精神，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密切战略协作，为中朝关系发展提供坚实保障。中朝要做奋进共同事业、助力国家复兴的好同志，要持续加强管党治党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为中朝关系发展注入不竭动力。文中最后指出，只要有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和掌舵领航，双方一定可以不断丰富拓展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的内涵，推动两国关系的大船劈波斩浪，行稳致远。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东局势方面，伊朗革命卫队6号表示，其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基地，以回应早前美国发动的袭击，并警告称，如果美国再度采取侵略行为，伊朗将全面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科威特6号凌晨拉响防空警报，半空传出爆炸声。科威特军方称拦截了7枚来自伊朗的导弹，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宣读革命卫队的声明称，当天向位于科威特的2处美军空军基地以及巴林境内的美国第5舰队的重要设施发射弹道导弹。声明警告，如果美方的侵略行为再次发生，必须对霍尔木兹海峡全面封锁所造成的后果负责，其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将面临中断。稍早前，美军击中4架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的攻击无人机，随后空袭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站，伊朗随即报复。伊朗外交部6号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伊方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此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伊朗外交部就美军当日凌晨对西里克地区以及格什姆岛沿海的雷达设施发动军事袭击一事说明，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美国应当对非法行为造成的一切后果和影响，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任何局势升级承担全部责任。此外，伊朗外交部敦促联合国秘书长和联合国安理会等国际机构对美国持续公然违反停火协议及其非法行为作出迅速而有效的回应，防止违反联合国宪章以及危害地区和国际和平和安全的行为进一步常态化。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6号继续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包括3名黎巴嫩军人在内共9人死亡。黎巴嫩总统奥恩对此作出谴责。此外，他指责伊朗违背黎巴嫩人民的意愿，将黎巴嫩当作同美国和以色列谈判的筹码，引发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公开反驳。
2: 以色列6日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后，当地升起大量浓烟。黎巴嫩军方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一条连接迈尔基欧云至奈拜提耶公路上的一辆黎军车辆发动袭击，造成2名军官及1名士兵死亡。以色列国防军随后证实相关消息，称事前收到确切情报显示，真主党打算从泰普尼特村附近向以色列部队开火，而车辆当时正形迹可疑地朝以军士兵移动，因此认为车内人员对以军构成威胁。以军强调，此次行动针对的是黎真主党，而非黎巴嫩军队。 黎巴嫩总统奥恩谴责以军空袭公然侵犯了黎巴嫩主权与国际法，并指出

0: 尽管黎巴嫩在华盛顿的谈判中竭力争取以期终结以色列的攻击，当前局势仍持续升级，威胁黎南部的稳定与安全。此外，奥恩五日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对伊朗进行严厉谴责，指伊朗将黎巴嫩当作同美国和以色列谈判的筹码。他表示，黎巴嫩的利益和伊朗并不一致，伊朗不是想要帮助黎巴嫩，而是为了自身的利益，黎巴嫩人民正为此付出代价。奥恩强调，他将不惜一切代价拯救国家免于冲突。奥恩也指责以色列对真主党的军事打击，称只有以军撤出后，黎巴嫩政府才能处理真主党，并且冲突只能通过谈判结束。对于奥恩的言论，伊朗外长阿哈格奇六日发文反驳，称占领了黎巴嫩五分之一领土，使四分之一黎巴嫩人流离失所的并不是伊朗。如果黎巴嫩真是伊朗的筹码，协议早就应该达成。他并直言，要拯救黎巴嫩，就去找真正的敌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黎巴嫩总统奥恩六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当天袭击黎南部一支黎政府军巡逻队，导致两名军官和一名士兵死亡。奥恩表示，这一袭击行为严重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是以方持续升级局势行为的一部分。黎巴嫩将坚定捍卫自身的利益，绝不让步。再来看到巴勒斯坦希伯伦市六号为遭以色列军队枪击死亡的七个月大男婴举行葬礼。遇害男婴的遗体被巴勒斯坦国旗覆盖，当地民众为他祈祷。事发在五号晚上，男婴的父亲只在希伯伦市以南驾车期间，在检查站附近看见以色列军用车辆和士兵，便停了车，但是随即听到枪声，子弹朝他们射来，穿透前挡风玻璃，贯穿他的手臂，儿子的头部和妻子的脸部也被击中。以军表示，正在执行任务的士兵察觉到有车辆加速朝他们驶来，一名士兵向车辆开了一枪。军方称有三名巴勒斯坦人受伤，并已送院救治。军方表示，初步调查发现伤者为无辜平民，并称正继续调查事件。以色列持续推进在叙利亚境内的军事行动，并扩大其缓冲区范围，目前已占领叙南部大片领土。叙利亚政府已就此提出抗议，但是专家指出，国内百废待兴，叙政府尚无军事反制能力。
0: 2024年巴沙尔政权垮台后，以军随即进入叙以停火线沿线由联合国监控的部分区域。以色列称此举是为了防止可能威胁本国公民的敌对活动。有分析人士表示，以色列以打击武装团体为借口，试图扩大其控制范围。
2: ضمن الاستراتيجية الإسرائيلية لإنشاء مناطق عازلة على حدودها من جميع الأطراف من دول المجاورة لتحت زريعة أنها تواجه خطر التمدد التنظيمات المسلحة التي تشكل خطر على وجودها وعلى أمنها واستقرارها ومن هذا المنطق هي تحاول دائما أن تتزرع بزراع واهي وتعتدي وتقضم المزيد من الأراضي سواء في سوريا أو جنوب لبنان وتعتدي على المزارعين وتمنعهم من الدخول أراضيهم وجني مارست عملهم الزراعي
0: 以色列军方已在叙利亚境内建立军事据点并维持驻军，同时加强地面行动拘留叙利亚公民。叙利亚政府已就以色列严重侵犯其主权问题提交国际社会处理。不过，有分析认为，由于当前叙利亚军队仍在组建过程中，可用作反制以色列的选项十分有限。
2: لا يوجد أعتقد أنه لديها هي في وارد المصادمة العسكرية أو الصدام أو اشتباك مباشر مع هذه الاعتداءات ولكن ذلك لا يعني أنها ستقف صامتة وراضية عما يحدث ربما تستعين بمنظمة دولية ب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بالحرب الإعلامية المضادة لكشف توسع الإسرائيلي ومطامعه في الأراضي السورية طبعا هي حاليا التركيز الرئيسي الآن هو على الشق الاقتصادي وتنظيم المجتمع والحياة والبناء وتحسين مستويات الدخل عندما تكون قوي اقتصاديا أتوقع أن موقفك السياسي سيكون أيضا قوي
0: 以色列主要在中东三个地区加沙地带、黎巴嫩和叙利亚推行行动，超过1000平方公里的土地处于以军直接控制之下。
3: د The Israeli incursions are creating a new reality in southern Syria. It remains a major obstacle to Syria's stabilization and could become one of the most difficult challenges facing Syria-Israel's relations during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Rent Shaker, Phoenix TV, Damascus.
1: 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在即，伊朗国家足球队六号从土耳其启程前往墨西哥。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已向伊朗国足所有球员发放签证。伊朗媒体则称，仍有多名随行人员尚未获得美国签证。伊朗足协批评美方拒发签证是报复行为。伊朗国家足球队成员六号离开土耳其，前往位于墨西哥蒂华纳市的驻地，备战在美国境内举行的三场小组赛。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包括伊朗足协秘书长蒙贝尼、副主席纳比在内的14名随行人员目前尚未获得美国签证，暂不清楚足协主席塔吉的签证是否获批。伊朗足协当天发表声明，谴责美国作为东道主，以歧视性和针对性的方式对待伊朗国家足球队，形容这是对体育的严重政治干预，并称已就签证问题向国际足联提出申诉。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美防长敦促北约盟国摆脱冷战后的模式。乌无人机袭击俄军多地的能源基础设施。
4: 我是来自香港特区的航天员黎嘉莹。
5: 从警队精英到首位来自香港的太空人，黎嘉莹是怎样逐梦飞向星空呢？
4: 来到这边当这个航天员，我感觉到可以进行这个非常神圣的任务是无比的光荣。
5: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6: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7: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8: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5: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9: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10: 军方攻入加沙
11: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2: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3: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4: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5: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6: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5: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访问白俄罗斯，六号在首都明斯克会见白俄罗斯总理图尔钦。韩正表示，愿同白方密切协调配合，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
17: 韩正表示，中白友好源远流长，中白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各领域合作高质量推进。中方愿同白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推动中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韩正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白方维护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中方愿同白方在多边机制和国际组织中密切协调配合，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图尔钦表示，中国是白俄罗斯的关键战略合作伙伴，白方十分钦佩中国高质量发展保持强劲动力，高度赞赏中方为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白方将一如既往坚定支持中方维护自身核心利益，认同中方对接两国发展战略，深化农业、地方科技等领域务实合作，做强中白工业园等标志性项目，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近日访问法国，为纪念二战诺曼底登陆82周年，致敬二战美军的将士。他在6日会晤了法国国防部长沃特兰。赫克塞斯表示，北约盟国需要摆脱冷战后的北约，并阐述了美国对新联盟的愿景。他将此描述为北约3.0。
10: I think it's incumbent upon all of us to cast off the NATO of the post-Cold War, one fixated on slogans and out-of-area adventurism and focus on NATO's core war-fighting mission. To do this, we need strong allies who, by increasing their defense spending and investing in combat credible forces, are fully committed to what we're calling, and Reg and his team are leading the way on this, NATO 3.0. And this requires our allies and partners to do more rapidly, and under President Trump's leadership, that transition to NATO 3.0 is already underway.
1: 赫克塞斯当天也在诺曼底美国公墓发表了讲话，针对当代威胁发出警告，表示欧洲各地正遭受各种危险意识形态的冲击，并敦促各国政府采取行动。赫克塞斯呼吁加强盟友的关系，表示各国必须分担责任，并且肩并肩地捍卫自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日称，乌克兰武装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地实施无人机打击，目标包括军火库、军事基地和储油基地。俄罗斯圣彼得堡市和列宁格勒州的官员同日均表示，当地遭大规模的无人机侵袭，袭击在列宁格�勒州已造成3人受伤。

0: 俄罗斯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六日凌晨再次遭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而在临近的列宁格勒州，州长德罗兹坚科于凌晨3:59发布无人机危险预警。截至当天晚些时候，防空系统共击落超过140架来袭无人机。无人机残骸坠落在部分地区引发火灾，其中包括俄罗斯国防部位于当地的多处设施。此外，社交媒体流传画面显示，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地区一处石油储存设施发生大火。当地官员证实遭到无人机袭击，并撤离附近部分居民。俄罗斯国防部通报，过去一夜防空系统共击落376架乌克兰无人机。据报，俄罗斯丘明州安提平斯基炼油厂也遇袭起火。这家炼油厂是俄罗斯最大的独立炼油厂，但当地政府否认炼油厂遭到乌克兰袭击，仅称火灾是由其中一个净化装置的工艺违规造成。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六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乌克兰无人机在过去一夜深入俄罗斯腹地约1000公里，对俄罗斯圣彼得堡地区的俄海军军火库及喀朗施塔德基地等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乌方称，此次跨境打击行动由乌克兰武装部队、乌克兰安全局及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三方协同配合联合完成。目前，俄乌两军在前线均无法取得重大突破，双方的无人机对攻近日日趋激烈。俄新社六日引述俄罗斯国防部消息指，俄军当天攻占了哈尔科夫地区的舍甫琴科定居点，同时俄军继续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行政长官六日称，俄军对当地三个地区发动了近30次无人机和炮弹袭击，造成一名平民死亡，3人受伤。而在扎波罗热州，俄罗斯无人机命中一个停车场，致使7人受伤。乌军通报，俄军在过去一夜共出动272架无人机，其中249架被乌防空系统击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表示，就乌克兰问题达成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实现自身利益对俄罗斯而言至关重要。俄罗斯总统顾问科比亚科夫同时也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佩斯科夫指出，俄方从未对美国永久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抱有幻想，美国追求自身的国家利益，俄方对此表示尊重，但也需要维护自身的利益。关于当前的俄美关系，佩斯科夫称，美方认为必须先解决乌克兰问题，才能够开展同俄罗斯的经济、文化等领域合作，但是俄方并不认同这一观点。他强调，一旦美国真正准备好恢复俄美双边关系，俄方将做出相应的回应。同日，科比亚科夫针对美国国务卿乌鲁比奥有关乌俄和平前景不乐观的表态回应称，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相关的谈判，原由是美方已经察觉特别军事行动的最终走向将利好俄罗斯。亚美尼亚议会选举即将举行，主要参选政党5号举行选前集会。根据最新的民调，总理帕什尼扬领导的公民合约党暂时领先。此外，俄媒六日报道称，俄副外长加卢金表示，亚美尼亚加入欧盟之后将失去庞大市场。
0: 亚美尼亚议会选举将于7日举行，此轮共有19个政党及政党联盟参与角逐。根据近期民调，主张加强同西方国家关系的公民合约党支持率领先，较主要竞争对手亲俄政党强大亚美尼亚党拉开较大差距。5日，在首都埃里温，两大政党纷纷举行选前最后一场集会。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领导的公民合约党集会现场气氛热烈。帕什尼扬当日登台演讲，强调在他们治下，国家比以往都更加和平和安全。现场支持者表示，帕什尼扬为亚美尼亚带来和平和发展。强大亚美尼亚党同日也举行大规模竞选集会，该党领导人俄裔亚美尼亚富豪卡拉佩强因涉嫌密谋颠覆政权被软禁，当日通过视频向支持者发表讲话，其支持者表示希望保住亚美尼亚传统，反对与阿塞拜疆关系正常化。随着亚美尼亚议会选举进入倒计时，俄罗斯方面再次敦促亚美尼亚在欧盟和欧亚经济联盟之间做出选择。俄罗斯消息报六日报道指，俄副外长加卢金在接受采 采访时表示，亚美尼亚如果留在欧亚经济联盟，可以享有一个覆盖商品、服务、资本和劳动力的庞大共同市场。若加入欧盟，这一切都将不复存在，亚美尼亚将失去关键的出口和劳动力移民市场。他并称，欧盟对俄罗斯奉行敌对政策，又与北约共同谋求让俄罗斯遭遇战略性失败，种种举动令人担忧。在此之下，亚美尼亚作为俄罗斯的盟友与欧盟走近，必然会引发质疑。亚美尼亚目前是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成员。总统哈恰图良2025年4月签署关于启动亚美尼亚加入欧盟进程的法案，引发俄罗斯等联盟成员国不满，警告其要承受经济后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罗马天主教教宗利奥14世6号抵达西班牙首都马德里，正式展开为期1周的访问。
2: 利奥14世于6日上午抵达马德里国际机场。西班牙国王费利佩6世与王后前来迎接，他在两人的陪同下与包括首相桑切斯在内的西班牙官员一一握手问候。随后教宗乘车前往马德里王宫，沿途街道两旁挤满了热情的民众，他们挥舞着国旗与标语欢迎教宗的到来。教宗在巡游途中再次模仿了当下风靡全球的6、7手势，瞬间点燃了现场气氛，人群爆发出阵阵欢呼。在教宗抵达马德里王宫后，国王菲利佩6世与王后为其举行欢迎仪式，现场先后奏响梵蒂冈与西班牙两国国歌。在军乐队的伴奏下，教宗与国王菲利佩6世检阅了王家仪仗队。其后，利奥14世发表主旨演讲，他感谢西班牙坚守国际法与多边主义，赞扬其对和平与团结的承诺。
3: Majestades, Altezas Reales, Señores y Señores, expreso mi agradecimiento a vuestro país por su fidelidad al derecho internacional y al multilateralismo, que se traduce en un compromiso activo con la paz.
2: 利奥14世还批评当下一些政治领导人为博取人气而煽动战争，呼吁国际社会为实现世界和平做出努力。当天早些时候，教宗在从罗马飞往马德里的飞机上接受随行记者采访，展现了自己平易近人的一面。当被问及支持皇家马德里还是巴塞罗那这一经典问题时，教宗做出幽默回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4: 从粗粝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

0: 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呼吸，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块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在向多个美军基地发射导弹，以军在袭击尼南部多地离总统谴责，以色列进一步侵占叙利亚领土。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8日至9日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6日在《人民日报》刊文，题为《丰富拓展三好内涵，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王亚军表示，习近平访问期间将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重要的历史性会晤，为新时代中朝关系续写新篇，举旗定向，擘画蓝图。
1: 王亚军在文中写道，此访是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首次出国访问。习近平强调，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习近平此访将进一步丰富拓展三好重要内涵，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朝要做加强务实合作、密切友好交往的好邻居。今年是中国15开局之年，朝党9大确立未来5年经济社会发展蓝图，双方要实现互利共赢，为中朝关系发展营造良好氛围。中朝要做深化战略协作、强化守望相助的好朋友。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秉持条约精神，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密切战略协作，为中朝关系发展提供坚实保障。中朝要做奋进共同事业、助力国家复兴的好同志，要持续加强管党治党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为中朝关系发展注入不竭动力。文中最后指出，只要有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和掌舵领航，双方一定可以不断丰富拓展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的内涵，推动两国关系的大船劈波斩浪，行稳致远，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东局势方面，伊朗革命卫队6号表示，其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基地，以回应早前美国发动的袭击，并警告称，如果美国再度采取侵略行为，伊朗将全面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科威特6号凌晨拉响防空警报，半空传出爆炸声。科威特军方称拦截了7枚来自伊朗的导弹，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宣读革命卫队的声明称，当天向位于科威特的2处美军空军基地以及巴林境内的美国第五舰队的重要设施发射弹道导弹。声明警告，如果美方的侵略行为再次发生，必须对霍尔木兹海峡全面封锁所造成的后果负责，其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将面临中断。稍早前，美军击中4架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的攻击无人机，随后空袭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站，伊朗随即报复。伊朗外交部6号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伊方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此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伊朗外交部就美军当日凌晨对西里克地区以及格什姆岛沿海的雷达设施发动军事袭击一事说明，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美国应当对非法行为造成的一切后果和影响，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任何局势升级承担全部责任。此外，伊朗外交部敦促联合国秘书长和联合国安理会等国际机构对美国持续公然违反停火协议及其非法行为作出迅速而有效的回应，防止违反联合国宪章以及危害地区和国际和平和安全的行为进一步常态化。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6号继续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包括3名黎巴嫩军人在内共9人死亡。黎巴嫩总统奥恩对此作出谴责。此外，他指责伊朗违背黎巴嫩人民的意愿，将黎巴嫩当作同美国和以色列谈判的筹码，引发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公开反驳。
2: 以色列6日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后，当地升起大量浓烟。黎巴嫩军方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一条连接麦尔基欧云至奈拜提耶公路上的一辆黎军车辆发动袭击，造成2名军官及1名士兵死亡。 以色列国防军随后证实相关消息，称事前收到确切情报显示，真主党打算从泰普尼特村附近向以色列部队开火，而车辆当时正形迹可疑地朝以军士兵移动，因此认为车内人员对以军构成威胁。以军强调，此次行动针对的是黎真主党，而非黎巴嫩军队。黎巴嫩总统奥恩谴责以军空袭公然侵犯了黎巴嫩主权与国际法，并指出，尽管黎巴嫩在华盛顿的谈判中竭力争取以期终结以色列的攻击，当前局势仍持续升级，威胁黎南部的稳定与安全。此外，奥恩5日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对伊朗进行严厉谴责，指伊朗将黎巴嫩当作同美国和以色列谈判的筹码。他表示，黎巴嫩的利益和伊朗并不一致，伊朗不是想要帮助黎巴嫩，而是为了自身的利益，黎巴嫩人民正为此付出代价。奥恩强调，他将不惜一切代价拯救国家免于冲突。奥恩也指责以色列对真主党的军事打击，称只有以军撤出后，黎巴嫩政府才能处理真主党，并且冲突只能通过谈判结束。对于奥恩的言论，伊朗外长阿哈格奇6日发文反驳，称占领了黎巴嫩1/5领土，使1/4黎巴嫩人流离失所的并不是伊朗。如果黎巴嫩真是伊朗的筹码，

0: 协议早就应该达成。他并直言，要拯救黎巴嫩，就去找真正的敌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黎巴嫩总统奥恩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当天袭击黎南部一支黎政府军巡逻队，导致两名军官和一名士兵死亡。奥恩表示，这一袭击行为严重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是以方持续升级局势行为的一部分。黎巴嫩将坚定捍卫自身的利益，绝不让步。再来看到巴勒斯坦西伯伦市6号为遭以色列军队枪击死亡的7个月大男婴举行葬礼。遇害男婴的遗体被巴勒斯坦国旗覆盖，当地民众为他祈祷。事发在5号晚上，男婴的父亲只在西伯伦市以南驾车期间，在检查站附近看见以色列军用车辆和士兵，便停了车，但是随即听到枪声，子弹朝他们射来，穿透前挡风玻璃，贯穿他的手臂，儿子的头部和妻子的脸部也被击中。以军表示，正在执行任务的士兵察觉到有车辆加速朝他们驶来，一名士兵向车辆开了一枪。军方称有3名巴勒斯坦人受伤，并已送院救治。军方表示，初步调查发现伤者为无辜平民，并称正继续调查事件。以色列持续推进在叙利亚境内的军事行动，并扩大其缓冲区范围，目前已占领叙南部大片领土。叙利亚政府已就此提出抗议，但是专家指出，国内百废待兴，叙政府尚无军事反制能力。
0: 2024年，巴沙尔政权垮台后，以军随即进入叙以停火线沿线由联合国监控的部分区域。以色列称此举是为了防止可能威胁本国公民的敌对活动。有分析人士表示，以色列以打击武装团体为借口，试图扩大其控制范围。
2: ضمن الاستراتيجية الإسرائيلية لإنشاء مناطق عازلة على حدودها من جميع الأطراف من دول المجاورة لتحت زريعة أنها تواجه خطر التمدد التنظيمات المسلحة التي تشكل خطر على وجودها وعلى أمنها واستقرارها ومن هذا المنطق هي تحاول دائما أن تتزرع بزراع عواهي وتعتدي وتقضم المزيد من الأراضي سواء في سوريا أو جنوب لبنان وتعتدي على المزارعين وتمنعهم من الدخول أراضيهم وجني ممارسة عملهم الزراعي
0: 以色列军方已在叙利亚境内建立军事据点，并维持驻军，同时加强地面行动，拘留叙利亚公民。叙利亚政府已就以色列严重侵犯其主权问题提交国际社会处理。不过，有分析认为，由于当前叙利亚军队仍在组建过程中，可用作反制以色列的选项十分有限。
2: لا يوجد أعتقد أنه لديها هي في وارد المصادمة العسكرية أو الصدام أو الاشتباك المباشر مع هذه الاعتداءات ولكن ذلك لا يعني أنها ستقف صامتة وراضية عما يحدث ربما تستعين بمنظمة دولية ب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بالحرب الإعلامية المضادة لكشف توسع الإسرائيلي ومطامعه في الأراضي السورية طبعا هي حاليا التركيز الرئيسي الآن هو على الشق الاقتصادي وتنظيم المجتمع والحياة والبناء وتحسين مستويات الدخل عندما تكون قوي اقتصاديا كنت أتوقع أن موقفك السياسي سيكون أيضا قوي
0: 以色列主要在中东三个地区加沙地带黎巴嫩和叙利亚推进行动超过1000平方公里的土地处于以军直接控制之下
3: The Israeli incursions are creating a new reality in southern Syria. It remains a major obstacle to Syria's stabilization and could become one of the most difficult challenges facing Syria-Israel's relations during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Rent Shaker, Phoenix TV, Damascus.
1: 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在即，伊朗国家足球队6号从土耳其启程前往墨西哥。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已向伊朗国足所有球员发放签证。伊朗媒体则称，仍有多名随行人员尚未获得美国签证。伊朗足协批评美方拒发签证是报复行为。伊朗国家足球队成员6号离开土耳其，前往位于墨西哥蒂华纳市的驻地，备战在美国境内举行的3场小组赛。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包括伊朗足协秘书长蒙贝尼、副主席纳比在内的14名随行人员目前尚未获得美国签证，暂不清楚足协主席塔吉的签证是否获批。 伊朗足协当天发表声明，谴责美国作为东道主，以歧视性和针对性的方式对待伊朗国家足球队，形容这是对体育的严重政治干预，并称已就签证问题向国际足联提出申诉。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美防长敦促北约盟国摆脱冷战后的模式。乌无人机袭击俄军多地的能源基础设施。
4: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5: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4: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6: 州院洞庭湖一线。
4: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7: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4: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7: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4: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4: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访问白俄罗斯，6号在首都明斯克会见白俄罗斯总理图尔钦。韩正表示，愿同白方密切协调配合，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
9: 韩正表示，中白友好源 远流长，中白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各领域合作高质量推进。中方愿同白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推动中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韩正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白方维护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中方愿同白方在多边机制和国际组织中密切协调配合，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图尔钦表示，中国是白俄罗斯的关键战略合作伙伴，白方十分钦佩中国高质量发展保持强劲动力，高度赞赏中方为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白方将一如既往坚定支持中方维护自身核心利益，认同中方对接两国发展战略、深化农业、地方科技等领域务实合作，做强中白工业园等标志性项目，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近日访问法国，为纪念二战诺曼底登陆82周年，致敬二战美军的将士。他在6日会晤了法国国防部长沃特兰。赫格塞斯表示，北约盟国需要摆脱冷战后的北约，并阐述了美国对新联盟的愿景。他将此描述为北约3.0。
10: I think it's incumbent upon all of us to cast off the NATO of the post-Cold War, one fixated on slogans and out-of-area adventurism and focus on NATO's core war-fighting mission. To do this, we need strong allies who, by increasing their defense spending and investing in combat credible forces, are fully committed to what we're calling, and Reg and his team are leading the way on this, NATO 3.0. And this requires our allies and partners to do more rapidly, and under President Trump's leadership, that transition to NATO 3.0 is already underway.
1: 赫格塞斯当天也在诺曼底美国公墓发表了讲话。 针对当代威胁发出警告，表示欧洲各地正遭受各种危险意识形态的冲击，并敦促各国政府采取行动。赫格塞斯呼吁加强盟友的关系，表示各国必须分担责任，并且肩并肩地捍卫自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日称，乌克兰武装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地实施无人机打击，目标包括军火库、军事基地和储油基地。俄罗斯圣彼得堡市和列宁格勒州的官员同日均表示，当地遭大规模的无人机侵袭，袭击在列宁格勒州已造成3人受伤。

0: 罗斯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六日凌晨再次遭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而在临近的列宁格勒州，州长德罗兹坚科于凌晨3:59发布无人机危险预警。截至当天晚些时候，防空系统共击落超过140架来袭无人机。无人机残骸坠落在部分地区引发火灾，其中包括俄罗斯国防部位于当地的多处设施。此外，社交媒体流传画面显示，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地区一处石油储存设施发生大火。当地官员证实遭到无人机袭击并撤离附近部分居民。俄罗斯国防部通报，过去一夜防空系统共击落376架乌克兰无人机。据报，俄罗斯丘明州安提平斯基炼油厂也遇袭起火。这家炼油厂是俄罗斯最大的独立炼油厂，但当地政府否认炼油厂遭到乌克兰袭击，仅称火灾是由其中一个净化装置的工艺违规造成。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六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乌克兰无人机在过去一夜深入俄罗斯腹地约1000公里，对俄罗斯圣彼得堡地区的俄海军军火库及喀琅市塔的基地等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乌方称，此次跨境打击行动由乌克兰武装部队、乌克兰安全局及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三方协同配合联合完成。目前俄乌两军在前线均无法取得重大突破，双方的无人机对攻近日日趋激烈。俄新社六日引述俄罗斯国防部消息指，俄军当天攻占了哈尔科夫地区的舍甫琴科定居点，同时俄军继续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行政长官六日称，俄军对当地三个地区发动了近30次无人机和炮弹袭击，造成1名平民死亡，3人受伤。而在扎波罗热州，俄罗斯无人机命中一个停车场，致使7人受伤。乌军通报，俄军在过去一夜共出动272架无人机，其中249架被乌防空系统击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表示，就乌克兰问题达成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实现自身利益对俄罗斯而言至关重要。俄罗斯总统顾问科比亚科夫同时也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佩斯科夫指出，俄方从未对美国永久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抱有幻想，美国追求自身的国家利益，俄方对此表示尊重，但也需要维护自身的利益。关于当前的俄美关系，佩斯科夫称，美方认为必须先解决乌克兰问题，才能够开展同俄罗斯的经济、文化等领域合作，但是俄方并不认同这一观点。他强调，一旦美国真正准备好恢复俄美双边关系，俄方将做出相应的回应。同日，科比亚科夫针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有关乌俄和平前景不乐观的表态回应称，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相关的谈判，原由是美方已经察觉特别军事行动的最终走向将利好俄罗斯。亚美尼亚议会选举即将举行，主要参选政党5号举行选前集会。根据最新的民调，总理帕什尼扬领导的公民合约党暂时领先。此外，俄媒6日报道称，俄副外长加卢金表示，亚美尼亚加入欧盟之后将失去庞大市场。
0: 亚美尼亚议会选举将于7日举行，此轮共有19个政党及政党联盟参与角逐。根据近期民调，主张加强同西方国家关系的公民合约党支持率领先，较主要竞争对手亲俄政党强大亚美尼亚党拉开较大差距。5日，在首都埃里温，两大政党纷纷举行选前最后一场集会。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领导的公民合约党集会现场气氛热烈。帕什尼扬当日登台演讲，强调在他们治下，国家比以往都更加和平和安全。现场支持者表示，帕什尼扬为亚美尼亚带来和平和发展。强大亚美尼亚党同日也举行大规模竞选集会，该党领导人俄裔亚美尼亚富豪卡拉佩强因涉嫌密谋颠覆政权被软禁，当日通过视频向支持者发表讲话，其支持者表示希望保住亚美尼亚传统，反对与阿塞拜疆关系正常化。随着亚美尼亚议会选举进入倒计时，俄罗斯方面再次敦促亚美尼亚在欧盟和欧亚经济联盟之间做出选择。俄罗斯消息报6日报道指，俄副外长加卢金在接受采 采访时表示，亚美尼亚如果留在欧亚经济联盟，可以享有一个覆盖商品、服务、资本和劳动力的庞大共同市场。若加入欧盟，这一切都将不复存在，亚美尼亚将失去关键的出口和劳动力移民市场。他并称，欧盟对俄罗斯奉行敌对政策，又与北约共同谋求让俄罗斯遭遇战略性失败，种种举动令人担忧。在此之下，亚美尼亚作为俄罗斯的盟友与欧盟走近，必然会引发质疑。亚美尼亚目前是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成员。总统哈恰图良2025年4月签署关于启动亚美尼亚加入欧盟进程的法案，引发俄罗斯等联盟成员国不满，警告其要承受经济后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罗马天主教教宗利奥14世6号抵达西班牙首都马德里，正式展开为期一周的访问。
2: 利奥14世于6日上午抵达马德里国际机场。西班牙国王菲利佩6世与王后前来迎接，他在两人的陪同下与包括首相桑切斯在内的西班牙官员一一握手问候。随后教宗乘车前往马德里王宫，沿途街道两旁挤满了热情的民众，他们挥舞着国旗与标语欢迎教宗的到来。教宗在巡游途中再次模仿了当下风靡全球的6、7手势，瞬间点燃了现场气氛，人群爆发出阵阵欢呼。在教宗抵达马德里王宫后，国王菲利佩6世与王后为其举行欢迎仪式，现场先后奏响梵蒂冈与西班牙两国国歌。在军乐队的伴奏下，教宗与国王菲利佩6世检阅了王家仪仗队。其后，利奥14世发表主旨演讲，他感谢西班牙坚守国际法与多边主义，赞扬其对和平与团结的承诺。
3: Majestades, Altezas Reales, Señores y Señores, expreso mi agradecimiento a vuestro país por su fidelidad al derecho internacional y al multilateralismo, que se traduce en un compromiso activo con la paz.
2: 利奥14世还批评当下一些政治领导人为博取人气而煽动战争，呼吁国际社会为实现世界和平做出努力。当天早些时候，教宗在从罗马飞往马德里的飞机上接受随行记者采访，展现了自己平易近人的一面。当被问及支持皇家马德里还是巴塞罗那这一经典问题时，教宗做出幽默回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愿与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从粗粝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在向多个美军基地发射导弹，以军在袭击尼南部多地，李总统谴责，以色列进一步侵占叙利亚领土。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8日至9日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6日在《人民日报》刊文，题为《丰富拓展三好内涵，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王亚军表示，习近平访问期间将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重要的历史性会议。

0: 中朝要做深化战略协作，强化守望相助的好朋友。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秉持条约精神，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密切战略协作，为中朝关系发展提供坚实保障。中朝要做奋进共同事业、助力国家复兴的好同志，要持续加强管党治党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为中朝关系发展注入不竭动力。文中最后指出，只要有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和掌舵领航，双方一定可以不断丰富拓展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的内涵，推动两国关系的大船劈波斩浪，行稳致远。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东局势方面，伊朗革命卫队6号表示，其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基地，以回应早前美国发动的袭击，并警告称，如果美国再度采取侵略行为，伊朗将全面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科威特6号凌晨拉响防空警报，半空传出爆炸声。科威特军方称拦截了7枚来自伊朗的导弹，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宣读革命卫队的声明称，当天向位于科威特的2处美军空军基地以及巴林境内的美国第五舰队的重要设施发射弹道导弹。声明警告，如果美方的侵略行为再次发生，必须对霍尔木兹海峡全面封锁所造成的后果负责，其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将面临中断。稍早前，美军击中4架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的攻击无人机，随后空袭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站，伊朗随即报复。伊朗外交部6号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伊方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此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伊朗外交部就美军当日凌晨对西里克地区以及格什姆岛沿海的雷达设施发动军事袭击一事说明，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美国应当对非法行为造成的一切后果和影响，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任何局势升级承担全部责任。此外，伊朗外交部敦促联合国秘书长和联合国安理会等国际机构对美国持续公然违反停火协议及其非法行为作出迅速而有效的回应，防止违反联合国宪章以及危害地区和国际和平和安全的行为进一步常态化。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6号继续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包括3名黎巴嫩军人在内共9人死亡。黎巴嫩总统奥恩对此作出谴责。此外，他指责伊朗违背黎巴嫩人民的意愿，将黎巴嫩当作同美国和以色列谈判的筹码，引发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公开反驳。
2: 以色列6日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后，当地升起大量浓烟。黎巴嫩军方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一条连接麦尔基欧云至奈拜提耶公路上的一辆黎军车辆发动袭击，造成2名军官及1名士兵死亡。以色列国防军随后证实相关消息，称事前收到确切情报显示，真主党打算从泰普尼特村附近向以色列部队开火，而车辆当时正形迹可疑地朝以军士兵移动，因此认为车内人员对以军构成威胁。以军强调，此次行动针对的是黎真主党，而非黎巴嫩军队。黎巴嫩总统奥恩谴责以军空袭公然侵犯了黎巴嫩主权与国际法，并指出，尽管黎巴嫩在华盛顿的谈判中竭力争取以期终结以色列的攻击，当前局势仍持续升级，威胁黎南部的稳定与安全。此外，奥恩5日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对伊朗进行严厉谴责，指伊朗将黎巴嫩当作同美国和以色列谈判的筹码。他表示，黎巴嫩的利益和伊朗并不一致，伊朗不是想要帮助黎巴嫩，而是为了自身的利益，黎巴嫩人民正为此付出代价。奥恩强调，他将不惜一切代价拯救国家免于冲突。奥恩也指责以色列对真主党的军事打击，称只有以军撤出后，黎巴嫩政府才能处理真主党，并且冲突只能通过谈判结束。对于奥恩的言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6日发文反驳，称

0: 占领了黎巴嫩五分之一领土，使四分之一黎巴嫩人流离失所的并不是伊朗。如果黎巴嫩真是伊朗的筹码，协议早就应该达成。他并直言，要拯救黎巴嫩，就去找真正的敌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黎巴嫩总统奥恩六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当天袭击黎南部一支黎政府军巡逻队，导致两名军官和一名士兵死亡。奥恩表示，这一袭击行为严重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是以方持续升级局势行为的一部分。黎巴嫩将坚定捍卫自身的利益，绝不让步。再来看到巴勒斯坦希伯伦市六号为遭以色列军队枪击死亡的7个月大男婴举行葬礼。遇害男婴的遗体被巴勒斯坦国旗覆盖，当地民众为他祈祷。事发在5号晚上，男婴的父亲只在希伯伦市以南驾车期间，在检查站附近看见以色列军用车辆和士兵，便停了车，但是随即听到枪声，子弹朝他们射来，穿透前挡风玻璃，贯穿他的手臂，儿子的头部和妻子的脸部也被击中。以军表示，正在执行任务的士兵察觉到有车辆加速朝他们驶来，一名士兵向车辆开了一枪。军方称有3名巴勒斯坦人受伤，并已送院救治。军方表示，初步调查发现伤者为无辜平民，并称正继续调查事件。以色列持续推进在叙利亚境内的军事行动，并扩大其缓冲区范围，目前已占领叙南部大片领土。叙利亚政府已就此提出抗议，但是专家指出，国内百废待兴，叙政府尚无军事反制能力。
0: 2024年，巴沙尔政权垮台后，以军随即进入叙以停火线沿线由联合国监控的部分区域。以色列称此举是为了防止可能威胁本国公民的敌对活动。有分析人士表示，以色列以打击武装团体为借口，试图扩大其控制范围。
2: ضمن الاستراتيجية الإسرائيلية لإنشاء مناطق عازلة على حدودها من جميع الأطراف من دول المجاورة لتحت ذريعة أنها تواجه خطر التمدد التنظيمات المسلحة التي تشكل خطر على وجودها وعلى أمنها واستقرارها ومن هذا المنطق هي تحاول دائما أن تتزرع بزراع واهي وتعتدي وتقضم المزيد من الأراضي سواء في سوريا أو جنوب لبنان وتعتدي على المزارعين وتمنعهم من الدخول أراضيهم يعني ممارسة عملهم الزراعي
0: 以色列军方已在叙利亚境内建立军事据点，并维持驻军，同时加强地面行动，拘留叙利亚公民。叙利亚政府已就以色列严重侵犯其主权问题提交国际社会处理。不过，有分析认为，由于当前叙利亚军队仍在组建过程中，可用作反制以色列的选项十分有限。
2: لا يوجد أعتقد أنه لديها هي في وارد المصادمة العسكرية أو الصدام أو الاشتباك المباشر مع هذه الاعتداءات ولكن ذلك لا يعني أنها ستقف صامتة وراضية عما يحدث ربما تستعين بمنظمة دولية ب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بالحرب الإعلامية المضادة لكشف توسع الإسرائيلي ومطامعه في الأراضي السورية طبعا هي حاليا التركيز الرئيسي الآن هو على الشق الاقتصادي وتنظيم المجتمع والحياة والبناء وتحسين مستويات الدخل عندما تكون قوي اقتصاديا كنت أتوقع أن موقفك السياسي سيكون أيضا قوي
0: 以色列主要在中东三个地区——加沙地带、黎巴嫩和叙利亚推行行动，超过1000平方公里的土地处于以军直接控制之下。
3: The Israeli incursions are creating a new reality in southern Syria. It remains a major obstacle to Syria's stabilization and could become one of the most difficult challenges facing Syria-Israel's relations during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Rent Shaker, Phoenix TV, Damascus.
1: 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在即，伊朗国家足球队六号从土耳其启程前往墨西哥。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已向伊朗国足所有球员发放签证。伊朗媒体则称，仍有多名随行人员尚未获得美国签证。伊朗足协批评美方拒发签证是报复行为。伊朗国家足球队成员六号离开土耳其，前往位于墨西哥蒂华纳市的驻地，备战在美国境内举行的3场小组赛。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包括伊朗足协秘书长蒙贝尼、副主席纳比在内的14名随行人员目前尚未获得美国签证，暂不清楚足协主席塔杰的签证是否获批。伊朗足协当天发表声明，谴责美国作为东道主，以歧视性和针对性的方式对待伊朗国家足球队，形容这是对体育的严重政治干预，并称已就签证问题向国际足联提出申诉。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美防长敦促北约盟国摆脱冷战后的模式。乌无人机袭击俄军多地的能源基础设施。
4: 从粗粝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Одна река, две страны. Россиянам полюбился китайский приграничный городок.
6: Все люди жили мирно, друг с друг другом дружили, да.
5: Без виз с Китаем убыточная больница вышла в плюс.
7: Всем врачам, которые нам помогают.
5: Что еще связывает наши народы?
8: Китай это самое главное.
4: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9: 32撤销赖清德专机飞越许可。
10: Because it is from the Taiwanese political authorities, then this request should be denied. Because any such request should come from Beijing, which is the recognized capital of the country.
9: 零关税政策落地，中非建交70载，如何共筑发展机遇
10: ？This will be very important because China is a huge market and.It offers the possibility for countries like Seychelles to export their products. In our case, it's tuna and various seafood products.
4: 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访问白俄罗斯，6号在首都明斯克会见白俄罗斯总理图尔钦。韩正表示，愿同白方密切协调配合，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
11: 韩正表示，中白友好源 远流长，中白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各领域合作高质量推进。中方愿同白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推动中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韩正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白方维护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中方愿同白方在多边机制和国际组织中密切协调配合，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图尔钦表示，中国是白俄罗斯的关键战略合作伙伴，白方十分钦佩中国高质量发展保持强劲动力，高度赞赏中方为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白方将一如既往坚定支持中方维护自身核心利益，认同中方对接两国发展战略，深化农业、地方科技等领域务实合作，做强中白工业园等标志性项目。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近日访问法国，为纪念二战诺曼底登陆82周年，致敬二战美军的将士。他在6日会晤了法国国防部长沃特兰。赫格塞斯表示，北约盟国需要摆脱冷战后的北约，并阐述了美国对新联盟的愿景。他将此描述为北约3.0。
12: I think it's incumbent upon all of us to cast off the NATO of the post-Cold War, one fixated on slogans and out-of-area adventurism and focus on NATO's core war-fighting mission. To do this, we need strong allies. by increasing their defense spending and investing in combat credible forces, are fully committed to what we're calling, and Ridge and his team are leading the way on this, NATO 3.0. And this requires our allies and partners to do more rapidly, and under President Trump's leadership, that transition to NATO 3.0 is already underway.
1: 赫克塞斯当天也在诺曼底美国公墓发表了讲话，针对当代威胁发出警告，表示欧洲各地正遭受各种危险意识形态的冲击，并敦促各国政府采取行动。赫克塞斯呼吁加强盟友的关系，表示各国必须分担责任，并且肩并肩地捍卫自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日称，乌克兰武装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地实施无人机打击，目标包括军火库、军事基地和储油基地。俄罗斯圣彼得堡市和列宁格勒州的官员同日均表示，当地遭大规模的无人机侵袭，袭击在列宁格勒州已造成3人受伤。

0: 俄罗斯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六日凌晨再次遭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而在临近的列宁格勒州，州长德罗兹坚科于凌晨3:59发布无人机危险预警。截至当天晚些时候，防空系统共击落超过140架来袭无人机。无人机残骸坠落在部分地区引发火灾，其中包括俄罗斯国防部位于当地的多处设施。此外，社交媒体流传画面显示，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地区一处石油储存设施发生大火。当地官员证实遭到无人机袭击并撤离附近部分居民。俄罗斯国防部通报，过去一夜防空系统共击落376架乌克兰无人机。据报，俄罗斯秋明州安提平斯基炼油厂也遇袭起火。这家炼油厂是俄罗斯最大的独立炼油厂，但当地政府否认炼油厂遭到乌克兰袭击，仅称火灾是由其中一个净化装置的工艺违规造成。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六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乌克兰无人机在过去一夜深入俄罗斯腹地约1000公里，对俄罗斯圣彼得堡地区的俄海军军火库及喀琅施塔德基地等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乌方称，此次跨境打击行动由乌克兰武装部队、乌克兰安全局及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三方协同配合联合完成。目前，俄乌两军在前线均无法取得重大突破，双方的无人机对攻近日日趋激烈。俄新社六日引述俄罗斯国防部消息指，俄军当天攻占了哈尔科夫地区的舍甫琴科定居点，同时俄军继续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行政长官六日称，俄军对当地三个地区发动了近30次无人机和炮弹袭击，造成1名平民死亡，3人受伤。而在扎波罗热州，俄罗斯无人机命中一个停车场，致使7人受伤。乌军通报，俄军在过去一夜共出动272架无人机，其中249架被乌防空系统击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表示，就乌克兰问题达成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实现自身利益对俄罗斯而言至关重要。俄罗斯总统顾问科比亚科夫同时也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佩斯科夫指出，俄方从未对美国永久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抱有幻想，美国追求自身的国家利益，俄方对此表示尊重，但也需要维护自身的利益。关于当前的俄美关系，佩斯科夫称，美方认为必须先解决乌克兰问题，才能够开展同俄罗斯的经济、文化等领域合作。但是俄方并不认同这一观点。他强调，一旦美国真正准备好恢复俄美双边关系，俄方将做出相应的回应。同日，科比亚科夫针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有关乌俄和平前景不乐观的表态回应称，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相关的谈判。原由是美方已经察觉特别军事行动的最终走向将利好俄罗斯。亚美尼亚议会选举即将举行，主要参选政党5号举行选前集会。根据最新的民调，总理帕什尼扬领导的公民合约党暂时领先。此外，俄媒六日报道称，俄副外长加卢金表示，亚美尼亚加入欧盟之后将失去庞大市场。
0: 亚美尼亚议会选举将于7日举行，此轮共有19个政党及政党联盟参与角逐。根据近期民调，主张加强同西方国家关系的公民合约党支持率领先，较主要竞争对手亲俄政党强大亚美尼亚党拉开较大差距。5日，在首都埃里温，两大政党纷纷举行选前最后一场集会。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领导的公民合约党集会现场气氛热烈。帕什尼扬当日登台演讲，强调在他们治下，国家比以往都更加和平和安全。现场支持者表示，帕什尼扬为亚美尼亚带来和平和发展。强大亚美尼亚党同日也举行大规模竞选集会，该党领导人俄裔亚美尼亚富豪卡拉佩强因涉嫌密谋颠覆政权被软禁，当日通过视频向支持者发表讲话，其支持者表示希望保住亚美尼亚传统，反对与阿塞拜疆关系正常化。随着亚美尼亚议会选举进入倒计时，俄罗斯方面再次敦促亚美尼亚在欧盟和欧亚经济联盟之间做出选择。俄罗斯消息报六日报道指，俄副外长加卢金在接受 采访时表示，亚美尼亚如果留在欧亚经济联盟，可以享有一个覆盖商品、服务、资本和劳动力的庞大共同市场。若加入欧盟，这一切都将不复存在，亚美尼亚将失去关键的出口和劳动力移民市场。他并称，欧盟对俄罗斯奉行敌对政策，又与北约共同谋求让俄罗斯遭遇战略性失败，种种举动令人担忧。在此之下，亚美尼亚作为俄罗斯的盟友与欧盟走近，必然会引发质疑。亚美尼亚目前是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成员。总统哈恰图良2025年4月签署关于启动亚美尼亚加入欧盟进程的法案，引发俄罗斯等联盟成员国不满，警告其要承受经济后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罗马天主教教宗利奥14世6号抵达西班牙首都马德里，正式展开为期一周的访问。
2: 利奥14世于6日上午抵达马德里国际机场，西班牙国王费利佩6世与王后前来迎接。他在两人的陪同下，与包括首相桑切斯在内的西班牙官员一一握手问候。随后，教宗乘车前往马德里王宫，沿途街道两旁挤满了热情的民众，他们挥舞着国旗与标语，欢迎教宗的到来。教宗在巡游途中再次模仿了当下风靡全球的6、7手势，瞬间点燃了现场气氛，人群爆发出阵阵欢呼。在教宗抵达马德里王宫后，国王菲利佩6世与王后为其举行欢迎仪式，现场先后奏响梵蒂冈与西班牙两国国歌。在军乐队的伴奏下，教宗与国王菲利佩6世检阅了王家仪仗队。其后，利奥14世发表主旨演讲，他感谢西班牙坚守国际法与多边主义，赞扬其对和平与团结的承诺。
3: Majestades, Altezas Reales, Señores y Señores, expreso mi agradecimiento a vuestro país por su fidelidad al derecho internacional y al multilateralismo, que se traduce en un compromiso activo con la paz。
2: 利奥14世还批评当下一些政治领导人为博取人气而煽动战争，呼吁国际社会为实现世界和平做出努力。当天早些时候，教宗在从罗马飞往马德里的飞机上接受随行记者采访，展现了自己平易近人的一面。当被问及支持皇家马德里还是巴塞罗那这一经典问题时，教宗做出幽默回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4: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2026年5月，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爆火，全素人的潮汕方言电影经过口口相传，上映一个月票房突破12亿人民币，被评为2026年现象级国产黑马之作。而黑马之作的导演兼编剧蓝宏春曾经在凤凰卫视做了6年的编导，今天他回到凤凰大厦和我相约问答。
1: 好像有10年没来过了，天哪！
0: 啊，
1: 就是这一层有10年没来过，之前有去过隔壁栋，1号大棚，就是我们之前比较大的节目，就要在这个棚录的，
0: 嗯，
1: 啊，然后这个是接待嘉宾的，以前我们不是录节目邀请嘉宾吗？
0: 对，
1: 就是接待嘉宾的，哦，都没有变化哈、哦。
0: 你看这到底是谁是凤凰卫视的哈？我都搞不清了。你帮我介绍深圳的摄影棚，
1: 那2楼不是个导播台吗？
0: 对，
1: 嗯、还要自己做导播。
0: 据说是你大学毕业就到凤凰了。
1: 对，我毕业后过半年，有半年的时间在各种实习，
0: 嗯，
1: 找来找去，毕业的那年的年底12月份来到了这里。
0: 就你刚开始你的人生梦想是做什么呀？是做电视、做影像、做纪录片、做导演？
1: 不好意思说出来的，就是做电影，这个是不好意思，在那个时候是不好意思说出来的，就是因为感觉是遥远的东西嘛，但是这个是藏着的，不好意思说出来一个念想。因为08年到09年那时候不是也金融危机吗？其实找工作也那2年其实也不是很容易，然后其实最好的选择是回我们汕头老家去教书，那是最好的选择。但是呢，我又
0: 回去教中文，
1: 对，回去做语文老师嘛。但是其实我大学已经拍了2-3年片子，我其实特别爱拍片的，所以说我想如果有机会去电视台，那当然更好。所以呢，凤凰是我那个时候最好的一个选择，没有之一，是最好。
0: 那我们叫郎导好了哈，
1: 郎导，
0: 因为我们大家以前在凤凰里面都叫你阿郎嘛。
1: 阿郎，嗯，对，
0: 嗯，其实看得出来，本来我们今天的采访是在下午，但你下午临时有一些活动。你在阿嬷的情书爆火之后，其实你越来越忙，很多对外的事务，对于一个爱人来说，其实有点困难的。
1: 嗯，
0: 你会觉得你自己变了吗？
1: 没有，才一个月怎么会变？现在。突然间他们关注我，大家那么关注我也才半个月吧，不到一个月吧，就是这个时间很短，我其实还没有很适应，就是说很多人关注我这件事情。
0: 你觉得真实吗？
1: 在但是实感是真的，每天那么多微信来祝福，这个

0: 是实感的，很实感的东西，但是呢，会恍惚了。嗯，我只是说觉得我的片子要给很多人看到，但并不是说很多人关注我就觉得很爽，这并不是我创作的本意嘛。
1: 你会不会有一些压力了？因为有很多成名的导演，尤其是一做成名之后，后面再来做，会有一种大家都会用不同的眼光来审视我了，这种压力会
0: 对，
1: 有
0: 是
1: 吗？
0: 会有压力的，没有压力是假的，是会有压力的。阿嬷的成绩确实有超过我们的很多想象，我本来觉得确实觉得一两个亿就很好了，超过目标了，但现在是乘以10倍以上的成绩，包括它的评分也好，都是有点超预期的。那超预期之后呢，它就会确实会变成有一定的压力，就是哇，我其实自己觉得我还没有那么好，但是大家已经给到我那么的多的赞誉，所以我觉得接下来是我需要去做的一个功课，就是我要去调频对这件事情的认知，然后让自己尽量回到我说的这个，就是轻盈的去创作。创作就是因为你觉得你会有情感获得嘛，有满足感。但如果是带着一种巨大的目标的负累去创作的话，那这个满足感可能会被削弱。
2: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豆瓣评分9.2，创下近20年华语影片的最高分纪录。观众深挖隐藏细节，解读背后深意，进入二次创作狂欢。
0: 我很在意跟观众之间的这种一起创作的流，就是我创作一个东西，然后你想看，然后看完之后就哦，还有这么多我想不到的，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过程。
1: 那有没有一些情感是观众说了以后，你发觉啊，我有这样表达吗？
0: 对，我觉得有一个点就是我没想到，但是我觉得观众联想的特别厉害，就是他们说。那个邮差掉下水，那封真相送不过去，是木生在桥头一直在守在那里，他不要让他过来。哇，我那个木生的那个灵魂一直在桥头守着他很感谢谢楠子帮他守住这个秘密，他知道叶素柔知道他走掉之后一定会更难受，所以他就一直在桥头拦住这个，然后他把邮差推下水。哇，那天我看到有人做出来，我看哭了。
1: 你看，我都流泪了。
0: 他的灵魂守在那个石板桥上面，一直守在那里，不让他过去。我看哭了，我觉得这个解读好，不是我想到的。
1: 我为什么会泪目呢？我想象的他是，就是他年轻的那个样子
0: 你在
1: 嘛，
0: 守在那里？
1: 守在那儿，年轻的样子，守的年纪慢慢长的
0: 对。
1: 另一半，哇，那种画面感跟情绪感啊，真的很强。
0: 所以我觉得网友的恶创牛，巨牛。给你介绍几本书呢，给你看，这个没有给别人介绍过。
1: 我怎么觉得像图书馆的书？
0: 不是，这是二手书淘来
1: 真的
0: 的。
1: 是二手书
0: 然
1: 淘来
0: 后
1: 的
0: 给
1: 哈。
0: 阿嬷的情书，其实在不止这3本，还有好几本，在被这些小说得到了巨大的给养。啊，这是我第一次跟大家介绍，这个书叫《南风吹梦》，它是从1940几年一直写到1970几年，里面有100封信，就是相当于一个泰国华侨给中国大陆的母亲一直写信的一个书信合集。
1: 同一个人吗？
0: 同一个人，这个小说的男主角叫曾玄友，然后每一封都说尊敬的母亲大人，然后就会跟母亲说我来到泰国了，我怎么样，有下南洋嘛，然后就一直写一直写，写到他后来老了，就是但他母亲永远没有给他回信，他永远联系不到他母亲，但是他就有点像后来男子联系不到苏柔，然后他但是还是会一直写一直写，然后写了很长很长，这个有点像，整个书就写了100封信。然后里面写了所有在那20-30年间的整个泰国华人社会的所有的变迁、情感变迁，然后人情风貌的变迁。然后这本在当年也是畅销小说，叫《风里药华丽》，药华丽路就是唐人街的那条路嘛。《风里药华丽》讲的就是在那个时候唐人街的，也是一个逆袭的故事吧。爽，其实有点像小爽文，有点爽文，
1: 爽文，
0: 有点爽文。
1: 哎，但是那时候的爽文啊，都是所谓的幸存者偏差，都是留下来、活下来，而且
0: 对，
1: 发展得好的，现在的华侨哈。
0: 这里面呢，它特别地方是，它是好像是周更还是什么，就是它在报纸上连载，然后每个作家更新一张，就是比如说
1: 哦，像专栏一样。
0: 像专栏一样，但他们是大家接力连载，就比如说第一章是比如说毛将这个老师写的，然后到第二章他就会说下一次请逸飞先生来续笔，然后他就续上第二章。

0: 可能这些作者都是下南洋的这一批人，
1: 对，
0: 可能做的主业都不是做文字。
1: 对，就是各行各业吧，包括有很多以前的华文报纸很兴盛嘛，有很多主编啊，或者是华文教育的老师，这里面也有讲到他们几个小朋友凑起来，然后叫了一个初中毕业的先生说他来教书，这些对我们都有很大的启发。
0: 其实下南洋是很艰苦的，是生死相搏的，你自己曾祖父都出过番，而且失联是众多故事中的一个。你小时候知道这个故事吗？
1: 小时候我爸就有说，但是呢我从来都没有去
0: 认真的
1: 细想说那为什么是这样的。对，然后像我妈又一直说，她就有一直在说她大舅的故事，就很像郑木生，跟我在电影里面郑木生非常像，然后他也是没有回来，但他最后是魂归故里，就是小孩子们去暹罗把他的骨灰接回来了，但没有很具象化的感知，你就一直听他们讲嘛，就过番这个词在我们小时候是听到大的，然后包括暹罗这个词也是听到大的，但他长什么样没有，直到我后面开始拍这个纪录片，一切都变得很具象化，然后你跟海外的这些老华侨聊，他们就是属于一直被别人口述的那个具象化的人，他就闭环了。
0: 我不知道你们家还有没有侨批留下。
1: 我们家没有，我曾祖父是出去了就联系不到了。
0: 哎呀，
1: 出去了就没有。
0: 这真的是一别之后不知何日能见的。
1: 对，
0: 生死相别。
1: 对，因为过去的这100年太整个世界变化太大了，而且以前的联络又不像现在手机，所以他断联是真的超容易的，超容易断联。

0: 你有没有想过，你就是在尾巴觉得应该要把真实的乔平放上去，突然之间把整个影片它的时代感格局给拉高了，然后造成了大家现在有人说啊，形成了一股乔乡热，大家去寻根寻乔乡的这种热潮。
1: 就是放的时候会真的是想把我们理解到的那种家国情给呈现给大家看的了，因为确实我们是在大量的乔皮里面看到的很浓郁的这种情感，但我们那些乔皮也不都是家国情，有夫妻的哈，还有孙子给奶奶这种小的大的兄妹啊，父母，就各种各样的关系的情感，包括对于自己村里面的情感，有些人就是寄钱回来就要给村里面建学校啊，就是各种各样的都有，所以真的它是一个情感极其丰沛的一个世界。我也是因为开始去研究乔皮才发现，哇靠，这真的是个宝矿啊。包括我第二季还没播的一个故事，我特别感动，就是在越南乡下的一对夫妻，结婚快20年了，每天以兄妹相称，男耕女织啊，就在像古老中国那种。然后我问他们，我那天去他们家拍完最后一天要离开的时候，刚好七夕，我说今天是情人节，你们知道？他说七夕是什么？我们只知道7月15要拜祖宗，但七夕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因为他们已经去那里100年了，是他们的曾祖父去的那里。已经4代人了，所以已经有点忘记了中国一些传统的节日。他们知道要拜祖宗，这个是没有变的，但他们不知道七夕有流男织女这么一个故事的传承。
2: 76岁的越南华文教师芬姐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女主角的原型，在电影热映之后回到潮汕认祖，完成了等待76年的夙愿。
0: 这部电影也完成了一些人的心愿。一辈子用潮汕语教中文的一个老师，他从来回不来，这次回得来了。为什么他之前回不来？不够经费回来吗？
1: 之前主要是他的念想没有人去牵动，年纪大了，然后他一个人，家里人就老一辈人都不在，然后他也没有结婚嘛，他一个人，所以他就需要有人牵头嘛。所以呢，就是我们外联的小伙伴后来就去牵头了这个事情，然后找了我们汕头有一个叫三元饭坛的组织。他们就帮忙把这个事情推动起来了，就去把它带回来，啊，然后我是刚好我那段时间刚好在电影在路演，他就刚好回来，是刚好两件事情就聚在一起了，所以他来看电影了。
0: 他是不是特别开心看了电影？
1: 一开始他看到中间他有点困，因为他年纪大了。
0: 他多大了呀？
1: 76，但他后半段又继续看进去了，然后他看完之后有起来讲了很多话，他有讲说以前整。

0: 个时局的变化造成这个教育起起落落的不是特别稳定，但是他一直在做，他现在七十多岁还在做，但他强调的就是说，哎呀，现在真的是变得比较好了，学校也变大了，然后感觉现在学华文也没有以前那么 不容易了，然后他七十多岁了还能继续发一点光热，他很荣幸自己有价值，哦，我听了好感动。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和平百年建立，也可以一日坍塌，战线一步步推进，战情一秒秒更新，最新科技塑造新型战争样态，分析一切，居安思危，防范于未然。
3: 只有准备打仗，才能避免打仗。
2: 军情观察室，星期三，凤凰卫视中央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4: 蓝鸿春从2009年到2016年在凤凰工作了六年，在今日看世界、凤安台中瓦、环宇大战略担任编导，创作了多部潮汕题材作品。
0: 您是2008年开始就没有在做小丽看世界了是？
5: 对，
0: 我是2009年来嘛，2009年我来的做的是今日看世界，是卢琛老师主持的，其实就是你那个节目的后续，哦，对我帮助巨大，那个节目，我觉得那个节目就是对我整个创作的一个最基础的训练。那时候您小丽看世界的时候是30分钟一集吗？还是？我后来做的也是30分钟一集，然后一般要三part。
5: 对。
0: 三part，然后你要
5: 在结构
0: 当周快速的拿今天发生一个事情，明天要三part东西要出来。
5: 对。
0: 然后两天内要把8000字，大概8000到10000字嘛，要写完。
5: 哇，
0: 我觉得那个最有训练，那两年做这种快速的，就有一个新闻事件去结构一个深度专题，这个事情对我后来做内容帮助是巨大的，很有收获。
5: 对，我问了你凤凰的旧同事，你以前的制作人说，即使一些选题你不喜欢，但是你一定会把细节给抠好，
0: 努力把它做成一个好看的故事。咱们不是在，那个机房在5楼，每次剪完片子大家来审片，你那时候就有巨大的获得。就是大家觉得，哎，大家看到觉得好，那就很开心嘛，啊，但是第二关还要收视率，以前咱们还讲究收视率，然后收视率好也很开心，啊，不一定是每一期收视率都很好，不一定的，有些你认为收视率好，它还不一定，所以那时候也我会关注说，那观众到底喜欢看什么，会去做一个不停的去思考，说，哎，那我这些选题我觉得我很喜欢，那为什么，哎，最后收视率不好？有时候你觉得你很喜欢，然后收视率很好，那个时候就觉得哇，观众跟我想的一样，那就很
5: 哇。所以你的养成教育其实都在凤凰。哎，
0: 就是我觉得对于创作的基础思考，我觉得几乎就是在凤凰养成的。
5: 对，我觉得凤凰是很神奇的一个地方，它很磨人。
0: 对，有时候写稿写到半夜，哇，写不出来想离职。
5: 其实阿郎，我们看到你也很高兴，因为你是凤凰人。你说你小时候在潮汕一带也是看凤凰长大的，凤凰是你的大学堂。
0: 对。
5: 然后你的影像的养成教育也是从这儿出来。
0: 对。
5: 那我们也知道你2016年决定要自立门户了，是因为你自己觉得自己准备好了？
0: 我觉得是一个时机吧，因为2015、16年那个时候，其实整个影视创作很兴盛，对吧？很多平台都在拍网络电影啊、网络剧啊。然后我确实这个 拍电影的念想是确实是一直在的，只是不敢大声说出来。然后拍网络剧、拍网络电影，它就是一个桥梁嘛。那我就那时候就觉得，那应该出来拍剧情片了。我那两年拍了两部网络剧，但都没火。
5: 满意吗？
0: 很糙的，很粗糙的。但是我觉得是一个过程，拍的不好，好处就是你会快速得到反馈。你拍得好，你还反馈不多；你拍得不好，
5: 在吐槽吗？
0: 对，反馈还比较多，对不对？但体积有些拍得特别 low 的，但是我也还是会发给大家看，然后他反馈多了，你就会得到了一些训练。然后那两年拍完之后，后来就是确实认识了另外的伙伴，就说可以去做潮汕电影，大家一拍即合就去做了。
5: 我们来看看你开始的这几部。
0: 这部是赚钱的。
5: 对，
0: 这部挺赚钱的。我后来拍那个《四海茶会》，就是因为拍了这部片，
5: 有了一点资金了，
0: 有点资金，然后我才能出发。
5: 所以你就是靠出圈一部，这是小出圈啊，在广东一带出圈赚了钱，然后就去养下一部。
0: 包括我们拍广告也有赚到一些钱，我们就把它放到这里面来。
5: 但我咋觉得在阿嬷的情书之前，你们的这些伙伴们都是带资入局的，就带资入组的。
0: 那个说的是社会上更多的朋友，不只是说我们这几个人。对，包括就是说一开始支持我这部电影的人，后来他也支持了《四海潮味》，
5: 都是你的高中同学？
0: 不止，
5: 大学同学？
0: 不止，高中同学有几个，然后还有一些企业家，潮汕的企业家，就是大家有点像是
5: 意气相投，
0: 有点像是我说是做功德吧，就是不以他的商业为目标的去支持这件事情。
4: 阿郎一直称自己为手艺人。但他也自觉用产品思维做电影。
5: 你曾经在拍出了《爸我一定行》之后啊，你说为什么他能够受到观众的回馈，是因为这个市场已经饥饿了很久。你看到市场饥饿了什么很久了？
0: 我是因为之前为什么很早我就说我有机会去拍潮汕话电影，是因为我确实是看了台湾电影，然后台湾电影它其实是比我们发展的早嘛，有很多很多的作品出来，但实际上潮汕文化在跟闽南的很多东西也挺像，所以我看着的时候会觉得，哇，用台湾电影这样的语法去讲我们这个土地的故事，它大概率也会很不错。但是因为没有人讲，包括原来在凤凰的时候，其实我有试图让这个东西去验证，包括我拍纪录片的时候，我记得我会经常报一些潮汕地区的选题，包括拍尹老爷、英歌舞，我在2013年的时候就开始去拍了，然后拍完之后，发现那个节目播完之后收视率挺好，那你就能看出这个反馈了，就大家是想看这个的。结果我们那个第一部，那时候2017年开始拍，2018年上映的时候，就是因为第一部潮汕方言院线电影，这个噱头还是挺大的，很多老乡支持，所以那时候就商业上的成绩就很好，回报率很高，然后就有了后来的一切的可能性，包括拍《四海潮味》，也是因为那部片成了之后，大家觉得，哎，阿郎这个团队好像可以把传统文化变成商业哦，那他才能循环起来嘛。
4: 阿郎说，他自凤凰辞职创业之后，有好几年的时间，本人没有在拍片，闭门写剧本，靠公司其他伙伴做商业广告来补给原创。
5: 你曾经说过，这个长周期的内耗确实有的时候很熬人。它的内耗是什么？你怎么摆脱这些内耗的？
0: 像我刚刚说的，有两年的时间，剧本不停地写完之后放到抽屉里去，这是很内耗的。就是你写的时候很兴奋，我马上要写，我这个星期、这个月，我就要把这个故事写完，然后就一直写完之后，回头一看，没有我想那么好。然后大家一讨论，好像也没有想那么好，放起来，再想一个。这个是有内耗的，就是你在出发和抵达的这个结果之间，你没有达到自己很满意的一个结果，然后甚至会否定自己。现在回头看，你才会觉得它是一个抵达的过程，它是一个需要经历到做出阿嬷这个过程的一个抵达的一个路径。但是你在那个过程中你是内耗的，你要做到一个故事让大家都觉得必须全力以赴，这个寻找这个过程是漫长的。
4: 2019年，蓝鸿春团队开始做纪录片《四海潮味》，调研4年，走访10多个国家，深入300多个潮汕家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许多人物原型来自调研过程中， 2023年四海潮位无法继续融到资，蓝红春团队自筹资金将其

0: 台湾。
1: 那个时候有没有觉得说，哎呀，万一都回不了本，都亏了钱怎么办？对得起你的那些情谊相挺的朋友吗？
2: 是会有一些
1: 压力，
2: 压力的，就是怕亏欠。嗯，因为人家钱放你这里，你放你两年，你没有赚到钱，你就会有亏欠感。我甚至有问他们说，要不就拿回去吧？他们说不用吧，反正也不多，大家都因为都是凑的嘛，每个人得不算很多，他说就放着吧。
1: 拿回去你给得了吗？
2: 不一定给得了，但是会表达、
1: 这个、一定要表达
2: 这个诚意、然后后面就是哎，那就做完它。
1: 但是可想而见的是，你再也不用碰到像阿妈的情书出奇，你没有任何的投资，你就开始选角色的这种情况，应该未来的融资会更容易一点，而且应该是可以有机会反哺给四海朝味。
2: 对，我比较开心，就是四海朝味可以继续做完它。其实我中间我不是拍完了，我拍了有50个故事，然后过年前我先放了15个故事出来，然后后面确实没有钱继续推进了，所以我跟小伙伴们说，我们先放一部分出来，然后等阿嬷，我们相信阿嬷上映是会得到不错的回响的，然后我们再借助阿嬷的力量去继续推进它。我们之前也是这么去安排的。
1: 很多事情是一个闭环哈、你当时从四海朝味的调研当中被感动到的东西，变成了阿嬷的情书，阿嬷情书的火，就完成了四海朝味能够继续做下去。
2: 对，我们去拍那个四海朝味的拍摄逻辑是这样，就是基本上要在人家家里住10天到半个月，就跟他们家一起生活在一起。
1: 人家愿意吗？
2: 因为都是潮汕人呐、但他很容易。我去到不同国家，我是会换着口音跟不同的潮汕人交流的，
1: 因为这么厉害，
2: 潮汕的口音不一样，有时候是汕头口音，也是潮州口音。
1: 对，
2: 我潮州口音没那么好，但是我的汕头口音跟揭阳口音这些转换，我转换的还可以。所以呢，你去到不同人家，你就转换成他们家的口音，然后呢，很快就变得很亲切，你知道吧？就很亲切。然后
1: 所以你在电影里面这所谓潮州人帮潮州人，是你切身感受到的。
2: 这个当然是从小听来的，从小就有这个氛围。包括我们团队还有几个女孩子，每次在一个家庭拍下来，就说：“要不要留下来做我的女儿啊？要不要留下来做我们家媳妇啊？”就这样子，真的，真的。就是会变得很像亲人。我觉得拍纪录片就真的像行万里路，然后见众生，可以跟很多很多人见面，然后去感受他们的情感。我在拍摄才会的过程中会有一种就是感觉，就是很强的情感力量在推动嘛，就因为我见到很多很多人，他的那种情感会超过你的想象。包括有很多老一辈的人，他那种家国情也好，或者是传统的这种家庭的情感，它确实超过
1: 你。你是说在侨批里头看到，还是你面对面访问的时候？
2: 面对面的这些真实的案例，有个越南的故事，就是他那个他是四哥，他是老四，在家里排行老四，然后他最后撑起了整个家族，然后一辈子就为家族付出很多，就好多这样的人呐、我自己去总结四海朝味背后一个很简练的一个主题，叫做中国人的爱与牺牲。中国人在家庭关系里面永远在平衡爱与牺牲这件事情，因为爱家人是所有中国人都一样的，就是爱自己的家人。但是因为有时候因为时代的原因或者是现实条件原因，你要爱你的家人，你需要牺牲一些东西。你怎么去处理爱与牺牲这件事情啊、就是我觉得很值得一直往下拍的一个议题。
1: 你的家人去看电影了吗？
2: 看了。
1: 他们怎么回馈？
2: 首映里就去了。我妈就说，哎，太辛苦了，太辛苦了。但这个故事他很了解，因为这里面木生就是他告诉我的这样一个人物嘛，他一定是也会为故事而哭，但他还会有很多时候是因为他看这个过程知道我这几年做的这个故事很辛苦啊、他的泪目的点更多是因为他觉得
1: 儿子太，
2: 他觉得我太辛苦了。其实我让我哥不要太跟他们讲，因为我哥有时候来探班他就知道嘛。
1: 你哥来探班的时候看到什么觉得你们真的很苦
2: 啊？拍戏的过程不要用苦来形容它，就拍戏的过程就是很复杂嘛，就是我们经常早上要拍到很晚，然后晚上因为我们这个电影很多夜戏，但是他们不会管你倒不倒班，他知道你哦，你晚上怎么都在拍戏，他就觉得你很辛苦。
1: 那你自己觉得苦吗？拍的时候
2: 是压力，但不能用苦来形容，就是会有压力，就是因为决定要把它做好，你给自己定一个很高的标准，你就倒退回来会变成我们自己的压力。
1: 这部戏或者是你拍潮汕三部曲，对你来说你自己最大的获得又是什么？
2: 我最大的获得就是说在我大概快40岁这个阶段，我完成了一个我这个阶段尽最大能力去完成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有完成好它，就是其实之前每部作品都是这样的，那个时候的能力、手艺的能力就是这个极限，包括认知能力就这个极限，我已经在我能力范围内做到了最大能力，最后票房怎么样什么的我都不能说有遗憾，是它就是一个适配的结果。那最后真的把它做完了，然后把遗憾也都消掉了。
1: 你说了一句话，我特别喜欢哈。你说我不是要让你听懂，我要让你感受到。未来的时代确实是一个 AI 时代，但是在人的创作上面，确实要让感受到，可能是人工智能还无法替代的事情。
2: 我其实我的整个创作姿态就是，我跟你分享我作为在这片土地长大的一个孩子，我感受到了有这样的人，然后我觉得他们身上有独属于他们的一种人格的力量，我分享给大家看。其实都是以这个姿态在创作的。然后刚刚回到您说的这个 AI，我是觉得科技一定是在进步的，只是说它到底什么时候能进步到真正的辅助到我们的情感创作，我觉得现在他对情感创作他辅助力度应该不大，他更多就是在深化语言上给到
1: 你
2: 了
1: 觉得
2: 辅
1: 它
2: 助
1: 能
2: 而已。
1: 够辅助情感创作吗？
2: 我相信可能科技有一天会具备灵魂性吧，它可以跟人的灵魂有共振，但这个是以百年还是以千年来算，我就不好说了。但是我是相信，我愿意相信科技一直在往上走。这是我整部电影的核心主旨，就是人的心一定要有一个寄托，就是我们心中只要有念想，有对方，再遥远都像在一块一样。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今天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伊朗在向多个美军基地发射导弹，以军在袭击尼南部多地离总统谴责，以色列进一步侵占叙利亚领土。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8日至9日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6日在《人民日报》刊文，题为《丰富拓展三好内涵，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王亚军表示，习近平访问期间将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重要的历史性会晤，为新时代中朝关系续写新篇，举旗定向，擘画蓝图。
1: 王亚军在文中写道，此访是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首次出国访问。习近平强调，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习近平此访将进一步丰富拓展三好重要内涵，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朝要做加强务实合作、密切友好交往的好邻居，务实合作、密切友好交往的好邻居。今年是中国15大开局之年，朝党九大确立未来5年经济社会发展蓝图，双方要实现互利共赢，为中。

0: 推动两无关系的大船劈波斩浪，行稳致远，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东局势方面，伊朗革命卫队六号表示，其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基地，以回应早前美国发动的袭击，并警告称，如果美国再度采取侵略行为，伊朗将全面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科威特六号凌晨拉响防空警报，半空传出爆炸声。科威特军方称拦截了7枚来自伊朗的导弹，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宣读革命卫队的声明称，当天向位于科威特的两处美军空军基地以及巴林境内的美国第五舰队的重要设施发射弹道导弹。声明警告，如果美方的侵略行为再次发生，必须对霍尔木兹海峡全面封锁所造成的后果负责，其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将面临中断。稍早前，美军击中4架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的攻击无人机，随后空袭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站，伊朗随即报复。伊朗外交部六号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伊方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此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伊朗外交部就美军当日凌晨对西里克地区以及格什姆岛沿海的雷达设施发动军事袭击一事说明，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美国应当对非法行为造成的一切后果和影响，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任何局势升级承担全部责任。此外，伊朗外交部敦促联合国秘书长和联合国安理会等国际机构对美国持续公然违反停火协议及其非法行为作出迅速而有效的回应，防止违反联合国宪章以及危害地区和国际和平和安全的行为进一步常态化。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六号继续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包括3名黎巴嫩军人在内共9人死亡。黎巴嫩总统奥恩对此作出谴责，此外他指责伊朗违背黎巴嫩人民的意愿，将黎巴嫩当作同美国和以色列谈判的筹码，引发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公开反驳。
2: 以色列六日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后，当地升起大量浓烟。黎巴嫩军方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一条连接迈尔基欧云至奈拜提耶公路上的一辆黎军车辆发动袭击，造成2名军官及1名士兵死亡。以色列国防军随后证实相关消息，称事前收到确切情报显示，真主党打算从泰普尼特村附近向以色列部队开火，而车辆当时正形迹可疑地朝以军士兵移动，因此认为车内人员对以军构成威胁。以军强调，此次行动针对的是黎真主党，而非黎巴嫩军队。黎巴嫩总统奥恩谴责以军空袭公然侵犯了黎巴嫩主权与国际法，并指出，尽管黎巴嫩在华盛顿的谈判中竭力争取以期终结以色列的攻击，当前局势仍持续升级，威胁黎南部的稳定与安全。此外，奥恩5日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对伊朗进行严厉谴责，指伊朗将黎巴嫩当作同美国和以色列谈判的筹码。他表示，黎巴嫩的利益和伊朗并不一致，伊朗不是想要帮助黎巴嫩，而是为了自身的利益，黎巴嫩人民正为此付出代价。奥恩强调，他将不惜一切代价拯救国家免于冲突。奥恩也指责以色列对真主党的军事打击，称只有以军撤出后，黎巴嫩政府才能处理真主党，并且冲突只能通过谈判结束。对于奥恩的言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六日发文反驳，称占领了黎巴嫩1/5领土，使1/4黎巴嫩人流离失所的并不是伊朗。如果黎巴嫩真是伊朗的筹码，协议早就应该达成。他并直言，要拯救黎巴嫩，就去找真正的敌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黎巴嫩总统奥恩六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当天袭击黎南部一支黎政府军巡逻队，导致2名军官和1名士兵死亡。奥恩表示，这一袭击行为严重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是以方持续升级局势行为的一部分。黎巴嫩将坚定捍卫自身的利益，绝不让步。

0: 从粗粝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访问白俄罗斯，6号在首都明斯克会见白俄罗斯总理图尔钦。韩正表示，愿同白方密切协调配合，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
6: 韩正表示，中白友好源远流长，中白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各领域合作高质量推进。中方愿同白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推动中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韩正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白方维护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中方愿同白方在多边机制和国际组织中密切协调配合，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图尔钦表示，中国是白俄罗斯的关键战略合作伙伴，白方十分钦佩中国高质量发展保持强劲动力，高度赞赏中方为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白方将一如既往坚定支持中方维护自身核心利益，认同中方对接两国发展战略，深化农业、地方科技等领域务实合作，做强中白工业园等标志性项目，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近日访问法国，为纪念二战诺曼底登陆82周年致敬二战美军的将士。他在6日会晤了法国国防部长沃特兰。赫克塞斯表示，北约盟国需要摆脱冷战后的北约，并阐述了美国对新联盟的愿景，他将此描述为北约3.0。
7: I think it's incumbent upon all of us to cast off the NATO of the post-Cold War, one fixated on slogans and out-of-area adventurism and focus on NATO's core war-fighting mission. To do this, we need strong allies.By increasing our defense spending and investing in combat credible forces, are fully committed to what we're calling, and Reg and his team are leading the way on this, NATO 3.0. And this requires our allies and partners to do more rapidly, and under President Trump's leadership, that transition to NATO 3.0 is already underway.
5: 赫克塞斯当天也在诺曼底美国公墓发表了讲话，针对当代威胁发出警告，表示欧洲各地正遭受各种危险意识形态的冲击，并敦促各国政府采取行动。赫克塞斯呼吁加强盟友的关系，表示各国必须分担责任，并且肩并肩地捍卫自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日称，乌克兰武装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地实施无人机打击，目标包括军火库、军事基地和储油基地。俄罗斯圣彼得堡市和列宁格勒州的官员同日均表示，当地遭大规模的无人机侵袭，袭击在列宁格勒州已造成3人受伤。

0: 俄罗斯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六日凌晨再次遭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而在临近的列宁格勒州，州长德罗兹坚科于凌晨3:59发布无人机危险预警。截至当天晚些时候，防空系统共击落超过140架来袭无人机。无人机残骸坠落在部分地区引发火灾，其中包括俄罗斯国防部位于当地的多处设施。此外，社交媒体流传画面显示，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地区一处石油储存设施发生大火。当地官员证实遭到无人机袭击并撤离附近部分居民。俄罗斯国防部通报，过去一夜防空系统共击落376架乌克兰无人机。据报，俄罗斯秋明州安提平斯基炼油厂也遇袭起火。这家炼油厂是俄罗斯最大的独立炼油厂，但当地政府否认炼油厂遭到乌克兰袭击，仅称火灾是由其中一个净化装置的工艺违规造成。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六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乌克兰无人机在过去一夜深入俄罗斯腹地约1000公里，对俄罗斯圣彼得堡地区的俄海军军火库及喀琅施塔德基地等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乌方称，此次跨境打击行动由乌克兰武装部队、乌克兰安全局及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三方协同配合联合完成。目前，俄国两军在前线均无法取得重大突破，双方的无人机对攻近日日趋激烈。俄新社六日引述俄罗斯国防部消息指，俄军当天攻占了哈尔科夫地区的舍甫琴科定居点，同时俄军继续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行政长官六日称，俄军对当地三个地区发动了近30次无人机和炮弹袭击，造成1名平民死亡，3人受伤。而在扎波罗热州，俄罗斯无人机命中一个停车场，致使7人受伤。乌军通报，俄军在过去一夜共出动272架无人机，其中249架被乌防空系统击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表示，就乌克兰问题达成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实现自身利益对俄罗斯而言至关重要。俄罗斯总统顾问科比亚科夫同时也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佩斯科夫指出，俄方从未对美国永久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抱有幻想，美国追求自身的国家利益，俄方对此表示尊重，但也需要维护自身的利益。关于当前的俄美关系，佩斯科夫称，美方认为必须先解决乌克兰问题，才能够开展同俄罗斯的经济、文化等领域合作，但是俄方并不认同这一观点。他强调，一旦美国真正准备好恢复俄美双边关系，俄方将做出相应的回应。同日，科比亚科夫针对美国国务卿乌鲁比奥有关乌俄和平前景不乐观的表态回应称，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相关的谈判，原由是美方已经察觉特别军事行动的最终走向将利好俄罗斯。亚美尼亚议会选举即将举行，主要参选政党5号举行选前集会。根据最新的民调，总理帕什尼扬领导的公民合约党暂时领先。此外，俄媒六日报道称，俄副外长加卢金表示，亚美尼亚加入欧盟之后将失去庞大市场。
0: 亚美尼亚议会选举将于7日举行，此轮共有19个政党及政党联盟参与角逐。根据近期民调，主张加强同西方国家关系的公民合约党支持率领先，较主要竞争对手亲俄政党强大亚美尼亚党拉开较大差距。5日，在首都埃里温，两大政党纷纷举行选前最后一场集会。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领导的公民合约党集会现场气氛热烈。帕什尼扬当日登台演讲，强调在他们治下，国家比以往都更加和平和安全。现场支持者表示，帕什尼扬为亚美尼亚带来和平和发展。强大亚美尼亚党同日也举行大规模竞选集会，该党领导人俄裔亚美尼亚富豪卡拉佩强因涉嫌密谋颠覆政权被软禁，当日通过视频向支持者发表讲话，其支持者表示希望保住亚美尼亚传统，反对与阿塞拜疆关系正常化。随着亚美尼亚议会选举进入倒计时，俄罗斯方面再次敦促亚美尼亚在欧盟和欧亚经济联盟之间做出选择。

0: 罗斯消息报六日报道指，俄副外长加努金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亚美尼亚如果留在欧亚经济联盟，可以享有一个覆盖商品、服务、资本和劳动力的庞大共同市场。若加入欧盟，这一切都将不复存在，亚美尼亚将失去关键的出口和劳动力移民市场。他并称，欧盟对俄罗斯奉行敌对政策，又与北约共同谋求让俄罗斯遭遇战略性失败，种种举动令人担忧。在此之下，亚美尼亚作为俄罗斯的盟友与欧盟走近，必然会引发质疑。亚美尼亚目前是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成员。总统哈恰图良2025年4月签署关于启动亚美尼亚加入欧盟进程的法案，引发俄罗斯等联盟成员国不满，警告其要承受经济后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罗马天主教教宗利奥十四世6号抵达西班牙首都马德里，正式展开为期一周的访问。
2: 利奥十四世于6日上午抵达马德里国际机场，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与王后前来迎接他，在两人的陪同下与包括首相桑切斯在内的西班牙官员一一握手问候。随后教宗乘车前往马德里王宫，沿途街道两旁挤满了热情的民众，他们挥舞着国旗与标语欢迎教宗的到来。教宗在巡游途中再次模仿了当下风靡全球的六七手势，瞬间点燃了现场气氛，人群爆发出阵阵欢呼。在教宗抵达马德里王宫后，国王菲利佩六世与王后为其举行欢迎仪式，现场先后奏响梵蒂冈与西班牙两国国歌。在军乐队的伴奏下，教宗与国王菲利佩六世检阅了王家仪仗队。其后，利奥十四世发表主旨演讲，他感谢西班牙坚守国际法与多边主义，赞扬其对和平与团结的承诺。
3: Majestades, Altezas Reales, Señores y Señores, expreso mi agradecimiento a vuestro país por su fidelidad al derecho internacional y al multilateralismo, que se traduce en un compromiso activo con la paz.
2: 利奥十四世还批评当下一些政治领导人为博取人气而煽动战争，呼吁国际社会为实现世界和平做出努力。当天早些时候，教宗在从罗马飞往马德里的飞机上接受随行记者采访，展现了自己平易近人的一面。当被问及支持皇家马德里还是巴塞罗那这一经典问题时，教宗做出幽默回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0: 我是来自香港特区的航天员黎嘉莹。
1: 从警队精英到首位来自香港的太空人，黎嘉莹是怎样逐梦飞向星空呢？
0: 来到这边当这个航天员，我感觉到可以进行这个非常神圣的任务是无比的光荣。
1: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0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狮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伊朗在向多个美军基地发射导弹，以军在袭击尼兰普多地，李总统谴责，以色列进一步侵占叙利亚领土。

0: 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克夫。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8日至9日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6日在《人民日报》刊文，题为《丰富拓展三好内涵，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王亚军表示，习近平访问期间将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重要的历史性会晤，为新时代中朝关系续写新篇，举旗定向，擘画蓝图。
1: 王亚军在文中写道，此访是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首次出国访问。习近平强调，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习近平此访将进一步丰富拓展三好重要内涵，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朝要做加强务实合作、密切友好交往的好邻居。今年是中国15大开局之年，朝党9大确立未来5年经济社会发展蓝图，双方要实现互利共赢，为中朝关系发展营造良好氛围。中朝要做深化战略协作、强化守望相助的好朋友。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秉持条约精神，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密切战略协作，为中朝关系发展提供坚实保障。中朝要做奋进共同事业、助力国家复兴的好同志，要持续加强管党治党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为中朝关系发展注入不竭动力。文中最后指出，只要有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和掌舵领航，双方

一定可以不断丰富拓展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的内涵，推动两国关系的大船劈波斩浪，行稳致远。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军空军基地以及巴林境内的美国第五舰队的重要设施发射弹道导弹。声明警告，如果美方的侵略行为再次发生，必须对霍尔木兹海峡全面封锁所造成的后果负责，其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将面临中断。稍早前，美军击中四架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的攻击无人机，随后空袭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站，伊朗随即报复。伊朗外交部六号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伊方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此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伊朗外交部就美军当日凌晨对西里克地区以及格什姆岛沿海的雷达设施发动军事袭击一事说明，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美国应当对非法行为造成的一切后果和影响，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任何局势升级承担全部责任。此外，伊朗外交部敦促联合国秘书长和联合国安理会等国际机构对美国持续公然违反停火协议及其非法行为作出迅速而有效的回应，防止违反联合国宪章以及危害地区和国际和平和安全的行为进一步常态化。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六号继续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包括三名黎巴嫩军人在内共九人死亡。黎巴嫩总统奥恩对此作出谴责，此外他指责伊朗违背黎巴嫩人民的意愿，将黎巴嫩当作同美国和以色列谈判的筹码，引发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公开反驳。
1: 以色列六日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后，当地升起大量浓烟。黎巴嫩军方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一条连接麦尔基欧云至奈拜提耶公路上的一辆黎军车辆发动袭击，造成两名军官及一名士兵死亡。以色列国防军随后证实相关消息，称事前收到确切情报显示，真主党打算从泰普尼特村附近向以色列部队开火，而车辆当时正形迹可疑地朝以军士兵移动，因此认为车内人员对以军构成威胁。以军强调，此次行动针对的是黎真主党，而非黎巴嫩军队。黎巴嫩总统奥恩谴责以军空袭公然侵犯了黎巴嫩主权与国际法，并指出，尽管黎巴嫩在华盛顿的谈判中竭力争取以期终结以色列的攻击，当前局势仍持续升级，威胁黎南部的稳定与安全。此外，奥恩五日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对伊朗进行严厉谴责，指伊朗将黎巴嫩当作同美国和以色列谈判的筹码。他表示，黎巴嫩的利益和伊朗并不一致，伊朗不是想要帮助黎巴嫩，而是为了自身的利益，黎巴嫩人民正为此付出代价。奥恩强调，他将不惜一切代价拯救国家免于冲突。奥恩也指责以色列对真主党的军事打击，称只有以军撤出后，黎巴嫩政府才能处理真主党，并且冲突只能通过谈判结束。对于奥恩的言论，伊朗外长阿哈格奇六日发文反驳，称占领了黎巴嫩五分之一领土，使四分之一黎巴嫩人流离失所的并不是伊朗。如果黎巴嫩真是伊朗的筹码，协议早就应该达成。他并直言，要拯救黎巴嫩，就去找真正的敌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黎巴嫩总统奥恩六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当天袭击黎南部一支黎政府军巡逻队，导致两名军官和一名士兵死亡。奥恩表示，这一袭击行为严重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是以方持续升级局势行为的一部分。黎巴嫩将坚定捍卫自身的利益，绝不让步。再来看到巴勒斯坦希伯伦市六号为遭以色列军队枪击死亡的七个月大男婴举行葬礼。遇害男婴的遗体被巴勒斯坦国旗覆盖，当地民众为他祈祷。事发在五号晚上，男婴的父亲指在希伯伦市以南驾车期间，在检查站附近看见以色列军用车辆和士兵，便停了车，但是随即听到枪声，子弹朝他们射来，穿透前挡风玻璃，贯穿他的手臂，儿子的头部和妻子的脸部也被击中。以军表示，正在执行任务的士兵察觉到有车辆加速朝他们驶来，一名士兵向车辆开了一枪。军方称有三名巴勒斯坦人受伤，并已送院救治。军方表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访问白俄罗斯，六号在首都明斯克会见白俄罗斯总理图尔钦。韩正表示，愿同白方密切协调配合，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
2: 韩正表示，中白友好源远流长，中白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各领域合作高质量推进。中方愿同白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推动中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韩正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白方维护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中方愿同白方在多边机制和国际组织中密切协调配合，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图尔钦表示，中国是白俄罗斯的关键战略合作伙伴，白方十分钦佩中国高质量发展保持强劲动力，高度赞赏中方为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白方将一如既往坚定支持中方维护自身核心利益，认同中方对接两国发展战略，深化农业、地方科技等领域务实合作，做强中白工业园等标志性项目，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近日访问法国，为纪念二战诺曼底登陆82周年，致敬二战美军的将士。他在6日会晤了法国国防部长沃特兰。赫克塞斯表示，北约盟国需要摆脱冷战后的北约，并阐述了美国对新联盟的愿景。他将此描述为北约3.0。
3: I think it's incumbent upon all of us to cast off the NATO of the post-Cold War, one fixated on slogans and out-of-area adventurism and focus on NATO's core war-fighting mission. To do this, we need strong allies by increasing their defense spending and investing in combat credible forces. Are fully committed to what we're calling, and Reg and his team are leading the way on this, NATO 3.0. And this requires our allies and partners to do more rapidly, and under President Trump's leadership, that transition to NATO 3.0 is already underway.
1: 赫克塞斯当天也在诺曼底美国公墓发表了讲话，针对当代威胁发出警告，表示欧洲各地正遭受各种危险意识形态的冲击，并敦促各国政府采取行动。赫克塞斯呼吁加强盟友的关系，表示各国必须分担责任，并且肩并肩地捍卫自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日称，乌克兰武装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地实施无人机打击，目标包括军火库、军事基地和储油基地。俄罗斯圣彼得堡市和列宁格勒州的官员同日均表示，当地遭大规模的无人机侵袭，袭击在列宁格勒州已造成3人受伤。

0: 俄罗斯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六日凌晨再次遭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而在临近的列宁格勒州，州长德罗兹坚科于凌晨3:59发布无人机危险预警。截至当天晚些时候，防空系统共击落超过140架来袭无人机。无人机残骸坠落在部分地区引发火灾，其中包括俄罗斯国防部位于当地的多处设施。此外，社交媒体流传画面显示，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地区一处石油储存设施发生大火。当地官员证实遭到无人机袭击，并撤离附近部分居民。俄罗斯国防部通报，过去一夜防空系统共击落376架乌克兰无人机。据报，俄罗斯秋明州安提平斯基炼油厂也遇袭起火。这家炼油厂是俄罗斯最大的独立炼油厂，但当地政府否认炼油厂遭到乌克兰袭击，仅称火灾是由其中一个净化装置的工艺违规造成。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六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乌克兰无人机在过去一夜深入俄罗斯腹地约1000公里，对俄罗斯圣彼得堡地区的俄海军军火库及喀琅施塔德基地等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乌方称，此次跨境打击行动由乌克兰武装部队、乌克兰安全局及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三方协同配合联合完成。目前俄国两军在前线均无法取得重大突破，双方的无人机对攻近日日趋激烈。俄新社六日引述俄罗斯国防部消息指，俄军当天攻占了哈尔科夫地区的舍甫琴科定居点，同时俄军继续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行政长官六日称，俄军对当地三个地区发动了近30次无人机和炮弹袭击，造成1名平民死亡，3人受伤。而在扎波罗热州，俄罗斯无人机命中一个停车场，致使7人受伤。乌军通报，俄军在过去一夜共出动272架无人机，其中249架被乌防空系统击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表示，就乌克兰问题达成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实现自身利益对俄罗斯而言至关重要。俄罗斯总统顾问科比亚科夫同时也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佩斯科夫指出，俄方从未对美国永久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抱有幻想，美国追求自身的国家利益，俄方对此表示尊重，但也需要维护自身的利益。关于当前的俄美关系，佩斯科夫称，美方认为必须先解决乌克兰问题，才能够开展同俄罗斯的经济、文化等领域合作，但是俄方并不认同这一观点。他强调，一旦美国真正准备好恢复俄美双边关系，俄方将做出相应的回应。同日，科比亚科夫针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有关乌俄和平前景不乐观的表态回应称，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相关的谈判，原由是美方已经察觉特别军事行动的最终走向将利好俄罗斯。亚美尼亚议会选举即将举行，主要参选政党5号举行选前集会。根据最新的民调，总理帕什尼扬领导的公民合约党暂时领先。此外，俄媒六日报道称，俄副外长加卢金表示，亚美尼亚加入欧盟之后将失去庞大市场。
0: 亚美尼亚议会选举将于7日举行，此轮共有19个政党及政党联盟参与角逐。根据近期民调，主张加强同西方国家关系的公民合约党支持率领先，较主要竞争对手亲俄政党强大亚美尼亚党拉开较大差距。5日，在首都埃里温，两大政党纷纷举行选前最后一场集会。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领导的公民合约党集会现场气氛热烈。帕什尼扬当日登台演讲，强调在他们治下，国家比以往都更加和平和安全。现场支持者表示，帕什尼扬为亚美尼亚带来和平和发展。强大亚美尼亚党同日也举行大规模竞选集会，该党领导人俄裔亚美尼亚富豪卡拉佩强因涉嫌密谋颠覆政权被软禁，当日通过视频向支持者发表讲话，其支持者表示希望保住亚美尼亚传统，反对与阿塞拜疆关系正常化。随着亚美尼亚议会选举进入倒计时，俄罗斯方面再次敦促亚美尼亚在欧盟和欧亚经济联盟之间做出选择。俄罗斯消息报六日报道指，俄副外长加卢金在接受 采访时表示，亚美尼亚如果留在欧亚经济联盟，可以享有一个覆盖商品、服务、资本和劳动力的庞大共同市场。若加入欧盟，这一切都将不复存在，亚美尼亚将失去关键的出口和劳动力移民市场。他并称，欧盟对俄罗斯奉行敌对政策，又与北约共同谋求让俄罗斯遭遇战略性失败，种种举动令人担忧。在此之下，亚美尼亚作为俄罗斯的盟友与欧盟走近，必然会引发质疑。亚美尼亚目前是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成员。总统哈恰图良2025年4月签署关于启动亚美尼亚加入欧盟进程的法案，引发俄罗斯等联盟成员国不满，警告其要承受经济后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罗马天主教教宗利奥14世6号抵达西班牙首都马德里，正式展开为期一周的访问。
2: 利奥14世于6日上午抵达马德里国际机场。西班牙国王费利佩6世与王后前来迎接，他在两人的陪同下与包括首相桑切斯在内的西班牙官员一一握手问候。随后，教宗乘车前往马德里王宫，沿途街道两旁挤满了热情的民众，他们挥舞着国旗与标语，欢迎教宗的到来。教宗在巡游途中再次模仿了当下风靡全球的6、7手势，瞬间点燃了现场气氛，人群爆发出阵阵欢呼。在教宗抵达马德里王宫后，国王菲利佩6世与王后为其举行欢迎仪式，现场先后奏响梵蒂冈与西班牙两国国歌。在军乐队的伴奏下，教宗与国王菲利佩6世检阅了王家仪仗队。其后，利奥14世发表主旨演讲，他感谢西班牙坚守国际法与多边主义，赞扬其对和平与团结的承诺。
3: Majestades, Altezas Reales, Señores y Señores, expreso mi agradecimiento a vuestro país por su fidelidad al derecho internacional y al multilateralismo, que se traduce en un compromiso activo con la paz.
2: 利奥14世还批评当下一些政治领导人为博取人气而煽动战争，呼吁国际社会为实现世界和平做出努力。当天早些时候，教宗在从罗马飞往马德里的飞机上接受随行记者采访，展现了自己平易近人的一面。当被问及支持皇家马德里还是巴塞罗那这一经典问题时，教宗做出幽默回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凤凰卫视的全球华人观众，我是来自香港特区的航天员黎嘉莹。我之前是想也不敢想可以来到这边当这个航天员，我感觉到可以进行这个非常神圣的任务是无比的光荣，对国家说的就是非常感谢祖国给我这个机会，会把工作做好，然后回来之后我也会把也会对香港的年轻人呢，还有就是全部的华人说好中国航天的故事。
1: 沿住这两排白杨树通往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火箭发射塔架的这一段登天之路，由他帮香港人完成。从一名有三个小朋友的妈妈、警方电脑专家，到香港第一位太空人，现年43岁的黎嘉莹，只是用了不够两年的时间，就完了飞上天际探索穹苍的梦想。
2: 4、3、2、1，接火。
1: 5月24日这一日，在东风航天城内，神舟23号的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3: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4: 航天员张志远，
5: 航天员黎嘉莹，
6: 出
3: 发。
1: 在相隔千里之外的香港，大家的焦点都落在这一位港产太空人身上。
7: 因为是香港第一位第一位香港人去升空，是香港人引以為傲的事，所以我也很開心的。很近但是又好像很遠這樣，但是因為這件事就拉回近了。
6: 香港人很驕傲，特別我們今天有香港的代表一個女性，你看多雄偉全香港700万的人今晚都是一個普通話叫做吃夜難眠。
1: 拥有香港大学电脑科学相关博士学位，专业即是警司的黎嘉莹，她的航天之路是怎样开启的呢？2022年，国家首次面向港澳地区选拔载荷专家，黎嘉莹从120多名香港报名者中脱颖而出。2024年6月正式入选国家第四批预备航天员，同年8月加入中国航天员大队。在刚刚过去的5月23日，黎嘉莹第一次以航天员的身份亮相。
8: 多谢大家的支持和关心，我会好好加油，大家一起努力，一定会有更好的明天。
1: 黎嘉莹是第一位来自香港，亦是中国空间站历来首位女性载荷专家。载荷专家并非职业航天员，主要在空间站进行科学研究、试验、操作太空实验设备等。这一位身材娇小、永远都笑容可掬的女太空人，在升空之前需要接受通用系统的课程学习和操作训练，以及严格的体能训练。以前在警队工作虽然都辛苦，但是太空人的训练更加刻苦。他是怎样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挑战的呢？
0: 对我来说，48小时沙漠的训练是比较难熬， 因为我比较怕热，暴晒下面要工作特别难受，但是也熬过去了，感觉有团队的帮忙，大家在一起还是可以过去的。因为我觉得自己比较可以忍受痛苦，对，但是我觉得心态很重要，就是你一方面要有好的身体，然后那个心态也是非常的重要，因为你将来在太空你要面对就是半年一个很密封很封闭的环境里面，你要跟两个小伙伴一起工作生活半年，那个时候就是你现在是想象不到的，但是你有一个基础的话你要对自己工作有信心然后就可以把那个困难克服了。
1: 地狱级别的训练挨过了，黎嘉莹在接受我们专访时透露，跟家人分开最令她难挨。
0: 其实我刚来这边的时候，我的小孩还是比较小，我2024年过来的时候，我小女儿才我看一下7岁，对，那个时候跟她说她不太明白，但是我跟她说就是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家庭是一个小家，但是我们过来国家就是一个大的家，妈妈现在要离开一段时间，就是爸爸会帮忙照顾这个小家，但是妈妈就去那个大家去服务去工作，但是我完成了任务之后，我还是会回到你们身边的。跟他们这样说，他们就有一个概念了，他们就知道我平常跟家人见面的机会也不多，对，很难得学习跟他们。其实怎么说呢，你电话是一种方式，但是你跟孩子抱一下感觉是很不同的。我很多队友也是男的，他们是爸爸跟妈妈肯定是不同的，是吧但是我跟他们说的时候，他们还是挺理解的，就是我说我很想孩子们，对，他们爸爸一般就没那么想了，是吧也有一点不同，就可以说是文化不同嘛，一点点吧。
1: 离开香港温馨的家，放弃稳定的工作，侧身去到远离地球的外太空出差，一去就半年。这个一般人可能想都没想过的决定，黎嘉莹说要迈出这一步并不容易。庆幸得到家人的支持，她也希望自己的付出能够成为三个小朋友的榜样。
0: 其实我本来在香港的工作也挺好的，就是很稳定，还有跟家人也一起收入也不错，就是工作也很有满足感，就是每一个方面都是已经很不错。但是我要放下香港的所有东西过来这边做一个新的挑战，其实迈出这一步也是不容易的。那个时候其实我家里的支持很重要，就是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因为我还是一个家里面有一个角色，我是一个妈妈，

0: 那个时候我的爱人就特别支持我，还有我爸妈，还有我爱人的家庭。我也想给小海一个目标，就是遇到困难，只要你努力，你也是可以克服的。我要为他们做一个榜样，让他们觉得妈妈也是挺厉害的，我们将来长大之后也可以，做得很好。我想要他们也会有这个想法。
1: 常言道，机会系留俾有准备嘅人。黎嘉莹嘅个性似乎早已为佢嘅航天梦打下基础。
0: 其实从小到大，我觉得，学习方面要特别认真。在我在高校做研究的时候，就训练了一个要比较细心，还有就是，是一个学习的能力吧。因为国家的航天事业不是一个单一的领域，你过来这边训练，其实林林总总就是有很多很多东西要学。你是一个专业的专长，其实当然是有一个优势，但是如果你的学习能力不够，还是会挺辛苦的。但是如果你就是学东西，就是开放一点，就是努力一下，还是可以克服这个难点的。然后我在警队里面就训练了我的警觉性。还有就是，面对困难也不要放弃，因为我们工作里面常常会有很多瓶颈，我们一定要努力不懈，勇往直前。
1: 飞上太空曾经系遥不可及嘅想象，但系随住中国一代又一代嘅太空人往返地球同太空之间，黎嘉莹嘅航天梦变得实实在在。
0: 我们国家的航天事业发展也挺不容易的，就是早年，早年也遇到很多困难，但是，有一代代的航天人的付出跟贡献，我们现在也越来越强大，也朝着一个国际一流的方向去发展。我对我们国家的技术很有信心，我也不担心，完全不担心我的安全问题，因为我发现就是之前怎么说了，没有太多接触嘛。但是我发现我们国家那个航天工程的系统都是十分的安全，不单只有三保险，还有些是三不险。四保险，那个都是让我特别放心。就是一般来说，家人离开家里要去那么远的地方工作，一般都会很担心他的安全什么的。但是我的家人也是特别对祖国有信心，他们一点也不担心，反而是可能会有一点点担心，就是我不知道受不受得了那个孤独。但是我感觉应该可以，因为我的小伙伴都非常棒。
2: 载人飞船。
1: 2003年，中国第一位太空人杨利伟乘坐神舟5号一飞冲天。23年后嘅今日，黎嘉莹捉住咗做太空人嘅难得机会，成为香港第一人。
0: 首先，我感觉非常的荣幸，可以代表香港过来这边参加这里的训练。就是作为一个来自香港的航天员，我感觉到，就是祖国对我们一直以来都是十分的支持。如果国家不是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我之前是想也不敢想可以来到这边当这个航天员。我感觉到可以进行这个非常神圣的任务是无比的光荣，可以来这边贡献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就是香港那边跟国家航天可能有一些科研的项目，但是你一般不会参与到里面。但是你现在可以来到这样的做那个航天员，就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你看我们现在进行任务的航天员只有20多个嘛，如果没有这个对港澳地区开放这个载荷专家的招聘，我就不可以过来这边。我感觉真的特别感谢这个机会。然后我想说的就是，也对我们香港那边一起说了，就是我肯定会很努力的去做好每一项工作。
1: 上到太空，黎嘉莹除咗会全力以赴完成今次嘅航天任务，佢话非常期待喺太空拍摄香港。半年后返回地球之后，好好同大家分享。

0: 强他在太空漂浮的感受。
1: 很多人都让我要好好拍一下香港，这个我会记住，常常听见他们分享在太空里面的感受，我也很期待感受一下是一个怎么样的感觉，回来之后再跟大家分享。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和平百年建立，也可以一日坍塌。战线一步步推进，战情一秒秒更新。最新科技塑造新型战争样态，分析一切，居安思危，防范于未然。
2: 只有准备打仗，才能避免打仗。
1: 军情观察室，星期三，凤凰卫视中央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3: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从遥远的天际回望蓝色地球，终于有香港人做得到。作为载荷专家，黎家莹将会在中国空间站天宫停留至少六个月，展开空间科学实验和技术验证工作。他的太空任务背后是一大班香港科学家的努力和付出。这一部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早前经天舟十号货运飞船送达天宫的天运相机，会由黎家莹负责操作。
1: 这个仪器的制作实际上是在地上进行的，那么它也是在一定的温度和这种环境下。那么我们其实有一点就是不确定的是，到了太空这种微重力的环境，或者是在这温度有剧烈变化的情况下，这个仪器的性能是不是能够就是还是像我们在地上一样的这种达到预期。其实我们的航天员在操纵的过程中仪器的这种界面是不是比较就是方便，那实际上它都可以告诉我们第一手的一些体验。
0: 天运相机能够高精度监测地球的二氧化碳和甲烷排放源，它可以在太空同一时间拍到地球上很多个位置，而且非常精准。李佳，岭南大学深圳研究院院长，他和他的团队负责为天运相机提供碳排放源数据库入面的关键数据，用作比对天运相机观测地球所得的温室气体数据。早在2005年，团队就开始对内地新建煤电厂的二氧化碳排放进行监测，5年前再对钢铁水泥化工和电解铝这几个重点排放的行业做评估。
2: 你可以将我们那些排放数据当作是一个 GPS 的导航系统，相机在这么高的太空度拍下来地面，其实是不知道自己要拍哪里的。我们就等于给了一个定位系统给他，跟他说拍这几个点，其实是有成3000多个点，大概有全国57%的总的排放量。天运相机它就可以对着那个点拍一下，它究竟那一刻的排放的二氧化碳是多少。我们都会拿一个它实时的二氧化碳排放的数据去对比回我们自己数据库里面那一个厂大概可以排放多少。
0: 地上的李佳以及他的团队，以及天上的黎家莹，又会怎样利用天运相机来一个天地合作呢？
2: 可以将我的二氧化碳数据给到他，由他去进行一个操作，以及将数据又送回到地球。我觉得是很少人会有这样的机会，我可能历史上都不多会有一个载荷专家之前是认识一个做二氧化碳减排的人，我们两个可以做到天地联手，这样我想真是历史上可能都没什么机会。
0: 跟黎家莹相识3年多，两人早就已经流露出对太空的兴趣。李佳说黎家莹心细如尘的特质很适合做太空人，他能够在芸芸的报名者中被选中做太空人是意料之内。
2: 我觉得佳莹是一个非常细心的女仔，因为我们有时吃饭她会问我为什么你这样东西不吃或者那样东西不吃，但是我觉得其实很多人吃饭她是不会理你喜欢吃什么或者不喜欢吃什么的。我想这一点真的她是非常细心。第二点可能都是因为他是做了这么多年的警察，他在做网络安全的时候其实应该是不可以出错的。作为一个太空人是上了天，太空站其实是一个很密闭的空间，你是不可以出错的。那我想这纪录部队出来的有这么好的整个训练，其实都是他是应该是我们香港实至名归的太空人。
0: 李佳和黎家莹虽然是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但是这对好朋友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三个小朋友的妈妈。同为双职女性，大家谈的话题既有工作亦有家庭，都明白到作为一位女性一位母亲做科学家并不容易。
2: 在生活中或者在科研的 這個探索過程中咧，係有人會提醒你，你係一個女嘅。咁我諗呢啲都係女性科學家嘅唔容易啦。嘉瑩同我，我哋兩個都係三個小朋友嘅媽媽。咁除咗做科研，我哋可能都要有一部分照顧屋企嘅呢個需求。咁其實個時間咧，照顧小朋友咧係會佔用咗好多嘅時間啦，可能都會影響到我哋科研嘅進度。啲小朋友仲咁細。咁我諗對於佢嚟講都係一個好大嘅挑戰咯，同埋對於女性科學家，我諗喺科研嘅途中啦，可能會受到一啲外界嘅影響。其實呢啲外界嘅影響咧，係影響應該係最大嘅。
0: 隨住黎嘉瑩成為第一位來自香港嘅太空人之後，香港亦唔再系国家航天事业发展上嘅旁观者，而系实实在在嘅参与者。喺国家未来嘅航天版图当中，香港可以扮演一个乜嘢角色呢？
3: 香港可以把握好自己的优势，好像是我们高校的科研，还有就是资讯科技，还有国际视野，还有就是多参与一下我们的。太空的载荷的项目，还有就是可以有一些公关很困难的项目。
0: 从嫦娥三号至嫦娥六号的探月工程，到天文一号至天文三号的火星探测，这些国家航天任务的背后，香港制造功不可没。现时多间高等院校都有同航天相关的研究，其中有三间院校更加开设了培训航天人才的课程，每年有百几名毕业生。
4: 全球的这个评比当中呢，就是中国的26个学科14个学科的这个最优秀的学者是在香港的，就是中国的一半。你可以看到我们香港的科学家还是非常优秀的。那么在参与中国的这个航天航空这个方面呢，我想香港多所学校包括香港大学我们都有很好的参与，我们也从国际引进了顶尖的科学家。
0: 政府在去年的施政报告提出就太空经济加强投资与科研成果转化，而创新科技处在前年就推出专项，至今提供超过1亿元资助多个本地航天项目，包括今次上天由科大研发的天韵相机，中大研发并在2月成功发射全球首颗 AI 大模型观测卫星港中大一号。李佳所在的岭南大学亦有申请在太空站上的空气碳捕集项目研究，他说黎嘉瑩所带起的航天热，相信院校日后在申请研究资助的时候变得容易，但是希望政府未来再加大支持，让他们的研究能够做得更快。
2: 咁依家咧喺岭南大学，其实我哋都有一啲因为空间上嘅限制啦，可能系做唔到咁多嘅实验室，都会影响咗个项目嘅推进。所以我都好希望我哋未来咧可以同政府攞到咁多嘅土地资源啊，令到我哋做实验咧可以做得仲快。
0: 一飞冲天去，小小穿梭机。今日黎嘉瑩真系一飞冲天。几代香港人心中的太空梦不再只是停留在经典的儿歌歌词入面。黎嘉瑩的故事告诉大家知，梦想并不遥远，只要朝着自己定下的目标去发展，纵使是遇到挫折，亦只是人生旅途中的小小考验。
3: 你可以将目标定得高一点，我都会这样跟小朋友说，就是说你不可以对自己要求一个 B， 因为你要求一个 B， 你朝着一个 B 的方向去发展，到最后你可能得个 C， 你一定要去自己有一个 A plus， 一个 A 加的方向去发展，那你到最后可能一个 A， 要这样 去努力才会是比较 有目标，同埋会有一个推进的，先会俾到自己一个动力去加油。我唔系从小到大都系成绩特别优秀嘅， 剛才都提過，其實我三年班嘅時候咧，都差唔多要留班嗰種情況。但係咧，去到慢慢揾到自己嘅興趣咧，就會可以發展起嚟。回想起我自己成長嘅經歷，都唔係一帆風順，亦都有失敗嘅時候。後來成績都好好，但係咧，我會考嗰一刻咧，有一條大題目失咗手。咁我當時我攞唔到 A， 我得個 B。咁但係後來，都冇太大影響，因為我知道只不過是人生一個小小的考試，其實我們一定會有遇到這些這樣的經歷。那後來我去到大學的時候，我本科都是應該是第一名畢業啦。那對於我來說，回想回當時遇到的小小挫折都不是一個什麼的大問題咯。
0: 黎嘉瑩是首個港產太空人，但不會是唯一一個。他對懷有太空夢的香港年輕人有這樣的寄語。
3: 對年輕人講的就是話，總括嚟講啦，就係定一個好啲嘅目標，朝住呢個目標發展。喺中間裡面遇到嘅困難都可以擺埋一邊，因為佢唔係你最終嘅目標。遇到困難就點樣去克服佢啦，亦都唔好當一啲失敗係一啲人生嘅失敗。其實佢哋都係你一個學習嘅機會。成功當然開心啦，但失敗嘅時候，我哋都要珍惜呢個學習到嘅嘢。咁希望佢哋都好好努力，同埋。可以，如果真的對航天事業是有興趣的，打好科學的基礎，同埋養好自己的身體。咁無論你將來是想做航天員啦，或者是做一啲科研的人員，健康都是一個本錢。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亚洲本色，最怂外卖仔。
1: 来，送外卖啊！早。
0: 变身热血派，
2: 我不怕，因为我要成为一个最强的人。
0: 为爱痴狂，
3: 我刚才没有问你，就亲了你一下，其实我是跟你开玩笑的。
0: 世俗最强，
2: 何金银在这里，你过来打我，看看到底谁是乐子。
0: 破坏之王，6月30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4: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5: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在向多个美军基地发射导弹，以军在袭击尼南部多地，李总统谴责，以色列进一步侵占叙利亚领土。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克夫。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8日至9日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6日在《人民日报》刊文，题为《丰富拓展三好内涵，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王亚军表示，习近平访问期间将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重要的历史性会晤，为新时代中朝关系续写新篇，举旗定向，擘画蓝图。
1: 王亚军在文中写道，此访是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首次出国访问。习近平强调，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习近平此访将进一步丰富拓展三好重要内涵，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朝要做加强务实合作、密切友好交往的好邻居。今年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朝党9大确立未来5年经济社会发展蓝图，双方要实现互利共赢，为中朝关系发展营造良好氛围。中朝要做深化战略协作、强化守望相助的好朋友。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秉持条约精神，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密切战略协作，为中朝关系发展提供坚实保障。中朝要做奋进共同事业、助力国家复兴的好同志，要持续加强管党治党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为中朝关系发展注入不竭动力。文中最后指出，只要有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和掌舵领航，双方一定可以不断丰富拓展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的内涵，推动两国关系的大船劈波斩浪，行稳致远，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东局势方面，伊朗革命卫队6号表示，其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基地，以回应早前美国发动的袭击，并警告称，如果美国再度采取侵略行为，伊朗将全面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科威特6号凌晨拉响防空警报，半空传出爆炸声。科威特军方称拦截了7枚来自伊朗的导弹，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宣读革命卫队的声明称，当天向位于科威特的2处美军

0: 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伊朗外交部就美军当日凌晨对西里克地区以及格什姆岛沿海的雷达设施发动军事袭击一事说明，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 美国应当对非法行为造成的一切后果和影响，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任何局势升级承担全部责任。此外，伊朗外交部敦促联合国秘书长和联合国安理会等国际机构，对美国持续公然违反停火协议及其非法行为作出迅速而有效的回应，防止违反联合国宪章以及危害地区和国际和平和安全的行为进一步常态化。 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6号继续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包括3名黎巴嫩军人在内共9人死亡。黎巴嫩总统奥恩对此作出谴责。此外，他指责伊朗违背黎巴嫩人民的意愿，将黎巴嫩当作同美国和以色列谈判的筹码，引发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公开反驳。以色列6日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后，当地升起大量浓烟。 黎巴嫩军方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一条连接迈尔基欧云至奈拜提耶公路上的一辆黎军车辆发动袭击，造成2名军官及1名士兵死亡。以色列国防军随后证实相关消息，称事前收到确切情报显示，真主党打算从泰普尼特村附近向以色列部队开火，而车辆当时正行迹可疑地朝以军士兵移动，因此认为车内人员对以军构成威胁。 以军强调，此次行动针对的是黎真主党，而非黎巴嫩军队。黎巴嫩总统奥恩谴责以军空袭，公然侵犯了黎巴嫩主权与国际法，并指出，尽管黎巴嫩在华盛顿的谈判中竭力争取以期终结以色列的攻击，当前局势仍持续升级，威胁黎南部的稳定与安全。此外，奥恩5日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对伊朗进行严厉谴责。 指伊朗将黎巴嫩当作同美国和以色列谈判的筹码，他表示黎巴嫩的利益和伊朗并不一致，伊朗不是想要帮助黎巴嫩，而是为了自身的利益，黎巴嫩人民正为此付出代价。奥恩强调，他将不惜一切代价拯救国家免于冲突。奥恩也指责以色列对真主党的军事打击，称只有以军撤出后，黎巴嫩政府才能处理真主党，并且冲突只能通过谈判结束。 对于奥恩的言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6日发文反驳，称占领了黎巴嫩1/5领土，使1/4黎巴嫩人流离失所的并不是伊朗。如果黎巴嫩真是伊朗的筹码，协议早就应该达成。他并直言，要拯救黎巴嫩，就去找真正的敌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黎巴嫩总统奥恩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当天袭击黎南部一支黎政府军巡逻队，导致2名军官和1名士兵死亡。奥恩表示，这一袭击行为严重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是以方持续升级局势行为的一部分。黎巴嫩将坚定捍卫自身的利益，绝不让步。 再来看到巴勒斯坦西伯伦市6号为遭以色列军队枪击死亡的7个月大男婴举行葬礼。遇害男婴的遗体被巴勒斯坦国旗覆盖，当地民众为他祈祷。事发在5号晚上，男婴的父亲只在西伯伦市以南驾车期间，在检查站附近看见以色列军用车辆和士兵，便停了车。但是随即听到枪声，子弹朝他们射来，穿透前挡风玻璃。 贯穿他的手臂、儿子的头部和妻子的脸部也被击中。以军表示，正在执行任务的士兵察觉到有车辆加速朝他们驶来，一名士兵向车辆开了一枪。军方称有3名巴勒斯坦人受伤，并已送院救治。军方表示，初步调查发现伤者为无辜平民，并称正继续调查事件。 以色列持续推进在叙利亚境内的军事行动，并扩大其缓冲区范围，目前已占领叙南部大片领土。叙利亚政府已就此提出抗议，但是专家指出，国内百废待兴，叙政府尚无军事反制能力。2024年巴沙尔政权垮台后，以军随即进入叙以停火线沿线由联合国监控的部分区域。以色列称此举是为了防止可能威胁本国公民的敌对活动。
0: 有分析人士表示，以色列已打击

0: 武装团体为借口，试图扩大其控制范围。
1: الحقيقة أنه أعتقد أنه التمدد الإسرائيلي ضمن الأراضي السورية لا يخفى على أحد، وهو خطة ضمن الاستراتيجية الإسرائيلية لإنشاء مناطق عازلة على حدودها من جميع الأطراف من الدول المجاورة لتحت ذريعة أنها تواجه خطر التمدد التنظيمات المسلحة التي تشكل خطر على وجودها وعلى أمنها واستقرارها. ومن هذا المنطق هي تحاول دائما أن تتزرع بزراع واهي وتعتدي وتقضم المزيد من الأراضي سواء في سوريا أو جنوب لبنان، وتعتدي على المزارعين وتمنعهم من الدخول أراضيهم وجني ممارسة عملهم الزراعي.
0: 以色列军方已在叙利亚境内建立军事据点，并维持驻军，同时加强地面行动，拘留叙利亚公民。叙利亚政府已就以色列严重侵犯其主权问题提交国际社会处理。不过，有分析认为，由于当前叙利亚军队仍在组建过程中，可用作反制以色列的选项十分有限。
1: لا يوجد أعتقد أنه لديها هي في وارد المصادمة العسكرية أو الصدام أو الاشتباك المباشر مع هذه الاعتداءات، ولكن ذلك لا يعني أنها ستقف صامتة وراضية عما يحدث. ربما تستعين بمنظمة دولية ب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بالحرب الإعلامية المضادة لكشف التوسع الإسرائيلي ومطامعه في الأراضي السورية. طبعا هي حاليا التركيز الرئيسي الآن هو على الشق الاقتصادي وتنظيم المجتمع والحياة والبناء وتحسين مستويات الدخل. عندما تكون قوي اقتصاديا كنت أتوقع أن موقفك السياسي سيكون أيضا قوي.
0: 以色列主要在中东三个地区——加沙地带、黎巴嫩和叙利亚推行行动，超过1000平方公里的土地处于以军直接控制之下。
2: The Israeli incursions are creating a new reality in southern Syria. It remains a major obstacle to Syria's stabilization and could become one of the most difficult challenges facing Syria-Israel's relations during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Rent Shaker, Phoenix TV, Damascus.
3: 每年末世界杯开赛在即，伊朗国家足球队六号从土耳其启程前往墨西哥。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已向伊朗国足所有球员发放签证。伊朗媒体则称，仍有多名随行人员尚未获得美国签证。伊朗足协批评美方拒发签证是报复行为。伊朗国家足球队成员六号离开土耳其，前往位于墨西哥蒂华纳市的驻地，备战在美国境内举行的三场小组赛。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包括伊朗足协秘书长蒙贝尼、副主席纳比在内的14名随行人员目前尚未获得美国签证，暂不清楚足协主席塔吉的签证是否获批。伊朗足协当天发表声明，谴责美国作为东道主，以歧视性和针对性的方式对待伊朗国家足球队，形容这是对体育的严重政治干预，并称已就签证问题向国际足联提出申诉。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美防长敦促北约盟国摆脱冷战后的模式。乌无人机袭击俄军多地的能源基础设施。
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5: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6: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7: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8: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9: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0: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1: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6: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 刘回慢慢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访问白俄罗斯，6号在首都明斯克会见白俄罗斯总理图尔钦。韩正表示，愿同白方密切协调配合，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
12: 韩正表示，中白友好源远流长，中白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各领域合作高质量推进。中方愿同白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推动中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韩正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白方维护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中方愿同白方在多边机制和国际组织中密切协调配合，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图尔钦表示，中国是白俄罗斯的关键战略合作伙伴，白方十分钦佩中国高质量发展保持强劲动力，高度赞赏中方为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白方将一如既往坚定支持中方维护自身核心利益，认同中方对接两国发展战略，深化农业、地方科技等领域务实合作，做强中白工业园等标志性项目，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近日访问法国，为纪念二战诺曼底登陆82周年致敬二战美军的将士。他在6日会晤了法国国防部长沃特兰。赫克塞斯表示，北约盟国需要摆脱冷战后的北约，并阐述了美国对新联盟的愿景，他将此描述为北约3.0。
13: I think it's incumbent upon all of us to cast off the NATO of the post-Cold War, one fixated on slogans and out-of-area adventurism and focus on NATO's core war-fighting mission. To do this, we need strong allies by increasing our defense spending and investing in combat-credible forces. Are fully committed to what we're calling, and Reg and his team are leading the way on this, NATO 3.0. And this requires our allies and partners to do more rapidly, and under President Trump's leadership, that transition to NATO 3.0 is already underway.
3: 赫克塞斯当天也在诺曼底美国公墓发表了讲话，针对当代威胁发出警告，表示欧洲各地正遭受各种危险意识形态的冲击，并敦促各国政府采取行动。赫克塞斯呼吁加强盟友的关系，表示各国必须分担责任，并且肩并肩地捍卫自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日称，乌克兰武装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地实施无人机打击，目标包括军火库、军事基地和储油基地。俄罗斯圣彼得堡市和列宁格勒州的官员同日均表示，当地遭大规模的无人机侵袭，袭击在列宁格勒州已造成3人受伤。

罗斯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六日凌晨再次遭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而在临近的列宁格勒州，州长德罗兹坚科于凌晨3:59发布无人机危险预警。截至当天晚些时候，防空系统共击落超过140架来袭无人机。无人机残骸坠落在部分地区引发火灾，其中包括俄罗斯国防部位于当地的多处设施。此外，社交媒体流传画面显示，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地区一处石油储存设施发生大火。当地官员证实遭到无人机袭击并撤离附近部分居民。俄罗斯国防部通报，过去一夜防空系统共击落376架乌克兰无人机。据报，俄罗斯丘明州安提平斯基炼油厂也遇袭起火。这家炼油厂是俄罗斯最大的独立炼油厂，但当地政府否认炼油厂遭到乌克兰袭击，仅称火灾是由其中一个净化装置的工艺违规造成。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六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乌克兰无人机在过去一夜深入俄罗斯腹地约1000公里，对俄罗斯圣彼得堡地区的俄海军军火库及喀琅市塔的基地等。

0: 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乌方称，此次跨境打击行动由乌克兰武装部队、乌克兰安全局及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三方协同配合联合完成。目前，俄乌两军在前线均无法取得重大突破，双方的无人机对攻近日日趋激烈。俄新社六日引述俄罗斯国防部消息指，俄军当天攻占了哈尔科夫地区的舍甫琴科定居点，同时俄军继续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行政长官六日称，俄军对当地三个地区发动了近30次无人机和炮弹袭击，造成一名平民死亡，三人受伤。而在扎波罗热州，俄罗斯无人机命中一个停车场，致使7人受伤。乌军通报，俄军在过去一夜共出动272架无人机，其中249架被乌防空系统击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表示，就乌克兰问题达成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实现自身利益对俄罗斯而言至关重要。俄罗斯总统顾问科比亚科夫同时也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佩斯科夫指出，俄方从未对美国永久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抱有幻想，美国追求自身的国家利益，俄方对此表示尊重，但也需要维护自身的利益。关于当前的俄美关系，佩斯科夫称，美方认为必须先解决乌克兰问题，才能够开展同俄罗斯的经济、文化等领域合作，但是俄方并不认同这一观点。他强调，一旦美国真正准备好恢复俄美双边关系，俄方将做出相应的回应。同日，科比亚科夫针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有关乌俄和平前景不乐观的表态回应称，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相关的谈判，原由是美方已经察觉特别军事行动的最终走向将利好俄罗斯。亚美尼亚议会选举即将举行，主要参选政党5号举行选前集会。根据最新的民调，总理帕什尼扬领导的公民合约党暂时领先。此外，俄媒6日报道称，俄副外长加卢金表示，亚美尼亚加入欧盟之后将失去庞大市场。
0: 亚美尼亚议会选举将于7日举行，此轮共有19个政党及政党联盟参与角逐。根据近期民调，主张加强同西方国家关系的公民合约党支持率领先，较主要竞争对手亲俄政党强大亚美尼亚党拉开较大差距。5日，在首都埃里温，两大政党纷纷举行选前最后一场集会。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领导的公民合约党集会现场气氛热烈。帕什尼扬当日登台演讲，强调在他们治下，国家比以往都更加和平和安全。现场支持者表示，帕什尼扬为亚美尼亚带来和平和发展。强大亚美尼亚党同日也举行大规模竞选集会，该党领导人俄裔亚美尼亚富豪卡拉佩强因涉嫌密谋颠覆政权被软禁，当日通过视频向支持者发表讲话，其支持者表示希望保住亚美尼亚传统，反对与阿塞拜疆关系正常化。随着亚美尼亚议会选举进入倒计时，俄罗斯方面再次敦促亚美尼亚在欧盟和欧亚经济联盟之间做出选择。俄罗斯消息报6日报道指，俄副外长加卢金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亚美尼亚如果留在欧亚经济联盟，可以享有一个覆盖商品、服务、资本和劳动力的庞大共同市场。若加入欧盟，这一切都将不复存在，亚美尼亚将失去关键的出口和劳动力移民市场。他并称，欧盟对俄罗斯奉行敌对政策，又与北约共同谋求让俄罗斯遭遇战略性失败，种种举动令人担忧。在此之下，亚美尼亚作为俄罗斯的盟友与欧盟走近，必然会引发质疑。亚美尼亚目前是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成员。总统哈恰图良2025年4月签署关于启动亚美尼亚加入欧盟进程的法案，引发俄罗斯等联盟成员国不满，警告其要承受经济后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罗马天主教教宗利奥14世6号抵达西班牙首都马德里，正式展开为期1周的访问。
2: 利奥14世于6日上午抵达马德里国际机场，西班牙国王费利佩6世与王后前来迎接。他在两人的陪同下，与包括首相桑切斯在内的西班牙官员一一握手问候。随后，教宗乘车前往马德里王宫，沿途街道两旁挤满了热情的民众，他们挥舞着国旗与标语，欢迎教宗的到来。 教宗在巡游途中再次模仿了当下风靡全球的六七手势，瞬间点燃了现场气氛，人群爆发出阵阵欢呼。在教宗抵达马德里王宫后，国王菲利佩六世与王后为其举行欢迎仪式，现场先后奏响梵蒂冈与西班牙两国国歌。在军乐队的伴奏下，教宗与国王菲利佩六世检阅了王家仪仗队。其后，利奥十四世发表主旨演讲，他感谢西班牙坚守国际法与多边主义，赞扬其对和平与团结的承诺。
3: Majestades, Altezas Reales, Señores y Señores, expreso mi agradecimiento a vuestro país por su fidelidad al derecho internacional y al multilateralismo, que se traduce en un compromiso activo con la paz y la solidaridad entre los pueblos.
2: 利奥十四世还批评当下一些政治领导人为博取人气而煽动战争，呼吁国际社会为实现世界和平做出努力。当天早些时候，教宗在从罗马飞往马德里的飞机上接受随行记者采访，展现了自己平易近人的一面。当被问及支持皇家马德里还是巴塞罗那这一经典问题时，教宗作出幽默回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城，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印度国防部近日决定正式向法国提交114架阵风战斗机的采购意向书，采购金额高达340亿美元，堪称印度历史上最贵的武器采购案之一。消息一出，迅速吸引外界目光，无论是采购总额还是单价，印度从法国采购的这些阵风战斗机都堪称天价。再加上去年印巴空战中印度刚被击落几架阵风战斗机，印度为何还要采购它？印度陆军参谋长近日表态，印军在必要时准备进行新杜尔行动 2.0。 印度是准备买了阵风之后再找巴基斯坦打一架吗？此外，印度最近热上了热搜，气温直冲50度，缺水又缺电。直至6月1号上午10点，全球气温最高的100座城市中，印度占了61座。高温叠加能源危机，印度能经得住这波考验吗？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军事评论员白孟晨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今日印度等印媒消息，印度军方已经敲定了一项总额约340亿美元、涉及114架阵风战机的采购计划，预计法方将在2到3个月内作出回应，双方计划在明年完成交易谈判。印度总理莫迪还计划出访法国，亲自签署这份备受瞩目的军购协议。据印度媒体今年2月报道，印度空军的战斗机中队规模已萎缩至29个，远低于核定的42个。其主力机型米格21已于去年9月退役。米格29早期型号、英法联合研发的美洲虎攻击机和法国的幻影2000战斗机也将在未来几年逐步退役。加上印度之前的采购意向，印度对阵风战斗机的总采购数将增至176架。完成采购后，印度将成为法国以外拥有最多阵风战斗机的国家。与此同时，印度陆军参谋长公开表示，印军已经全方位筹备新杜尔行动 2.0。 他说，印度陆军以及其他军种都在为可能出现的新一轮行动做准备，当前重点包括加强军种间协调，并保持全天候战备准备。他没有直接点名巴基斯坦，但强调印度陆军、空军和海军都在为可能出现的新行动保持准备。新杜尔行动是2025年5月7号印度对巴基斯坦发动的突袭行动。巴基斯坦国防部长称，巴基斯坦在冲突中击落6架印度战机，其中包括3架阵风战斗机。后来，印度军方高官也证实，在此次冲突中损失了一定数量的战斗机，但拒绝透露印度究竟损失了多少架战斗机和具体型号。
0: 白先生您好，我们首先呢来关注这笔巨额军购啊。那印度呢是计划再采购114架的阵风战斗机，很多人都不理解，说去年呢印巴空战中印度是刚被击落了3架阵风，而且呢法国人卖给印度的这批战机的价格并不便宜啊。所以您认为印度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们的核心考量是什么呢？
2: 首先呢，第一，印度方面并不承认在去年的新杜尔行动中它的空中力量受到了比较大的损失，那么在作战中跟巴基斯坦的比较，那么明显处于劣势，这件事情印度人不承认的。那么既然不承认，那么当然就谈不到阵风战机的表现如何。那按印度的描述来讲，阵风战一定是表现很好的，那表现很好当然要加购。第二呢，就是对印度来讲，印度方面它要跟自己去比过去的战机的构成，我们讲它现在为止的这个像米格21、米格23、米格27，那么在退役之后它其实留下了一个很大的这个缺口。那么另外呢，它现在的主战战机，那么苏制的比如说苏30 MKI 啊，包括法制的幻影2000，那么还有像这个等于实际上是战斗攻击机的这种像美洲狮、美洲虎，那么这些呢其实很多已经接近寿命极限，它必须要更换。那么2024年的时候，印度方面当时是认为自己需要42个中队的战机。那么为什么这么多呢？是因为印度要同时对北方的邻国跟巴基斯坦来进行所谓空中力量的这种对峙。那这种对峙是印度人自己选的。那么既然自己选了，当然就要把飞机的窟窿填上。那么从战机的性能角度来讲，法国阵风是一个选择。甚至我们说可以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因为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跟法国阵风同批次的战机，欧洲可能还有台风跟鹰狮， 但是台风没有产能，鹰狮的发动机是美制的，那么会同时受到欧洲跟美国方面的限制。美国方面的 FA18 的生产线关了啊 ，F15 和 F16 都没有产能，尤其是 F16V 当年印度曾经想过采购，但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考察过印度的情况之后，认为印度的战斗机生态啊，用的是生态这个词，太过复杂，拒绝进入印度市场。那么在你看这么算下来之后，他没有别的选择，或者说已经没有一个比阵风更好的选择。何况我们知道法国方面的产能虽然不高，但是它实际上是不太受到美国方面的限制的。而且从这个俄乌冲突，法国向乌克兰提供的弹药来讲，它的产能在逐渐的上升，比如 ASM 这样的空射的弹药，包括米卡这样的弹药，至少法国方面还有可能以自己的力量去生产，那么向印度去销售。那么这个也符合印度不希望它的装备体系受到具体一个国家的限制的这种传统的思维。这些因素算到一块儿，你会发现阵风对印度来讲是最好的选择，甚至是唯一的选择。那么至于价格高呢，很大程度上也是印度自己选的。那么它之前的36架这个阵风单座型大概9100万美元一架，然后双座型大概不到9500万美元一架，但是印度要求根据自己需要的改装的费用是超过1亿的，每架飞机都超过1亿，也就是说它的价格高，你可以认为法国的飞机不便宜，但是更重要的是因为印度自己的一系列的选择导致它的成本高昂。
0: 那么既然印度的国内有这样的缺口，再加上阵风战斗机卖得这么贵，印度为什么不考虑自己国产的光辉战斗机来弥补这些战机缺口呢？光辉战斗机顶不上来吗？请您帮我们分析一下。
2: 光辉现在无论是 MK1 型还是 MK2 型，印度都在拼命的加购，但是呢，我们说从印巴空战的情况来看，你会发现印度方面提了幻影2000，提了美洲虎，光辉似乎是没有存在的。那么这种没有存在感，说白了就是印度空军很清楚的知道这种成本高昂的啊，被寄予厚望的印度国产装备到底真实情况如何，这点我想印度方面是很清楚的。那么想要用光辉来去克制比如说巴基斯坦的这种3代半战机的话，那这个比用阵风去克制的难度更高。所以我觉得对印度来讲呢，印度方面虽然在相关的这种国产领域呢不断以一种很高昂的声调在这个自吹自擂，但是实际的性能那么跟法国阵风之间的差别是明显的。这点上我觉得印度空军还是有一个基本的判断的。所以你看他在这个印度2035年甚至2040年的计划里面，光辉 MK2 当然是很重要的一个存在，但是这个存在一定是要配合法制阵风。那么阵风被视为像之前的苏30 MKI 那样，会构成印度空军作战体系未来的一个核心。那么这种核心地位想要靠光辉这样的性能的战机去撼动，这个可能性极小。
0: 那我们刚刚提到印度的这种装备自主化啊，看到印度这次采购阵风的另一个细节也是值得关注的，首批20架是在法国建造的，剩余的部分是由印法联合企业在印度完成组装，目标是为了让这个国产化率达到50%。那您认为印度这么做背后有什么样的战略考量？
2: 首先印度从以往的经验来看啊，米格21它基本上实现了国产化，而且米格21到现在为止全球市场上印度是一个很重要的部件供应商。因为我们知道虽然印度把米格21这个退役了，但是很多的第三世界国家仍然会把米格21作为重要的选择。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印度还是能够继续的吃这个生产线很多年。第二呢，就是对印度来讲，印度之前也试图引进俄制战机，你像它在2024年以后这个阿鲁31，那么这个发动机印度方面希望把它的国产化率提到54%左右，那这个可能从印度角度来讲已经是一个极限了。法制的 M88 发动机印度短时间

0: 内想要直接的这个引进生产，这个对印度的航空工业能力来讲，确实挑战太大。所以现在它当然是建了生产线，但是最后呢，更大的概率是来料组装。但是这个对印度人来讲，已经是一个航空工业很大的进步。这个整个它的实力如何，印度方面肯定要比外界更清楚知道自己的真实情况。那么对于法国来讲，那么法国方面当然也愿意，或者说在这么高的回报之下，也愿意向印度提供一些技术。那么这些技术不见得是敏感的技术啊，但至少是对印度来讲，那么是获得了三代半战机的可能的生产，而且这种生产可能会维持很多年，因为我们说印度在地面装备上面，你比如说波摩破二啊，包括像这个特90，那么印度方面其实都已经有超过千辆的产能。那么这些呢，对印度来讲，从它的自主化的要求，从它的维持庞大装备体系的消耗来讲，那么都是一个相对成本比较低的选择。那么这块来说，我想印度方面会努力的推进，包括阵风在内的这些战斗机的国产化率的提高。但是，这种提高本身既要受限于像法国愿不愿意向印度去移交一些敏感的核心技术，更重要的还是要看印度自身的工业基础。如果没有足够强大的工业基础的话，那么建了生产线，它其实也更多的是来料组装。那么这种来料组装的行动呢，会导致你的大部分的利润还是要被法国方面挣走的。
1: 那还看到有一种分析说，印度这次引进的呢是阵风战斗机的最新改进型 F4 标准型，那加上之前采购的62架，印度未来将会有176架的阵风。那装备这么多战斗机，对于印度空军的实力会有多大的提升呢？
0: 现在其实阵风的法国的最新标准是 F5 啊，当然 F5 现在还是有很多细节没有公布。F4 是法国方面向外界比较清楚的描述的一个相对新的型号。那么这里面像包括 ASM 空射弹药的发射，包括像米卡 NG 的这些弹药的发射，那么另外呢就是它的机间的数据链，那么得到了一个全面的提高。但是这里面第一，对于印度来说，印度在这个阵风战机上装了很多非法制的系统，你比如说它的 F3、F4 标准里面很重要一项就是法国叫蝎子头盔，但印度的头盔是以色列埃尔比特的，就是这种升级是不是能够直接用于印度版的所谓 F4，这个要打个问号。另外一个就是印度方面的很多弹药的适配，那么跟法国之间在就是整个的步骤啊，包括在一些方向上是有变化的，印度还要适配很多的俄制弹药。那么这里面呢，以法国的传统来讲，法国方面不见得很愿意支持，甚至有可能会以所谓的这种壁垒的原因，那么让印度的升级呢受到一些限制。那么还有就是相应的升级本身也是战机的这个真正的成本所在啊，因为我们说你买战机本身可能很便宜，不能说很便宜，至少不贵。你像这个阵风，它36架就上一批次的时候，单座型9100万不算特别贵，但是印度方面为了装上自己要求的一些装备，那么当时其实付出的每架的成本都要超过1亿。那么这次的升级，那法国方面会跟印度要多少钱？包括印度方面会提出什么样的要求？那这里面可能就会有很多博弈的情况。所以这个 F4 的标准什么时候能够实现？那么这个可能要看印度跟法国方面，包括资金的到位了。那么对印度来讲，如果说阵风的 F4 版本真的能够实现的话，当然对它自身来讲是有好处的啊，因为这个机群内部的数据链会有很大的提升。但是考虑到印度的整个空中作战体系不是标准的法制，它有大量的俄制，那么这两种系统之间怎么在信息化层面上进行一个打通？那这种打通的难度比单纯的法制系统打通要大得多，不是印度自身能够做的，法国方面也不太可能做，俄罗斯方面也不太可能给他做，所以印度方面很有可能会导致就是到时候阵风跟阵风之间有配合，但是，跟印度在各方面采购的，比如说预警机之间是不是能够配合，那个可能还是要打问号。所以，印度这种拒绝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选择，当然有好处，也会带来很多的后勤呐，比如信息化升级方面的困难。
1: 那么除了空军的动向啊，再来关注陆军。看到印度的陆军参谋长近日表态，是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他表示，印军在必要的时刻准备进行"辛杜尔行动2.0"。那我们知道，"辛杜尔行动"是2025年5月7号印度对巴基斯坦发动的一次突袭。所以，您认为印度的陆军参谋长此时重提这个代号是什么样的意图？
0: 首先呢，如果你们就大家注意他的这个新闻的话，印度当时其实是这个在一个类似于这种毕业典礼上面。而且呢，它的大的背景是国际仲裁的法院对于印度跟巴基斯坦之间水资源的矛盾做出了相应的判决。 那么印度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当然暴增。那么当时呢，这个印度的军方，因为印度军方的很多高官呢，他的表述通常都很政治化，所以采取了一个民主主义煽动的这样的一个言论啊，甚至描述这个巴基斯坦方面，这个是要成为历史的一部分，还是要不成为一部分？那意思就是巴基斯坦要自己选。那么第二天，巴基斯坦的三军关系科啊，这个三军情报局关系科就出来有相应的回应，那么导致了印巴这一轮在军事跟情报领域的外界认为的这个对峙的情绪的提升。当然，这种情绪我觉得其实之前一直也存在。那么两个国家围绕着这种军事体系的构建、国家安全，那么包括具体到比如水资源、能源安全这块，其实一直有很多的博弈跟冲突点。那么这些冲突点并没有因为新杜尔行动的结束而彻底的解决。所以呢，很多人认为新杜尔行动的过程之中，印巴双方都宣布自己胜利了，但是两方其实也都没有赢。那么这种状态很有可能会导致后续的一些问题存在。那么对印度来讲呢，印度方面在这个时候在国内面临各种各样的困境的情况之下，那么通过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的方式，那么试图转移矛盾，那这个对于印度国内问题的解决，对于印度跟周边国家的关系，其实都会带来负面的影响。而且从印度角度来讲，印度在新杜尔行动中暴露出来一系列的问题，信息化程度的差别，训练水平的这种不足，似乎也没有得到全面的改变。那么下一次再跟巴基斯坦发生冲突的话，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巴方和印方哪一方对战争中暴露出来的问题的改进力度更大，那么哪一方可能在下一次的冲突之中表现就会更好一些。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高温叠加能源危机，印度能经得住这波考验吗？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4: What？ 感冒了，鼻塞、流涕、打喷嚏。
5: 莲花清瘟胶囊缓解各种感冒不适症状，不仅治感冒，也能抗流感。
6: 感冒第一天，莲花清瘟在身边，以岭药业。
7: Одна река, две страны。Россиянам полюбился китайский приграничный городок.
8: Все люди жили мирно, друг с друг другом дружили, да.
7: Без виз с Китаем убыточная больница вышла в плюс.
9: Всем врачам, которые нам помогают.
7: Что еще связывает наши народы?
10: Китай это самое главное.
2: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印度正在经历罕见的高温天气，高温叠加能源危机正在考验着印度。
11: 五月中下旬以来，印度北部、中部、东部持续被热浪碾压，北方邦多地逼近48摄氏度，首都新德里最高气温冲到45摄氏度。印度本土的空气质量监测数据平台显示，截至6月1号上午10点，全球气温最高的100座城市中，印度占了61座。此前访问印度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被当地征服，他在美国驻印度大使馆新大楼落成典礼上说，我想长话短说，因为天气太热了，真的太热了。受持续高温影响，印度的医院人满为患，高温还加剧了供水危机，空调和风扇等制冷设备的使用大幅增加，也推动电力需求攀升，印度峰值用电需求连创历史新高。但当前印度又正在经历能源危机，印度85%的燃油需求依赖进口， 中东冲突爆发之前，印度约50%的原油、60%的液化天然气以及绝大多数液化石油气都需经霍尔木兹海峡运抵国内。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印度每日有约300万桶原油供应受到影响。更严重的是，印度迟迟找不到替代路线。并且有分析称，高温不仅影响印度民生，高温还对印度战斗机表现影响极大，是制约印度军队夏季备战的关键短板。
1: 我们来关注印度的国内啊，看到最近呢，印度是热上了热搜。那高温加上能源危机，在您观察，印度现在面临的具体挑战都有哪些？
0: 首先呢，能源危机包括我们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危机导致的像粮食供应上的问题啊，这个不光是印度在面临。当然可能对印度来讲问题有一些具体不同于其他国家的情况。第一，印度的能源体系的构成，它的煤炭是绝对的优势，因为我们说印度自身的煤的储量比较大啊，虽然它的国内的煤的灰分比较大，但是还是有足够的供应，所以印度长期以来它的这个火电厂在它的整个的这个能源供应里面占比极高。那么这个石油跟天然气呢是次于煤炭的，但是这两者现在我们说供应上受了限制，那么再加上印度现在高温所导致的这种用电的峰值在提高，而且印度传统的这个电力供应体系，那么它的电网相对来说整体的就是整合度比较差，而且性能跟这个一些具体的关键的节点上的问题比较多，所以这块来讲都会对印度的国内的这个整个能源体系造成影响。那么再加上印度方面现在高温导致的用电的高峰不断的出现，所以印度国内呢现在不得不用一些这种中小型的之前试图关停的煤电来去解决这种用电高峰的问题。那么这种增加了二氧化碳和其他的这种温室气体的排放，反过来会使得这个就是高温问题再进一步的叠加，那么这个其实是一个恶性循环的状态。那么至于印度还有问题，你比如说高温导致大家对于水资源的紧缺那么更为关注，那么印度跟周边国家尤其是跟巴基斯坦之间围绕着水资源的矛盾，其实也是之前包括辛多尔冲突的重要的原因。那么印度方面现在用水量的提高，那么包括粮食危机所导致的对于水资源的更极度的这种索取，都有可能会使得印度在国内的情绪爆发的情况之下，那么向外去输出一些比如说危险的行动。所以对于印度来讲，能源危机的问题不是说只有印度面临，但是印度自身它的很多的问题反过来又使得能源危机在印度的身上变成了一个比一般国家更为复杂的情况。那么对于印度来讲呢，这个怎么样去尽快的比如说通过新能源的引入去解决面临的这种能源危机，那么印度方面其实也在做很多的努力啊。但是因为你看最近印度国内的这个太阳能电池板跟相关玻璃的产能提高，但是我们知道这种新能源的使用它的波动性很大，那么印度在储能包括在电网围绕着新能源体系的改造上面整体的这个准备又很不足，所以这些呢都会使得印度现在那么想要通过比如说引进新能源的发展那么尽快的解决能源问题呢要相对困难一些。
1: 那看到还有一种分析说，这种高温的天气不仅影响着印度的民生，还影响着印度战斗机的表现啊。您怎么来评估高温给印度空军带来的具体威胁呢？
0: 印度的整个南亚次大陆吧，其实对于飞行安全啊，对于军事这个空中力量的使用并不是特别友好啊，因为我们说它的北边是高原，我们可能对于高原对于飞行安全的影响比较了解，因为高原上稀薄的空气那么会影响你的发动机的功率，会影响你的操纵，但是高温和高湿也会，而且它的影响很类似，因为我们说在飞行里面我们叫做密度高度，就是大家讨论的飞行高度通常是以摄氏度15度来作为一个标准状态，但是如果比如说你的温度提到40度的话，那么你在海平面上大概要用一个类似于在2000米甚至更高的高度飞行的状态去操纵飞机，那么如果你是45度或者是更高的话，那当然你可能就凭空的觉得自己长了差不多3000米，而且如果再配合高湿的话，那么你的发动机的功率啊，你的操纵的这种反馈都会很差，所以你看印度的空军的失误率高，当然印度国内的解释一直宣称是因为训练强度，但是跟其他训练强度同样等级的国家来讲，印度的事故率就是高。那么这种高里面，一方面有些人认为是比如印度斯坦航空本身它的维护保障的能力有问题， 那么当然这里面跟高温也有关，因为我们看到印度的很多的印度斯坦航空的技术人员在进行飞机维护的时候，因为高温它是不穿工作服的，那这些其实对于飞机安全都有影响。

0: 那么再加上它的这种，比如说密度、高度的影响、湿度的影响，包括像有些地方的高盐的影响，那么就会使得印度的战机很容易出现事故，有些是操纵方面的，起飞跟降落，包括发动机的功率，那这些呢都需要飞行员有相应的这种训练。但是我们说印度这几年又面临着飞行员缺口的问题，所以综合来讲呢，它的这个温度的确会对飞行安全带来很致命的影响，就这种致命影响是军航跟民航都要同时面临的。那么对于印度来讲呢，对这点上的认识正常来说应该比一般国家强，但是在训练上面，从外部了解的一些情况来看，似乎相对有限，更多的还是强调比如说高原的飞行上的一些专门的训练，但是对于高温高湿的这种影响的训练呢，就不同的部队，那么就要看比如说具体的一些飞行员的经验了，那么这个时候就很容易导致一些就意想不到的问题，甚至可能事后的调查也不见能够有效的认知它具体的原因。
1: 嗯，那看到面对现在的这种能源危机，印度呢也在积极的寻求外援。根据印度外交部的一个消息，委内瑞拉的代总统罗德里格斯6月3号到7号会访问印度。那印度媒体呢说，双方会重点讨论能源合作。那您认为委内瑞拉能拯救现在缺能源的印度吗？
0: 远水解不了近渴，因为对于委内瑞拉来讲，它在印度的这个石油出口里面啊，那么石油进口里面，其实一直以来排位并不是特别高啊，肯定能排进前10。但是它通常跟比如说哥伦比亚是同一个级别，那么前几年可能哥伦比亚17亿，印这个委内瑞拉18亿，那么在它之上你比如说科威特就30多亿了，就是跟委内瑞拉的差别是明显的。那么对于印度来讲，委内瑞拉的石油当然也有自己的问题，但最大的问题是委内瑞拉的石油体系长期没有得到更新，印度的工业又不可能向委内瑞拉提供更新石油体系所需要的设备资金。那么委内瑞拉的石油现在的出口又受到美国方面很多的限制，而美国和印度的关系又很复杂，所以在这些领域来算，那么印度想要靠委内瑞拉的石油体系提供足够的这种能源供应来去补充或者说是补满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所导致这种缺口，这个明显是不可能的。因为委内瑞拉的石油想要真正的产能恢复，就我们不用讲爆发，产能恢复可能也要需要很多年，而且需要复杂的投资跟设备的更新。那么这里面西方的石油公司在其中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那么西方的工业体系的问题会不会影响，那这个都不是印度能决定的。所以我想对印度来讲呢，这个可以对印度的普通民众带来一定的似乎士气上的提振，但如果说印度的决策层相信委内瑞拉的石油能够迅速地解决印度的问题的话，那么印度方面可能要更新自己对石油的认知了。
1: 嗯，好的，今天感谢白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5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3: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4: Thank you.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在向多个美军基地发射导弹，以军在袭击尼南部多地离总统谴责，以色列进一步侵占叙利亚领土。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8日至9日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6日在《人民日报》刊文，题为《丰富拓展三好内涵，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王亚军表示，习近平访问期间将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重要的历史性会晤，为新时代中朝关系续写新篇，举旗定向，擘画蓝图。
1: 王亚军在文中写道，此访是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首次出国访问。习近平强调，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习近平此访将进一步丰富拓展三好重要内涵，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朝要做加强务实合作、密切友好交往的好邻居。今年是中国15大开局之年，朝党9大确立未来5年经济社会发展蓝图，双方要实现互利共赢，为中朝关系发展营造良好氛围。中朝要做深化战略协作、强化守望相助的好朋友。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秉持条约精神，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密切战略协作，为中朝关系发展提供坚实保障。中朝要做奋进共同事业、助力国家复兴的好同志，要持续加强管党治党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为中朝关系发展注入不竭动力。文中最后指出，只要有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和掌舵领航，双方一定可以不断丰富拓展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的内涵，推动两国关系的大船劈波斩浪，行稳致远，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东局势方面，伊朗革命卫队6号表示，其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基地，以回应早前美国发动的袭击，并警告称，如果美国再度采取侵略行为，伊朗将全面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科威特6号凌晨拉响防空警报，半空传出爆炸声。科威特军方称拦截了7枚来自伊朗的导弹，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宣读革命卫队的声明称，当天向位于科威特的2处美军空军基地以及巴林境内的美国第5舰队的重要设施发射弹道导弹。声明警告，如果美方的侵略行为再次发生，必须对霍尔木兹海峡全面封锁所造成的后果负责，其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将面临中断。稍早前，美军击中4架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的攻击无人机，随后空袭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站，伊朗随即报复。伊朗外交部6号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伊方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此次袭击是对伊。

0: 防止违反联合国宪章以及危害地区和国际和平和安全的行为进一步常态化。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6号继续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包括3名黎巴嫩军人在内共9人死亡。黎巴嫩总统奥恩对此作出谴责。此外，他指责伊朗违背黎巴嫩人民的意愿，将黎巴嫩当作同美国和以色列谈判的筹码，引发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公开反驳。
1: 以色列6日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后，当地升起大量浓烟。黎巴嫩军方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一条连接迈尔基欧云至奈拜提耶公路上的一辆黎军车辆发动袭击，造成2名军官及1名士兵死亡。以色列国防军随后证实相关消息，称事前收到确切情报显示，真主党打算从泰普尼特村附近向以色列部队开火，而车辆当时正形迹可疑地朝以军士兵移动，因此认为车内人员对以军构成威胁。以军强调，此次行动针对的是黎真主党，而非黎巴嫩军队。黎巴嫩总统奥恩谴责以军空袭公然侵犯了黎巴嫩主权与国际法，并指出，尽管黎巴嫩在华盛顿的谈判中竭力争取以期终结以色列的攻击，当前局势仍持续升级，威胁黎南部的稳定与安全。此外，奥恩5日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对伊朗进行严厉谴责，指伊朗将黎巴嫩当作同美国和以色列谈判的筹码。他表示，黎巴嫩的利益和伊朗并不一致，伊朗不是想要帮助黎巴嫩，而是为了自身的利益，黎巴嫩人民正为此付出代价。奥恩强调，他将不惜一切代价拯救国家免于冲突。奥恩也指责以色列对真主党的军事打击，称只有以军撤出后，黎巴嫩政府才能处理真主党，并且冲突只能通过谈判结束。对于奥恩的言论，伊朗外长阿哈格奇6日发文反驳，称占领了黎巴嫩1/5领土，使1/4黎巴嫩人流离失所的并不是伊朗。如果黎巴嫩真是伊朗的筹码，协议早就应该达成。他并直言，要拯救黎巴嫩，就去找真正的敌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黎巴嫩总统奥恩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当天袭击黎南部一支黎政府军巡逻队，导致2名军官和1名士兵死亡。奥恩表示，这一袭击行为严重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是以方持续升级局势行为的一部分。黎巴嫩将坚定捍卫自身的利益，绝不让步。再来看到巴勒斯坦希伯伦市6号为遭以色列军队枪击死亡的7个月大男婴举行葬礼。遇害男婴的遗体被巴勒斯坦国旗覆盖，当地民众为他祈祷。事发在5号晚上，男婴的父亲指在希伯伦市以南驾车期间，在检查站附近看见以色列军用车辆和士兵，便停了车，但是随即听到枪声，子弹朝他们射来，穿透前挡风玻璃，贯穿他的手臂，儿子的头部和妻子的脸部也被击中。以军表示，正在执行任务的士兵察觉到有车辆加速朝他们驶来，一名士兵向车辆开了一枪。军方称有3名巴勒斯坦人受伤，并已送院救治。军方表示，初步调查发现伤者为无辜平民，并称正继续调查事件。以色列持续推进在叙利亚境内的军事行动，并扩大其缓冲区范围，目前已占领叙南部大片领土。叙利亚政府已就此提出抗议，但是专家指出，国内百废待兴，叙政府尚无军事反制能力。
1: 2024年，巴沙尔政权垮台后，以军随即进入叙以停火线沿线由联合国监控的部分区域。以色列称此举是为了防止可能威胁本国公民的敌对活动。有分析人士表示，以色列以打击武装团体为借口，试图扩大其控制范围。以色列军方已在叙利亚境内

0: 建立军事据点并维持驻军，同时加强地面行动，拘留叙利亚公民。叙利亚政府已就以色列严重侵犯其主权问题提交国际社会处理。不过，有分析认为，由于当前叙利亚军队仍在组建过程中，可用作反制以色列的选项十分有限。
1: لا يوجد اعتقد انه لديها هي في وارد المصادمه العسكريه او الصدام او الاشتباك المباشر مع هذه الاعتداءات، ولكن ذلك لا يعني انها ستقف صامته وراضيه عما يحدث، ربما تستعين بمنظمه دوليه بالامم المتحده بالحرب الاعلاميه المضاده لكشف التوسع الاسرائيلي ومطامعه في الاراضي السوريه. طبعا هي حاليا التركيز الرئيسي الان هو على الشق الاقتصادي وتنظيم المجتمع والحياه والبناء وتحسين مستويات الدخل. عندما تكون قوي اقتصاديا كنت اتوقع ان موقفك السياسي سيكون ايضا قوي.
0: 以色列主要在中东三个地区——加沙地带、黎巴嫩和叙利亚推进行动，超过1000平方公里的土地处于以军直接控制之下。
2: The Israeli incursions are creating a new reality in southern Syria. It remains a major obstacle to Syria's stabilization and could become one of the most difficult challenges facing Syria-Israel's relations during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Rent Shaker, Phoenix TV, Damascus.
3: 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在即，伊朗国家足球队六号从土耳其启程前往墨西哥。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已向伊朗国足所有球员发放签证。伊朗媒体则称，仍有多名随行人员尚未获得美国签证。伊朗足协批评美方拒发签证是报复行为。伊朗国家足球队成员六号离开土耳其，前往位于墨西哥蒂华纳市的驻地，备战在美国境内举行的三场小组赛。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包括伊朗足协秘书长蒙贝尼、副主席纳比在内的14名随行人员目前尚未获得美国签证，暂不清楚足协主席塔吉的签证是否获批。伊朗足协当天发表声明，谴责美国作为东道主，以歧视性和针对性的方式对待伊朗国家足球队，形容这是对体育的严重政治干预，并称已就签证问题向国际足联提出申诉。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美防长敦促北约盟国摆脱冷战后的模式。乌无人机袭击俄军多地的能源基础设施。
4: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今晚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5: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CGTN, see the difference.
6: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7: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8: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9: 攻入加沙
10: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1: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2: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13: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4: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5: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7: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访问白俄罗斯，六号在首都明斯克会见白俄罗斯总理图尔钦。韩正表示，愿同白方密切协调配合，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
16: 韩正表示，中白友好源远流长，中白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各领域合作高质量推进。 中方愿同白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

0: 加强战略沟通，推动中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韩正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白方维护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中方愿同白方在多边机制和国际组织中密切协调配合，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中国是白俄罗斯的关键战略合作伙伴，白方十分钦佩中国高质量发展保持强劲动力，高度赞赏中方为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白方将一如既往坚定支持中方维护自身核心利益，认同中方对接两国发展战略，深化农业、地方科技等领域务实合作，做强中白工业园等标志性项目，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近日访问法国，为纪念二战诺曼底登陆82周年，致敬二战美军的将士。他在6日会晤了法国国防部长沃特兰。赫克塞斯表示，北约盟国需要摆脱冷战后的北约，并阐述了美国对新联盟的愿景。他将此描述为北约3.0。
2: I think it's incumbent on all of us to cast off the NATO of the post-Cold War, one fixated on slogans and out-of-area adventurism and focus on NATO's core war-fighting mission. To do this, we need strong allies by increasing our defense spending and investing in combat credible forces. We are fully committed to what we're calling, and Reg and his team are leading the way on this, NATO 3.0. And this requires our allies and partners to do more rapidly, and under President Trump's leadership, that transition to NATO 3.0 is already underway.
1: 赫克塞斯当天也在诺曼底美国公墓发表了讲话，针对当代威胁发出警告，表示欧洲各地正遭受各种危险意识形态的冲击，并敦促各国政府采取行动。赫克塞斯呼吁加强盟友的关系，表示各国必须分担责任，并且肩并肩地捍卫自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日称，乌克兰武装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地实施无人机打击，目标包括军火库、军事基地和储油基地。俄罗斯圣彼得堡市和列宁格勒州的官员同日均表示，当地遭大规模的无人机侵袭，袭击在列宁格勒州已造成3人受伤。

0: 俄罗斯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六日凌晨再次遭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而在临近的列宁格勒州，州长德罗兹坚科于凌晨3:59发布无人机危险预警。截至当天晚些时候，防空系统共击落超过140架来袭无人机。无人机残骸坠落在部分地区引发火灾，其中包括俄罗斯国防部位于当地的多处设施。此外，社交媒体流传画面显示，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地区一处石油储存设施发生大火。当地官员证实遭到无人机袭击并撤离附近部分居民。俄罗斯国防部通报，过去一夜防空系统共击落376架乌克兰无人机。据报，俄罗斯秋明州安提平斯基炼油厂也遇袭起火。这家炼油厂是俄罗斯最大的独立炼油厂，但当地政府否认炼油厂遭到乌克兰袭击，仅称火灾是由其中一个净化装置的工艺违规造成。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六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乌克兰无人机在过去一夜深入俄罗斯腹地约1000公里，对俄罗斯圣彼得堡地区的俄海军军火库及喀朗施塔德基地等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乌方称，此次跨境打击行动由乌克兰武装部队、乌克兰安全局及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三方协同配合联合完成。目前俄乌两军在前线均无法取得重大突破，双方的无人机对攻近日日趋激烈。俄新社六日引述俄罗斯国防部消息指，俄军当天攻占了哈尔科夫地区的舍甫琴科定居点，同时俄军继续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行政长官六日称，俄军对当地三个地区发动了近30次无人机和炮弹袭击，造成一名平民死亡，3人受伤。而在扎波罗热州，俄罗斯无人机命中一个停车场，致使7人受伤。乌军通报，俄军在过去一夜共出动272架无人机，其中249架被乌防空系统击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表示，就乌克兰问题达成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实现自身利益对俄罗斯而言至关重要。俄罗斯总统顾问科比亚科夫同时也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佩斯科夫指出，俄方从未对美国永久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抱有幻想，美国追求自身的国家利益，俄方对此表示尊重，但也需要维护自身的利益。关于当前的俄美关系，佩斯科夫称，美方认为必须先解决乌克兰问题，才能够开展同俄罗斯的经济、文化等领域合作，但是俄方并不认同这一观点。他强调，一旦美国真正准备好恢复俄美双边关系，俄方将做出相应的回应。同日，科比亚科夫针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有关乌俄和平前景不乐观的表态回应称，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相关的谈判，原由是美方已经察觉特别军事行动的最终走向将利好俄罗斯。亚美尼亚议会选举即将举行，主要参选政党5号举行选前集会。根据最新的民调，总理帕什尼扬领导的公民合约党暂时领先。此外，俄媒六日报道称，俄副外长加卢金表示，亚美尼亚加入欧盟之后将失去庞大市场。
0: 亚美尼亚议会选举将于7日举行，此轮共有19个政党及政党联盟参与角逐。根据近期民调，主张加强同西方国家关系的公民合约党支持率领先，较主要竞争对手亲俄政党强大亚美尼亚党拉开较大差距。5日，在首都埃里温，两大政党纷纷举行选前最后一场集会。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领导的公民合约党集会现场气氛热烈。帕什尼扬当日登台演讲，强调在他们治下，国家比以往都更加和平和安全。现场支持者表示，帕什尼扬为亚美尼亚带来和平和发展。强大亚美尼亚党同日也举行大规模竞选集会，该党领导人俄裔亚美尼亚富豪卡拉佩强因涉嫌密谋颠覆政权被软禁，当日通过视频向支持者发表讲话，其支持者表示希望保住亚美尼亚传统，反对与阿塞拜疆关系正常化。随着亚美尼亚议会选举进入倒计时，俄罗斯方面再次敦促亚美尼亚在欧盟和欧亚经济联盟之间做出选择。俄罗斯消息报六日报道指，俄副外长加卢金在接受采 采访时表示，亚美尼亚如果留在欧亚经济联盟，可以享有一个覆盖商品、服务、资本和劳动力的庞大共同市场。若加入欧盟，这一切都将不复存在，亚美尼亚将失去关键的出口和劳动力移民市场。他并称，欧盟对俄罗斯奉行敌对政策，又与北约共同谋求让俄罗斯遭遇战略性失败，种种举动令人担忧。在此之下，亚美尼亚作为俄罗斯的盟友与欧盟走近，必然会引发质疑。亚美尼亚目前是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成员。总统哈恰图良2025年4月签署关于启动亚美尼亚加入欧盟进程的法案，引发俄罗斯等联盟成员国不满，警告其要承受经济后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罗马天主教教宗利奥14世6号抵达西班牙首都马德里，正式展开为期一周的访问。
2: 利奥14世于6日上午抵达马德里国际机场，西班牙国王费利佩6世与王后前来迎接。他在两人的陪同下，与包括首相桑切斯在内的西班牙官员一一握手问候。随后，教宗乘车前往马德里王宫，沿途街道两旁挤满了热情的民众，他们挥舞着国旗与标语，欢迎教宗的到来。教宗在巡游途中再次模仿了当下风靡全球的6、7手势，瞬间点燃了现场气氛，人群爆发出阵阵欢呼。在教宗抵达马德里王宫后，国王菲利佩6世与王后为其举行欢迎仪式，现场先后奏响梵蒂冈与西班牙两国国歌。在军乐队的伴奏下，教宗与国王菲利佩6世检阅了王家仪仗队。其后，利奥14世发表主旨演讲，他感谢西班牙坚守国际法与多边主义，赞扬其对和平与团结的承诺。
3: Majestades, Altezas Reales, Señores y Señores, expreso mi agradecimiento a vuestro país por su fidelidad al derecho internacional y al multilateralismo, que se traduce en un compromiso activo con la paz.
2: 利奥14世还批评当下一些政治领导人为博取人气而煽动战争，呼吁国际社会为实现世界和平做出努力。当天早些时候，教宗在从罗马飞往马德里的飞机上接受随行记者采访，展现了自己平易近人的一面。当被问及支持皇家马德里还是巴塞罗那这一经典问题时，教宗做出幽默回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4: 从粗粝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今天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今天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我们做创科产业的，由产品设计研发到生产加工，一直同内地合作无间，互补优势，共创成果。

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隆。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美以伊战争爆发满100天，美国民调显示，仅16%的选民认为美国正在赢得战争。伊朗谴责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并指若美国再有侵略行为，将会全面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巴基斯坦内政部长两个月内第三次访问伊朗，美国计划用伊朗冻结资产资助海湾盟友重建。已经空袭黎巴嫩造成9人死亡，黎方强烈谴责，以方称因怀疑目标属于真主党才发动打击。刚果金和乌干达的埃博拉疫情持续，单日新增约100宗确诊个案和20宗死亡个案。2026年内地高考今天开考，教育部提醒考生严格遵守考试规定，从容应考。

0: 各位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6月7号星期天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黄橙子。首先一起来关注今日头条，来聚焦中东。美国对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开战，截至今天满100天。美伊自4月8号达成临时停火以来，近期小规模交火不断，并且有逐步扩大的态势。目前美伊谈判仍然存在分歧，双方持续爆发零星交火，霍尔木兹海峡还没有完全开通，对于全球供应链的影响仍然未见底。而在美国，有民调就显示，仅16%的选民认为美国正在获胜，多数选民认为战争损害美国利益。
1: 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大规模空袭伊朗，伊朗展开反击，激烈的军事冲突持续了40天。尽管随后双方达成临时停火协议，在巴基斯坦的斡旋下举行了首轮谈判，但截至目前，第二轮谈判迟未能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多次放话，可能很快与伊朗达成协议，但双方之间始终缺乏互信。此前流出的谅解备忘录草案，据报在海外资产解冻、高浓缩铀处置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管理仍存在核心分歧。加上以色列升级黎巴嫩局势，搅局谈判，使和平前景愈发不明朗。接下来，美以伊是实现真正的和平，还是会爆发新一轮冲突，都是未知数。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分析指出，这场战事在美国公众中极不受欢迎，已成为特朗普的政治负担。在战争开始前，民调就显示大多数美国人反对轰炸伊朗，战争打响后民调并未改善，许多美国选民认为这场战争不必要且对国家有害。报道引述马里兰大学4号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仅16%的美国选民认为美国已经赢得或正在赢得战争，近40%认为没有一方正在赢得这场战争。多数选民，包括33%的共和党人表示，战争对美国利益的负面影响大于正面影响，仅12%的受访者认为战争的正面影响大于负面影响。另外，智库组织全球事务研究所上个月的民调显示，58%的受访者不赞成特朗普处理战争的方式，仅24%的人表示战争让美国更安全，79%的选民表示战争影响了美国的生活成本。马里兰大学和平与发展教授特尔哈米表示，显然很少美国人认为这场对伊战争符合美国利益。专家指出，战争缺乏公众支持，可能削弱特朗普在国内的政治地位，并影响今年11月的国会中期选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伊开战百日之际，中东局势继续紧张。伊朗外交部在6号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海沿岸的伊方雷达设施发动了袭击，侵犯了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称，如果美国再度采取侵略行为，伊朗将会全面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此外，美媒披露，以色列和美国在2月28号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前，提前数周在伊朗北部邻国设立了多个据点，以便收集伊朗军事情报等。
2: 科威特6号凌晨拉响防空警报，半空传出爆炸声。科威特军方称拦截了7枚来自伊朗的导弹，袭击未做成。

0: 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美国应对其非法行为造成的一切后果和影响，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任何局势升级承担全部责任。此外，伊朗外交部敦促联合国秘书长和联合国安理会等国际机构对美国持续公然违反停火协议及其非法行为作出迅速而有效回应，防止违反联合国宪章以及危害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行为进一步常态化。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在6号晚间突访伊朗，并且转交了总理夏巴兹谢里夫至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特别信函以及口信。纳克维表示，希望一切顺利进展，并且最终能够结束地区危机。此外，据知情人士向媒体透露，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已经指示团队评估海湾盟国的相关情况，并核算伊朗造成损失的修复成本。
2: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内政部长穆米尼在会见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时表示，巴基斯坦是伊朗的友好邻邦，两国应加强在边境安全、打击毒品及恐怖主义等问题上的合作。穆米尼还表示，双方计划将两国年贸易额从目前约$30亿提升至$100亿。
3: طبیعتاً سفرشون بخشش موضوعات دو جانبه هست که در رابطه با مسائل فیما بین موضوعات امنیت مرزها، موضوعات مبارزه با مواد مخدر، موضوع تروریسم. در حوزه اقتصادی هم تصمیمات خوبی گرفته شد و قرار شد انشالله مبادلات دو کشور که الان حدود $3 میلیارد هست انشالله با همکاری دو کشور به $10 میلیارد
2: 纳克维表示，希望在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和陆军参谋长穆尼尔的努力下，当前危机能够尽快结束。纳克维还表示，他此次访问伊朗带有一份特别信函，内容涉及当前局势。他称，这是一份重要信息，希望能够取得积极成果。
4: I'm here. بله، بنده اینجا هستم. برای اینکه special letter نامه ویژه رو تحویل بدم. From the field marshal. از طرف for his eminence Ayatollah Khamenei and message from the prime minister. و پیام نخست وزیرمون regard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در خصوص شرایط فعلی موجود I think it's a very important message. فکر میکنم که پیام خیلی مهمی باشه. I hope things go well soon. همه چیز
2: 根据巴基斯坦媒体的报道，目前每一谈判陷入僵局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伊朗解冻资产的监管和使用。巴基斯坦据报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计划将部分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存放在一个能同时被美国和伊朗信任的第三国，以解决目前双方的矛盾。凤凰卫视郑凯里日穆森德黑兰报道。
1: 以黎冲突持续，以色列军队在6号继续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以军周末对黎巴嫩南部约150个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进行了打击，包括武器储存设施、指挥中心等。而以军打击行动期间，击中了一辆黎巴嫩军车，造成包括3名黎军人在内的总共9人死亡。黎方强烈谴责，而以方则称是因为怀疑车辆属于黎巴嫩真主党才发动打击。
5: 黎巴嫩军方6日发表声明指，以军当天空袭击中黎南部公路上的一辆黎巴嫩军车，造成2名军官及1名士兵死亡。以军随后证实相关消息，但就称事前收到确切情报显示，黎真主党计划在泰卜尼特村附近地区袭击以军，而这辆军车当时正行迹可疑地朝以军士兵移动，因此认为车内人员构成威胁并实施了打击。以军强调，此次行动是针对真主党而非黎巴嫩军队。 而黎巴嫩总统奥恩同日就谴责以军空袭、公然侵犯黎巴嫩主权与国际法，并指出，尽管黎当局在谈判中竭力争取和平，局势仍持续升级，严重威胁黎南部稳定与安全。此前，奥恩在采访中也批评以色列不断以打击真主党为由违背停火协议，称只有以军撤出后，黎当局才能处理真主党，并且冲突只能通过谈判途径结束。 与此同时，以军继续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萨克萨基亚等多地实施空袭，造成多人死伤。 大量民用设施及车辆损毁。

0: 毁。消防应急人员到场处置，以军不断无视停火发动的轰炸，已让黎巴嫩民众疲于奔命，并对当局感到失望。另据黎巴嫩军方消息，黎陆军总司令海卡尔6日启程访问巴基斯坦，预计将会见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还有消息指海卡尔此访与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和平谈判有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以色列持续推进叙利亚境内的军事行动，并且扩大其缓冲区范围，目前已经占领了叙南部的大片领土。叙利亚政府已经就此提出抗议，但是专家就指出，国内百废待兴，叙政府还没有军事反制能力。
2: 2024年巴沙尔政权垮台后，以军随即进入叙以停火线沿线由联合国监控的部分区域，以色列称此举是为了防止可能威胁本国公民的敌对活动。有分析人士表示，以色列以打击武装团体为借口，试图扩大其控制范围。以色列军方已在叙利亚境内建立军事据点并维持驻军，同时加强地面行动拘留叙利亚公民。叙利亚政府已就以色列严重侵犯其主权问题提交国际社会处理。不过有分析认为，由于当前叙利亚军队仍在组建过程中，可用作反制以色列的选项十分有限。
3: لا يوجد أعتقد أنه لديها هي في وارد المصادمة العسكرية أو الصدام أو الاشتباك المباشر مع هذه الاعتداءات ولكن ذلك لا يعني أنها ستقف صامتة وراضية عما يحدث ربما تستعين بمنظمة دولية ب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بالحرب الإعلامية المضادة لكشف توسع الإسرائيلي ومطامعه في الأراضي السورية طبعا هي حاليا التركيز الرئيسي الآن هو على الشق الاقتصادي وتنظيم المجتمع والحياة والبناء وتحسين مستويات الدخل عندما تكون قوي اقتصاديا كنت أتوقع أن موقفك السياسي سيكون أيضا قوي
2: 以色列主要在中东三个地区加沙地带、黎巴嫩和叙利亚推进行动，超过1000平方公里的土地处于以军直接控制之下。
4: The Israeli incursions are creating a new reality in southern Syria. It remains a major obstacle to Syria's stabilization and could become one of the most difficult challenges facing Syria's-Israel's relations during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Rent Shaker, Phoenix TV, Damascus.
1: 巴勒斯坦希伯伦市在6号为遭到以色列军队枪击死亡的7个月大男婴举行葬礼。遇害男婴的遗体被巴勒斯坦国旗覆盖，当地民众为他祈祷。事发在5号晚上，男婴的父亲指在希伯伦市以南驾车期间，在检查站附近看见以色列军用车辆和士兵，便停了车，但随即听到枪声，子弹朝他们射来，穿透了前挡风玻璃，贯穿他的手臂、儿子的头部和妻子的脸部都被击中。以军表示，正在执行任务的士兵察觉有车辆加速朝他们驶来，一名士兵向车辆开了一枪。而军方称有3名巴勒斯坦人受伤，并且已经送医救治。军方表示，初步调查发现伤者是无辜平民，并称正在继续调查事件。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在11号揭幕，伊朗国家足球队在6号启程前往墨西哥。虽然美国白宫官员表示，伊朗国足所有的球员都已经获得签证，不过包括行政人员和伊朗足协官员在内的10多人还没有获得美国签证。伊朗驻墨西哥大使表示，伊朗国家足球队已经被告知，参赛期间必须于当天进出美国领土。伊朗足协就指责这是最恶劣的政治干涉，并且向国际足联申诉。
5: 伊朗代表团6日离开备战的土耳其安塔利亚训练营，前往墨西哥出战世界杯。 伊朗。

0: 与比利时、新西兰和埃及队同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进行，头两场比赛在洛杉矶，第三场在西雅图。由于获取美国签证不顺利，国际足联批准伊朗队将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改到墨西哥蒂华纳市。伊朗队全体成员已获得墨西哥签证。至于到美国比赛时的入境签证，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包括伊朗足协秘书长蒙贝尼、副主席纳比在内的14名随行人员，目前尚未获得美国签证。足协主席塔杰的签证是否获批，暂时也不清楚。伊朗足协当天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对伊朗国足的蓄意歧视对待，已升至最高水平。美方拒发签证是对体育运动最恶劣的政治干涉，把对伊朗的敌对行为延伸到体育领域，剥夺了伊朗队不受歧视参与竞争的机会。伊朗足协已向国际足联申诉，要求国际足联必须追究美国违反规则歧视对待的责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新闻还将关注到的是，俄方13小时之内拦截并且击落339架乌克兰无人机。稍后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3: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5: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3: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8号到9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6号在《人民日报》刊文，题为“丰富拓展三好内涵，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王亚军表示，习近平访问期间将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重要历史性会晤，为新时代中朝关系续写新篇、举旗定向、擘画蓝图。
1: 王亚军在文中写道，此访是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首次出国访问。习近平强调，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习近平此访将进一步丰富拓展三好重要内涵，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朝要做加强务实合作、密切友好交往的好邻居。今年是中国15开局之年，朝党9大确立未来5年经济社会发展蓝图，双方要实现互利共赢，为中朝关系发展营造良好氛围。中朝要做深化战略协作、强化守望相助的好朋友。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秉持条约精神，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密切战略协作，为中朝关系发展提供坚实保障。中朝要做奋进共同事业、助力国家复兴的好同志，要持续加强管党治党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为中朝关系发展注入不竭动力。文中最后指出，只要有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和掌舵领航，双方一定可以不断丰富拓展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的内涵，推动两国关系的大船劈波斩浪，行稳致远。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6号在明斯克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并致辞。他提出中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以及拓展产业投资合作。
2: 韩正致辞时说，2025年中白双边贸易额是建交之初的近150倍，中白工业园入驻企业达到178家，中方愿继续同白方推动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更好惠及两国人民。韩正就中白合作提出3点看法：一是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二是深挖贸易增长潜力。中方愿同白方扩大农畜、机械等领域贸易规模，培育跨境电商等新业态。三是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方愿同白方共同办好中白工业合作年，推动新兴领域深度融合。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希望两国工商界深化交流合作，为中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和更多成果。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与中白工业园、白俄罗斯国家投资与私有化署共同主办，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400余人出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6号表示，就乌克兰问题达成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实现自身利益，对于俄罗斯而言至关重要。而俄罗斯总统顾问科比亚科夫同一天也表示，美国正在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佩斯科夫指出，俄方从未对美国永久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抱有幻想，美国追求自身国家利益，而俄方对此表示尊重，但也同样需要维护自身的利益。关于当前俄美关系，佩斯科夫称，美方认为必须要先解决乌克兰问题，才能开展同俄罗斯的经济、文化等领域合作，但俄方并不认同这一观点。他强调，一旦美国真正准备好恢复俄美双边关系，俄方将会做出相应回应。同一天，科比亚科夫针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有关乌俄前景的不乐观的表态回应称，美国正在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相关谈判。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6号称，乌克兰武装力量对于俄罗斯境内多地实施无人机打击，目标包括了军火库、军事基地和储油基地。俄罗斯圣彼得堡市和列宁格勒州的官员同一天都表示，当地遭到了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袭击在列宁格勒州已经造成了3人受伤。 而俄罗斯国防部在6号晚间通报称，当地时间的7点到20点，俄国防系统在比尔格罗德州、莫斯科州等多个地区拦截并且击落了33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罗斯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6日凌晨再次遭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 而在临近的列宁格勒州，州长德罗兹坚科于凌晨3时59分发布无人机危险预警。截至当天晚些时候，防空系统共击落超过140架来袭无人机，无人机残骸坠落在部分地区，引发火灾，其中包括俄罗斯国防部位于当地的多处设施。此外，社交媒体流传画面显示，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地区一处石油储存设施发生大火。 当地官员证实遭到无人机袭击，并撤离附近部分居民。俄罗斯国防部通报，过去一夜防空系统共击落376架乌克兰无人机。据报，俄罗斯丘明州安提平斯基炼油厂也遇袭起火，这家炼油厂是俄罗斯最大的独立炼油厂，但当地政府否认炼油厂遭到乌克兰袭击，仅称火灾是由其中一个净化装置的工艺违规造成。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乌克兰无人机在过去一夜深入俄罗斯腹地约1000公里，对俄罗斯圣彼得堡地区的俄海军军火库及喀琅施塔的基地等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乌方称，此次跨境打击行动由乌克兰武装部队、乌克兰安全局及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3方协同配合联合完成。 目前，俄乌两军在前线均无法取得重大突破，双方的无人机对攻近日日趋激烈。俄新社6日引述俄罗斯国防部消息指，俄军当天攻占了哈尔科夫地区的舍甫琴科定居点，同时俄军继续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行政长官6日称，俄军对当地3个地区发动了近30次无人机和炮弹袭击，造成1名平民死亡、3人受伤。 而在扎波罗热州，俄罗斯无人机命中一个停车场，致使7人受伤。乌军通报，俄军在过去一夜共出动272架无人机，其中249架被乌防空系统击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俄罗斯网络媒体在6号称，乌军新的武装旅正在组建当中，这也表明乌军正在为新一轮反攻而做准备。另外，卢甘斯克当局当天发布禁令，境内4条国道线禁止客运车辆和儿童团体的运输车辆通行。
1: 乌军继续试图在顿巴斯南线的扎波罗热穿插推进，本周在顿巴斯战场东南部尤为明显。 乌克兰军队此前一直希望在扎波罗热地区掌控主动权。乌军集结了数十个旅，战场推进一度有所进展，但本周的战线已经开始出现裂痕。俄军攻占了沃兹德维任卡和桑特雷沙定居点后，继续向奥利霍沃中心城市发展战果。本台记者观察，一旦乌军失去 这个方向的第二道防线，即桑特尔萨河沿岸的防线，这对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奥列西夫集团军来说，将是一场真正的灾难。为了填补漏洞，乌军已经开始从斯捷普诺格尔斯克和卡缅斯科耶地区抽调有限的预备队，向西部集动。但从战略的角度分析，俄军在韦利卡、 米哈伊利夫卡附近已建立了其撤翼的支撑，乌军行不成对俄军的重大的威胁。本周最大的战斗焦点是康斯坦丁诺夫卡城的战斗。截至发稿时间，俄方称已控城85%。周六的战斗主要是俄军正沿市中心的列瓦涅夫斯基大街从西向东推进， 并向北实施拓展。现在，乌军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统一的防御体系已被俄军区块性的分割，俄军部队正从各个方向进入。 突击队也正按照熟悉的战场模式，采取地表和地下管道进行联合的夜战。一名乌军战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前线的作战中，俄军的基层无线电通讯也常被乌军侦听和掌控，这些对讲机只要是开机连通，就会直接联系在乌军普及的星链网络上，乌军也随时可以对此编程实施控制，严重地威胁到俄军战场通讯的安全。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2: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近日访问法国，为纪念二战诺曼底登陆82周年致敬二战美军将士。他在6号会晤了法国国防部长沃特兰。赫格塞斯表示，北约盟国需要摆脱冷战后的北约，并且阐述了美国对于新联盟的愿景。他将此描述为北约3.0。
3: I think it's incumbent upon all of us to cast off the NATO of the post-Cold War.One fixated on slogans and out-of-area adventurism and focus on NATO's core war-fighting mission. To do this, we need strong allies by increasing their defense spending and investing in combat credible forces. We are fully committed to what we're calling, and Reg and his team are leading the way on this, NATO 3.0. And this requires our allies and partners to do more rapidly, and under President Trump's leadership, that transition to NATO 3.0 is already underway.
2: 赫格塞斯当天在诺曼底国家公墓发表了讲话，针对当代威胁发出警告，表示欧洲各地正在遭受各种危险意识形态的冲击，并且敦促各国政府采取行动。赫格塞斯呼吁加强盟友关系，表示俄国必须要分担责任，并且肩并肩捍卫自由。据古巴国家电视台5号报道，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当天在首都哈瓦那出席了古巴内政部的一场庆祝活动。这是自上个月美国政府对他提起刑事诉讼以来，这位95岁的古巴政要首次公开亮相。劳尔·卡斯特罗上一次公开露面是在5月1号哈瓦那举行的国际劳动节庆祝活动上，随后美国特朗普政府宣布了对他的所谓起诉。其被指控在1996年担任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长期间，下令击落由古巴流亡分子驾驶的飞机，涉嫌犯下谋杀罪。而这一诉讼被认为是美国对古巴施压措施的一部分。在当天的庆祝活动上，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对卡斯特罗表示了坚定支持。他表示，古巴不寻求挑衅或是攻击美国，并且希望同美国基于相互尊重达成谅解。但如果古巴遭到美国攻击，其必将予以坚决果断回应。罗马天主教教宗利奥14世在6号抵达西班牙首都马德里，正式开启为期1周的访问行程。
4: 利奥14世于6号上午抵达马德里国际机场，西班牙国王费利佩6世与王后前来迎接。利奥14世与西班牙首相桑切斯等官员握手问候。这是自2011年以来首次有罗马天主教教宗访问西班牙，数十万民众涌上马德里市中心，只为一睹教宗真容。随后，利奥14世抵达马德里王宫，国王费利佩6世与王后举行欢迎仪式。现场先后奏响梵蒂冈与西班牙两国国歌，利奥14世与国王费利佩6世检阅了王家仪仗队。利奥14世在主旨演讲中感谢西班牙坚守国际法与多边主义，赞扬其对和平与团结的承诺。
5: Majestades, Altezas Reales, Señores y Señores, expreso mi agradecimiento a vuestro país por su fidelidad al derecho internacional y al multilateralismo.Que se traduce en un compromiso activo con la paz y la solidaridad entre los pueblos.
4: 他还批评当下一些政治领导人为博取人气而煽动战争，呼吁国际社会为实现世界和平做出努力。在结束马德里王宫行程后，利奥14世访问了一家慈善机构，并与工作人员和受助人士见面。这一机构始建于1977年，由马德里教区管理，旨在帮助无家可归者。 受助代表之一，33岁的古巴双胞胎妈妈向利奥十四世以及慈善机构表示感谢，并赠予写有她孩子姓名的丝带。利奥十四世还探望了马德里天主教组织照顾的40位患病和残疾人士。当晚，利奥十四世在伯纳乌足球场举行祈祷活动，约60万青年到场参加。利奥十四世在讲话中指出，面对战争和谎言的暴力，青年应成为未来的希望。他鼓励年轻的信徒怀揣正义，完成历史的使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节新闻我们还将关注到的是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执法行动启动，稍后见。

0: 美以伊战争爆发满100天，美国民调显示仅16%的选民认为美国正在赢得战争。伊朗谴责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并指若美国再有侵略行为，将全面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巴基斯坦内政部长两个月内第3次访问伊朗，美国计划用伊朗冻结资产资助海湾盟友重建。以军空袭黎巴嫩造成9人死亡，黎方强烈谴责，以方称因怀疑目标属于真主党才发动打击。刚果金和乌干达的埃博拉疫情持续，单日新增约100宗确诊个案和20宗死亡个案。2016年内地高考今天开考，教育部提醒考生严格遵守考试规定，从容应考。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交通运输部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在6号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维护国家权益。这也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另一方面，解放军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近日围绕对潜搜索、目标识别、跟踪锁定、模拟攻击等内容，开展数十小时不间断搜攻潜训练，重点检验部队在复杂战场环境下的连续作战和协同处置能力，有效提升了部队全天候、全时域反潜作战能力。
1: 反潜巡逻机抵达任务空域后，机组人员迅速展开搜索，成功捕获一处水下疑似潜艇目标踪迹。随后，第2架次反潜机接续升空，两机形成协同搜潜队形，并完成目标交接。
2: 播报上岸目标。
1: 就在机组准备投放鱼雷时，突然收到飞行指挥中心下发的组网数据链路中断特情，机组立即切换备用链路，重新锁定目标，并进行模拟攻击。
2: 5、4、3、2、1，攻击完毕。
1: 夜幕降临，后续两个架次参训战机展开夜间搜攻潜训练，搜寻黑夜掩护下的潜艇，识别难度成倍增加。机组官兵紧盯雷达，扫描排查目标海域，不放过任何可疑信号。地面上，机务官兵争分夺秒，为返航战机补充油料、检修装备，确保战机处于最佳状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2026年内地统一高考在7号开考，教育部提醒考生要严格遵守考试规定，也要做好准备，放平心态，从容应考。中央气象台预报，高考期间，内地南方有强降雨，北方有阵性降雨，气温方面比较适宜，全国没有大范围高温天气。
3: 教育部特别提醒广大考生，要了解并熟知考生须知等，严格遵守考试规定，提前准备并携带好有关证件以及必备的考试用具。考生要仔细核实确认考试时间、地点和科目，及时关注考试期间天气、交通等情况。也要放平心态，纵容应考，保持冷静和自信，缓解紧张情绪，科学规划学习，以最好的状态迎接考试。教育部又提醒考生要诚信参加考试，不要携带手机等设备及其他违规物品进入考场。当局早前强调，要加强防范打击高科技舞弊，进一步强化人防、物防、技防等措施，提高对手机、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检出率，并强化考场监考、巡考等措施。教育部已会同有关部门专门作出部署，要求各地坚持以考生为本，持续开展高考护航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卫生、防暑降温、噪声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保障，为符合条件的残疾考生等特殊困难群体提供合理便利，充分做好考试期间可能出现的极端天气、自然灾害等突发情况的应对准备工作，全方位确保高考安全、平稳、顺利举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中亚，为各行各业带来合作机遇。有乌兹别克斯坦法律专业人士表示，当地正在积极扩大开放，为外资企业提供不同优惠政策。但香港和中亚国家法律体系不同，可能在商事规则和争议解决上带来挑战，建议港商前来发展前做好本地化准备。
4: 随着香港特区行政长官率团访问乌兹别克斯坦，为港商搭桥铺路，预期未来从香港前来发展落户的企业会越来越多。有本地法律专业人士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外资进入乌兹别克斯坦可能会受到一定限制，包括需要在当地注册外商独资有限责任公司，才能享受外汇及税收优惠政策。在当地设立的代表处只能开展商务调研，不能签约或收款，设立的分公司则没有独立法人资格等。但他强调，乌兹别克斯坦正积极扩大开放，相信各项限制有望逐步取消，为外资进入提供进一步便利。
5: 我国家设立了一些自由经济区、开发区、园区，然后在不同的经济区、开发区、园区有一些根据它的特点，有一些对外资企业提供了一些优惠政策，比方说土地税、财产税、所得税可以免三年、免五年，还有一些重点产业专项扶持，比方说你知道一些新兴行业吧 ，IT 行业、高端制造，还有新能源。
4: 但巴布尔指出，香港采用普通法系，而中亚国家则是成文法系，且在商事规则与争议解决等方面存在差异。例如，香港没有外汇管制，而中亚国家资金汇出则需要完税备查等。他建议港商来乌兹别克斯坦发展前做好准备，规避可能遇到的不便。
5: 我觉得是最好是用本地化，就是说聘用本地的财务，当地的律师所，来咨询一下。不仅是法律方面的内容，我觉得是还有要了解到一些我国的文化习惯，因为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因素。
4: 除了商事业务对接，对于加强两地法律界交流合作，巴布尔也有不少期待，包括加强法律人才实习培训，推动一站式跨境法律服务落地等。尤为重要的是，善用香港作为亚太顶尖仲裁高地的优势，推动两地仲裁制度互通落地。
5: 依托乌亚仲裁的平台，持续深化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和塔什干国际仲裁中心的合作，推广已经落地好的联合仲裁程序规则，打造中亚投资纠纷香港裁决中亚执行。
4: 而就在香港商贸代表团抵达塔什干当晚，两地政府确认达成互免签证逗留30天安排。巴布尔形容这是极大的利好消息，将促进往来商贸、法律、旅游等业务增长。巴布尔也指，不少乌兹别克斯坦企业也有强烈意愿要落户香港，正积极了解香港相关的商事法律和税制政策，相信未来双向的法律服务需求将不断上升。凤凰卫视陈其曼、吴建明、吴国健在乌兹别克斯坦报道。
0: 对于中国证监会打击非法跨境炒股，香港金管局发言人表示，香港监管机构一直和内地监管机构保持紧密恒常沟通。因应香港证监会的通函，要求券商就内地投资者账户的开立和管理采取额外措施，金管局也同步要求银行采用与证监会相若的高业务标准。金管局指，银行业界已经落实金管局通告的最新监管要求，确保开户流程合规有序。内地客户继续申请开户，整体而言，开户流程运作顺畅。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银行一直为不同地区的客户提供专业服务，同时也确保业务合法合规。这次优化措施有助于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金管局称，香港银行一直设有严谨的开户程序，属恒常监管要求。内地居民可以透过各类合法的跨境投资渠道，配置资产以及投资合资格的理财产品。再来看香港文汇报的一则消息，来关注一对港人情侣，在家分娩诞下现在已经约一个半月大的男婴，名叫 Danny。 之后因为向入境处申请幼子的出生证明时，以保护隐私为由拒绝提交 DNA 证明血缘关系，之后又没有带男婴做健康检查。香港特区政府以保障这名叫 Danny 的婴儿的健康和福祉为首要目标，及时成立了专责组来跟进，

警方已涉嫌疏忽照顾儿童，拘捕了父母。他们也同意提供本人和男婴的 DNA 样本作为核对，得以迅速证实血缘关系。而直到昨天早上，丹尼的父母到入境处已经成功领取了出生证明，也令到事件在5天之内得到了初步解决。香港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翰在6号就表示，丹尼在收容所获得了专业照顾，情况良好，接下来会处理法庭保护令。 另外，丹尼的父亲就透露，社工已经和他们首次会面，解释领回幼子丹尼的流程，包括取得他们的资料，然后派员做家访，安排他们前往收容所探望丹尼。好，下一节新闻还要关注到的是，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单日合共新增约100例，稍后见。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罗利市，在六号发生枪击事件，两人中枪。当地警方表示，一名男子和一名女子在凌晨1:45左右遭到枪击，没有生命危险，枪手已经被警方逮捕，目前没有对公众构成安全威胁。另外，再来看到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3号到7号对印度进行为期5天的正式访问。在中东战争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的背景下，印度正在积极寻求多元化原油供应，以保障其国家能源安全。我们来看本台驻新德里记者的报道。
1: 印度总理莫迪与罗德里格斯在新德里举行了高层领导人会谈，双方就深化两国在能源、贸易、投资、医药卫生、交通运输及再生能源等领域的全面合作达成广泛共识。印度外交部在会谈后表示，委内瑞拉庞大的中质原油储量与印度的强劲能源需求具有完美的互补性。专家指出，中东地缘政治危机带来的断供风险促使新德里当局极具进取性的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替代来源。
2: In our spot purchases, Venezuela has already emerged as the third largest supplier this month. So quite naturally, today's discussions focused on forging an energy partnership. While not going into details of the conversation,what did emerge from the interaction of the two leaders was that Venezuelan energy sector is undergoing a fundamental transformation. They see India as a stable demander for many years to come, and therefore there exists a perfect complementarity for India and Venezuela to work in the energy sector.Both upstream as well as downstream.
1: 除了扩大现货石油采购，两国领导人还着重探讨了战略投资与资金结算问题。印度国营的石油天然气公司海外钟表公司在委内瑞拉多个主要油田持有重要股权，然而过去受制于制裁与政局不稳，印方有超过5亿美元的油田分红利润长期滞留当地无法汇出。此次会谈为解决这笔历史遗留的资金冻结开辟了对话管道。印方也表达了在获得新政权许可后扩大上游勘探投资的意愿。
3: 印度外交部称，在2025-26财政年度中，印委双边贸易额达约6.8亿美元。此次罗德里格斯率领内阁高官代表团随行，除了稳固油气合作，也将实地考察印度的医药、基础建设和汽车制造业，期盼在能源、大宗商品贸易之外，建立更多元化的经济伙伴关系。凤凰卫视记者商金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0: 印度近期出现严重的考题泄露事故，受到印度年轻人支持的樟朗人民党六号在首都新德里举行抗议，要求教育部长引咎辞职。
4: 刚刚从美国回国的印度樟朗人民党创始人迪普凯六日带领数百名支持者在新德里的议会大楼附近举行抗议，要求印度教育部长普拉丹为考题泄露、技术故障等事故负责。大批年轻人头戴蟑螂面具，高喊口号，将怒火指向莫迪政府，抒发对教育、就业现状及经济前景的不满。数十名警员在现场严阵以待。多名示威者都表示，这已经不是印度首次发生考题泄露，政府连最基本的考试公平都无法保障，国家教育体系应进行彻底改革。涉事的国家考试局中等教育中央委员会官员也应离任。
5: We are here to demand accountability from the government, who has failed to manage the education system of the country. Over 1 crore students have been affected by NEET, UG, CUET, UPSC, SSC, GD. All these papers have some discrepancies in them. So we are here to protest and demand accountability, such that the education minister Dharmendra Pradhan resigns.
4: 印度医学生入学考试5月因考题泄露被取消后，有考生自杀身亡。层出不穷的考题泄露丑闻，以及持续高位的青年失业率。令成立不足一个月的樟朗人民党迅速在年轻人群体中走红，在社交媒体上吸引超过2200万粉丝。党名源自印度首席大法官将失业青年比作蟑螂的争议言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非洲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世卫组织在六号表示，刚果金及乌干达两国单日合共新增了约100例确诊和20例死亡。据刚果金政府六号报告，该国确诊病例数增加到488例，其中包括86例病亡。美国疾控中心官员警告指，预测模型显示，如果没有强力的公共卫生措施干预，本轮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疫情的规模很可能和2014年发生的西非埃博拉疫情相若。此前，世卫组织和非洲疾控中心宣布启动埃博拉疫情防控计划，筹集约5亿1800万美元，在6到11月期间支援非洲国家埃博拉防控工作。下届新闻还将关注到的是，美以一开战100天，特朗普仍然没有赢得美国民众的支持。稍后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名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这种小肚腩可能隐藏着致命癌变的风险。
2: 有一种身材的人更容易成为觅食肿瘤的高危人群。
3: 疯掉的细胞会用小肚腩做掩护，让人难以察觉。
0: 一旦细胞失控变异，就会化身疯狂癌细胞。
2: 这个觅食的细胞疯掉会出现什么结果呢？
4: 开始不断地吞噬掉人类的器官。
2: 这一组让细胞疯了的毒物呢，就隐藏在最常吃的食物里面。
0: 破解觅食里的疯子细胞，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

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感受天气，感受心情，欢迎大家来到周末早间的凤凰气象站。各位早安！少年自有凌云笔，且看今朝是锋芒。2026年高考今天正式开启，在此之前呢，我们的考生朋友已经花费了无数个日夜在为考试备战。而在我们国家最西边的新疆，考生们的准备工作当中呢，还多了很特别的一项，那就是要倒时差。我国地域广袤，从时区上看呢，实际上我们国家是横跨了从东五区到东九区整整5个时区。但是为了方便管理协调，早在1949年，全国呢就统一采用了东八区的北京时间。但是这个天色呀，却不会跟着东八区的时间走。当晚上8、9点钟，北京街灯亮起的时候，2000多公里以外的新疆还是太阳高悬，哪怕熬夜到凌晨2点，这窗外的夜色都不算太深。所以，当高考在上午9点开考的时候，对于新疆的考生朋友来说，仿佛还是当地时间的早上7点。这个时候呢，往常他们还没有醒过劲儿，可不是得提前的倒下时差调整状态吗？不过好在今天呢，新疆一带的天气还算配合，大多地区呢不会受到降雨的打扰，下雨的地方呢也都是小雨居多，雨水带来几丝清凉，正好可以帮助我们的考生朋友醒醒神。但是最高气温呢会在30度左右，那中午前后的体感会比较热，在考试的间歇期休息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做好防暑的工作，还要记得及时补水。好了，我们先说这么多吧，来看一下城市预报，稍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更多的天气方面的内容。
1: 差不多冬至，一早一晚还是有雨，当初的坚持现已令你很怀疑，很怀疑你最未等到只有这枯枝。苦恋几多次，悉心栽种，全力灌注，所得竟不如别个。
0: 欢迎回来。每逢高考必下雨，今年这个说法在南方又再次应验了。其实这并非什么玄乎的说法，芒种嘛，本来就是南方雨水明显增多的时节。而眼下的南方正有一轮强降雨，今天四川东部、重庆一直到广东北部、广西等地呢，不少地方都会下起大到暴雨来。其中呢，像重庆、贵州、广西的局部地区呢，还将会有大暴雨，所以要请各位考生和家长朋友们出行注意安全，尽量避开容易积水的路段。明天呢，强降雨的范围将会有所减少，但广西南部、广东到浙江南部一带仍然有大到暴雨，广西南部、广东南部还将会有大暴雨，所以也要请在这些地方的朋友们提前的规划好出行，做好防范。而北方呢，今明两天降雨就比较少了，主要是集中出现在东北一带，是以小到中雨为主。虽然降雨整体看起来不强，但可能会有突发的阵雨或者强对流天气，也需要注意防范。那华北黄淮一带呢，就是晴天居多了，明天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又会来到30度上下，防晒补水都要做到位。最后呢，要祝各位考生旗开得胜，收获自己满意的成绩。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理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美以伊战争爆发满100天，美国民调显示仅16%的选民认为美国正在赢得战争。伊朗谴责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并指若美国再有侵略行为将全面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巴基斯坦